0: 能给你尝试一下。那么当然也得是在你的疾病治疗的前提之下，那么第一呢是良性，第二呢不用都切掉，我们可以尽量的保留皮肤。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因为它缺损非常的大，胸壁啊包括这个肿瘤整体的话，乳房所剩无几，我可以留这个乳头乳晕。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因为它乳头乳晕先天就比健侧要大得多，因为这个事儿没得这个胸壁乳房的这个肿瘤之前，他从小就有这个自卑，他不敢去这个
1: 公共浴室
0: 洗澡，因为两侧的乳头乳晕完全的不对称。然后他也是怯怯的说，如果能一起调整会更好。
2: 我们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 KISS 皮瓣，这个是一个技术哈。
0: 对，
2: 通俗的来讲一下，这个技术有什么特点，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为什么叫 kiss 呢？就是英文的接吻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它胸壁前胸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缺损，我需要呢通过临近的这个背阔肌这样的一个联合皮肤的这样的一个移植到前面。那么移植的时候呢，这个难点设计就是后背呢其实设计两个非常独立的一个皮岛啊，两个皮岛，然后两个皮岛呢都是半月形的。那么移植到前边以后呢，正好在他的胸壁啊，大概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缺损的部位，这两个皮岛呢就连在了一块儿，就像两个嘴唇或者是上嘴唇下嘴唇啊接吻一样。
2: 对，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术式呢，当时第一个做的人非常巧妙的给他起了一个叫 KISS 这样的一个名称。
3: 您说这个乳腺整形对于患者而言是不是起到很大强大的这个心理修复作用？
0: 同样的术式长期生存来讲，他有了乳房以后他的长期生存更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比如说做这个 KISS 皮瓣这个患者，那么我一直没让他看，眼看着他在照镜子的那个瞬间，他是先是去这个怯生生的不敢照镜子，然后到瞄了一眼然后就惊呆了，然后就看，然后就给我抱起来了。我其实当时是忍着没有流泪，但是呢自己的话其实就现在每一次想起来都还是非常的激动，就是比什么都很重要的一个信任感。
2: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女性同胞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就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格外的在意很多很多的小细节，但往往这些小细节又不断的去刺激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状态，所以有了王主任这样的可以帮我们去改善一个小细节推一把这样的人，我们就仿佛真的是抓住了生命当中这个最重要的稻草，一下子会豁然开朗，打开新的生命新的世界啊！还有更多这样的案例我们明天将会继续。谢谢今天主任先跟我们分享的，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的陪伴。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希望明天持续关注。

0: 哎，这里边挺好，挺好。哎，二位老人，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哦，
1: 姑娘，我们看你们这里边啊，养老护理，外边还挂着牌子，我们俩人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0: 哦，好的好的，我给你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儿一共有400多个床位，配备有专职医生、护理师、营养师。 心理咨询师，还有厨师。哦，像我们这儿有多人间，有双人间。像你们二老住个双人间，应该是条件非常好。要不我带你们看看去。
2: 谢谢姑娘，
3: 谢谢啊，
2: 太麻烦你了。
0: 谢谢啊，来来来，给我来。
2: 哎，好，
0: 哎，来。
2: 你二老慢点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小心，还行还行。没事儿。这还不错啊！啊，
4: 这环境真不错，有小花园。
2: 是的，不错。你看，我给你们介绍的没错吧？啊，还有没给你们介绍的呢？啊，
0: 还有，
2: 还有我们还有小超市、洗衣房、音乐舞蹈室，还有老年健身室，还有娱乐图书室呢。
0: 你看看这里休闲区，白天在打球，到了晚上啊，还有好多人在这里跳广场舞，特别热闹。
4: 跳广场舞？嗯，
2: 您二老来了以后啊，一定特别快乐。哎呀，张姐，哎呀，怎么这么巧啊？你住这儿啊？
4: 住这儿。
2: 哎呀，
4: 哎呀，
2: 哎呦，真巧，真巧。
4: 巧是啊，是啊。
2: 那你们先聊，我前台还有事儿，一会儿你们要是有事儿啊，到前台去找我。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哎呀，
5: 坐这儿，坐这儿，
4: 都坐，都坐。
2: 哎呀。
4: 来来来，
2: 都坐，都坐。哎呀，
4: 快来来来，
2: 管他，不用管他。早就听说啊，你想住养老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考察了好几个。
4: 是啊，啊，住进多长时间了？
6: 就这一个多月。
2: 一个多月
4: 来的一年多，
2: 怎么样？
4: 挺好的，
2: 挺好。哎，
4: 嗯，
2: 吃的住的条件都不错，人和人之间都挺和睦。
4: 嗯嗯嗯，
2: 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住了一个多月了。 你觉着你哪儿最不满意？
4: 都是有啊，三天两头，那熟悉的老人，走一个。哎呀，是我心里特别不舒服。走一个，心里
2: 快去吧，快去吧！哎，知道家里吧，去家里，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4: 好，
2: 好吧。
4: 那行，
2: 你快吃饭去，
4: 好，
2: 你去吃饭，
4: 快去吃去吧。
2: 再见再见，
4: 你们再看，
2: 我们再看，再看看看看。哎，
4: 注意身体啊。
2: 哎，
5: 老伴儿。

0: 哎，要说啊，这儿的条件真是不错，这环境也挺好，价格还合理。可是你说这三天两头的，这走人这可不行啊！你说咱要是来了，这影响咱的心情啊！你搞不好咱走回家。
1: 去哪儿？
0: 回家呀！
1: 你得跟人家个姑娘打声招呼啊！
0: 你怎么跟人说呀？啊，说人这儿那样啊？
1: 好，那咱悄悄走，走。

0: 今天演的特别好。哎，
1: 喝点茶水。
0: 啊，我有啊。
1: 这里是好茶。
0: 你谁呀？
1: 回来的。我你都不认识了？我是夕阳红乐园的那个陶艺啊。
0: 陶艺。是安国庆叫你来的吧？他在哪儿呢？
1: 啊，他在外面呢。
0: 谢谢。大军哥，
2: 哟，鬼子，你喝点水吧。
0: 安国庆，你刚才在下面捣乱，我都没理你，还跑到后台来了。哎，你怎么那么无聊啊？
3: 挺热的天儿，我们给大家送点水，这举手之劳，正好顺便给你们战场助威嘛。
0: 我们有自己的后勤保障，用不着你那么瞎操心。
3: 你看，你这都是些老同志。挺热的天儿，大家及时喝口水，这也没啥。
0: 请你记住，离我们远一点，不要影响我们演出。
2: 看来，桂如还是不接受啊。
3: 这是不赏脸啊。
2: 这块冰不容易融化，他心里只有个结，恐怕一时半会儿解不开。
3: 军哥，这个事儿你可真得帮我忙，要不然真是没人可以帮上忙。我到了这个年纪了，有些话如果再不能够说开，恐怕这一辈子就只能烂在肚子里了。
2: 我尽力，不过这个需要时间，你要有耐心。
3: 这杯茶就只能自己喝了。
4: 哎，队长，我们一起去上海联合个影吧。
5: 对呀，
6: 去吧，
5: 去吧，
6: 我要
5: 去吧，
6: 我有点累，
0: 你们去吧。
5: 啊，那好的，好的，
4: 那去吧，去吧，去吧，
5: 走，
4: 走，
2: 桂如，

0: 你好点没有？大军哥，你怎么回事嘛？我上次我就问你，你说你保持中立，你看你这是保持中立吗？是保持中立，但是有时候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情义的嘛。你看，安子开这个夕阳红乐园，做这个公益事业，你呢？ 在这儿领着大家练服装模特，天这么热，又这么累，他来送水，这不是正常的吗？再说了，我们又是知青战友，从这个角度，他来送水，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呀。
1: 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是冰，我是火，他是油，我是水，怎么能调和在一起呢？
0: 我知道。
1: 你心里受过伤害了，是，这个坎儿不容易迈过去。但是，你这心里不能总结着这个结。插队的时候，我是怎么掉进冰河的？又是谁把我救起来的？这些你都忘了？你还要为他辩解？我怎么可能忘了呢？这是咱们的情谊。正是因为这个情谊。
0: 我才来劝你，我不希望你和安子永远这样下去。我现在啊，只有一个信念，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努力的向前走。麻烦你告诉他，请不要他在做我人生道路上拦路绊脚石。
2: 今天来跟你说这番话，就是想搬开你们之间的绊脚石，望你三思。我都听见了，桂如。
3: 分手吧，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为什么？为什么？就因为我家里成分不好。可这你几年前你就知道了呀。
2: 可我不能因为你耽误了我的前途。
3: 你有前途了，那我的前途呢？现在是泥菩萨过河，我只能先顾自己。可是你说你爱我。
2: 一辈子都跟我在一起的，对不起，那是一时冲动。在现实面前，爱情一钱不值。桂如不肯原谅我，不能怪她，都是我当年太残忍，伤了她的心。
3: 还有许诺，是我造成了他终身之残，也许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化解我们之间的恩怨。

0: 演出结束了？
1: 早结束了，我有点累，歇会儿。
0: 我今天啊，去给你买了点即食的海参，你记得早上吃一根啊。
1: 还是我闺女对我好，
0: 小棉袄嘛。
1: 怎么了，妈？情绪不高啊？今天演出又遇到那个疯子了，我能高兴吗？
0: 你是说那个安国庆吧？
1: 不是，他还有谁呀？谁的脸皮也没他那么厚的。
0: 妈，你看这个安国庆，一天天的厚着老脸过来求你原谅，你就不能试着原谅原谅他？
1: 他扼杀了我的初恋，剥夺了我生孩子的权利，给我的心灵造成了不可愈合的创伤，我怎么能原谅他？
0: 妈，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很多事实你也改变不了了。你换个角度，要是没有过去，我哪能成为你的女儿啊，是吧？妈，难道你们的恩怨一定要带到下辈子去吗？
1: 没错，就是到了下辈子，我也不能原谅他。
0: 好吧，我去给你做点饭吃啊。

0: 阿母啊，你这些天是不是又去找女儿的下落了？不是我说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那还能找吗？
1: 你没有做过父亲，所以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在一个父亲的心里有多重。
0: 哎，我听说咱们国家呀，针对这个失踪人口这一块，建立了一个什么DNA 查询资料库，你可以去试试，没准能找到呢。
1: 我这 DNA 资料早就进库了，
0: 啊，
1: 也做过几次比对。
0: 哎呀，那。希望可就渺茫了。
1: 这就是父母之心啊！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哪怕这个希望只有万分之一，我都不会放弃。
0: 阿母，我听说呀，你以前那干的可是风生水起。你怎么后来就去了终南山了呢？一点消息都没有，你就在那山里，你
1: 还要说呢？当时确实做得很好，挣的钱这辈子都花不完。但是人有的时候啊，他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思考。我当时就非常的茫然，这挣些钱这个意义在哪儿呢？我的一个引路的长者，也是我的一个大哥，他就经常问我说：“你说咱们挣这些钱，这个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说不出来。后来我这个大哥就说：“这个咱们一起啊，到终南山里去静思、修行、反省一段。”
0: 哦，
1: 我就跟着他去了。这一脑袋扎进去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小三年。后来我才知道，这大哥将不久人世。
0: 哎呀，
1: 他就跟我讲，咱们这些个财富如果不能够回到社会上去，重新服务社会，去造福社会，这个价值是毫无意义的。他这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后来我们就打定主意，用我们的财富去建立一个公益基金，去服务社会，去让最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去点亮他们的生命中的希望。
0: 太棒了，阿母，你真牛，牛啊！
1: 不是我牛，是我这领路人牛。所以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得跟着正派的人，大家才会一起走正路，才会去形成那所

0: 您看这眼光才雪亮，你就说咱们这个夕阳红乐园，我的善事，那老百姓口碑多爆棚了。所以说，我觉得您呐，问心无愧。嗯，
1: 臭小子，不要在这光想着拍你安博的马屁。这个人啊，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支持你的人越多。 表扬你的人越多，赞赏你的人越多，你越应该清醒地反省自己，还有多少缺陷，还有哪些错误，还造成多少失误，这样你才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懂吗？哦。
2: 您这说的有点深奥，我得吸收吸收。反正不管怎么说，安博，您别太在乎这些东西。您呢，还有我呢，还有我这开心果呢，对不对？您以后有什么困难，您想办法，你就说句话，我就去办，保证完成任务。什么疙瘩不疙瘩，你遇到疙瘩以后，我就给他做成疙瘩汤。
0: 我现在想的问题是，不管我帮助了多少人，也不管我做了自己该做的多少的事情，如果说我这一生最后没有和爷爷这种疙瘩没解开，或者说这女儿最后。 也没有找回来，还有就是，像这个桂如，就是你那个韩姨，还有个叫许玉木的，嗯，我们之间的战友，我们之间造成的那些个该有的和不该有的隔阂，如果不能化解，那我这一生最终离去的时候。 不会真正的快乐，不会释怀，哦，
2: 明白了，没事，我们共同努力。

抬头不见燕归来，谁人知我心头事，才放下

0: 真好看。宝贝，哎呀，你怎么那么好看呢？
1: 宝宝，
2: 嘿嘿，
1: 宝贝，哈哈哈哈，哎，好可爱呀，宝宝，宝宝，嘿
3: 嘿，杜宝，
0: 妈，
3: 怎么把女孩子带回家来了？太过分了你！
0: 妈。

0: 我是把他带回来了。妈，那个你别过来啊。
1: 你给我下来！你，
0: 妈，
1: 真丢人！
0: 你确定我下去吗？
1: 快点吧你！
0: 那，你不要后悔啊！你看看。
2: 怎么了，妈？
1: 哎呦，这蛇！
2: 啥
1: 蛇？进去。
2: 木板。
1: 你干嘛呢？这是
0: 蛇呀！
1: 你小心点，那咬着你！
0: 哎呀，姐，这是宠物蛇，没毒的。我追不着女孩，那只能养宠物，潦倒此生了。
1: 哎呦，你看你那点出息啊！你失恋了你就养条蛇，那你要失恋十次了，你那动物园的动物你全养一遍是吗？你这叫玩物丧志，你知道吗？
0: 我没治，我现在就要跟这个蛇一样，慢慢进入冬眠。不再出去霍霍世界。
1: 你赶紧赶紧赶紧赶紧给我弄出去！你把妈吓着了，你知道不？
0: 她现在是我的宝贝儿，我才不会送她出去呢，
3: 是吧？
1: 闹够了没有？要闹出去闹去！
0: 我在外面已经闹够了，我现在就要跟这蛇一样，做一个冷血动物，不再出去招蜂引蝶了。
1: 你就折腾吧，你等着啊！我先安抚一下咱妈，你等我回来怎么收拾你。你说他整天抱个蛇睡觉，不行不行，他到底想干啥呀？他说他要像这条蛇一样，进入冬眠状态，不再出来霍霍这个世界，也不再霍霍你和我。他是不霍霍这个世界，那不还是霍霍你和我吗？不行，赶紧让他把蛇弄走。呀妈，这你还不明白呀？他跟你示威呢，他养这条蟒蛇就是要报复你，不让他跟菲儿接触。
4: 谢谢，谢谢你去见我妈妈，她特别高兴。
5: 那就好，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4: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我不会赖上你的。我只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联络，不许不接我电话。我只要给你打电话，我肯定是有事找你。然后每周见我一次就行，就这样。
5: 小美啊，如果你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但是如果没有事情了，我觉得咱们最好还是别见面了。我接个电话。喂，妈，有事吗？
6: 当然有，你在哪儿呢？
5: 我在三大左岸咖啡厅呢。
6: 跟谁在一起？
5: 同事。
6: 男的，女的？
5: 男的。
6: 我现在过去见你啊，就现在。
5: 哎，妈，妈。小美啊，我妈又来找我，要不你先回去吧。
4: 好，那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要记住。那我走了。
7: 爸，妈又去找长久了，不会闹出什么事儿来吧？
8: 你妈那个人呢，就属于精力过剩的人。
7: 是。那给他找点事儿做做呗。对呀，这两天我们楼里不是在选什么楼组长，让他去竞选。 你妈呀，你不论你找什么工作，她都不喜欢。那她喜欢什么呀？
8: 喜欢管人呢，管儿子，管儿媳妇儿，管孙女，然后呢，还管我。你看什么呀？让我浇花，我不浇吧，啊，你这事话都看了，完了我浇了吧，他说，哎，你看这话又唠了，是不是？这浇也不是，不浇也不是，说咋整？
7: 那您还是得跟他聊聊。
8: 哎呦，我们都聊他半辈子了。 到现在也没聊明白。哎，行，那我就听你的，接着聊。
7: 聊。
8: 你看，哎呀，还得教啊。
7: 你别再教了，教死怎么办呢？
8: 哎呀，没招啊！你不教他回来就跟你急呀，教回来还跟你急，就一个字急。
5: 妈，来了。来了。快坐，坐。你那同事呢？啊，我们聊完事儿了，他有别的工作就先回去了。妈，您喝点什么？
7: 什么我也不喝。
0: 妈，您不是说有事吗？什么事儿？我是想和你说点事儿，可是这个环境不合适，咱们回家说去。好，
5: 回家说。
0: 服务员，结账。你好，不好意思，刚才那位女士已经结过了，不好意思。
7: 哪个女士结的？乔小梅，是不是？长久，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是丈夫，一丈之外那就是奸夫。你说你就这么一会儿，你还留号啊？我燕对你多好，多信任呐！ 你对得住人家吗？臊不臊？你说我能对你放心吗？我不能放心了。走，跟我回去。我得让你在我眼皮底下待着，我得看着你。来了，来了。
2: 进。爸，怎么回事啊？怎么回来了？哼，你问他，你问他自己。你刚一走啊，他就和乔小梅幽会去了。看我什么？是不是？是这样吗？
7: 我去是跟他见了一面，但没有别的意思。他对我表达一下感谢的，就是。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能跟他见面。感谢？感谢什么感谢？你说你老跟他见面，这算哪档子事儿？你不答应我们答应的好好的吗？阳奉阴违。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家里，听见没有？我管吃管住，一分钱不收你的。但是有一点啊，你每件事都得跟我汇报。
2: 看我干什么？我得看着你，梁长久，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就欠抽！我真的什么都没说，我真的什么都没说，你们就不能相信我一下吗？行。 我就再信你一次啊！你要再有下一次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7: 我还是那句话啊，从现在开始你就住在我这儿，听见没有？我看着你。
2: 什么时候你把乔小梅那个事儿你给我处理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你再回自己家。你没有自制能力。
8: 这混账东西！
0: 妈，我大龙呢？
1: 什么大龙啊？蛇。
0: 姐，是不是你干的？
7: 是我干的。我炖了。
0: 啊，大龙！
1: 骗你！你说怎么了？这
0: 还给我！啊，
7: 我还你什么呀？那蛇天天跟你躺一块儿。
0: 我满屋子都找了。
1: 哎呦，不会跑出去咬人了吧？
0: 那我回房间再找找。
1: 哎，我也去。
7: 一天到晚怎么那么不省心呢？

0: 干嘛呢？
1: 给我同事发信息呢。
0: 哪儿的同事啊？
1: 单位的同事。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看电视呢。床那角那缝那儿看一看有没有？不会已经在外面了吧？啊，这哪有啊？
1: 那我们去外面找找吧。
2: 这么大一条蛇，
0: 你那个笼子你怎么不关好了呀？你厂的笼子能不能爬回去吗？
1: 太吓人了。
0: 怎么办？找不着，哪都没有。
1: 这一圈你都找了没有？
0: 没有。
1: 不是我说你，你怎么不把它关好了？不是在笼子里吗？怎么跑出来了？
0: 我哪知道啊？哎，
3: 大门开着，不会从这儿出去了吧？
0: 那不会吧？没有那么快。
1: 窗户呢？窗户也开着。
0: 蛇不会跳出去吧？
1: 厨房。
0: 啊？厨房没找吧？哎，我去厨房看一下。
1: 哎呀，我做饭我还不知道没有蛇呀，我可没看见。
0: 哎呀，东宝，你会在厨房的？
1: 我刚在这儿做饭呢，没有。这哪来的？这我买的呀。你是不是存心的吗？我怎么上街我又不给你喝？蛇最怕雄黄。谁说的呀？
0: 亏你还唱《白蛇传》。
1: 哎呦，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呢？我真不是有意的，再说这……
0: 你存心想报复我吧？妈现在肯定不能在这找，上面找吧。啊，大龙，
1: 你也叫我，我上楼看看。
0: 大龙，妈，有吗？
4: 没有，楼上没有。
0: 哎呦，大龙。
1: 有吗？
4: 里面有，怎么回事啊？
0: 大龙，
4: 大龙，大龙，那有没有？哎，窗帘后面，
0: 我到外面看一下吧。
4: 好，
0: 大龙，
4: 大龙，草堆里有没有啊？
1: 没有，
4: 啊！我出去看看。啊，好。
0: 大龙，
4: 我进去找找吧。
0: 大龙，
4: 哎，你们家啥丑了？我儿子那条大蛇没了，帮着找找呗。
0: 大龙，
4: 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
0: 子没看一下？大龙，大龙，
1: 大龙，哎，可找着你了。
2: 大龙，
3: 也别闹了，快点拿回家去吧。哎呦，啊！快点，快拿回去。在这吓唬人。
2: 哎，别打我，
3: 你信不信？
2: 别打，别打，
3: 信不信？哎呦，我马上给你炖了，你信不信？赶紧走吧你。
2: 大龙，
3: 嘿嘿嘿。哦哦哦哦，这臭小子，整天闹事儿，你说拿他怎么办啊？
4: 能怎么办？他就是个冤家，上辈子啊你欠他的，来讨债来了。
3: 不行，把他扔给梁博管教管教。不行不行，太丢人了。
5: 那个妈，那个我出去一下啊。
6: 干嘛去？
5: 买点东西。
6: 买什么东西？
5: 我这不这两天没刮胡子吗？我买点剃须液。
6: 那还用你去买？你爸去就行了。大军，快点帮孩子买点剃须液去。
7: 你他自己去就行了。
5: 对呀，我爸这不这忙这不。
6: 他这可忙可不忙，你快去。
8: 呀呀！哦哦哦，是那个，我这胡子也要刮了，这不去去去，
6: 买那个好一点的啊。
8: 哟，老爷来了。啊，
9: 爸。
8: 哎。
9: 哎呀。哦，
6: 哥。哎呀，文燕回来了
9: 啊。太热了，外边。
6: 是吗？啊。啊，文燕，你在这陪着长久啊，我去看看冰箱的。哎呀，这家伙事忙不完。
5: 啊，妈，你去吧。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6: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6: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冯燕回来了。
1: 啊，爸。
0: 哎。
2: 哎呀，哦，哥，哎，文燕回来了啊！
1: 太热了，外边
2: 是吧？啊，文燕，你在这陪着长久啊，
3: 我去看看冰箱的。哎呀，这家伙事忙不完。
4: 啊，妈，你去吧。
1: 外边好热啊，你给我倒杯水去吧。
5: 那我给倒。
6: 啊，我来吧。
1: 哎，这件事最近特别火，今天大结局了吗？
6: 爸，
4: 我有事跟你说一下。
1: 你说啊，你说。
4: 你看，你看，我怎么办？
1: 我帮你去呗。
4: 宝宝，难为你了。真不好意思。
2: 文燕。
1: 啊，妈。
3: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买点东西。
3: 买什么东西？
4: 妈，文燕买她自己的东西，你就别管了啊。
3: 不是，这刚回来，这一会儿就出去买东西，买什么呀？
1: 我有急用。我先走了，妈。
2: 那个，
1: 哎，
0: 哟，文燕，你怎么走了？
1: 啊啊啊！我有事。
0: 哎，注意点啊。
1: 啊。
0: 嗯。
3: 买回来了。
0: 买回来了。
4: 好嘞，
0: 明天。嗯。
3: 哎，干什么去？
4: 我刮胡子去。
3: 哦。拿这干啥呀？去吧，去刮胡子去吧。
4: 那我再留两天吧。啊。
7: 是，嗯，这儿什么的，
8: 我知道你还是可能吃着没有像上次放的两块五花肉。
1: 大哥，
8: 哟，小梅来了，
1: 刚吃饭啊？
8: 来坐。
1: 不，我吃过了，我吃过了，
8: 坐，你
1: 吃过了，吃过了。
8: 对，
1: 谢谢。
2: 谢谢。
1: 安伯，
2: 谢谢。
1: 安伯，我过来找你，想跟你说一下，演出的事儿啊，我已经敲定了，戏迷们都挺高兴的。
8: 那好啊，这个时间地点都跟人家通知下去了。
1: 嗯。
8: 那行，那这边就可以正常的往下进行了。那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啊，不用不用，已经挺麻烦的了。
8: 这怎么叹上气了？这是好事啊。
1: 我是怕我妈不高兴。
8: 你怕她干什么？她又不上这儿来。再说了，你那些个票友，也不跟她一块儿跳广场舞，你怕什么呀？
1: 我不是答应过我妈吗？我跟她保证了，我不见你了。
8: 你到这儿来又不是见我的，你不是见你那些个戏迷的吗？
1: 也是啊，不信我就冒次险，你得帮我把关，你必须说出去。
8: 我怎么能说出去这事儿呢？你就好好筹备你正经事儿吧，关键是把事儿办明白，对吧？
1: 嗯。
8: 嗯。你尝尝这鱼，特别好吃。
7: 你吃了，我拿手菜，鲈鱼，我拿手菜。
1: 行行，
7: 拿
1: 上，
8: 你拿上。
1: 我们演出前我还减肥呢。
7: 嗯，这顿不减了。
1: 谢谢。别老吃肉啊，吃点素汤。

0: 明天周末，咱全家人出去玩玩吧，到崂山去。行吗？这些日子过得有点窝心，出去透透气去。
1: 好啊好啊，我都快憋出毛病来了，
2: 就知道玩。
0: 明天咱一大早就走啊，早点走。
1: 妈，我刚才不是给同事去买东西了吗？我明天一大早还得给他送过去。
0: 哦，你买的什么东西啊？非得明天一大早送啊？
1: 那要不今天晚上送过去？
0: 哎呦，那算了，那还是明早送吧。你这大晚上的。这么的，明天早上你早点走，啊，那时候也不堵车，我们全家在家等着你，好吧？
1: 行，那我明天就早去早回。

0: 是你啊，进来坐。那以后需要什么，你直接联系我就行。刘翔，我不是故意的。不用解释了，我们夫妻俩现在就想尽快了结这件事情。
1: 只要我把这孩子顺利的生下来，我会配合你。我先走了。我送你。呀，哎，你怎么了，乔小梅？乔小梅，你怎么了？
2: 喂，
3: 吴燕，干嘛呢？全家人都等你出发呢。
1: 妈，我在医院呢，我晕，你同事突然生病了，我把他送过来，我马上就回来了。
3: 什么时候生病不好，非现在生病？哎，你到底去不去玩啊？
2: 玩啊玩啊，我马上就回来，您别着急啊。
3: 快点啊，别让全家人都起个大早等着你。
1: 是，我马上就过来。
4: 要多多注意休息，不要生气啊。
3: 医生，情况怎么样？
1: 还有严重贫血，所以尽量也很弱。
3: 回去后呢，叫他好好休息，别太劳累了啊。谢谢你啊。
1: 好。怎么样？感觉？走吧。哎呀！哎呀！现在感觉好点没？
3: 好多了啊。
1: 行，我就不送你进去了啊，包在这儿。医生说了，让你多喝水，多休息。你进去之后就赶紧躺下啊。
3: 谢谢你送我去医院。
1: 别谢了。
3: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你万一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啊。
3: 哟，估计是我婆婆的电话。
1: 喂，妈，我在路上，马上进小区了，马上。

0: 妈，我已经在小区门口了。
1: 哎呀，这都几点了啊？我说早点走，咱们躲开堵车的高峰。你看这位好，正赶上。
0: 我同事临时有事儿。
1: 哎呀，你同事比我们重要。

0: 姐夫，你咋了？
1: 哦，也不是，怪厉害。
2: 痒痒。
1: 他比我厉害，
0: 就是。哇，是的。
2: 是吧？
0: 嗯，中了。
2: 俩人一样的病，就吃一样的药吧。
1: 哦，行。
2: 啊，就开他那样的。
1: 啊，行，好。嗯。
3: 哎，这都开了。
4: 多开点。
2: 嗯。
0: 谢谢啊。哎，咱看你啥呀，吴姐？来，
1: 嗯，
0: 好，行。
2: 我们就大厅那取药。
0: 啊，对，是的。
2: 啊，
1: 哎，对，别混了，走吧。
2: 有名呢，有名呢。
0: 行，
1: 别混了，
0: 吴姐慢走哈，吴姐。
1: 谢谢，我们走了。
0: 行，姐夫慢走，姐夫。行，再见啊。
2: 哎呀，这人老了了，总是添毛病啊。成天的往医院跑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哎，这药多少钱？
1: 就别心疼钱了。
5: 药放大了，快点开门，渴死我了。
1: 哎，你慢点走，我开门。
2: 这孩子猴急，你怎么了？这都。
0: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你慢点，怎么了这是？
6: 哎呀！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呀？
6: 这么大人，
2: 这孩子喝水也着急，多大了你？
0: 哎呀，呛着了。
5: 妈，实话跟您说了吧，上次回家没几天，我这嗓子还有胃一直不舒服，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是呼吸道过敏。我仔细想了一下，哎，会不会是您买的那个老年健康雾化器有问题啊？哎，上次我回来，您说那东西对身体好，非要让我和我爸每个人各吸了20分钟呢。爸，这事儿您记得吧？
2: 对，我是吸了20分钟。哎，儿子，哎呀，你这么一说啊，哎，我觉得这个雾化其实有点问题，不是你听我说啊，那个儿子，我跟你妈得的是一样的病，都是这个喉咙嗓子有问题。你看，开的药一样的药，
5: 没错。
1: 什么呀？什么没错啊？你们俩什么意思啊？这爷俩一唱一和的。
2: 儿子，
1: 哎呀，不就说我买的雾化器有问题吗？怎么可能有问题呀？我在医院工作了那么多年，那雾化器有没有毛病，我能不知道啊？我天天干那个。
5: 妈，那您说您在哪儿买的？
1: 你管我在哪儿买的吗？
5: 他多少钱卖给你的？
2: 多少钱？
1: 没多少钱。
5: 这就对了，妈，这东西肯定是假冒伪劣的。
1: 什么叫假冒伪劣了？你懂什么呀？我仔细研究了，那个是网状雾化器。那是全国最先进的，现在怎么可能啊？
2: 哎呀，快，别着，慢点说，我们爷儿俩也没跟你，别着急啊！我跟你说，老伴儿，儿子说的对呀。我说你别看我，我跟你说，也许你让人给坑了，就是雾化器有毛病，不行啊！儿子，你说咋办？不行，啊，把它扔了吧。
1: 凭什么扔啊？我花那么多钱买的呢，不能扔。
5: 别吵了，证据都在这儿了，这个呀绝对是让人坑了，您啊就把他这个东西给扔了吧。
1: 扔什么扔啊？
2: 扔了吧。
5: 这些人专门就是骗你们这些老年人的。
2: 钱现在不是重要问题啊，现在是健康最重要。都跟你说好了，咱们俩还要出国旅游呢嘛，啊，你就不行，扔了吧。
5: 扔了吧。
7: 累吗？给老娘生气了。

0: 今天我们去医院看病了，医生说我们两个嗓子都有问题，后来中午儿子回来也说嗓子有问题，然后就埋怨说是因为我前一段买了一个雾化器，我们做了雾化吸入才造成的。我这好心好意给他们买的雾化器，他们就开始没完没了的说我，还说我乱花钱。我气不过我就出来了，这不抱这个雾化器我想退了，可是我找了一圈也没找着人。
1: 他们这爷俩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老蔫这个脾气从年轻时候就这样，你都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气头上他说什么你忍一忍，过去了就没事了呢。
0: 原先是他一个人说我，现在连儿子都开始说我了。南大哥，你是不知道，我们回城以后啊，两个人挣的工资都不多，再有我们双方父母身体又都不好，送走了老人以后，儿子又长大了，又开始给他买房子张罗结婚。安大哥，其实过日子啊我挺节省的，可是这两年老蔫儿他那个嗓子不好，人家说是咽炎，然后呢我就经常带他去医院去做个吸入。可他，你想他那倔脾气，他嫌去医院麻烦他就不愿意去。后来有一天我在街上，我就看着卖这个雾化器，我一想我是搞医的，我买一个雾化器在家给他做那多好啊，而且我当时做的时候我消毒还有用药我都是严格的按照规范做的，那怎么能有问题呀？他们爷俩非说是我害他们。
1: 你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护理工作，应该有点起码的常识啊，这大街上这种医疗器械你也敢随便买？
0: 别的东西我是不了解，可这雾化器我还是了解的，跟我们医院用的一模一样，要我能买吗？这
2: 喝点茶。
1: 这事儿要我说就干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记住就完了。
0: 那我这个我得去找他们去啊，我得退了他，也不少
1: 钱。啥呀？既然是这样质量的东西，你能找着卖家吗？
0: 那
1: 买到手里啊，就这么着吧，你就把它扔我这儿，省得拿回去看着全家人都碍眼生嫌弃。喝茶来。
0: 这明明是一样的呀，那可能是这个制作材料有问题啊。那我走了。
1: 别着急走，在这儿啊喝会儿茶消消气儿，一会儿我正好要出去办事儿，把你捎回去，那你稍微等我一下喝茶。
0: 行
1: 啊，你喝你的茶。

0: 你咋胡说什么呀？这真是我太说出口，多大岁数了啊？
1: 你跟狗也玩两步？
0: 你呸！你咋胡说什么呀？这真是我太说出口，多大岁数了啊？你看看小孩似的，还离我那么老远。你说你坐那个事儿是你这年龄段干的事儿吗？啊，你瞅瞅你在楼下，咱耍的，那男人鞋还打人家安子，是不是？那这鞋都打着我了。
1: 哎，你还说什么玩意儿？说那个安子跟英子还有一腿啊？呸！
0: 妈亏的你说出口，你不要脸！谁不要脸？你不要脸呢？啊，那安子不了解呀，英子你不了解呀，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面，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太不像话了！老梁，我告诉你，你腿没瘸是吧？啊，我心里的苦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我跟安国情有仇，有不共戴天之仇。老妮儿，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啊，你这心里这个结还没解开呀？你说咱们知青那么多年的战友，是不是？总还是有情义的吧？你总得讲点情义吧？
2: 老梁，我跟你有情，我跟大家都有情，我跟安国庆没有情，他就是我的仇人。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了，黄土啊都埋在脖子上了，我就是死，我也要拉上安国庆给我做垫背的。
3: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那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倔驴，走了。早就该走了。对呀，你给我的材料我都确认了。
4: 好，
3: 我去趟我爸家啊。
1: 然后那个一会儿给我发邮箱里啊。
2: 好，
1: 好，好，
2: 嗯嗯。哎，这不是我爸的鞋吗？

0: 哇，你这是怎么把鞋给放外边了？我妈呢？妈？爸？爸？
1: 嗯？
0: 你怎么了这是？
1: 嗯？
0: 怎么了？你怎么把鞋给扔外边了？怎么还光着脚啊？我妈呢？我妈呢？
1: 我哪知道你妈呢？一天到晚的骂骂骂，你怎么就不知道问问我？
0: 嗯，您急什么呀？怎么了呀？这是
1: 什么怎么了？我跟你急了吗？你去，我饿了，我去给我做点饭去。去呀，
0: 爸。我做饭可能不可口，这个要不然我请您出去搓一顿，咱们俩下馆子，请你吃好吃的。
1: 下馆子
0: 啊？
1: 下馆子，那行，儿子，那咱就找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0: 挑最贵的点。
1: 好，什么贵咱就吃什么。
0: 好，
1: 走走。
0: 先把鞋上穿。
1: 你说省钱，省钱又穿又用，省下我死了一分也带不走。嘿，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穿穿好鞋，别着急。走，走。哎，哎，
0: 啊，
1: 儿子，
0: 啊，
1: 我看啊，这个，你看这外边天气太热了。车，你妈一会儿就回来了。你没拿钥匙
0: 啊？
1: 我看咱爷儿俩就吃点面条吧。啊，
2: 哎，大姐，
3: 我介绍到你这儿来。
2: 啊，
3: 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可是，他好像根本没有消气儿的意思。
2: 是，他太恶劣，动手了，动手打安子，这不臭无赖吗？
4: 红姐，也不能这么说，这件事儿啊，也不全怪老蔫儿，是我惹的事儿，这件事儿是因为我引起的，我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大堆垃圾，还让全家人都得了病，他心里有邪火，本来是想冲我发的，没成想让安大哥赶上了，他就冲安大哥撒了。
2: 那也不是理由，这个男人那威风，那不是靠动武树立起来的，你瞧他那个德行，自己都站不稳呢，他还耍威风，还动武，哎呀，太可笑了。
5: 老娘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对他这个态度，我能理解。
4: 安大哥，您千万别生他的气，他这个人呢，就是太轴了，我估计是不见棺材不会回头的。
2: 咱不说不愉快的事儿了，咱接下来干个高兴的事，包饺子。
6: 哎呀，可以，这好，我同意。
2: 包饺子，
6: 正好我俩可以吃。
4: 我还是回去给老蔫做饭吧。
2: 不给做，饿着他，饿他两天，他就知道你存在的价值了。饿点吧，他就清醒，对吧？
6: 对。
2: 走，做饭。走走走，包饺子。走走。
3: 安娜，老蔫儿啊，你甭搭理他。
5: 他有他的道理，这事儿不能强求。这个弯子转不过来，

0: 来，哎呀，哎，又是酱，又是菜儿，
1: 又是醋，又辣子，又辣子，又蒜，又蒜啊！随意，随意。嗯，好，
0: 那个，你是想喝点白的，还是喝点红的？
2: 别喝了吧，这我要再喝的一会儿晕的乎的，跟英子又去找老娘算账去了，这还有完没完？赶紧吃饺子吧。
0: 红姐，
1: 嗯，
0: 这说实话，咱们这些。
3: 那都是当年在知青点上从一个大炕上滚过来的兄弟姐妹，今后有机会啊，就是应该多聚。哎，
4: 我同意。
3: 对，
5: 我赞同。
3: 对
4: 我们一定得多聚。嗯嗯，
6: 我也赞成。
0: 有你这句话呀，咱们就常去啊。到时候你别烦，我这几个老头老太老上我这白吃白喝的呢。
3: 那哪能？
0: 当初我弄这个夕阳红乐园的时候，本身也有这个想法，就咱们这帮子人得有个地方。
3: 对，
4: 啊，没事，大家聚在一起，
0: 喝喝茶，聊聊天，
4: 嗯，
0: 把那些个惹人生气的、什么家长里短的事儿啊，离着远点儿，是吧？
4: 嗯，
0: 哎，咱们呢要把那个老蔫儿和桂如这个插头啊，给他捋顺，这样咱们才能聚齐呢。
4: 对，不然老差他们俩。嗯，
3: 是，
4: 嗯，
3: 就冲安大哥的诚意啊，我回家跟我们老蔫儿死磕。
4: 英子，千万别因为我影响你们家庭和睦，
3: 啊，
4: 先在这高高兴兴吃饺子，吃完饺子，给老娘端一盘回去，咱们消消气儿。
3: 对了，饿死他，这种男人还留着他干什么？
4: 他小心眼儿，咱不小心眼儿，是吧？咱就按着安子说的，把饺子亲自送到他跟前儿，你看他怎么着？
0: 大军哥，你还真信红姐呀？
3: 嗯。
7: 刚才煮饺子的时候，他已经都给盛饭盒里了。一会儿我们就送过去。我这人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吃，是吧？来了，
8: 哟，胡姨来了。
7: 干什么呢？哟。
8: 老婆不在家就吃着烂梅苗啊！哎，
7: 你们坐。
8: 妈真可怜。哎，本来我想请爸出去吃，但他不肯。你爸心情不好，能出去吃？哎，
7: 行了行了行了，这人别吸溜了。我得批评你，放下。
8: 老妮儿啊，这两口子过日子有矛盾很正常，可是你不能啥话都说，啥词儿都抡呐。
7: 伤人伤感情，知道吗？
9: 知道，
7: 知道吧？我知道，你这个人呐，说完就后悔，后悔了吧？
8: 你爸跟我似的，刀嘴豆腐心。嗯，
9: 吴姨，这事儿怨我。爸，以后咱不提净化器的事儿了，咱不提了啊。
7: 哎，
0: 不提了。
7: 这页翻过去了啊。英子，出来吧。
8: 要不说你们有福之人，行了，你看看这儿，行了，别吃那烂面条子了，饺子，饺子，
9: 吃肉，赶紧趁热吃了吧。嗯，
7: 英子，我又要批评你了，老伴儿吃饺子能不拿醋去，真没眼尖儿。
9: 不用吃醋也行。
8: 哎不，你一定得吃醋。
9: 啊，吃醋，
8: 味道怎么样？你给个评论。
9: 有点寒啊，味道。
7: 怎么样？添了什么？
9: 太好了。
7: 嗯，你妈妈的饺子馅儿。行了，你们慢慢吃吧，我们都吃过了。
9: 吃过了。
7: 嗯，好嘞，我走了啊，我走了啊。嗯，
9: 吴姨，我送你。
7: 啊，没事，不用，别忘了吃完饭盒儿。
9: 今天怎么样？别把饭盒连着给吃了。
7: 谢谢啊，红姐。
9: 吃了，来，你吃，你吃，您吃，来，你吃，吃，给我倒点醋来。
7: 给您，哎呀，一块儿吃吧，什么？先吃饺子。嗯，
9: 如果是在市面上，你妈老馅儿特别香。
7: 儿子，以后啊。

0: 想多攒一些钱，将来我们养老。爸，其实不用你们攒钱。我小时候，你们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把我养大，现在我能挣钱了，咱们家生活条件也好了，我也该好好孝敬孝敬你们了。
1: 儿子，不用了。你妈跟我说，花别人的钱不硬气。哎呀，再说了，你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也要过你们的日子啊。我跟你妈，除了吃饭也没啥开销的，不用你管。爸，假如有一天你们年纪真的大了，我们能看着不管吗？
0: 儿子，不用你管。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踏踏实实的给我们生个孙子，那你呀，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道。啊，
1: 好，知道了。

你这睡觉也盖上被子呀，感冒了。来，来，盖上点啊。老伴儿，今天白天那事儿啊，怪我，我这秃噜嘴了，胡说八道啊。我主要是针对那个安国庆，我。 看见他我就来气，我所以我才说你勾引我老婆就这。我说，没有没有，啊，老妹儿你别生气啊，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不会了啊。哎呀，哎，我刚才啊跟儿子聊了一会儿，我就刚才训他来着，我说你看你怎么跟你妈那么说话呢，啊？ 那你妈买那么多东西，那她花她自己的钱，你管得着呢？她没还你的钱，是不是？儿子说：“是是，以后我不说嘛。”我就是啊。我说你多大了？你妈拉扯你那么大，容易吗？啊，现在你娶了媳妇儿，你开始训她，这怎么能行呢？这是。后来儿子跟我说：“说爸，以后我不会了。待会儿啊，嗯，你睡觉的时候。” 你替我跟我妈道个歉，你我儿子让我跟你道个歉。孩子，别往心里去啊！我说了你两句，你生生气和你，别生孩子气。我又不说，我不说你，没事没事。啊，不生气了，好不好？要不带你到海边逛逛？你看，你不是说一上海边，你这心情就平静了吗？就没气了。 下，下一个，下一个。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梁友安，
2: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2: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2: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2: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3: 听蒋娇娇说了，你们跟游击队似的，到处被人撵。这个球场正好之前我拍过，跟负责人比较熟，不算事儿。
4: 我连续看了宋三川两场的比赛啊。他真的没有辜负我们对他的期望。
2: 其实严导帮他改了很多。
1: 这第一个奖杯，你替我收好。咱俩之间差的这十岁，我会用十个奖杯来补齐。
2: 今天梁桃不是在帮我看场地吗？有三家我觉得还不错的场地，想跟你商量一下。
5: 我找到新工作了，以后每个月我就把还你的钱打到这张卡里，你拿着随便花吧。
6: 怎么听着也怪怪的。
1: 无论是当初你劝我来俱乐部，还是现在的各种想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决定。你现在要做的是相信我，相信你自己的眼光。

好。

哦，

着我吗？你让我唱，妈，你把我骂，妈，别拽我，妈。

0: 妈还生气呢。
1: 雪梅，你跟我下过保证，不见安国清，怎么又去他那儿了呢？还开演唱会，这不诚心气我吗你？
0: 妈，我真不是诚心要气你，这不是粉丝强烈要求非要我开个演唱会，我跑了好多地方，好几天都没找到，正好安波说他们那个乐园可以借我用一下，
1: 没地方你找我啊，我去替你找地方，我们文化馆到处都有地方。
0: 妈，您天天排练，忙都忙死了，我哪好麻烦你啊？
1: 说明你还是跟我隔着心。你说杜宝成天气我，你也气我，你们俩就不让我过舒心的日子。
0: 妈，我哪舍得气你呀？再说，这杜宝能跟我一样吗？两种性质。妈，别难过了啊。
1: 别人不知道我的伤心事，你还不知道吗？你这么做，不是往我心里撒盐吗？你，
0: 哎呦妈，我哪能撒盐呢？我挑的盐我还挑不过来呢。
1: 你们俩就没一个省心的。
0: 妈，我跟你保证，我以后肯定再也不去找安博了。
2: 妈，你怎么了？
0: 跟姐一起跟妈保证，以后再也不骑马了，再也不惹她生气了，再也不见那个安国庆了。
2: 安国庆谁呀？
1: 小孩子别瞎打听。
3: 姐，安国庆谁呀？
0: 别说，先回去，我等一会儿跟你说。
3: 好。
1: 气死！
0: 妈，你说那个杜宝啊，你这走路没个人样，蹦蹦跳跳跟个猴子似的，天到晚就知道气我。
1: 你别说他，你没好哪儿去。一会儿他气我，一会儿你气我，你们俩就这么轮番的对付我吧。
4: 真的是错，就不该让母上大人，太上皇。这么操心，气坏了身体，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我从小就没了亲人，对我这么好的祖母。
0: 妈，我错了啊，再也不气你了啊，别生气了。来，我给你按一按。刚才发火，是不是闪了腰了？腰疼不？
2: 哇塞！哎，你们这谁叫安国庆啊？
5: 我是安国庆。
2: 哦，你就是安国庆啊。哎，我问你，你对我妈做了什么，她才那么伤心啊？
5: 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杜宝。
2: 对，我就是杜宝。
5: 今天过来替你妈出头啊？
2: 对，出气。
5: 这边说。

0: 年轻人，如果你一定想把这事情搞得清清楚楚，那我就只能跟你实话实说。如果我们当年可以修成正果，就不会有你了。后来因为很多原因吧，我们很无奈地分开了，也可以说是因为我的原因。
1: 我背叛了他，那你就是传说中的渣男呗，活该被骂，受着。这件事情对你妈妈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多年来她在心里头一直无法释怀，所以才一直的记恨着我。我觉着很正常。但是换一个角度说，你倒是应该感谢。
2: 为什么？
1: 你说呢？
2: 多年来，我一直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歉意。如果你愿意在我们之间做一些和解的工作，我可以拿出自己全部真诚的态度。啊，看你态度还算诚恳啊，帮你吧。
1: 好了。
2: 你半天，你跑哪儿去了？哼哼，我没去哪儿，我去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什么
3: 调查呀？
2: 我去先和乐园、展安国庆谈了一番。
3: 你去找安国庆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去见他的吗？
2: 妈，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那么恨安国庆。我的事不用你了解。
3: 妈。 谈恋爱哪有一次成功的？你看我谈了那么多个，还是一个都没成功。
2: 你给我闭嘴！
3: 再说，后来你不就老爸吗？还有了我和姐，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2: 我警告你，再去找安国庆，你就不要再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
3: 我警告你啊，你要再去找安国庆，你就不要叫我姐，我也没你这个弟。
4: 你准嫁了安国庆，比现在还风光。
2: 妈，我要去找他。
4: 找谁啊？
2: 我要去找他。
4: 妈，你去。找安不也挺好的吗？啊。
0: 安国庆，你怂恿雪梅在这儿开演唱会，又对我们杜宝冠迷魂汤，你到底还想怎么折腾我们家呀？桂茹，我真的是一点点恶意都没有。雪梅想开演唱会，找不着场地，我也只是给她一点点可能的帮助而已。 杜宝找上门来要替你出头，我只能跟孩子实话实说。
4: 我警告你，以后离我们家孩子远一点，否则对你不客气。

0: 安保，别泄气，我看好你。
1: 行了，你继续努力吧，我要去搞定下一道菜。杜宝，
2: 凤凰，你又干什么啊你？是谁啊？你把我们俩名字写在一起了？我喜欢你，在地上不能跟你在一起，那就在天上在一起。
1: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请你们赶快离开，不要影响酒吧营业。
2: 我不走，哎，就问你答应跟我做朋友。
1: 做梦！那我就继续做梦。哎，怎么突然停电了？快看那边还有火星！
2: 杜宝，杜宝，你快
1: 报警吧！
2: 快
1: 了吧！你把这圈全都弄黑了，你知不知道？
2: 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要答应跟我做朋友的话，就没这事了吗？
1: 为了我，那这还成我的错了。
3: 哎，杜宝，
4: 别踩啊！
5: 听着我，我讨厌你，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4: 咋样啊？这个，珍珠玛瑙。哇，真漂亮！来呀，瞅一瞅，看一看啊！上等的缅甸翡翠，如假包换，假一赔十。
3: 这个怎么卖啊？这多少钱啊？
4: 这个还行。这个啊，这个就这团，便宜甩给你。
6: 1000，1000可以，
4: 1000，真可以了。那算了，拿这个看，牙白的，老爷子，太行，正宗南太行鸭子。
7: 这什么？那个什么？
8: 鸭背。
4: 哟，您真有眼光，一眼就相中这脖子了。
6: 把钱给我。
4: 如假包换，假一赔十，上等的。小伙子，我说还有好的没有？
6: 1500，1500，600，这可以放价，绝对行。
4: 这镯子，你的尿都有它，这是上等的尿，
6: 上等的
4: 尿。你放心，放心，我纯 A 五。
9: 这个什么价？8800。
4: 发发。

0: 发，老爷子，今天我吐血卖给你，一定会发大财。
1: 我要是真心想要你这个东西，
2: 香港电影里都是这样。
1: 能不能你再压压价啊？听
0: 这样吧，我看您是真心想要。
1: 对呀、啊，
0: 今天我再割块肉，甩800，
1: 甩800卖给我，
0: 整8000了、啊，800能卖吗？整8000，你看行不？钱就拿走。
1: 是是啊，是是。
0: 我今天这吐血在卖，
1: 8000我要。
0: 8000。哎。
3: 哎，许爷，干嘛去了？
4: 大兄弟，你也来逛一逛啊！
3: 我来看看，你这来捡漏来了？
4: 现在这时候还能捡漏啊？
1: 我跟你说，我花了8000块钱啊，给我老伴儿啊买了个镯子。
3: 是吗？
1: 翡翠的。
3: 啊，拿来我看看。
1: 他说：“你懂啊？你给我看看。”嗯，你看看。
3: 哎呦，这镯子不错呀。
1: 不错啊，不错吧？
3: 我瞅瞅。
1: 别摔了啊！
3: 那不会摔。
1: 你看看，
3: 呀，
1: 怎么样？
3: 许爷啊，这有点不对吧？
1: 啥不对啊？
3: 这不是 A 货呀。
1: 是 A 货，你看看这个，我有鉴定证书啊。你看看看看，呵呵 ，A 货上面写着 A 货。
3: 这鉴定证书是假的。
1: 什么？这是假的？哎。大兄弟
5: 啊，
1: 你那个同伙呢？啊，就刚才卖给我这个镯子那小子呢？
5: 走了，
1: 他不是你家人啊？
5: 是，你怎么说话呢？我这，不，
1: 那就在你这儿。
5: 他是打一枪换个地方，然后坑一个换一个摊位。
1: 哎呀，这骗子。

0: 你怎么刚回来呀？饭都做好了，赶快吃饭吧。
1: 不想吃了，
2: 不吃。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说话呀。
1: 宝贝儿啊，你不是说你想要的东西，我总是不给你买吗？我今天啊，上了那个古玩市场一趟，我就去看那个镯子了。哎，我在一个摊上就看上一只镯子，挺好的，八千吧。后来我说太贵了，我想要这个镯子，能不能便宜点啊？哎，最后那小伙子他说好啊，我就给你便宜800。我一听800那不是小数目，我想便宜800，那我就把它买了吧。
0: 你买了？
1: 买了
0: 啊。
1: 我买了以后啊，就往回家走啊，还没出古玩市场，碰见我一个朋友，人家是搞这种艺器的，懂这个东西。他说一看镯子，他一看一打眼说，哎，这镯子不错啊，像黑货。他就仔细给我看，仔细再一看，哎，他说我这镯子是B货。你看，我给你看。这还有鉴定书，哎，看见没有？哎，你要是这么看，
0: 挺好的呀。
1: 你看，你
0: 这挺好的。
1: 你要看是看不出问题来。
0: 嗯，但是8000，
1: 不是，8000也便宜啊，是真的。但是人家说，这个就不值钱。我跟你说，老板，从明天开始，我每天到市场去找他，卖，直到找到他，把钱拿到手，啊。8000块钱啊，老伴儿，那是咱俩一个月的退休的工资啊，我一定要找他把钱要回来。
0: 大军哥，你说老蔫那个脾气，他这吃亏上当，他能认栽吗？他指定得找他们去。可是那些人都什么人呢？咱哪惹得起啊？
3: 英子，这事儿你先别着急。就老那样那个脾气啊，我告诉你，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0: 是啊。
3: 所以这两天你要看住他，绝对不能让他出门。
0: 啊，行。
3: 回头我找安子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4: 你说的这些人，他们这个路数，我多少了解一些。这样吧，明天早上咱们俩到早市去。先了解了解情况，探探路。
3: 你这倒是个办法，这口气要是不出啊，那老蔫得憋死。
4: 老蔫的性格这么多年了，咱们都是了解的。这个事儿如果处理不好，他真能憋屈出病来。
3: 精诚所至，金石未开。老蔫啊，总有一天会想明白。
4: 行啊，能帮就帮他，这样的话我这心里头也先透亮透亮。
5: 假一赔十啊！来，你来看一看啊！
6: 做生意
5: 这
6: 上
5: 等的缅甸翡翠，上等的缅甸翡翠啊，假一赔十啊！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上等的缅甸翡翠啊，货真价实。假一赔十，
4: 货色还不错，哪儿上的？
5: 哟，大哥，一看你就是行家呀，这是正宗的缅甸 A 货呀，正宗的翡翠。
4: 价钱怎么说？
5: 价钱嘛，8800。
4: 还有谈吗？
5: 要不这样吧，我割块肉吧，甩给你，整8000，你看可以吧？
4: 你就这一个？
5: 您要几个？
4: 我想要10个。
5: 10个？要不我明天给你带过来。今儿这没货，
4: 你看。我跟你去学，因为我明天要用。
5: 要不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去拿，我一会儿就过来，你看行不？
1: 哎，哎呀，
3: 来了。
4: 哎，你看是不是他？
2: 我确认，就是他。
4: 啊，就是他哈！
2: 我马上过去，你在哪儿呢？
4: 哎呀，你不用来了。
2: 喂，
4: 他说了，就是他。那就等着他来吧。
6: 大哥，
2: 哎呀，你久等了。
7: 来了，
2: 来了，来了，全部是正宗的缅甸 A 货。哎，你看看，你看看，来了，你看这成色。哎呀，不错吧？正宗的，这绝对是正宗粉车，一看你就是行家。
7: 货没问题了，
2: 肯定没问题。
7: 这个咱们一口价，7万块钱成交，怎么样？
2: 嗯，那可不行，7万块钱完全靠这东西养家糊口呢。你7万块钱我怎么以后在这怎么混啊？
7: 我拿你这么多货，我能让你赔吗？
2: 真不行，大哥。
7: 不卖是吧？
2: 哎，不卖。
7: 那算了，那你就留着吧。
2: 哎，大哥，大哥，好事，好事商量。
7: 要不这样，我出一口价，75000。
2: 75000。
7: 成交。
2: 行，吐血的价，75000就75000，大哥，75000。
7: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我明白。那这样，你跟我上银行去取钱，到时候我把钱给你，一手钱一手货。
2: 找银行干嘛呀？直接用手机支付宝就行了吗？
7: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大生意，做大生意的人谁用手机支付啊？
2: 哎，那我今天不去银行，你看你这有没有现金？能给点现金是最好的。
7: 那算了，不做了。
2: 哎，大哥，好说好说，好说。不行，咱附近有一银行，你看，咱不行先取钱去，
7: 就完了吗？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你跟我去取完了钱，一手钱一手货，我说的不明白吗？
2: 不懂事不懂事，大老板别生气了，别生气，咱们去取吧。
7: 我还真不是说你，一看，你就是没太做过大生意，走吧。

0: 这咋回事？进不去啊？
1: 就是门开不开吗？你看这门想不开，
2: 这门开不开啊？咋回事啊？
1: 那个，我刚才问人银行了，他说那个今儿周一，系统升级。
2: 那可咋办？那不急死我了？
1: 这我这一着急的吗？
2: 这么倒霉呢今天？
1: 那个，他告诉我说拐过去，六个红绿灯之后那边有个银行。
2: 六个呢？那么远？啊，
0: 那得取钱呢。
2: 走吧，
0: 走吧，
2: 走走走走走吧。

0: 急什么呀？我查着呢，刚四个红绿
1: 灯。那人少，咱们去那儿办吧。
0: 好。不能够啊！据我了解，这一里之外就没银行了，大哥。
1: 有，我经常去那儿，放心吧。
0: 咋感觉不对劲呢？这前面咋有个派出所呢？你们要干嘛呀？
2: 你说干嘛呀？
3: 哎，你们
4: 站住！
3: 你跟上去，警察！
5: 谢谢你们。最近啊，好几起群众报案说被这伙人骗了。之前由于证据不足没法立案，现在终于可以立案了。真的很感谢你们啊！
6: 我们也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总不能看着这帮骗子到处行骗，对不对？
5: 是啊，也谢谢你啊！
2: 好，应该做的。
5: 好，慢走啊！
7: 好，哎，再见。
8: 好了。
1: 热不热？嗯，
9: 啊？还行，有点热。
1: 有点热。哎。
9: 哎，大哥。
10: 哎呀！哎哎哎哎！哎呀，还往前开呢！
11: 哎呀，哎呀，我说这老两口干嘛呢？
1: 喂，我上街转转。
11: 上街转转，赶紧俩开心的。就这样，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嗯。
1: 好消息？啥好消息？
11: 那个骗子抓着了，你那个钱呢，马上就追回来。
1: 不是老伴儿，
9: 真的。哎呦，那谢谢大军哥了！
1: 我这没有看出你还有这种本事。
11: 那是，不是我的本事，嗯，是安子的本事。
9: 你看我干什么呀？我没去找他，我就跟大军哥说。
11: 没事，我找的，是我找的。
1: 老梁，多此一举呀！我跟你说。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我不需要他安国庆做我的救世主。哎
9: 呀，人家不是把钱给咱要回来了吗？
1: 要回来怎么了？那一码归一码。
11: 哎，我说老娘，你呀、啊、也别那么固执，是不是？你说，安子人家是好意，杀人不过头点地吧？哎，你说人家向你赔礼道歉多少次了？你看看你啊，你就是揪着不放。
1: 老梁。你是不知道，你忘了吗？啊！我告诉你，你忘了，我忘不了。就是他安国庆，他当年把我害苦了，啊，害得我那些钱都抬不起头来。就是他安排我到伐木厂去扛木头的，才让我落下了个终身的残疾。难道这一笔就能勾销了？啊！
11: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事情不已经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咱们不还得往前看吗？是不是？有些事儿啊，咱能原谅的就原谅，是不是？不能老揪着不放嘛。去了。
9: 哎，大军哥，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再跟他聊聊。你干嘛呀？
1: 哎，老伴儿啊，不是我怪你啊，你这不是想让安国庆看我的笑话吗？
9: 我回家做饭去了。
12: 哎，一个你跟我的节奏走，
5: 好，
12: 一会儿我说什么，你回什么，
5: 行。

0: 哟，榔头啊，好久不见，屋里坐吧，来。
1: 不了不了，韩姨，我们这不着急吗？啊，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榔头给企业拍广告，想请我当模特。
0: 模特？
1: 嗯，
0: 你？
1: 啊，其实就是客串一下，但是企业要求我们模特坐在豪车里，你想我们去哪儿弄豪车？我这不是想借您的车用用吗？
0: 啊，是这样啊，这是好事儿啊。 要用多久啊？
2: 就一两小时。
0: 好吧，那这钥匙给谁？
1: 啊，谢谢妈。
3: 小心点啊！
2: 好嘞。

0: 哎呀，我们去的地方不远，就去海边。
1: 慢点啊！
0: 好嘞。
1: 怎么样，厉害吧？
2: 厉害。
0: 走了。

0: 哎，对啊，过来一下，大姐。啊？你这是哪儿弄来的车呀？这是我的车。你的车？我才不信呢。这有啥不信的？你这车我咋看着那么眼熟呢？
1: 不可能，这是我第一次开出来，准备带你兜风。
0: 兜风啊？谁让我跟你去兜风了？
1: 怎么，害怕不敢去啊？
0: 不是，你这大白天的突然跟我打电话说带我去兜风，什么意思呀？你要上哪儿啊？
1: 去好地方。
0: 你让我去我就去啊。
1: 怎么，害怕不敢上啊？
0: 谁说我怕了？我会怕你。
1: 不害怕就上呢。
0: 我不上。
1: 我就知道你害怕。哎呀，害怕就算了吧。胆子那么小。
0: 上就上，让开。多么了不起。

0: 慢点，就不刺激了。
1: 我知道你慢一点的，你别晃来晃去的了，你。慢点，对吧？啊，我要吐了。停车！停车！
0: 什么？
1: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我要吐了！
0: 哦，等我，马上。

0: 杜宝，你这是带我来兜风吗？你看我都吐成什么样子了。不好意思啊，那我牵你手，咱们溜达一下吧。
1: 溜达什么呀？那个，这样，那我下次还慢点。下次？谁跟你说了还要下次？
0: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就喜欢你，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你给个机会行不行？
1: 杜宝，我再给你重申一遍。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你不是我的菜，你太肤浅了。
0: 我肤浅？我怎么就肤浅了呢？
1: 好，那我告诉你什么叫肤浅。成天像你这样无所事事，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能力，整天弄这些虚的事情，这就叫肤浅，你明白了吗？
2: 你怎么回去啊？我自己打车。我要我送你吧。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么疯狂都打动不了他，他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我真的想不通啊，怎么回事？我真的想不通啊，什么原因呢？

0: 说什么？
1: 爸，再过几天就是您和妈的结婚纪念日了。不过我又得出差。
0: 又要出差啊？哎呦！
1: 不过我特意给你们二老买了很多新衣服，算是我的贺礼。
0: 放心吧。
1: 还有鞋，
0: 不是这么多。
1: 爸，
0: 啊，
1: 那车还在外面等着呢，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儿子，儿子，哎，不是，哎，嘿，弟，
2: 哎，
0: 嗯，
2: 谁呀？
0: 你宝贝儿子呗，还有谁呀？哎呀，
2: 怎么待会儿就走了？
0: 正说的是呢，
2: 哎呀，
0: 说是要出差了，说咱俩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这不买了这些东西，
3: 又出差了，
0: 又堵咱们的嘴。
3: 嗯，给你买东西还不高兴啊？
2: 还是我儿子好，我都忘了结婚纪念日了，他还想着呢。
0: 哎呀，这是什么？
2: 哟，给你买双鞋，这还挺时髦的，你看。
0: 是是，这我的衬衣
2: 啊，你的衬衣，那是啥呀？
0: 那估计都是你的。你看这像，这球子，这球子是你的。
2: 看看，哎，还不错。
0: 哎，哎，
2: 一个
0: 老伴儿
2: 啊，
0: 不是这鞋不行啊，这鞋
2: 怎么了？
0: 这孩子太粗心了。哎呀，你说，不是我这腿也不方便，腰也不好，这带带儿的，这打系鞋带这不方便，这不好。
2: 嗯，吃饭。
0: 不是，哎。不是，去把它退了吧，快
3: 退！退什么退呀？
0: 啊！
3: 吃完饭我带你去换个一脚蹬。
0: 能换？
3: 怎么不能换呢？
0: 那行，那赶紧吃吧，赶紧吃吧，走走走，你走走。

0: 啊，
1: 杜宝，怎么了？不舒服吗？模特做的怎么样？怎么了？
0: 妈，我把车给撞了。
1: 啊，你不是去拍广告吗？怎么会撞车呢？
0: 我想带飞蛾去疯狂一下，开车带他去兜风，谁知道他还是不想跟我做朋友。
2: 我一走神，为了堵路上的车，我一开车就撞到石墩上了。
1: 那人没事吧？啊，杜宝，
0: 啊，
1: 这儿
0: 我没事，妈，我把车头撞坏了。
1: 人没事就是万幸啊！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0: 妈，对不起。
1: 哎呦，那没事就算了啊。哎呦，哦对了，来，你给我做个保证。
0: 啊？什么保证？
1: 从今以后，再也不去见那个菲儿。
0: 哎呦，
1: 哎，哎，做得到吗？
0: 做的，
1: 嗯，对天发誓。哎，对天发誓！
0: 我对天发誓，我从今往后，来，不要，不要了。
1: 说的什么呀？来来来，把舌头捋一下，重新说过来。
0: 从今往后，再也不想飞了。
1: 欧了！哎呀，太好了，把它录下来。杜宝，你可不能反悔啊！要是反悔啊，以后啊谁也不会相信你了，知道吗？这就是证据。啊。哦，对了，到时候你负责去 4S 店把我的车去修好了。
0: 啊。啊，好好，可以。
3: 长久。
4: 文艳，回来了。什么呀？
3: 看呢。乔小明是真的生病了，
4: 那他严不严重啊？要不要住院啊？
3: 你看把你给着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那闲事干嘛？
4: 文言，他毕竟是个病人，不是？
3: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问问。打呀。
4: 好。喂，
5: 乔小梅啊，
4: 是我，你怎么样了？
6: 我病了，
7: 医生说很严重，你能来陪陪我吗？
4: 我抽空吧，好吧。
7: 我真的需要你，我好无助，我想看到你。
4: 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
7: 不行，
6: 长
7: 久，你帮帮我！
4: 你，
6: 我求求你了，你帮忙！
7: 我现在需要，我特别需要，
6: 我特别需要你，我现在就想看到你，
7: 长久。
4: 乔小梅，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你帮帮我！
1: 你。
0: 我求求你了，你帮忙！我现在需要，我特别需要，我特别需要你！我现在就想看到。

0: 小美。文言，我怎么办？我
1: 你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0: 文言，这件事我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
1: 对
0: 你。
1: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了？我看你是摆脱不了那个女人了。
0: 文言，我……
2: 妈，
3: 怎么？长久那儿又出问题了？
2: 没有，好着呢。妈，别操心，他自己的事情啊，难解决。
3: 我是怕委屈了你呀。
2: 我不委屈，您放心吧。啊，
4: 文文，我们陪奶奶出去遛个弯呗。啊，
5: 奶奶，我好久没陪你遛弯了，我陪你出去转转吧。
1: 来来来，换鞋子去，快快快。
6: 大军，替我看住长久啊，不许让他出去。
0: 你放心，人在，阵地在。
6: 给你点个赞。

0: 爸，这小小妮得病了，还挺严重的，所以您看我
1: 怎么的？你还想去看他去？啊？你这还惦记着他呢？我跟你说啊，这种事儿你趁早了断，要不然后患无穷。
0: 爸，您说的我都知道，我明白，但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现在是文燕逼我，我妈也逼我，现在您来也逼我。
2: 没人逼你，我们谁逼你了？你这自作自受，我他妈想抄你呢。
1: 哎，你说你啊，小时候啊，你挺乖的，不让我们操心。这长大了，怎么还让我操心了呢？你是越来越不懂事了，你真是让我和你妈太失望了。你说，这个文燕是多好的一个女人呢，啊，自从嫁到咱们家，是尊老爱幼，照顾老的，照顾小的，每天早上天不亮就给你们做早餐，啊，你们吃完热乎的走了，她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就急着送孩子上学去上班，晚上回来呢，放下包，就给你们做晚饭。你们吃完了就看电视，他却收拾桌子、洗碗。你们洗完哪儿睡觉了？他把你们一天脱下来的衣服拿去洗得干干净净。你说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人？你说，将来谁能陪你到老啊？我跟你妈能陪你到老吗？到那时候，我们早都离你而去了。文文，你女儿能陪你到老吗？她到那时候也要成家，要有孩子，要照顾自己的小家，也离你而去。只有文燕能一直陪着你。你要好好的对自己的女人。啊，今天老爸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我希望你跟文燕手牵着手慢慢变老。

0: 儿子，
1: 爸，
0: 我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
1: 你要往心里去。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那你的良心
0: 就是让狗吃了。

0: 件事赶紧洗手啊，快点儿。
1: 张九呢？
2: 啊，我感觉今天你儿子的情绪有点不大对劲儿。
1: 他什么时候对过？他干那龌龊的事儿，情绪不对那就对了。哼，人呢？
2: 刚刚出去吗？
1: 你怎么让他出去了呢？哎呀，你这个人，我怎么跟你说的？我千叮咛万嘱咐的，怎么回事啊你？快点打电话叫他回来。
2: 要打你打。
1: 这个人可真是。哎，这小子他不接我电话耶！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他！哎呀，这么晚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3: 文燕，
0: 哎，
1: 文燕，
0: 怎么了？
3: 妈，
1: 那个长久出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刚才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不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哎呀，
1: 他会不会上乔小梅家去？
3: 啊，那我。行，我给乔小梅先打个电话吧。
1: 你还有乔小梅的电话呀？啊？
3: 啊，妈，我回头给您解释，我先给她拨过去。
1: 这是乱七八糟。

0: 我给你打电话就问你一件事儿，昌九有没有去你那儿啊？
1: 昌九没过来啊，他说好要过来的，我还想问你们呢。
0: 没事了。
2: 怎么了？
0: 他说昌九没去他那儿啊。
2: 哎呦，坏了坏了，他会不会就想不开呀？快走，咱们找去吧。
0: 哎呀，
2: 快快！
0: 我都心慌，我天！哦，我也去。哎，别添乱了，你赶紧回去啊！去房间休息去，赶紧，快去！
2: 快走，快走，
0: 妈妈，
2: 走。
3: 孩子不会想不通跳河了。
0: 别别别，
4: 长久，
0: 可别这么说。
4: 长久，
0: 不会的，不会的。
3: 长久啊，长久，长久，你在哪儿呢？
0: 妈，你小心点啊，
4: 注意点，
0: 你注意点，天黑。长久，
4: 往前看看，媳妇。
3: 都会去哪儿了？
0: 哎，会什么？
4: 长久。那地方看完了，没有。反正他有时候经常在这块儿。
3: 是吗？
4: 嗯。
3: 到这儿了，
0: 这儿怎么没灯啊？他来干嘛呀？
3: 对呀。哎，心情不好呗。
0: 爸。
4: 啊。
0: 妈，要不这样，我们分头找吧。
3: 行。
0: 对啊，爸，你把你车钥匙给我一下，我到周边再去看看。
3: 开车小心点啊。
0: 你俩小心点啊。
3: 行。
0: 大晚上的，爸，你照顾好吗？
4: 有我呢。
0: 啊。我去了。
4: 哎，注意安全。
3: 那边那个不是啊？
4: 不是，刚才我看了，啊，咱们
3: 长久，
4: 他经常往那边去，
3: 是吗？
4: 啊，走，
3: 快走，长久，
4: 长久。哎呀。

0: 是。我们马上过来。妈，人找到了，在医院呢。
1: 什么？人没事吧？在哪家医院呢？
0: 人民医院。我马上去。

0: 推出战役，通报
1: 报道，确认死亡。
2: 别人抢救无效，不行不行！
3: 快来快来！
4: 快来快来！
3: 哎呀，快点！
4: 替后，不是人抢救吗？
5: 文生，你看，大夫，那个里边抢救的病人没有危险吧？
6: 你们是家属吗？
7: 对，是，怎么没事儿吧？
6: 很遗憾，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现在已经放到临时病房间里了，请节哀顺变。

电话纳容也250毫升，电力替换通道。

0: 怎么了，老人家？我儿子死了，我们就这一个独生子弟，让我们再看着你。老人家听我说，先别哭，是您儿子。
1: 我儿子，我就这么一个。老人家听我说，这个咱们今天没有接到这个年轻人呢，就今天只送了一个这个老太太呀。
0: 啊，不能是我儿子，是我儿子。
1: 你听我说，因为这个今天是我值班，因为我这个交接的时候只接到了一个今天是一个老太太，没有年轻人。
0: 哎呀，大夫，你把门开开，你们让我看一下。不，老人家，千万冷静，你相信我，不光是今天，连昨天就没有送过来，就今天，你要是不相信呢，您可以上这个护士台去查一下，因为我们医院也出现过这种这个交接错误，这可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2: 啊，你可以去看，但是应该是不会有年轻人的。
3: 确定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好吗？那你就在这，绝对没有问题。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0: 儿子从这儿谁给送来的？我们得感谢人家救命恩人呢。
1: 几个陈列的老人，他们把人送来就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2: 小心点，
1: 病人现在有些着凉，你们也别太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
0: 好的，好的。
4: 儿子，你吓死我了！
1: 妈，
4: 你吓死妈妈了！
1: 对不起，
4: 你吓死妈妈了。
1: 不说，我说，儿子不说，别说对不起，是妈对不起你，儿子，妈对不起你，妈太急了，妈对不住你儿子，好好养着。哎呀，吓死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5: 儿子，你别记恨我们，我跟你妈也是为了你好。
6: 电话，我接个电话去。喂。 你还有脸打来电话？人都快叫你给毙死了！什么？你来？好，我等你。你敢来，我就活剥了你！你信不信？你少在这哭！你以为同情你啊？你哭什么你？猫哭耗子加慈悲。你给我滚！
7: 话好像热闹哈，嗯，红姐，哎，云哥，哎，祝贺你们俩，家里这事儿这就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真叫你给说中了。长久啊，这次虽说不是自杀，也差不多。哎，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啊，你儿子这次是遇到大麻烦了，红姐呀。 你可不能光是说教，除了说教之外，你一定呀跟孩子一起啊想想办法，想点具体解决的办法，帮帮他啊！你可别把他逼到死胡同啊！你要把他逼到绝路上去，那将来你后悔都来不及啊！你说过，你记得吗？
1: 知道后悔了。
7: 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天我到医院那。 把我吓坏了，我后悔死了，我就恨我自己。我说我当初怎么没听安子的话呢？啊，我怎么就没说具体帮孩子想想办法？我就是一个劲儿的骂他，说他，
1: 你这不把他逼到绝路上吗？哎呦，
7: 我当时后悔的吓死我了。哎，
1: 知道后悔这就行啊，这说明你还能进步。嗯，给刚才你说的那个自杀，怎么回事？
8: 不是，这个我也有责任。那天呢，我说了他几句，话说重了，结果呢，
0: 他就跑到那海边上去，喝了一大堆酒，我涨潮的时候把他卷到海里去了。第二天早上退潮的时候，让几个老人发现了，这才捡了一条命。
1: 多悬呐！
2: 这可是个教训，这绝对得吸取教训。
1: 嗯。
2: 所以说对孩子们的事儿啊，他有了问题，你绝对不能一味的去责骂、去埋怨。
1: 关键还是疏导。嗯嗯，
2: 要好好的交流疏导。
1: 是，
2: 哎呀，这我们俩也想开了，不管了，机会啥也不管了，他自己的生活由他自己来，是吧？你说这是将来真有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差，你没想到，你真出个事儿后悔一辈子呗。哎，现在年轻人啊，你还真不能完全那么放手，该管的时候你还真的是得管一点，你知道吗？主要是方法要得体。
1: 那个谁，那个乔小梅，现在不来找麻烦了吧？
4: 不来了，啊，没信儿了。
1: 啊，
4: 我本来说啊，出了这事之后我恨死了。我说我给她打个电话，我得跟她好好说道说。
1: 嗯，
4: 这一打电话吧，哎，是空号，我家也搬了，人也找不着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嘿，这倒好，哼，找不着她我心静。<笑>
1: 心静还不好吗？啊，心静了，没事你正好可以往这边走走。
4: 做做义工，有空的时候跟我一块插插花，这多好！插花啊！
1: 啊！
4: 哎呦，第一呀，你说心静这是暂时的，我这个人静不下来。第二呢，就这插花，这有啥学的？技术含量太低了，真的，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呀。
1: 红姐啊，做任何事物，它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你信不信？
2: 不服，
5: 我不是不服，我就觉得这太简单了，这没啥学的。那这样，嗯，咱们这是不是都有现成的材料吗？嗯，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啊，随便，你插一个给我们看看，
4: 请吧。
1: 好，
4: 可以啊，随便。
5: 随便，什么都能用哈。
1: 哎，你看不白来啊。
5: 当然了，我这进步还是蛮大的。
2: 插花学会了。
5: 是啊，你问问安老师，我这进步是不是？
1: 主要是花长得好。
5: 不，这应该是上点打磨吧。
2: 上哪儿的上哪儿的，回头我再给你找点草本的花簇，你再试一试。
5: 那有难度了。
2: 那你得拜师了，你。哎，安娜，我跟你说啊，那个老蔫儿那个事儿吧，你别往心里去。
5: 他不过呀，戒驴还行，戏里人呢。啊，我觉得你应该学学人家诸葛亮，三顾茅庐，没准儿这老蔫儿就被感动了呢，是吧？
1: 红姐，嗯，军哥，
2: 哎，谢谢，费心了，
1: 客气了。我们走了啊，哪天再过来喝茶。
2: 好，
1: 没事就常过来。
2: 哎，
1: 啊，好，来。

1: 哎，爷爷，哎，哦，喝水喝水。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隆重推出你妈啊，梆梆梆梆，当当当当。
2: 怎么样？这哪儿买的呀？太漂亮了。
1: 哪儿买的？啊？
2: 是哪儿买的不能告诉你。
1: 不是你妈买的。
3: 这是你妈的作品。哎，这是我的作品。妈，真没看出来您现在那么心灵手巧。哎呦，我还以为是在花店买的呢。奶奶，哎，你这个作品很有意境，我觉得应该叫群星迎春。哎，还沾点边儿哈。要我说呀。 应该叫鹤立鸡群。哎呀妈！哎呀妈！我觉得可以叫随心所欲。我觉得吧，可以叫随意。拉倒吧，你女儿都知道用成语，你还用随意？没文化。
1: 这是对我的批评，就是说太随便了。来，为随意留个影。
3: 来，立马立住，站好。嗯，奶奶，嗯，您终于变得有趣了，是吗？我原来没去吗？爸，爸，嗯，爸，你赶紧来呀，这不有自拍功能吗？
1: 那还能少了我们？哎，儿子过来过地儿啊！
3: 好，
1: 好，哎，预备，准备啊！
3: 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做做什么？那案子说了，说人活着没趣儿，那活着还有啥意思？
2: 别老看杂志了，聊聊天不行吗？哎，哎，赵伟红啊，嗯，现在孩子都已经大了，嗯，咱们两个呢也都退休了，应该有咱们自己的生活和乐趣，是吧？
4: 对，我有，我生活乐趣挺多的呢。
2: 哎。 明天早晨，你跟我一起去拍日出呗。
4: 我不去，一大清早的那活儿可多了，我得上早市儿，我得去买菜。

0: 去早了吧，那菜特新鲜，带卤水煮了。你要去晚了，那不行了，就蔫了，要下市了，没多少人买了就，那不行。哼什么呀？
1: 自打回城之后啊，你就再也没有看过日出。
0: 我看日出也不顶饭吃啊，我还得给你做饭吗？不是，我就是你们家长工。哎呦，这一天暗无天日的干活啊，哪有心思还看日出呢？没心思。
1: 不是，明天早上你真的不去啊？
0: 不去。

0: 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为什么？你心里有鬼啊？
1: 你就是鬼，你装神弄鬼。不是，你不睡觉了？
0: 你不约我去拍日出吗？
1: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你不说你不去吗？
0: 那我半夜又改主意了，我又去了。不行啊！
1: 行，出发，
0: 走。

0: 吗？
1: 哎呀，我拿着吧，你这看脚底下，
0: 都在你身上拿着，哎，过意不去。
1: 你这都是石头，你第一次来，你对这路不熟。哎，看着看脚底下啊。
0: 哎，这景
1: 不是，你看见没有？
0: 啊。
1: 哎，远处山，这有水。我跟你说，一点不比下龙湾差。
0: 真的是。
1: 你看，嗯，来对了吧？
0: 不过下龙湾啥样我也不知道。没去过呢，
1: 往上爬。
0: 哎，
1: 走，哎，走嘞。看脚底下啊，
0: 哎，
1: 这都是羊肠小道
0: 啊，这就是你常来的地方吗？
1: 哎呀，那是。
0: 哎呀，
1: 哎，
0: 我沿着前面这足迹前
1: 进。怎么样？
0: 哎，
1: 看看这个制高点。
0: 哎呦呦，
1: 哎呀，
0: 这家太好了啊！
1: 看着，啊，这一片山，
0: 啊，真美。
1: 咱接着往前走啊。
0: 嗯。算了吧，到这儿吧，
1: 到这儿，
0: 到这儿。
1: 那行，那来，你呢？先，哎，你先坐着歇一会儿啊。
0: 嗯，好。嗯，那你呢？
1: 不是，
0: 你得给我拍两张照片呢。
1: 那可必须的，我这里有水。
0: 嗯
1: 啊，

0: 小毛巾，给都给你准备好了。
1: 谢谢
0: 我呢，我先给你拍两张画。
1: 对，你小心点
0: 啊。你放心吧，这是我常来这地儿。你看，哎哦，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放水杯的。
0: 你要整个 pose 吗？
1: 啊，行啊。
0: 哎，
1: 哎呦，一、二，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0: 杜宝啊，这些天有没有好好想想啊？啊，
1: 妈，我对菲儿彻底死心了，我再也不去找她了。哦，
0: 那还有呢？妈，我对不起你，让你失望了。不说这些了啊，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我想找份工作。
0: 哎呀，杜宝啊，我跟你姐有个提议。

0: 你听一下，
1: 什么体验？
0: 我让你姐啊，帮着在澳大利亚找了一所大学，想让你去学你感兴趣的专业，像电竞游戏什么的。
1: 可以啊，太酷了，我去。
0: 那这些天好好在家待着啊，复习一下英语，然后到外面去闯祸。
1: 行，没问题。嗯，那我得去跟榔头说一声啊。
0: 榔头，不行，我不喜欢这孩子。
1: 不，妈，我总得跟他说一声呐。
0: 杜宝，过些天啊，妈妈会给你举行一个告别宴，我们把梁博一家还有英仔一家都叫来，你要好好表现。
1: 啊，好。
0: 嗯，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哎，不，妈。我这几天都没吃好东西，我去点个外卖行吗？好吧，我点外卖去了。
0: 哎呀，又是外卖。

0: 菲儿，我一定把你盯好了。等我回来，我还要追你。哎，这段时间千万别再交男朋友。
1: 行，你放心，再交一个玩的黄一个，特别好。
0: 哎，对了，这个帮我送给你。
1: 行，我一定带到，
0: 我这辈子就认定他，非他不娶。
2: 真是痴情啊！我自己觉得奇怪。啊，这事儿啊，哎，那个开心，高兴，高兴。嗯。
3: 哎呦，孩子，
4: 出去啊，一定要好好学啊，学出个样给他们看看。
3: 好嘞。
2: 在外国那地方啊，啥稀奇古怪的人都有，不许学坏，听见了没有？
3: 不会的，万一。
5: 多宝，
6: 大娘说的对啊，出去啊，长点本事回来啊，别光顾着走马观花，别辜负你妈的苦心，别辜负了我们对你的期望。嗯，
3: 不会的。
5: 哎呀，人多宝心里有数。
6: 喂，你听没听到？大妈、大爷们都盯着你呢啊！来，发个毒誓。
7: 你个啊，行了行了，来来来，为我们杜宝啊有出息，咱们干杯！
8: 来来来，哎，好，
9: 好，来，好。哎，
10: 菜都凉了，吃吧啊！哎呀，
11: 杜宝啊，你一个人在外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嗯，好的。
11: 把钱包管好了，该吃吃，该花花，好。
13: 行，我会实际花钱的。
11: 那是外国，花钱都是双倍的，跟咱这不一样。哦，对对对，该节约还得节约。
13: 好，
11: 我跟你说啊，你去那边给我好好学习，不是给我花钱的，听到没？
13: 要知冷知热啊。
11: 好的。
13: 密码是你的生日。
11: 喂喂喂喂喂，妈妈妈妈妈，这不是我那张卡吗？
13: 干嘛？什么你的卡？我妈给我的。
11: 不是你都给他了吗？你太惯着了啊。
14: I will be back with you。
15: 行了，就你那蹩脚的英文，到那边少说啊，多学习，好好学英文，听到没？还有，我跟你说，你那个那包那拉链，那拉链给我拉好了啊。
11: 对，
15: 你到那边注意点，别让人给偷了，听到没？
11: 就是。
14: 你下了飞机，哎，一早一晚给我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11: 对。
14: 贝儿，这是杜宝让我给你的，他去澳大利亚了，不会再骚扰你。
15: 这什么呀？我怎么知道？应该是信物吧，自己去看吧。
14: 谢谢啊。
15: 哦，对了，杜宝让我跟你说，他回来之后还追你。嗯。

菲儿，我去澳洲了。我知道没有工作你瞧不起我，但我去澳洲是为了荣誉，我到时候一定拿个十金的奖杯去找你，你相信我，我回去还继续追你。送你的手机是为了跟你保持联络，你等着我。

0: 文化馆啊，增光，
1: 我真是受之有愧啊。好，我好好准备。
2: 好，我好好准备。好，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排练。好，哎，好，来，咱们接着来啊。
3: 哎，你好，韩队长，接受一下我们采访吧。啊，请问您作为经济代表，你有什么感想？跟我们讲一讲。
2: 我真没做什么事。
4: 党的政府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我真是受之有愧。我就组织一些退休的老人，我们在一起跳跳舞，做些公益演出。啊，我们到部队。
5: 麻烦各位记者同志让我们在外听一听。
4: 啊，好的，好的，
1: 谢谢谢谢你，韩队长，您先忙啊。好。
4: 你好，韩先生，请问您作为一名社会成功人士，您是怎样放下一切的身段来投身于我们的慈善事业的？
5: 我觉得慈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做公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到，要服务社会。你有多少财富并不重要，何为财富？就是当这个金钱成为了推动社会的动力，成为能够贡献社会发展的一笔财富的时候，它才可以成为财富。否则的话，它只能成为简单的钱财。也就是说，你有了钱，你不服务社会，你揣在自己兜里，你只是个土财主。 如果说你通过不法的行为获得了盗取了社会的钱财，那是不法商人。当你能够服务社会，焕发出更多的动力，让它推动社会往前进步发展，这个时候你才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哎呀，老铁。
6: 哦，你这是搬家啊？
7: 回头山，
6: 往哪儿搬呀？这是，
7: 赶超溜山，到郊区的原乡别墅。
6: 裤子儿白。
7: 裤子儿白，裤子儿白，裤子儿白。哎呀，哎呀，哎，老铁，有意思啊！还盖个小牌子，裤子儿白。哎呀，哎，老板，我看啊，明天咱俩就看一看。你还真想去啊？你刚才也听见人老铁说，什么什么原乡别墅、大别墅你没住过，咱去看一看。
2: 啊，你说大伙在一起啊，多开心啊！一块吃啊，一块喝，一块乐，一块玩。行了吧，一块吃，一块喝，一块乐呵，大家是乐呵了，这谁掏钱呢？那钱谁出啊？
7: 谁掏钱啊？那
2: 大伙凑份子呗。过去啊，在咱知青点儿，那有国家管着，多一点少一点，大家都没意见。现在个人出钱了，那不得天天打架呀？
7: 哎呀，我说老伴儿。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我告诉你，以后将来咱们就是，咱要是去了就给他搞 AA 制，那谁都不能多花一分也不少掏一分。明儿去吧，去了咱一看就明白了。你先别着急花多少钱，是不是？去吧，去吧，求求你。
2: 行行行，去去去。
7: 好好好。
2: 哎
7: 啊，
2: 请我吃饭啊？
7: 不请。
2: 哎，
7: 我请呗，做个美容。
8: 走，走，走，走，走，走。难道你在心里还那么厌恶我？我俩认识吗？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7: 那好，现在咱们就相互重新认识一下，好吗？
8: 我没兴趣。
7: 兴趣都是。 慢慢培养的。
8: 我要知道这个演讲团里有你，我就不来了。

0: 但这是个既成事实嘛。我们现在的确是一个宣讲团的团友，是团友，知道吗？
1: 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还能遇见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城。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6: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

0: 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体

0: 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 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6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 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的关爱苦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 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的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6: 我是主持人刘璇，
7: 我是主持人丁浩，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5: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5: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

0: 宜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1: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4: 没错，
0: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6: 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

0: 而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3: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3: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他查出乳腺结节没在意，三个月后却两爪饿。
3: 再挂号，再做 B 超，真是长了。
2: 他良性肿瘤面临全切，医生全力为他护住尊严。
3: 那时候我真的就是挺心疼。
2: 从能活就行到活得像样，从不得不切到意外保留。走进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看四段人生同一个答案。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大连云，解锁您手机上的健康管家。每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的信息啊，都在大连云健康频道当中，您可以一键点击选择预约挂号的服务。另外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通过大连云健康直播频道进行直播，各种健康好礼会准时相送，期待您的下载关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乳甲六科王佳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你好，子鹏。你好，佳娃。
0: 主任好啊。其实呢，在大众的这个视线当中呢，一旦得了这个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就面临着两难的一个选择，到底是保还是留，是切还是怎样的。很多人就觉得我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如果要是还能够完全保住形态，这个就真的是幸运的不能再幸运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和王主任一起走进四位患者，看一看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44岁的李女士每

0: 年都做常规体检，去年一次体检中他查出乳腺有结节，体检中心建议他复查，他去了但没当回事，正常上班，正常生活，该干嘛干嘛。后来是朋友提醒，李女士前往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再次检查，当时接诊的王家主任看了报告后给了她手术的建议。
1: 3个月了嘛，然后再回来看一下，结果再挂号去再做 B 超，这就长了，然后主任就强烈建议要手术了，就是 我也觉得是应该请主任手术吧。结果一手术，术中病理它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就是 是一个恶性。
0: 幸运的是，因为发现的早，肿瘤还很小，王主任团队为他制定了一套两全其美的方案，保乳手术，扩大切除肿瘤，同时利用棒棒糖式的上提技术把双侧乳房的形态同步改善。李女士右侧乳腺也有一个结节，趁着这次手术也一并进行切除。
2: 那这个患者呢，发现的比较早，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扩大切除，只要切缘是阴性的话，那么结合术后的放疗，也可以取得和全乳房切除同样的这个局部的复发率和远期的生存的一个效果，一个很小的损伤，同时呢不仅是做了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保乳手术，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一个切口，我们也做了一个棒棒糖双侧的一个这个缩乳提升的这个手术，达到甚至于比它之前更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业界里面也追求的，不仅要患者活得长，也要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活得好的。
0: 术后李女士恢复的不错，医生告诉她不需要化疗，只需要后续放疗和口服内分泌药物，这个结果让她如释重负。
2: 就是发现的早是最好的，不用化疗比啥都强。
3: 对，我为什么现在就是没那么焦虑了，就是觉得啊，我不用化疗了，好像心理负担就小了。
2: 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呢，从4A 开始就是10%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恶性的可能性超过这个1/10，你相当于是10个盲盒抽一个隐藏款，这个可能性就大了。
4: 王主任，这位李女士哈，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开始查出有结节，但是也没考虑说要做手术的程度啊。可是过了一段3个月，发现这个长大了，然后可能也需要到做手术的地步了。这给很多人，我们观众一个刺激啊，可能结节情况大家都有，那我就需要判定我什么时候需要干预。我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或什么时候可以再观望一下？
5: 一般来讲的话，大家呢，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或者是在体检中心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这里面呢，你是做了乳腺的彩超检查还是钼靶检查，最后呢，都会生成一个叫英文的 Barrett 分级。那么这个 Barrett 分级呢，是跟在这个结节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个有异样的这个病变的表现之后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结节，是否是医生给到你的这个建议是随诊啊，定期复查，还是说我现在就要知道它的性质，需要做手术给它切掉，是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诊断的系统，叫 Barrett 分级。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有从0到6的这样的一个分级。我们经常呢在诊断的这个报告里面看到的呢，就是1级、2级和3级。那么一般来讲，所谓的这个1级、2级或者是4级、5级这样的一个怎么去做这个分级，实际上呢，一句话通俗来讲，就是它一个恶性的这个可能性，英文呢叫 malignant possibility。也就是说，我们没在开刀、没取活检之前，它的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在1级到3级，基本上呢，它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是低于10%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偶尔有中奖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恶性，但是呢级别打低了，但是非常的少。但如果是在4级以上，那么只有4级的时候分的是4A、4B、4C， 然后到5级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需要我们去做这种医学上的这个活检啊，切取一些组织，在影像学以外，我们还有显微镜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这个活检，拿到真正的良性还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报告。那么在4级里面呢，4A、4B、4C 呢，都是啊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是渐进的。那比如说4A 的时候呢，是大概10%左右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那么4B 呢是20到50，那4C 呢就是50以上了。如果是打到 Barrett 分级是这个5级的时候，一般来讲，你去做这个影像报告，这个医生 他认为基本上呢就差一个病理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那么从他的临床经验上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恶性。那刚才说到了零到六，那么零是什么呢？零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晃动或者是说不配合，那我无法进行一个 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报告的时候，叫判断不可能，是零。那么六呢，我们也很少见到。那么六呢，是假设这位患者他在别的医院已经做了活检，那么他拿到了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病理的报告，他再去您这儿，然后您给他去做这个超声检查，你在先知先觉的这个情况之下再去做这个病理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当你的影像学的这个报告和你临床的这样的一个医生的这个问诊配合了以后，那么最终呢决定这个患者呢需不需要做手术。
4: 咱说如果说啊，退一万步讲，就是没有及时复查，这个手术没在最坑紧的时候做，再耽误一点会什么样啊？
5: 乳腺的这个肿瘤，简单说就是乳腺癌的话，其实呢也像我们的感冒一样，有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那么乳腺癌也一样，这个抑制性很强的一种疾病。有的乳腺癌呢它是属于惰性很大，那么它可能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它基本上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叫腔面型 luminal 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那么局部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侵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个性比这个远处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要大很多。那么还有呢包括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和HER2过表达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呢，它就是属于早期它可能肿瘤并不是很大，但它愿意往别处去，比如说这个淋巴结或者是远处的器官，它是属于叫高侵袭性的小肿瘤。这种的话那可能三个月它就有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结局。
6: 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保乳手术加放疗的一个治疗方式，什么情况下适用于这种治疗方式呢？
5: 传统的认知就认为一个器官是否完全切掉了以后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活得长了，甚至于我们不需要化疗了。这里面呢希望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呢要记住，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呢其实在五六十年前，那么意大利和美国率先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探索性的这个研究，那么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呢就在于，那么有一个美国的临床的医生叫 Fisher， 那么这个教授呢他其实是颠覆了我们整体的认知。那在六七十年前包括三十年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经历过我的外科的老师把整个乳腺癌的患者包括乳房和胸壁的皮肤以及胸大小肌全切掉，那么整个是一个叫 Halstead 我们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术。但是后来呢发现是什么呢？这里面理论上来讲，菲舍教授呢就发现乳腺癌跟其他很多的慢性病一样，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乳房上长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肿瘤长的同时全身都有种子，全身都有这个肿瘤细胞。那么我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你如果不做全身系统的治疗，根据它的分子分型包括化疗啊、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等，那么手术可能就等于白做。那么在它是全身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支持的前提下，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系统治疗跟上，全身治疗跟上，那么乳房不必完全切掉，大小肌可以保留。那么后来呢在大概是1970几年80几年就有了这样的临床研究。我们说西医讲究的就是循证医学的证据，2000多例患者我们分成三组，一组呢是全切掉，一组呢是我部分切掉，就是肿瘤加上它周围的一些正常的组织，只要边缘没有癌细胞，然后呢我就不切了。还有一组呢是一部分切除，再加上术后呢其他地方我再补充去做放疗。这三组去做了它局部复发率和远期生存的一个考量，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保乳手术上的一个奠基性的一个基石的这个临床研究，叫 NSABP06 研究。那么发现呢其实这三组 那么局部复发率和长期生存，那么保乳加上放疗跟全切呢是一样的。所以呢，再后来有了我们的前哨淋巴结活检，甚至腋窝也不用完全清扫，那么这样的乳房的这个手术已经呢，因为系统治疗、局部治疗这样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患者，那么只要你的肿瘤是单发啊，不是那么的大，离乳头有一定距离，你的乳房也是够的，我们都可以呢去尝试保乳联合放疗。
4: 接下来看这位张女士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她的这个肿瘤呢15到20公分，局部还有破溃，本来已经对于保乳没抱什么希望了，没成想治疗上还有惊喜。咱们来看一看张女士的经历。
0: 张女士今年48岁，一个多月前她发现左侧乳房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直径达到了15到20公分，局部甚至已经破溃，走过多家医院，她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左侧乳房可能需要全部切除。
7: 医生告诉我说可能得全切，当时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挺恐慌的。
0: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张女士来到了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检查结果让她松了一口气，肿瘤是良性的，但新的问题是肿瘤太大，切除后胸壁会留下巨大的缺损。
2: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仅靠这个胸壁的皮肤和组织去做一个这个硬性的强行的这个缝合的话，那它左侧患侧这边的这个乳房的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就消失了。
0: 为了不让患者带着畸形度过余生，王主任团队决定启动一套更复杂的手术方案，利用患者的背部肌肉和皮肤制作两块独立的皮岛，像转移阵地一样，将它们通过皮下隧道转移到前胸，再像上下唇一样贴合在一起，修补胸壁缺损。这在医学上被称为 KISS 皮瓣技术。
7: 打开那个包扎的时候好了逐渐的，然后主任就告诉我说你可以看，当时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0: 术后3周，当最后一根缝线拆除，张女士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到镜子前。更让张女士惊喜的是，因为医生在手术中顺便矫正了她原本先天性肥大的乳头乳晕，术后的双侧乳房甚至比生病前还要对称，
2: 一下就崩溃了，就是开心的崩溃那种，哈一下就乐了，就说真的没想到这么好。所以作为医生来讲的话，我觉得什么都不比就那一瞬间给到我们的这种职业成就感更为的重要。
4: 王主任，您的这个鼓励对患者呀，其实真的是身心上有极大的缓解啊，本来自己都不太抱希望了，您给保下来了。那咱说这个保是如何实现的呢？
5: 我们接诊他的时候，那么这个肿瘤非常的大，从肉眼上冲击性就很强，它是肿瘤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而且皮肤也破溃了，就破溃的这个面积加到一起快20公分在胸壁上，然后它已经严重影响到它的生活质量，它每天甚至于它已经习惯自己去消毒自己去处理一下，但是这么大的话，我们也觉得跟它后续的这个交流发现呢，其实它本身自己呢是不太想给自己这个给外周围的人添麻烦，另外呢自己也总觉得他强调的是他觉得永远就觉得自己能好一直是觉得明天可能比今天能好，然后就一直往后靠，结果靠到最后呢，其实我们通过术前的一个这个病理的一个穿刺活检，那么得到了这个肿瘤的这个结果呢是一个良性的，只是一个叶状肿瘤，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乳腺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呢是这种良性的这个肿瘤的话，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扩大切除，只要它的边缘没有这个肿瘤细胞，无论是良的还是恶的，那么再去做一个术中的病理，明确它确实是一个良性，我就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那么能够保证让它对侧的这个乳腺呢和健侧的乳腺，那么尽量达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是他自己没曾想到的，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适应，然后呢突破了自己的这个心理防线，找到我们就说还是想治自己整不了了的时候，那他其实心里已经接受，就说我一侧乳房我不要了。 啊，我说呢，也是我们给你尝试一下。那么当然也得是在你的疾病治疗的前提之下。那么第一呢是良性，第二呢不用都切掉，我们可以尽量的保留皮肤。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因为它缺损非常的大，胸壁啊，包括这个肿瘤，整体的话乳房所剩无几，我可以留这个乳头。

0: 乳晕，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因为它乳头乳晕先天就比健侧要大得多，因为这个事儿没得这个胸壁乳房的这个肿瘤之前，他从小就有这个自卑，他不敢去这个
1: 公共浴室
0: 洗澡，因为两侧的乳头乳晕完全的不对称，然后他也是怯怯的说，如果能一起调整会更好。
1: 我们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 KISS 皮瓣，这个是一个技术哈，
0: 对，
1: 通俗的来讲一下这个技术有什么特点，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为什么叫 kiss 呢？就是英文的接吻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它胸壁前胸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缺损，我需要呢通过临近的这个背阔肌这样的一个联合皮肤的这样的一个移植到前面。那么移植的时候呢，这个难点设计就是后背呢其实设计两个非常独立的一个皮岛啊，两个皮岛，然后两个皮岛呢都是半月形的。那么移植到前边以后呢，正好在他的胸壁啊，大概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缺损的部位，这两个皮岛呢就连在了一块儿，就像两个嘴唇或者是上嘴唇下嘴唇啊接吻一样。
1: 对，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术式呢，当时第一个做的人非常巧妙的给他起了一个叫 KISS 这样的一个名称。
2: 您说这个乳腺整形对于患者而言是不是起到很大强大的这个心理修复作用？
0: 同样的术式，长期生存来讲，它有了乳房以后，它的长期生存更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比如说做这个 KISS 皮瓣这个患者，那么我一直没让他看，眼看着他在照镜子的那个瞬间，他是先是去这个怯生生的不敢照镜子，然后到瞄了一眼，然后就惊呆了，然后就看，然后就给我抱起来了。我其实当时是忍着没有流泪，但是呢自己的话其实就现在每一次想起来都还是非常的激动，就是比什么都很重要的一个信任感。
1: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女性同胞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就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格外的在意很多很多的小细节，但往往这些小细节又不断的去刺激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状态，所以有了王主任这样的可以帮我们去改善一个小细节推一把这样的人，我们就仿佛真的是抓住了生命当中这个最重要的稻草，一下子会豁然开朗，打开是新的生命新的世界，还有更多这样的案例我们明天将会继续。谢谢今天主任先跟我们分享的，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的陪伴。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希望明天持续关注。
3: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4: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5: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6: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7: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4: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 全部为金。

0: 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2: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3: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4: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5: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6: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7: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就是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2: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保真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就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2: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3: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4: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2: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5: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3: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5: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仁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你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2: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6: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
5: 对，
6: 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5: 对吧 对， 对，
6: 哎，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
5: 对，
6: 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2: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5: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2: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5: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6: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5: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6: 很复杂，
5: 对，是的，很迷惑。
6: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5: 对，
6: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5: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6: 这个虾仁特别弹。
5: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2: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6: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5: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说咱大连像盐爆海螺啦， 像海螺片这些，
6: 海蛎子，
5: 哎，海蛎子，然后炸栗黄，就是咱那炸的栗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栗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的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栗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6: 这个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5: 行，下次给你安排。
6: 好吧，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1: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0: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1: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0: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啊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1: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7: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8: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儿，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7: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8: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再整10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7: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8: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三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7: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1: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6: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
1: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6: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致幻之类的吗？
1: 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7: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1: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7: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6: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
9: 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1: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间等等，又甜的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9: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那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肯定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2: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四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1: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2: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成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儿行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焗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咕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陆一手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焗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焗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就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哦，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

0: 一些这个调料。
1: 啊，对对对，
0: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1: 对对对，
0: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1: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说炒，这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0: 哦、啊，这个加工程、好，来操作一下。
1: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0: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1: 对
0: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
1: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5小时以上。
0: 哦，5小时以上、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0: 首先是调糊吗？
1: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0: 抓拌均匀。
1: 然后咱们下入4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0: 啊，这就可以了。
1: 排骨炸熟了。咱们二次油温升到7成热，那个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7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冲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0: 哦，放黄油。
1: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这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咸度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 对, 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 对, 对，
1: 还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 对, 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1: 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2: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膜。
3: 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而是暗藏隐患的。
2: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4: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就是有块布，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皴嘛，它就有这种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营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那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他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

0: 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香按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香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要知道这个演讲团里有你，我就不来了。
1: 但这是个既成事实吗？我们现在的确是一个宣讲团的团友，是团友，知道吗？
0: 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还能遇见你。
1: 这怎么界定的？是算作我从善如流，还是算作你同流合污呢？
0: 希望你从此以后啊，弃恶从善。
1: 桂如，我知道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对你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其实这些年为此我一直忐忑不安，在心里一直渴望着能够获得一些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争取到你的谅解。
0: 你我之间的恩怨恐怕这辈子也了结不了了。
1: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能在你心里得到彻底的原谅。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点点滴滴的努力能够得到你的宽容。
0: 我的眼里从来都是不容沙子的。
1: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始终都是你眼睛里的那颗沙子。好了，不说这些了，免得倒了你的胃口，吃饭吧。
0: 对不起，我先走了。

0: 桂如，分手吧，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为什么？为什么？就因为我家里成分不好。可这你几年前你就知道了呀。可我不能因为你耽误了我的前途。
1: 你有前途了，那我的前途呢？现在是泥菩萨过河，我只能先顾自己。可是你说你爱我。
0: 一辈子都跟我在一起的，对不起，那是一时冲动。在现实面前，爱情一钱不值。桂如不肯原谅我，不能怪她，都是我当年太残忍，伤了她的心。
2: 还有续命，是我造成了他终身之残。也许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化解我们之间的恩怨。
3: 哎呀，我说这个出租车怎么不让进来呢？弄了半天这进不了车，这个。
4: 就是。
3: 哎呀，坐什么车呀？走走多好。
2: 哎，是。
3: 咱也能顺。哎。
2: 你看看看，那有个湖呢。哦，全是，哎呦，
3: 真不错呀。
2: 都是房子，这还有大，这个大，这个大，这个绿化好。
3: 这绿化真好。
2: 就是，真不错。哎，他说是十八号吗？哎，
3: 这不到了吗？
2: 哎，就是这儿。哎，哎，没人了。
5: 老田，
2: 老田，
5: 哎，小点声。
2: 哎，来了，党争来了嗦。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飞机了。
1: 哎呀，
2: 嗯，好，谢谢，谢谢。
1: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老田啊，今天啊，我带老伴过来看看。我跟你说啊，说实在的，我们老两口啊，也赚了不少的养老院，大大小小啊，国营的、私人的都有。后来我就跟老伴讲述你这儿的条件，啊，今天他带过来老伴呢，你给他讲讲。
3: 来对了噻，你没看嘛？嗯，一栋别墅住四家人家，这环境有池塘，池塘再过去就是海边了，大海。
1: 哦，那边就是海了。
3: 你再看这边嘛，院子里头还可以种菜，种花。
1: 真不错，真是不错，
2: 太美了。简直是世外桃源啊！
3: 对的，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噻。
4: 我现在主要介绍韩桂如和安国庆两位老人的先进事迹，他们老有所为，无私地做了许多公益事业。韩桂如同志义务组织了老年模特队，开展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丰富了老人的生活。安国庆同志资助了很多需要资助的人，在群众中反应很好，还带动了很多市民参加到公益事业中。他的事迹是生动的，更是感人的。
1: 真是不错。
2: 你坐会儿。哎呀，
3: 坐去吧，坐去吧。
2: 哎呀，呵，真不错。哎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刚喝，
1: 刚喝过，渴了，渴了。嗯，
3: 真正的返璞归真，吃的喝的啊，全都是原生态，没得污染，非常健康哦。啊，
1: 哎，那钱怎么支配呀？
3: 哦，那个简单噻。嗯，我们一共八个人。每个人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金，到了月底结算，多退少补，
1: 还不错。哎，
2: 这个听起来是不错了。
3: 我们刚刚组合到一起，
4: 还需要好好的磨合。哎，老田啊，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们这伙人凑在一起，那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3: 太多了噻！啊，
4: 第一啊，节约，啊，四对夫妻。 一台电视机都够了。第二有趣儿啊，可以一起唱歌、跳舞、种花、种草、看书、钓鱼、说笑话噻。
3: 第三，可以互相帮助嘛。啊，
4: 我们不管哪个有个头痛脑热，啊，有个啥子困难，大家一起动手，都解决了。 这又回到集体生活了。哎，也不一样，也有区别。哦，哪个想吃小灶，可以自己动手。哦，但有个前提，得自己掏腰包。哦，
0: 这个挺好。
4: 真的，哎，真的还不错。
3: 真是不错，
4: 挺好的。哎呀，
3: 老板，你好好琢磨琢磨。
5: 大家好，我叫韩桂如，
6: 是老年模特队的队长。
5: 我退休以后啊，曾经觉得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活着好无聊。后来呢，我想到自己有特长，于是我就组建了老年模特队。在这儿呢，我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就希望有更多的老人。

在来这儿之前，我曾经两个晚上没有睡好，我一直在脑子里边使劲的梳理，在想着如何今天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交流比较合适。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应该用真诚，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用真诚加实话的这个基调来交流。我最初创办这个夕阳红乐园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实事求是的讲，为的是两个字：救赎。希望能够从肉体到灵魂，对自己有一个完全彻底的救赎。40多年前，在我做知青的那段岁月，为了当上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我也曾经有过不择手段的做法，以至于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真诚相爱的初恋。和我真情相守的那个姑娘，为此差一点自寻短见。这些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段事情，真的是心如刀绞。因为自己的年轻不懂事，我们曾经犯下了很多很多错误，伤害过很多很多的人，也做过很多很多的错事。那么如何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呢？我想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在有生之年尽可能的去做一些好事、善事、有益于别人的事，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去贡献给社会，温暖我们生活的环境，去尽一份努力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安宁、幸福和快乐。如果我们真诚地这样去做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温暖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心安，而是让那些个曾经被我们伤害过的人和我们曾经做错过的事，从内心深处、从本源上原谅、宽恕我们。所以说，人的一生不容易。我们既然在年轻的时候犯下了很多错误，那么到今天，我们就应该有勇气面对自己曾经的过失，去改正它。这样，当百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曾经真实的、快乐的、坦荡的生活。谢谢大家。

0: 今天的演讲挺精彩的。
1: 啊，也谈不上精彩，反正就是说点实话呗。
0: 虽然我不能原谅你，但还是蛮欣赏你现在做的事。恶人做善事，不管是真是假，总比干坏事要好。
1: 谢谢，桂如。

0: 谢谢你能用这种方式对我进行鼓励，桂荣，我想我们能不能够重新开始，交个朋友呢？
1: 朋友，哎，你好，两位代表，我是报社的记者，想为两位拍张照片，可以吗？我们想用来刊登一下，可以吗？
2: 哦，合个影，代表。
1: 来，摄影师进来一下。
2: 进来。
1: 两位要不一起合个影吧？哎，靠得紧一点。来，距离再近一点。来看我们镜头啊。

0: 老伴儿，老伴儿，哎，哎，你快过来，快，快点！
1: 干啥呀？
0: 你看看这谁？你看，
1: 哎呀，
0: 这不是桂如和安子吗？上电视了，看俩人合影呢。哎呀，哎呀，
1: 哎呦，还真是你。哎呦，你瞧他俩还挺好。哎呀，终于不掐了他俩。哎，还真挺好的，你看还挺上镜。
0: 哎，那你说？这事儿得告诉老蔫儿和英子一声啊！
1: 那肯定的呀，必须的，快！
0: 哎呀，
1: 哎呦，你这么大个事儿，你还不当面告诉他去？
0: 嗯，
1: 你还打什么电话？快去！
0: 我的对，哎呀，
1: 赶紧，赶紧，
0: 喜事！
1: 你快点，你晚了一会儿就播完了。
0: 二五万。

0: 谁呀？
1: 我开门。
0: 哎呦，哎呀，来了。哟哟，大军哥，
1: 忙什么呢？
0: 没有，收拾屋子呢。
1: 没看电视啊？哎呦嘿，
0: 电视演什么呢？
1: 哎呦，
0: 演的什么呀？
1: 新闻呢？
0: 啊，
1: 老娘呢？
0: 厕所呢？哎，老娘，大军哥来了，你快点。
2: 我知道了，
1: 我给你调出来啊。等他，
0: 哎呀，
1: 快点啊！
0: 哎呀，你干什么呢？快点，快点！
1: 真磨蹭！
0: 哎呀，别记了，
1: 不记
0: 上这儿记，这样的
1: 什么上这儿记？来来来来，你这个
2: 什么？
1: 快来看吧！
2: 什么重大新闻？
1: 看呢，走起！
0: 哎哎哎，安大哥和桂如姐和好了，哎，
1: 那是啊，怎么样？多好的事儿啊！
2: 哎呀，老梁，这桂如啊，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看，我只能送她一句话。
1: 什么话？
2: 飞蛾扑火。
1: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说点好话
2: 啊？
1: 哎，你看看人这一对儿，多美好啊！那就是上天开恩了，桂如被感动了，啊？
2: 不是，什么感动？
3: 什么感动不感动，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老梁，你高兴什么呀？
1: 我当然高兴了，我高兴啊，是他们两个和好了。哎呀，你看，想不想又回到了40年前？太美好了！哎，我说老妮儿，你想想没有？
3: 我想想什么呀？我想想什么呀？老梁，不是你说你都一把岁数了，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呢？啊，不是，这个桂如迷糊，你是不是觉得我也迷糊啊？啊，我告诉你。我不会做那个东郭先生，不会。
1: 那个，你那意思，安的就是那大灰狼呗？
3: 他就是一只狼，他改不了，知道吧？不是，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呢？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别在我们家霍霍了。
1: 啊！
3: 你我看这干什么？
1: 倔驴！
3: 哎呀，老梁，我真是，哎呦！
0: 谢谢大军哥。
1: 好心，大军哥谁？
3: 不是你，他们说你跟我是。
0: 哎，老娘，你怎么回事啊你？
3: 关了吧。哎呀，关了吧，真，哎。好嘞，
4: 欢迎光临。
5: 服务员，咱们有没有什么生肖的产品？
4: 啊，生肖的产品在那边，往这边。
5: 哎，好，谢谢。
6: 爸，别看了，
4: 再看看吧，
6: 是没我喜欢的。
5: 份儿还挺大的。
4: 啊，两位你好，这边请。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这边也可以看看。
7: 你好，欢迎光临。
5: 哎，你好。
7: 有什么需要的吗？
4: 我们是给孩子来挑生日礼物的，
7: 女孩14岁，属羊的，就想挑一个有没有小羊的坠。
4: 太巧了，女士，今天我们刚好来的新款生肖吊坠，要不要给你拿出来看一下？
7: 行啊，
5: 谢谢。
7: 挺精致的。
4: 已经不会了，女士，真的，我们现在店庆，过几天就没这个价了。
7: 是吗？
4: 真的。
5: 好，好，好，帮我把它包起来啊。
4: 好的，先生，还需要别的吗？
7: 不需要了。
5: 还有，把这个属猪的吊坠也帮我包起来。
7: 好的，先生。干嘛呀？
8: 文燕。
7: 啊，
8: 哎，咱俩结婚10多年了，我都没送你件像样的礼物。今天，你就和文文一起接受这个礼物。
7: 我们夫妻间的感情。
9: 需要靠这个来证明。这个我明白。服务员，麻烦快一点啊。帅哥在二楼交款。好。哎，高兴了啊，小伙子，我们订的蛋糕呢，做好了吗？哎，
10: 为您准备好了啊。
9: 哎呦，谢谢。好，好，好，谢谢。谢谢您啊，
10: 谢谢。
9: 哎，走吧。
10: 快走啊。
9: 走。
11: 上车，
7: 太贵了，
11: 没关系，没关系，
5: 走，上车，
8: 应该的。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

0: 你好，我是长久的爱人，找他什么事儿啊？
1: 你呀可以录小视频，会吗？会啊，那来，喜欢吃哪个？
2: 我喜欢吃这个。
1: 哦，喜欢吃这个，哎，
3: 直接下手了，
1: 饿了。哎呀，就是这都几点了，他们怎么还不来呀？我看。
3: 他们去给文文买礼物去了，肯定在路上堵车了。
1: 不是，你说这两口子，他怎么不早点买礼物呢？现上交现扎的。
3: 这两天这不是忙晕了吗？是不是？才想起来。
2: 要不，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1: 打，赶紧打。叫你爸动作快点啊。

0: 怎么着？
1: 奶奶，我爸不接我电话。
2: 开车呢，不发路。
0: 是不是在路上啥事儿给绊住了？
3: 你专心开车啊，爸妈那儿我会解释清楚的。
4: 老婆，真是难为你了，这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完？
3: 不说了，看前面，注意安全。
4: 好。

0: 爷来电话了，
1: 来了。
2: 吴燕，快点动作，快点，我们都等不及了。
3: 妈，我正在往饭店赶呢，你别着急啊，我到了饭店我再跟您解释，好不好？
2: 哎，好，等你啊，快点动作，快点。
1: 来，正好，来，
2: 快来，来，先给我们俩照张相，来，照，可以，来。
1: 来，来，来，先给俩拍个照。来，
4: 咱喊什么？茄子。
1: 1、2、3。
5: 茄子。
1: 来来来，小寿星，把这个带上，然后给你爸妈一个惊喜哦。哎哎，看。
4: 哎呀，真漂亮！
5: 好，
2: 像不像小公主？
4: 嗯，咱不做小公主，咱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啊，奶奶说的对。知道什么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吗？知道。
2: 哎呀，太棒了！来，照张相。
1: 哎，
3: 1、2、3。
4: 哎呀，来马上。
2: 我也会，
3: 累坏了吧？
2: 长久呢？停车呢？
4: 妈，嗯，
2: 长久暂时来不了了，
4: 怎么了？怎么来不了？
2: 那谁来电话了？谁呀？阴魂不散呐！哎，
4: 他妈来的电话，说他不行了，让长久去医院看看他。
2: 撒谎！我就不相信，就找借口想见个面吧。
4: 我看不太像，人都躺在医院呢。
2: 活该，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4: 行了，别说那么难听了，
2: 就难听了，这是辩证法。妈，你别说，人要真走了，还挺可怜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不可怜。
4: 少说两句吧。
2: 行，不说了，不说，来，来，
6: 妹妹，
2: 那你说吧。干嘛呀？说吧。走了。生气了？你干嘛呀？这孩子听懂了。
4: 那么大了还听不懂？
2: 明天的生日也过不成了，要咱们去医院吧，去医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别去了，你不捣乱呢吗？
6: 你不行，你不行，我去了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
6: 长
1: 地有贼门！
6: 哎，你这说走就走啊？哎呀，你等等等等等等我。

0: 我开车送你。哎呀，你说你，
1: 爸，
0: 哎呀，这听上就是。
1: 爸，妈这是。

0: 他怎么样？走走，出去说，出去说啊，出去说。
1: 他一直嚷着要见你，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把你请来了。那他出什么事儿了？他一直就有抑郁症，这些日子吧，越发的严重了。昨天我一不留神，他就从楼上掉下来了，摔的颅内和内脏都出血。医生说，他能活到现在，就是个奇迹了。他可能。
2: 还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你说吧？你在
3: 外边办医院遇到坏人怎么办呢？多危险呢！那么大孩子了，跟小孩一样闹脾气，你着什么急啊？奶奶会把爸爸找回来的，是吧？
4: 我肚子饿了，我们回去吃饭吧，不等爸爸了。
2: 哎，怎么也得等奶奶回来呀，是不是？奶奶还是要等的。文文，
3: 你妈刚才说的对，要听话。
2: 别嘟着
3: 个嘴了，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小寿星？大一岁了，大一岁我们就得懂事了，对不对呀？
2: 是啊，你已经变成大姑娘了，不能在这撅嘴了啊！在这等爸爸，等奶奶。
3: 妈妈再去给你买个礼物，好不好？
0: 你妈去医院到现在还没回来，我得去看看。
3: 赶紧去吧，我陪着她。
1: 小美女。
0: 那我进去看看她。
1: 对。

0: 小美啊，小美，我是长久，我过来看你了。
1: 对不起。
0: 小美，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情等你好了再说。

小梅。小梅。

长久，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能够原谅我。

0: 我设计了那场闹剧陷害你，给你和你的家庭带来了伤害，我特别的后悔，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可以原谅我。那天晚上你喝醉了，我把你扶到房间时，我突发奇想，想和你再续大学时的恋情，因为我不幸的婚姻使我对结婚产生了不信任。直到那天晚上，我看到你依然如上学时期的那种单纯和善良，我想你本来应该是我的，只是阴差阳错的各自组建了不同的家庭，我要把你抢回来。于是我就导演了我们一夜情怀孕的假戏。我本来想着你的爱人会和你离婚，但是你们的感情和信任保卫了你的婚姻。看到你痛苦的样子，好多次我都想停下来，但是越想停手就越停不下来，因为我觉得你是可以依靠的男人。直到你差点送了命，才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长久，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你一直坚守对妻子和家庭的忠贞，我对给你造成的伤害感到非常的后悔。我希望你还能当我是同学朋友，我也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可以原谅我的一时糊涂。最后再说一句，对不起，小小妹。
1: 还是我，你俩出来吧，我车到了。哎，好嘞。

0: 怎么回事？说话呀，
1: 爸。乔小梅她。他死了，
0: 死了，怎么会这样？儿子，
2: 我冤枉你了。

0: 文文，爸爸对不起啊，这么大的日子爸爸就迟到了，别生气了，爸爸给你赔了道歉好不好？
1: 文文，别怪爸爸，你爸爸是个最顾家的、最疼爱你的好爸爸。
2: 奶奶说的对，
0: 文文，别哭了啊，咱们吃蛋糕，爸爸给你点蜡烛，好不好？
3: 哎，别嘟了一个嘴了啊！我们切蛋糕，
4: 切蛋糕，
3: 不想吃了，
5: 我们回家吧。

0: 对不起，是我冤枉你，你没有背叛我，更没有背叛我们这个家。
1: 老婆，
0: 嗯，
1: 这件事情终于过去了，我真的特别谢谢你，陪我一起去承担，一起去面对。
0: 谢我干嘛？我们是夫妻，现在又是黄国难的夫妻。我觉得经过这么一次，将来我们遇到任何的风浪，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0: 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医说医》。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家是每个人悉心呵护的健康港湾，父母慢病，孩子老咳嗽，人到中年亚健康，解决一家人的健康问题还要挨个门诊跑个遍。人生朝夕，谁为我们守住日常健康？小病慢病该去哪儿就医更省心便捷？疑难杂症如何打通三甲医院就医绿色通道？有家庭医生常驻身边，守护一家老小安康。有分级诊疗科学分流，小病就近无忧；有双向转诊无缝衔接，上下联动畅通就医路，全科为基，医者暖心。本期有医说医邀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专家一起走进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你有过身体不舒服却叫不准该挂哪个科的经历吗？你纠结老人慢病缠身，药一吃一把，却不知该如何做健康清检吗？你经历过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只用来开药，如此大材小用吗？全科医生到底该管哪些健康难题？签约家庭医生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有一说一，马上告诉你。姬琛华，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主任，全科医学科学科主任，特区医疗二科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擅长全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病管理、健康管理，以及消化性溃疡、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周一周四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每年的5月19号都被定为是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那我们说到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呢是有老人的慢病管理，有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中年人的体检异常，那也有年轻人的压力、失眠和亚健康的困扰。那么当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你说这得挂多少科啊？那有一种医生被称为是市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呢既关注疾病，也关注生活方式，那既治疗当下的不适，也帮助患者呢做长期的健康管理，他们就是全科医生。那今天呢，我们就借世界家庭医生日啊，请到了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姬琛华主任，来唠唠多面手的全科医生。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叫全科医学科。

0: 科，那这个全科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啊，对内科、外科就特别熟悉。那么我们说内科、外科，它属于二级学科。那么全科呢，和它们一样，也是二级学科。那么它的全科呢，它主要是面向的是，个人、社区、家庭，它整合的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和人文社会学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二级学科。那么它这个服务的宗旨，它主要强调是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为方向的长期的负责式的这种照护。所以全科医学呢，它目前是我们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么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学科和专业。那么由全科医学呢，就诞生了我们的全科医生，也就是我们刚才您介绍的这种家庭医生。那么这种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是必须要经过我们全科医学的这种培训，才能成为全科医生。那么全科医生呢，他主要是对于这个个人、社区、家庭提供的这种一体化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同时呢，他也关注刚才像您说的这种健康、生命以及疾病的这种全过程、全方位的这个诊疗的这种活动。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全科医生其实它是一种全人群的覆盖，他要做一个全病种的诊断，然后全病程的一个管理，它是这样的一个全字。
1: 对，就是它覆盖了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整个的疾病、整个的健康管理的全部的一个阶段的所有的健康的问题。
0: 你看这里面我们还特别提到了，全科医生是隶属于三甲医院的，那家庭医生呢是在社区里的，那这就说明全科医生和我们的家庭医生之间是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的。
1: 是的，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分工，同时又是相互联动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的全科医生也是家庭医生。那么他最开始呢，是我们在社区，我们对于这个全人群的这种一个管理。那么他主要是针对于慢性病，那么人群的这种健康啊，整个的这个统计，包括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这个还有一些预防啊，这些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当他对于这个居民的这种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啊，那么他就需要向上转到三级医院，那么就由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来和他进行一个对接。那么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呢，他要解决社区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他一些复杂的问题呀，比如说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需要跟专科之间协动的、联动的这种问题，所以说他们属于上下配合联合。这个属于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
0: 以前说到这个患者看病啊，就是直接患者和医院之间的联系，现在在中间多了一个社区医疗。
1: 是
0: 其实这
1: 的。
0: 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市民，其实他在他印象当中，社区医院是用来开药的，他可能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用在这个开药这一点上了。那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全科医生会发现市民有哪些对于这样的诊疗上的一些误区呢？
1: 对，现在就是老百姓大多都觉得，哎，社区我就是三级医院看完病了，我到社区我去看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家庭医生，那么他这个面向的这个人群和他的整个的是全人全周期这种管理的理念，那么首先第一个，他可以对于慢病的一个管理。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你说三级医院的医生他能去天天去管你这些吗？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那个精力。那我们的家庭医生就可以完全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老百姓有慢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他就会指导你做这个如何做记录。他们有个手册，高血压病的手册啊，糖尿病的手册。然后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我们根据老百姓自己做的这个监测。我们定期的那个进行一个指导，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就会及时的发现。那么当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的上转到三级医院，进行给患者一个及时的一个诊疗，也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0: 所以说，不能简简单单的把社区的医生啊当成是开药的医生。
1: 是
0: 其
1: 的。
0: 实这个转诊的作用其实非常关键。刚才季主任其实一直在提到两个词，一个叫

0: 分级诊疗，还有双向转诊。那其实，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衔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实现社区和中心医院之间这样的一个双向转诊呢？
1: 嗯，是这样，我们之前是通过这个信息化啊，进行一个建立这种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它这个有三个端，一个端是在患者自己的手里，就蓝卡的我们说的这个患者端，那么再一个是在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端口，再一个端口就是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的端口。那么社区的这个家庭医生对于老百姓啊，通过我们的系统对于平时的这个慢病进行一个监测，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啊，那么他这个血压呀、血糖进行监测，那么及时社区的医生就及时发现问题。那么社区的医生呢，通过这个平台呢管理之后，如果说他需要进行上转，也会通过这个平台直接转到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我们通过这个诊疗系统啊，通过门诊也好，通过住院也好，我们就完成了三级医院的这个诊疗。
0: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社区的家庭医生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它这样的一个联动的模式。那我们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健康的平台呢？
1: 嗯，这个平台呢是我们全称叫全科数字创新网络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是由社区的家庭医生他们对于签约的居民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当他签一个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老百姓，那么他就要签一个我们的这个社区全科数字平台。签完之后呢，这个平台上呢，我们的社区医生就会对我们的老百姓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进行一个日常的监测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老百姓呢，他自己通过手机把他日常的血压、血糖上传到这个系统。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通过这个系统能够看到他日常的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以往他们都是要拿个小本本啊，这个记录本啊，到诊室里面给家庭医生看我这段时间血糖什么样，这样就实现一个信息化。我们线上这个家庭医生就实时了解这个居民他现在的这个血糖、血压的情况。那么当他有这个超出预警范围，高了低了他都有一个预警值，那么家庭医生就会收到这个短信的提醒，那么居民自己他也会收到短信的提醒。那么家庭医生这个通过这个短信提醒和居民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那么如果说需要到社区进行诊疗，他就会把老百姓叫到社区进行一个诊疗。如果他诊疗不了，超出他诊疗能力的范围，就转到我们的三级医院全科医生，由我们全科医生对他进一步诊疗。诊疗完之后，我们无论是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我们就把整个的诊疗的结果和经过转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就知道这个居民出现这个情况是由于什么原因，三级医院又是怎么进行一个诊疗的。那么其实对于家庭医生来说，社区的家庭医生来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他对于疾病管理的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受益的还是我们的居民，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他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由社区和三级医院一起给他诊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我还要和大家这个进一步就是说，在我们三级医院，我们的全科医生不仅仅是我们全科自己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畴，同时我们也协调中心医院其他各个专科的诊疗。
0: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我们的其实全科医学科在医院当中呢，更像是一个健康前哨医疗的一个守门人，然后有患者有问题找到了你们，你们在帮着患者去跟各个医院，去跟医院的各个科室进行沟通，实际上做了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作为全科医生呢，那么他不仅是有自己的这种诊疗的范围，那么作为全科医生，他从职能上来说，那么他也是承载了这种协调的这种功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全专的融合。那么从全科医生角度来说呢，那么一个人他从这个老百姓当中，他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疾病的角度，他不可能是说由一位医生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到专科。就像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介入啊，我们有手术啊，有相关科室。那么全科医生呢，那么他只是一个综合性的诊疗。那么涉及到具体的专科的时候嘛，我们肯定要转到具体的专科来进行诊疗。专科诊疗结束之后，再给我们全科医生转回来，由我们三级院全科医生把整个的诊疗进行整合之后，再转回给社区的医生，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家庭医生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全人全周期的这种管理。
0: 其实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患者呢不用有一点这个情况就马上往这个三甲医院进行扎堆诊疗，因为三甲医院的门诊很多人都见识过，真是人非常的多，这个挂号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就很漫长。但通过这样的分级诊疗，先通过家庭医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有变化，再通过分级诊疗直接一键转到三甲医院，这种模式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种诊疗模式。我们叫全科，那相应的就是有专科医生，比方说你像耳鼻喉科呀、肝胆胰科呀，它是很明确的疾病指征，那这个医生看病的状态大家也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他要怎么做这个检查，他的诊疗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1: 嗯，那么我们全科的医生呢，就是说这里面他的诊疗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医学的模式，叫生物、心理和社会。那么生物模式就是我们说疾病的模式啊，比如说他这个胸痛是哪来的，他这个咳嗽，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咽痛啊，那么咽痛哪来的，是耳鼻喉来的，还是说这个有反酸烧心胃食管反流来的，还是什么来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疾病的这个诊疗。那么作为全科医生呢，他更多呢还有一个心理方面，好多呢就是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那么经常出现这个腹痛啊、腹胀啊，做胃镜也没有事儿，你再一问，哎呦，他这段时间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晚上睡眠也不好啊，压力大，所以我们跟心理跟情绪有关。那么全科医生还要涉及到关于社会方面，这就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我们全科医生经常会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呢？你跟谁住啊？你那个退没退休啊？退休金是多少啊？就跟这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全科的诊疗呢，不仅仅是从疾病的角度，更从他的心理和社会家庭的角度，根据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经济的状况，我们帮他来选择整体的治疗的方案。
0: 嗯，那刚才呢也特别提到了，那么很多疾病其实不能只看当时的这个指标，是要把这个患者放到他的家庭中，放到他的生活里，放到他的未来里边去，一个长期的去观察去管理。所以这也是全科医生的重要的意义。
1: 对，这就和全科医生，那么他主要是说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的趋势啊，调整他的习惯，然后呢我们防有相关的风险，所以我们总结叫做看趋势啊，调习惯，防风险啊，这是我们全科医生啊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0: 嗯，全科医生其实更注重这个医疗服务带给患者的这种长久的医疗健康体验感。
1: 是的。
0: 那其实听到这儿啊，我们想给大家做一个纠偏呢，就是说到社区医院呢，它不是单纯的开药的地方，那家庭医生呢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签约的名字。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庭医生呢是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则是一些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重要枢纽。那社区和三甲医院形成联动，那平时有人管，复杂问题有人接，那稳定之后呢，还能回到家门口继续的进行管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季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健康的指导。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科医学科的一些就诊的细节。
2: 步入老年，多病叠加，药越吃越多，谁来帮他综合判断？ 患者出院回家，药怎么吃，多久复查，如何运动，谁来把医嘱变成日常可执行的康复计划。身体莫名难受，症状说不清，该挂哪个科来判断方向，慢病指标突然变化，什么时候看全科，什么时候必须急诊。多病共存康复指导，以症状就医，慢病急性加重，掌控四大场景，带你具体。

0: 了解全科医学科如何帮助患者少走弯路，连续管理，精准就医。有一说一，马上播出。葛东，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全科医学科和社区家庭医生的联动作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适合到医院看全科医学科？那全科医学科具体能够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葛东医生。那葛医生你好。
2: 哎，你好，文静。
1: 嗯，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老年人看病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会存在一些多病共存的情况，比如说会有这冠心病，还会有糖尿病，还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还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很多疾病叠加在一个老年人身上了。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老年人他适不适合到我们的全科医学科来就诊呢？
2: 多病共存的这种患者是全科医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就像文静您说的，现在的话，这些老年人的话有非常多的这种合并的这种疾病，高血压他需要吃很多高血压的这种药物，冠心病啊又要吃一些阿司匹林呐、抗血小板的药物，包括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骨质疏松他又要需要补钙、维生素 D， 甚至需要用一些抗破骨细胞的这些药物。所以说综合起来来说，这些患者的话，药物可能就是在10种8种这种，就像有些经常到我们科的患者就说吃的这个药快顶上半碗饭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的患者的话，到全科医学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哪些药物需要长期的这个使用，哪些药物需要一个短时间内症状缓解了以后就可以停的，这些我们都会给进行一下一个梳理，帮助患者在这个尽量减少药物副作用的这个情况下，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效果。
1: 那其实更多的患者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也说不清道不明自己到底是哪儿难受，他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样。比方说他会头疼，然后他又会觉得胸闷，也会觉得腹胀，还有会觉得哎自己怎么莫名消瘦了，那还有一些这个失眠啊、发热呀、这样的一些症状，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病根是什么，因为有些是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挂到我们全科医学科的这样的门诊的号，可以帮这部分患者怎么去做一个排查呢？
2: 是的，您说的这一类患者目前是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类患者的话，他是以症状为主诉来就诊的，但是这个症状吧，他又不是说能够系统的提示是说某一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您包括您刚才说的，消瘦、水肿、乏力，这些好像也对不上哪一个具体的这个疾病，或者是哪一个系统的疾病，很难的去判断。这种时候，像类似于说水肿，我们可能就是说涉及到的疾病包括有下肢血管的问题，包括肾脏的问题，包括心脏的问题，包括肝脏的这些营养状态的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多个科室。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是患者去单一科室就诊的话，只能做单一系统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排查。排查完了这个血管的问题，那我可能下一步要去就诊心血管内科，然后排除了心衰的问题，我有可能去这个肾内科去排查肾脏的这些问题。那导致的患者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科室反复的这个就诊，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到全科医学科的话，我们就是能够进行一个从全人的这个角度来发现一些角度和线索，然后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判断，找到这个线索，然后帮助判断是到底是哪一种疾病。如果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话，在全科医学科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和医院的其他专科进行联动，帮助患者来解决问题。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全科医生呢，是医院里帮患者做第一步筛查，可以先排查一下这些隐患都是什么，完之后可以指导患者具体去挂哪一个专科。 那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你们的全科医生也不仅仅就看一个指标，他是要看全人，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全人的概念呢？

0: 稳定，当慢病管理。那么，如果这段时间他会感觉自己出现了一些波动，全科医生会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诊疗？在有变化的时候。
1: 首先的话，第一，我们需要判断这个病情的变化是患者有合并了新的一些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第一个排查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可能患者对目前的这个治疗的一个他的依从性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因为他吃了一些药物，导致他有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他可能自行的进行了这个药物的增减或者是变化，这种情况，那我们需要在排查有新发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情况以后，对药物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梳理，并进行对患者进行一个健康的这个宣教。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因为药物不良反应，然后导致他的依从性变差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的这个情况，甚至说，患者会觉得这些药物有些药物比较贵，他长期使用的话，经济上难以承受，我们也会考虑综合这些因素，然后来帮助患者重新梳理他的这些治疗的这个方案。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老年病啊，一些叠加的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患者呢在医院进行了治疗或者手术之后啊出院了，但是往往出院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康复治疗，该怎么吃药，该怎么进行饮食。那这个时候，我们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1: 一个健康的指导是全科医学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康复的指导和一些专科的，像脑卒中的这种康复科，康复医学科的这种康复的这个指导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从整体上的这个出发，对于患者的一个整体的心肺的储备功能的一个判断，类似于做一些像六分钟步行实验这种整体的评估患者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它适合于做哪一些康复的活动？如果是说整体的心肺功能比较良好的情况下，那它可能适合一些慢跑、游泳、骑车、登山这样的活动。如果患者的这个心肺储备功能还是比较差一些的，那可能只能适合于一些轻度的活动，包括说慢走、打一些太极或者是八段锦这样的，甚至说有一些心肺储备功能比较差的患者，他可能只能适合在家中的一些轻度的活动，做一些这种缩唇的呼吸，做一些这个腹式的呼吸的一些锻炼。我们通过一个整体的评估，能给予患者一个适当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建议，然后让他能够更安心的去进行这些活动，也避免他出现在活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急性的这个情况。
0: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患者在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了之后，他有一些这样不懂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可以挂你们的全科医学科，挂你们的门诊，可以得到我们的医生这样的一张很全面的一个规划。
1: 哎，是的。
0: 那还有的患者呢，就是出院之后得到了一个出院小结。这出院小结呢，很多患者其实心里啊也不太明白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它？那这个时候啊，全科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1: 像这种出院小结上面，可能就是近期患者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会吃很多的这种药物。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告诉患者哪些药物是需要长期使用的，哪些药物是需要只是说暂时的缓解症状的。同时的话，会告诉患者哪些指标需要隔一个月进行复查，哪些指标可能需要3个月、6个月、1年以后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复查。我们都会给，包括一些患者的生活的方式上的一些指导。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康复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指导，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和梳理，然后帮助患者能在院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
0: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全科医学科是在做这个在院的治疗和在家恢复之间的这个空白地带的一个衔接人，
1: 是
0: 帮
1: 的。
0: 患者做好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规划。通过今天的交流，其实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他的要求和他的这种诊疗的价值，是帮助患者呢把复杂的健康问题呢给理清楚。那多病共存时，那有人可以帮你综合的判断；那出院康复时呢，有人可以帮你连续的管理；那症状。

0: 说不清的时候，有人可以帮你识别方向；当慢病呢突然加重的时候，有人可以帮您去判断轻重缓急。那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那要签约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那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那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呢，更是起到了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一个桥梁的作用。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连续、高效、有温度的市民健康管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呢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这里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1: 从中下到成熟，

0: 条雨笋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1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6: 站住！
5: 使命，奋进，忠诚，
6: 老兵
5: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

0: 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6: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

0: 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 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焕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

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0: 了解。两位老人在龙王堂登山后迷路，被困山上四危险，消防员进山搜寻，一个半小时后找到被困老人。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搭建项目已于5月11号正式开工，论坛会场搭建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2: 那另外，今年的论坛会场会有哪些亮点？民生大连带您了解一下。
0: 安全问题是整个搭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从5月11号场馆封闭搭建开始，所有进场人员必须配备相关证件，施工人员完成 100% 安全培训，每日组织施工单位和各警种召开会议，通报施工检查巡查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施工呢，有我们的前瞻空间以及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包括我们的电线铺设，然后就光纤这个弱电的铺设。那么其他的产品呢，是在我们的中标供应商的工厂完成预加工，待加工完成之后呢，会运到这里，然后最后进行组装，与论坛方共同进行验收，最后的调整。
0: 截至目前，场馆已完成40%的搭建，论坛方搭建团队也将在6月初进场施工，届时将每日组织搭建工作会议，调度搭建工作。同时在细节方面，秉承细节决定成败，搭建工作关注的不仅是搭起来，更是搭得牢、搭得精、搭得可靠。
3: 今年地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我们之前的政要休息区，然后之后移到了我们的地球村，这样能够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能够深入的感受到达沃斯的现场的一个氛围。
0: 搭建工作不仅是物理结构的组合，而是为参会嘉宾提供一个可以思想交流、洞悉全球经济的平台。论坛主会场不仅设计了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也邀请了大连市企业参与会场搭建和布置，积极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4: 那么我们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还有是像头枕、腰靠，在现场呢会有一些也是一些抱枕和腰靠，为了让他们更舒适的、完美的展现我们大连本地企业能为达沃斯做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23号下午，大商步行街化身一片爱的海洋，时光计划关爱孤独症及憨宝儿童公益帮扶行动正式启动。
2: 众多志愿者、爱心市民与商户齐聚，用同心义卖传递温暖。
0: 当天下午1点，随着时光启幕仪式举行，义卖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人流涌动，叫卖声与欢笑声交织，普通孩子与特殊儿童并肩而坐，共同参与义卖与互动节目，德育在真实场景中悄然发生。
5: 憨宝们是这种孤独症或者是自闭症的孩子们，那么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有很多的社会价值是需要体现的。那除了自己会动手做一些个手工，那并且呢会把这种工艺品带给生活的其他的爱心人士们，然后进行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不光是说做一个公益，简单的我们拿些钱拿些物资，而是说帮他们从内心当中得到一些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6: 也建立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正常孩子和特殊孩子能有这样一个融合，也他们互相有一个了解和互相能够去将来他们也会在长大之后有更多的这种连接融合和互相帮助的一个层面。
0: 活动现场这些特殊孩子特别开心，他们做的手工艺品和食品被很多人看见并购买，而普通孩子也在过程中学会了善良与共情。主办方表示，这就是时光的意义。
7: 而时光计划呢，也是去年和自善行我们共同去发起的针对特殊儿童的一个活动，就是关注这个关爱这个孤独症孩子、憨宝等等，实际上希望更多去大家能够看见、知道、了解，并且能够支持他们。
8: 我们的狮子会的一些好朋友们，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几个自闭症一些家园，还有我们两个队伍的一些志愿者，大约能有五六百个孩子吧和家长，然后我们共同今天献出自己的爱心。
0: 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将举办2天，义卖所得的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患有孤独症

0: 孩子，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的帮助。活动中，爱心团体和个人纷纷竭尽所能，用陪伴点亮时光，用行动诠释成长。
1: 我是狮子会啊，玉成服务队的一员啊，同时呢，我也是大连心得智源生命智慧平台的学员啊。今天来呢，一是我把我的家人带来，还有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学习走课的一群学员也带来，他们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共同来体会这次公益的活动。我相信通过这次的活动，逐步的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呢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参与到这次有爱心的体验，让他们更多的融入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家庭。
0: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一起来看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一组对比照片收获了全国各地网友的关心。左边的人物身上裹满了泥浆，活像一尊刚出土的泥人。往右边看才知道啊，这是云南省文山州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17号的晚上，一场最大降雨量为256.4毫米的持续强暴雨突袭了这个边境小村，造成山洪、泥石流以及上万方山体滑坡。危急关头，田如良带着全村21户共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全部安全转移，而他自己呢，一度被泥石流给吞没，拼死抓住大树才爬了回来，成了村民口中的泥人守护者。2025年，云南省依托当地的防汛减灾机制，提前转移群众11.26万人，汛期累计转移18.36万人次，成功避让山洪地质灾害114起，其中65起获国家通报表扬。这一串数字的背后，站着无数个田如良，成为群众最硬核的第一道防线。继续来看，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受强降雨影响，全县23个乡镇区超10万人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龙池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声音都沙哑了，满脸的疲惫。当时呢，佩戴着一副金色耳环，却成了个别网友关注的重点。面对接踵而来的网络恶评，向金元表示：“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强降雨发生以来，村里断电断网，没处办公。在他看来，全村900多个老百姓的责任都是压在他这个村支书和村支两委身上。25号，记者与其联系得知，他已经忙得两晚都没睡了，甚至连雨靴都没脱下来过。向金元直言，耳环不是金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作为一个村的支书，老百姓的认可才是最真实的，不能让做实事的人心寒呐。继续来关注，近日，杭州客运段列车长娄翘元发布的一段视频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当天呢，他在下班路上遇到一位手提行李手足无措的老人。原来老人是走错了车站，正在拉客的摩的师傅喊价50元。想起自己的父母啊，娄翘元决定啊，花20分钟送老人去地铁站。哎，在帮忙买票之后，交接到地铁工作人员的手中。想不到此时啊，原本拘谨防备的老人从兜里掏出了一沓现金，有100的，还有50的，还有几张1块钱的，连40块钱打车钱都舍不得花的老人，却毫不犹豫地抽出了一张100块钱塞给娄翘元。啊，看到这里啊，不少网友啊都被两人的双向奔赴感动，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瞬间变得具象化了。近日，来自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的第一批技能班学员顺利完成了毕业考核。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去年成立，今年3月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个培训班的名额，报名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可谓是相当抢手。据了解，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师傅供不应求。为此，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决定合作办学。学员们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现场，30名学员分组烤串，评委是一手品尝，一手打分。网友喊话：“这香迷糊了！”除了烧烤学院，我国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啊，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小众专业的背后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城市烟火气。夏天到了，果汁进入到消费旺季，然而不少产品标注哈，却让消费者十分的困惑。包装上写着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 但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按照国家标准 ，NFC 非复原果汁代表着以水果为原料机械压榨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呢，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啊不应该再有水的配料。如果包装上宣传NFC 原榨果汁，但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的饮品，则涉及了虚假宣传。除了 NFC 外，还有 FC、HPP 等等同样标识啊，代表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买之前呢，看看配料表，果汁含量100%的才是纯果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两位老人在龙王塘登山后迷路，被困山上4个多小时，天快黑了，处境更加危险。消防员进山搜寻，1个半小时后找到被困老人。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3: 好消息！
4: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5: 全程狂欢开始了。
3: 全球政治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4: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3: 谁家？
4: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4: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5: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来康贝佳种牙，
4: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5月24号晚上6点50分左右，高溪园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两位市民在爬山的过程中迷了路。
2: 指挥中心立即向龙王塘消防救援站下达了出警指令。
3: 5月24号晚上7点钟刚过，高新园区消防救援大队龙王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龙王塘水库附近，他们立即开始搜寻被困者。
4: 我们利用徐光主任车剩下来的照明，完了给我们照明我们的道路，完了我们从正源寺那个河边沿着河边往前走，他发的共享位置，完了沿着共享位置一点找他。
3: 通过与报警人的联系，消防员们了解到被困者是一男一女两人，而且岁数都在60-70岁左右。当时天色已经快速变暗，山林中路况复杂，被困的老人并没有携带照明工具，处境十分危险。消防员们在昏暗的山林中持续搜索了1个半小时，晚上8点40分左右，他们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4: 他是3点多钟从镇源寺的方向上的山，在山上4个小时呗，身上没有什么受伤，顶多就身上又划破了，那是。就书什么给划破，再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在为两名被困者补充了饮水之后，消防员们带着他们向山下转移。
4: 完了，我们前面几个，后边几个给他前面几个人给他摊倒，后边几个完了还把他们磕着摔着给夹在中间，完了给带出来。
3: 5月24号晚上10点钟左右，两位老人被安全转移到了龙王塘丰彩路，并交接给了当地民警。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只需要10秒钟就能完成一台近视手术。近日，新一代机器人全飞秒 Pro 手术设备在大连首发装机，
2: 这标志着我市近视激光手术进入到机器人时代。那么，这台设备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举办了剪彩、授牌和舞狮表演，专家围绕新设备的技术优势进行了详细解读。据介绍，新一代全飞秒机器人搭载了先进的运动控制算法与高精度伺服系统，手术时间大幅缩短，单眼仅需10秒，患者体验更舒适，恢复更快。
5: 激光的扫描速度由原先的23秒提升到目前的不足10秒，那么患者的感受度会更好，安全性也会更高。那么在智能方面，因为它这个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智能中心定位和

0: 和导航系统，让患者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那么手术当中这些精确度会更高。那么从安全性角度来讲，因为搭载了这些机器人的设备，包括刚才我们的扫描速度的提升，包括医生这个手术操作会更加的丝滑，那么患者的术后视力恢复也更加的理想。
1: 更引人注目的是，宇树机器人这次也正式入职医院，他们凭借高精度导航和智能交互系统，承担起患者导诊、路径指引等工作，能与患者亲切互动，为医院注入了满满的科技感。
2: 现在这个机器人导诊啊，觉得特别先进，然后还能跟他互动，哎，觉得都挺震撼，很新奇。一直啊在纠结这个做手术，一直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想考虑了很多，然后今天参加这个发布会，觉得这个是确实很震撼，十秒就能摘掉眼镜，所以现在想选择这个。
1: 医院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引入前沿科技，打造智慧医疗新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精准、更舒适的诊疗服务。
0: 填补了大连这个在高端近视手术领域的一个空白，对，也让我们大连的百姓能够享受跟国际同步的一个近视手术技术。所以说在学术上，我们希望能够新设备的引进带动大连爱尔，以及带动整个大连甚至辽南地区在全飞秒手术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抬升。
1: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3: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方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底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

0: 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去年年底，本栏目接到了市民刘鑫打来的求助电话。
2: 刘鑫说呢，他的岳父岳母住在金浦新区华家街道的余家村。那因为是农村呐，有清新的空气、美好的环境，那还有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加上房子呢又是新盖的，按理说呢，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
1: 不过呢，因为在自家的院墙外啊，有邻居家堆放的一处粪堆，让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逐渐变得闹心起来。
2: 柳星说了，那这一处粪堆呢，不仅是常年堆放，严重影响到环境和通行，而且这粪堆呢所散发的异味儿，以及所滋生的这个大量的蚊蝇，更是让老两口和全家人苦不堪言。
1: 刘鑫还说，因为多次和邻居家沟通，以及经过相关部门的介入后，始终没有解决结果，迫不得已，刘鑫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
2: 那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呢，在记者老胡的耐心调解之下，邻居秦云平呢，最终是同意并承诺尽快的把这个粪堆给搬走。
1: 那么事隔四个月之后，这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堆让刘鑫一家人闹心了好几年的粪堆，现在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2: 邻居秦云平有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呢？记者老胡再一次来到了余家村的刘鑫岳父家，
3: 把他的粪堆呢都挪走了，只剩一些沙子了。
4: 粪堆全挪走了，是吧？
3: 全挪走
4: 了，没有粪了，
3: 没有了。
5: 啊，搬走了。
4: 什么时候搬走的？
5: 头十来天吧。
6: 感情邻居秦云平真的兑现承诺，搬走了粪堆。记者老胡随刘鑫来到了他岳父家的西墙外，老胡看到原本的沙土状堆积物被掏去了中间部分。刘鑫说，这被掏去的部分正是在这里已经堆放了好几年的粪堆。
3: 这个地方是我老丈母娘在此居住，我回来的比较少，从庆明到现在乌乙呢，这一个月期间我回来过几次，然后这个粪堆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变化，到目前为止这个粪堆是一点也没有了。
4: 哦，就粪全部挪走了，
3: 全部清走了。
4: 啊，剩下这些都是沙子啊？
3: 剩下都是他去年说是那个挖井时候所给弄来的沙子。
6: 刘鑫说，剩下的部分是以前堆在粪堆旁的沙子，而老胡在现场确实是看不到粪堆的痕迹，也闻不到粪的异味。
3: 从粪堆走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院里啊，还是在室内呢，闻不着这个粪的味道了。
4: 闻不着了是吧？
3: 闻不着了。
6: 闻不着粪味儿，正是刘鑫所期待的事情。刘鑫说，粪堆是他们全家人的一块心病，现在粪堆挪走了，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3: 粪堆挪走了，心情已经很轻快了，感觉生活上了一个台阶。
4: 在那台阶是不是？老人呢？
3: 老人更高兴啊，因为老人是24小时在这居住啊，每时每刻看着、听到，或者是路过看到那个地方，假如有粪的话，那心情肯定是很恶劣的。毕竟余日不多，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4: 好，现在的老人心情就挺好了，是吧？
3: 现在很高兴，很高兴，说粪堆挪走了，现在已经很了不得了。
5: 我挺高兴，没有味道了。 也没有苍蝇了，我心情倒是挺好的。
3: 分队是第一大疑问，如今现在去了一块的话，现在已经很高兴了。用电视台话说，感谢 CCTV， 我只能感谢老胡了。
6: 听得出来，刘鑫和他岳母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不过这份喜悦是今年年初，也就是老胡第一次来他们家时所没有感受到的。那时的刘鑫以及岳父全家人都在为这一墙之隔的粪堆而愁眉不展，苦不堪言。
3: 因为他什么？他的粪堆不光是往人粪入粪，有时候他家里比如说吃烂细碗什么东西，他认为能腐烂发酵的东西，他都扔在那个地方。
7: 就是到你已经嫁的时候，又是苍蝇，又是什么什么虫子，那个气味就不用说了。
8: 西门的窗一开，那个臭味全在家里，这个苍蝇全在院子里、屋里，全是苍蝇。
5: 苍蝇出来了，你看这苍蝇家里一群一群的，一揭开窗啊，里面那窗啊，就闻到臭味儿。一到夏天呢，那味儿更大，那闻的我脑袋都疼。
6: 老胡在当时的现场看到，因为有沙土的掩盖，粪堆的特征不是很明显。不过走近细闻，仍有一股刺鼻的异味。刘鑫说，由于是冬季，粪堆被冻住了，气味也少了很多。不过开春之后，随着气温升高，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而到了夏季或者是下雨天，这处粪堆就更是不堪入目了。
3: 夏天一下雨的时候，那个蛆啊，加上那个污水啊，顺着这个坡那往下滑的时候，那阵你就情绪就崩溃了。车走的时候，车那个都带着那个粪，然后人走那还得小心翼翼的。
6: 刘鑫说，不好看不好闻是粪堆的最直接影响。除此之外，让他们家更崩溃的是粪堆上的飞来飞去，而且是无穷无尽的苍蝇。
3: 全是苍蝇，苍蝇那种嗡嗡叫，就像鸟叫似的，就产生粪便那种声音了。夏天高峰的时候，苍蝇繁殖的苍蝇最多的时候都进价，我们门窗无论怎么开关呢，也是有进价，防不胜防。
6: 毕竟是一墙之隔，这粪堆所散发的异味和滋生的苍蝇，对刘鑫岳父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因为这粪堆是常年的露天堆放，刘鑫还担心粪堆会进一步影响到他家的用水安全。
7: 担心水源的问题，你一下雨什么的，它那个粪完全都随着那个道完到处跑呢，它就往地下渗呗。那我家吃的水就是地下水。
3: 23年的时候，我们在院里打了烟井，考虑到安全问题呢，打的是100米深。然后那个他那个打井那个老板呢，就给化验了一下，说是超标。
6: 难闻的气味、无尽的苍蝇，还有对水源污染的担心，让刘鑫和他的岳父一家人不得不重视并希望能解决这粪堆的问题了。不过老胡有些不解的是，虽然刘鑫也承认他岳父家西墙外，也就是堆放粪堆的这块地方是村里的公共用地，但毕竟这地方是挨着刘鑫岳父家，并且和其他邻居都有道路相隔，那么是哪家邻居又为什么要这样的堆放粪堆呢？
3: 正确来说，他的家在我家东北面，离得那有100多米远吧。
6: 相隔100多米远，自然也就不是近邻了。那么这家邻居为什么要这样舍近求远的到别人家墙边堆放粪堆呢？为了了解并核实情况，记者老胡来到了刘鑫岳父家房后斜对面，也就是坡道上方的这户邻居秦云平的家。
9: 于先生啊，全是个沟，是个沟，是不是？
10: 个沟。
9: 后来就沟怎么事啊？是我们这家养车啊，给填出来了。就整个了，就是他现在就是再有呢，就是那个栏杆那个地方啊，全是我们家填的。
6: 秦家填出来的地方。邻居秦云平的意思是，在刘鑫岳父家的院墙外，也就是堆放粪堆的位置，早年前是条大沟，是秦家后来把沟填平了，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样子。不过老胡有些不明白的是，粪堆的位置距离秦云平家相对较远，秦家为什么要去填这个沟呢？
9: 你是我二弟家的。
10: 二弟家。
9: 对。
10: 二弟家。
9: 你二弟那个房是过去我们家的，
11: 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老房子翻盖的。
9: 小时候就在你住。
6: 二弟的房子，秦家的老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刘琴岳父家的房后，也就是粪堆北向道对面的这栋房子，原先是老秦家的祖屋，后来由秦家二儿子翻建并居住，再后来秦家二儿子搬走之后，这处房子就由他的哥哥，也就是秦云平在看管打理着。也许正是考虑到是自家门前的位置，所以当年的老秦家就填了这个沟，填完之后秦家就使用了这个地方，一开始放置的是柴火垛，到后来又堆上了粪堆。
9: 说按照这个观点来讲，都是国家土地，是不假啊。可是呢，当时就是说是谁填就应该是谁先使用权，对不对？
10: 哦，
9: 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你懂不懂？
10: 对。
9: 假如说是你填就够啊，我有权我先使用，对不对？
12: 纯天的不有山上有草吗？有些那个国界什么的，
9: 就花生芥，
12: 就花生芥就拉来，就是拉的那个，
9: 就多点石头点，
12: 拉的那石头点。
9: 粪堆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家的二弟啊，养牛，他老丈人养牛，就原先就是说养牛那个坟地就放在那放的，放就是说，到现在说也就能有四十年，没有四十年有三十七八年。
10: 他的坟地年代能短一点，是疫情之后，可能是2021年冬季，到现在能有五个年头，差不多可能历史有二三十年有了。
13: 哦，2024年为什么一直你没有那个主张呢？
10: 丈母娘和老丈人啊，说难听的，窝囊一辈子，叫人家欺负的，已经习惯了，
13: 老实，
10: 哎，老实。
6: 秦家认为是秦家填平的地块，秦家自然就应该优先使用了。不过在刘鑫看来，毕竟这个地方是挨着他岳父家最近的，秦家这么做多少有点欺负老实人的意思。而现在，因为秦家堆放的粪堆已经严重影响到他岳父家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就不能不再重视这粪堆的问题了。
10: 粪堆也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8: 家里一开门，苍蝇就进来。就现在可能冬天能好点，味道也能轻。夏天特别特别没法住这个房，这个房就没法住。
9: 你盖房说有事，那么从前呢，你没盖房是拖二十年的时候，你还觉得有没有味儿？
14: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事情呢，现在聚焦到刘鑫岳父家盖房子。原来呢，刘鑫岳父家现在居住的这房子啊，是2023年由刘鑫牵头在原房屋的基础上重建的。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时间里呢，他的岳父岳母都是随几位儿女在城里居住生活。
1: 那在刘鑫等几位子女看来呢，以前老人呢不在老家居住，那邻居秦云平在他们的房子一侧呢堆放粪堆，那他们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不过现在两位老人已经回来常住了，而且被这个粪堆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他们就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了。
2: 从12年到23年，有12年时间呢，给搬到城里住了。搬到城里住，后来人老了，80岁，考虑到生老病死，将来都有个地方躺着呀，农村有这个讲究啊。23年我们就决定在这原修的基础上，就4间小瓦房把它重建扩建。
3: 他前年盖的房啊，就给我说明什么两个条件。因为第一个，你得把我那个草垛给我倒出来，我要盖房。因为他原先那个房很小很小，后来他扩了，就扩就是说60平扩到200，对不对？完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到。
4: 秦云平的意思是，以前刘鑫岳父家的房子小，距离粪堆也较远，而正是由于他岳父家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并且还扩建了很多，所以才最终导致了粪堆纠纷的出现。
3: 原有那个房有多大小，现在他盖住能有多大小，对不对？就是我原先那个地方，就说你就是不在那个这个盖房的他的盖房子里，他是盖这个房啊，就是一直在扩，就是后就怎么样，就是现在那个电线杆出现那个挖那个，那全是他挖出来的。
2: 他认为他抓住一条真理，就是说我这房子比如说原先是60平，我现在已经100多平了，好像我扩建属于非法，也上那个上门部门呢也举报过。然后我跟那个包括派出所来说，我问过派出所，我说假如他认为我是非法的或者是那个不合理的，你也有举报的权利，你上那个当地城建部门你去问问，当地部门当然了，该管就管了呗。
4: 显然刘鑫否认岳父家有违规建房的事实。刘鑫说，这次建房虽然扩大了原有的房屋面积，但都是在自家宅基地的范围之内，而且在翻建之前也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2: 重建扩建当然了，也征得那个我们所辖区的华家街道城建部门的批准，包括再上村委会备案，反正我认为我们现在他要求我所有的手续呢我们都做到了，也得到了当地城建部门的批准，我们就建了
5: 这个房。翻建也合法合理，我们都申请房子盖完了，也申请了，也审批了，完了也不影响眼前周围的邻居。可是呢，他们不知为什么都对我们有这个，他们有可能以为我们老人搬走了再就不回来，可是呢10多年以后老人都回来了。
6: 就是因为好像是侵犯到他的利益，因为他知道我要回来住之后那个周围那个肯定要清呗，他就不让呢，他还想站继续站着。
4: 在刘鑫他们看来，既然老人要长期居住和生活，那自然也就会在意自己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了。所以针对粪堆的影响问题，他们多次找秦家沟通，希望能协商解决。但遗憾的是，历时2年多，虽然也经过了村里街道甚至是派出所，但最终都是无果而终。
2: 请对方挪走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矛盾。从23年到现在，我们前前后后报警了就4次5次，华家街道、司法所、城建、当地派出所，凡是认为我们能跟他有关系的，我们都请到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3: 就是我们家实打实填出来的，他为什么要非要让我办这个草垛、办这个坟地？你有什么权利？
2: 派出所去找的时候，他都包括那个村支书哈，都明确说这个地方是公用地，公用地你要用的话，没有反对的话用就用吧，农村就那么回事，很宽松。但是现在你那个严重影响到我生活质量了，我反对的时候，他说我占的就是我的，他实在没有理由说了。
3: 我原有就是，如果说他盖房的时候，就是我特意放在你房里，就属于我的过错，对不对？这20年我都在你房，你凭什么弄的？你叫我到我就到啊！
4: 老胡了解到，因为这粪堆和草垛的事儿，两家之间还爆发了冲突。
6: 去年五一的时候就为这发生肢体冲突，完他还扔一些那个就是厕所用纸、卫生纸什么把布纸全都扔在那个，不光是三厕那个建筑垃圾，完了还有一些厕所垃圾。
3: 他盖完房剩下那个大石头全部放在那个我那个草那个，并且还就是说他从别地方捡了好几块这么粗这一个硬杠大石头，全扔在我草垛眼前，就是左着印。
2: 然后随着那个升级，我把那个我家这个院里那些石头什么玩意儿，我就扔墙外去了。而墙外不就是他所站的地方吗？他就把他那个石头呢，那个一早给扔，通过这个墙给扔到我院里来了。然后第二天可能他觉得他是不平衡，早上五点钟在这个北巷又上那个咱刚才看到那一堆石头的地方，通过小车拉了两三车，一早给扔到那个我北门这块地里来了。这样的话，他就产生肢体冲突，派出所呢就出警了。
3: 派出所都来了三次，就为这件事啊。后来我就告诉我说，你不逼了，你这个态度啊，你找谁，我进不了监狱，你爱找谁找谁。
4: 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迫不得已，刘鑫最后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组。
2: 十几年前好像就看过是大连三次、大连几法制节目，好像陆陆续续好几个节目都谈到老胡帮老胡嘛。很多老百姓说那口头语嘛，给老胡面子，给老胡面子，好像我有点印象。
7: 你还记得、
2: 是吧？
7: 然后就希望就求助到电视台，希望能出面帮解决一下。
2: 对呀、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给他施加压力，让我们两家的矛盾呢和平解决。
0: 那么记者老胡又是如何调解并说服邻居秦云平最终同意挪走粪堆，让这个持续了近三年的纠纷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呢？
1: 那么邻居秦云平呢，又为什么是在今年五一前才彻底才能将这个粪堆给清走呢？难道说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其他原因吗？那明天我们继续收看我们的民生大连。
0: 如果您的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7: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8: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9: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种类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蔡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浆，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咱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9: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城，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2: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2: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4: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14: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0: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城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4: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一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的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2: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3: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4: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2: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5: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3: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5: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仁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2: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3: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
5: 对，
3: 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5: 对吧
3: 对，哎，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
5: 对，
3: 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2: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5: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2: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5: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3: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5: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3: 很复杂。
5: 是的，很迷惑。
3: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5: 对，
3: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5: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3: 这个虾仁特别弹。
5: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2: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3: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5: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咱大连像盐爆海螺啦， 像海螺片这些
3: 海蛎子，
5: 哎，海蛎子，然后炸栗黄，就是咱那炸的栗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栗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的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栗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0: 肉啊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1: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2: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1: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儿。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1: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在整10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2: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1: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三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都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2: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3: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0: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3: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0: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致幻之类的吗？
3: 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2: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3: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2: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0: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3: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间等等，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0: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那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肯定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2: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4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3: 宁夏滩羊的本

0: 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1: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盛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行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举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古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陆一手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举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举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哦，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出来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哦，啊，这个加工过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5小时以上。
2: 哦，5小时以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3: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2: 首先是调糊吗？
3: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2: 抓拌均匀。
3: 然后咱们下入4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2: 啊，这就可以了。
3: 排骨炸熟了。咱们二次油温升到7成热，咱们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7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葱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2: 哦，放黄油。
3: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2: 青红椒、圆葱。
3: 对，配料炒香，炒香以后咱放入黑胡椒汁。
2: 哦，黑胡椒汁啊。
3: 放入蚝油，加入白糖。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2: 因为本身那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3: 所以加
2: 少许盐，说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3: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2: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3: 对 对, 对。
2: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3: 对 对, 对，
2: 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3: 对对对。
2: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3: 对。
2: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3: 对。
2: 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3: 对对对。
2: 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0: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

0: 面膜。
1: 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
0: 嗯，
1: 而是暗藏隐患的。
0: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2: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就是有块布，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皴嘛，它就有这种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营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那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它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1: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起来保护地球。
1: 同学们早上好，我有个事情要说一下，你们知道世界地球日吗？
2: 啊，
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一个专为世界环境保护而设立的节日，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正好是今天，希望同学们可以呼吁爸爸妈妈一起参加节能减排的活动。等到下次过来上课的时候，我会请同学都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姚老师。美丽，老师今天说要节能减排，你怎么回家呀？
2: 我还没想好。
0: 那好吧，我今天要绿色出行，走路回家。下午大家一起去为地球做绿化吧。
2: 好的。
0: 我们是先挖坑吗？
3: 是的。刘浩为了世界地球日也太认真了吧。
4: 我也这么觉得。
3: 我想挖得快一点，多种植物来保护地球。
2: 那你也应该休息一下吧。
0: 就是，你不用那么累。
5: 大家都别站着了，一起来帮忙吧。
3: 快来吧。
6: 我怎么没有看到美丽？
3: 她刚才还在的，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6: 这个真美丽，又在偷懒，我得帮她改一改。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等你吃了就不会懒惰了。
2: 哇，火龙果，好吃！你们也快去休息会吧，剩下的交给我，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6: 嘿嘿，真美丽，不能再偷懒了。
0: 差点忘记老师今天说的
1: 世界地球日正好是今天，希望同学们可以呼吁爸爸妈妈一起参加节能减排的活动。
7: 今天这么热，怎么不开空调啊？
0: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要倡导节能低碳的生活。
7: 这样啊，那我还是自己扇扇吧，也为地球的明天出点力。
8: 小玲，你是不是把冰箱的电拔了？
0: 是啊，今天是世界地球日，要节能。
8: 你这孩子，冰箱里的冰淇淋都被你弄化了。
7: 小玲，我还在看书呢。
0: 书可以白天看，晚上看会浪费电的。
7: 再让我看一会儿吧。就一会儿。
0: 不行，作为爸爸要以身作则。
8: 香玲，妈妈还没看完，你怎么就关了呢？
0: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我们全家都要节能减排哦。
8: 我电视也不能看啊。
0: 妈妈应该少看电视，晚上早点上床睡觉，这样对身体也好啊。

0: 台上关了灯，好黑呀、啊！
1: 美丽，你看，
0: 哇，好多星星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星星，
2: 真美呀、啊！
0: 哈，对呀，我们要节能减排，
1: 保护地球妈妈，从你我做起。学习胶囊。
2: 怎么了？有什么烦恼吗？
3: 作业不会写啊。
2: 不会写，你去问问许博文啊。你不会也不去问。
3: 啊，哎，算了，作业问许博文抄吧。
1: 你说什么？
2: 吴冠军，你不会可以去问，而不是去抄，知道吗？
3: 你就让我看看吧，求你了，许博文。
1: 你这都第几次抄许博文的作业了？你就这么笨吗？
2: 不劳而获的东西，永远不属于你的。你要知道这一点，我总不能每次都给你抄吧？
3: 让我抄一下嘛。啊，豆豆。
2: 很抱歉，这次我不能给你抄了。天童，你去看看吴冠军吧，让他自己写作业，我感觉很难。
4: 你就这么放心不下他？该让他自己学会做作业了，你不用管他的。
2: 我是怕他越写越抓狂了。让你笑，摔了吧，赶紧去帮吴冠军吧，估计他正烦着呢。
4: 好吧好吧，你可真关心吴冠军啊，我就勉为其难的去看看吧。需要帮忙吗？
3: 我真的不会写啊，天童。
4: 不会写，为什么不去问香菱他们呢？
3: 你就帮帮我吧。
4: 哎，我就大发慈悲帮你一次吧。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吃下学习胶囊，写作业会很简单，写完记得复习。
3: 谢谢你。这么快写完了，现在好无聊啊。
4: 我就知道。这就是学习胶囊效果，学习时会很轻松，但时间长了会很无聊。
3: 哦，现在看一眼就会了。
4: 学习是轻松了，但你要记得复习，不然还是没用的。
3: 没事，你就放心吧，我会复习的。
4: 写作业学习，不要老想着去抄，要学会自己动脑。
3: 哦。
1: 大家回去都复习过了吧？
0: 啊，香菱，你会背吗？
1: 这么简单，我肯定会呀。
5: 谁会《望天门山》这首诗？啊，吴冠军同学，你来背吧，怎么样？
3: 哦，
5: 背吧，吴冠军同学，期待你的表现。
3: 老师，我不会背，能读出来吗？
5: 那你就读吧。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5: 大家不要嘲笑吴冠军同学了，既然不会背，那就罚抄诗句两遍吧。希望吴冠军同学多努力学习呀。
3: 我还是太依赖道具了，导致我背好的书都没记牢。
4: 发生什么事了，冠军？
3: 我以后一定要多读书，多动脑，再也不去抄别人的了。
4: 啊！
3: 哎，我连一首这么简单的诗都背不出来，还被同学嘲笑了。大家都能背出来，就我背不出来， 我就被大家笑话了。
4: 既然这样，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学习了，不要偷懒了。
3: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天童。
4: 你别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3: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了。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天童，让我知道凡事要靠自己才好。

0: 个地能凑凑什么？
1: 我八岁。
2: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3: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4: 你就能让？
5: 不能。
4: 我也感觉不行。
6: 肯定不能。
0: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有什么事？
3: 我谢叔叔，谢
0: 好好学习啊。
3: 叔叔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们这小伙子是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能让都能让。
7: 嗯，练大脸。

0: 香菱，你不去尝尝妈妈煮的牛肉吗？
1: 啊啊！怎么那么乱？你不收拾一下啊？
0: 你太懒了。
2: 哎呀，这哪里乱呀？不想动。
0: 天同边，天同边，天同边天人。
2: 啊，天同，你干嘛？
0: 嘿嘿，我让你变得有洁癖，看你还收不收拾。哼。立竿见影的效果。
3: 小妞，你快来看，这是我获得的奖杯，我厉害吧？
0: 武冠军可真厉害呀，我们去看看吧。小妞，你怎么了？等等我。小妞，你慢点。
4: 你怎么了，小玲？
2: 你看，这样就干净整齐了。
0: 是我让香玲有了洁癖强迫症了。大家一起来拼乐高吧！耶！我太喜欢拼乐高了。快开始吧！
2: 停，大家都先别动。
0: 香玲，你怎么了？
2: 大家快点先把乐高放下。实在是太乱了，我要先把乐高整理好了才能拼。今天怎么这么多垃圾？我一定要收拾干净了。哼，这样舒服多了。希望每个人都能爱护环境。每天教室里都那么乱，那么多垃圾。
4: 香菱，你是不是又要倒垃圾？带上这个吧，谢了，拜拜。
2: 我都倒了一整天垃圾了。
5: 香菱同学，你来读一下这首诗吧。
6: 老师，香菱她，
0: 香菱，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5: 好了，大家不要嘲笑了。他清理了一天垃圾，应该是太累了。就让他休息一小会儿吧。
0: 我让香菱得了洁癖强迫症，导致他太累才在上课时睡着的，不过现在已经恢复了，你们放心吧。
2: 都怪甜筒把我变得洁癖，不过这样也好，把房间收拾干净了，心情也会好很多。
0: 房间平时是要经常整理的，东西不用的时候就放回原来的位置。
6: 对呀，这样整理起来就很容易了。
2: 我以后会经常整理房间的，用完的东西也要放回原位，
0: 可要记住你说的话哟。
2: 一定一定。
7: 香菱，最近房间整理得很整洁嘛，记得继续保持下去哟。这样的卫生习惯很棒啊，值得表扬。
5: 最近香菱同学值日，表现得非常好，大家要向香菱同学学习呀。
6: 香菱，你做得太好了，我也要向你学习。
2: 努力学习。
5: 同学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记住回家一定要好好复习功课，
0: 大家听我说，我接到可靠消息，近几天数学可能会要突击考试。
8: 不会吧？
4: 你从哪听来的？
9: 不就是数学考试吗？有什么好惊讶的？
0: 最主要的是，有好多特别难的题。
2: 那些数学题我还不怎么会呢。
6: 这次回家一定要好好复习功课啦。
9: 看来香菱同学又要给班级拖后腿了。
2: 装瘦男，你学习好就可以嘲笑别人吗？
0: 香菱，你怎么了？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样子。
2: 还不是因为张寿南。
0: 哼，香菱，你就别跟他生气了，要开心阳光快乐起来哦。
2: 别说了，你我可没心情和你开玩笑。
0: 数学是张寿南的强项，有时候这也可能是天赋的原因。
2: 我一定要超越张寿南，让他也知道被嘲讽的滋味。
0: 其实你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就好了。
2: 连一个张寿南我都超越不了，我还拿什么做自己？我要把这所有的数学题都做完，一定可以超越他的。唉，可我对数学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我来帮你吧。填空圆，填空边，天童变天眼。
2: 天眼，这不就是一个圆规吗？
0: 它会让你变得喜欢上学数学，希望对你有用吧。
2: 真是谢谢你了，天眼，我会好好利用的。
0: 好了，你好好学吧。

0: 这次数学考试，香菱同学的进步很大，大家一定要向香菱学习呀！
1: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哇、哦！真没想到香菱的数学成绩进步这么快。
0: 好了，要下课了，明天还会有一次考试的哦。哦，希望大家回家好好复习功课。
1: 香菱，我给你的数学圆规是不是很好啊？难怪他考得好。
0: 是啊，有了圆规，学数学都不觉得难了。
1: 哼，咱们明天走着瞧吧，香菱。
0: 同学们，早上好。这次考试的题型和上次的差不多，主要考验大家对知识的掌握。考试马上开始，大家都要认真写哦。
1: 哈哈，我说香菱，你还是先关心你桌子里的圆规吧。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别装了，你的圆规已经被我藏起来了。
2: 可恶的张少男，你快把我的圆规还给我。
0: 香菱同学，来我办公室一趟。
2: 老师，您叫我是我这次考得不好了吗？如果是这样，我下次会努力的。老师，我的数学一直不太好。
0: 你说什么呢，香菱？我这次是要表扬你的。啊？你这次的数学成绩很不错，希望你继续保持，不要骄傲。
2: 我知道了，老师。
1: 这么大火气啊，
2: 还不是因为他，张胜男同学。
1: 到底怎么了嘛？
2: 张胜男把我的魔法圆规给拿走了，还好这次我考得还不错，不然就让这个张胜男给得逞了。太讨厌他了。
1: 不会吧，
2: 张胜男这个家伙为什么总是和我作对？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他竟然这么对我。
1: 道具不在了，那就踏踏实实的学习吧。
2: 你说的对，确实是不应该借助道具。
1: 香菱，
2: 其实这次没有道具，我也能把题做好，并且我已经开始喜欢数学了。那个道具不在也没有关系。
1: 那真是太好了，香菱，看来你还得感谢张胜男呢。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

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同学们，占用大家一会儿下课时间说一些事情。可以看出，大家最近的学习非常用功，每天的作业压力也很大。所以，为了减轻大家的学习压力，我向学校请示，带大家去春游。
1: 老师，那今天的作业怎么办？
0: 作业可以在后天再交上来。
1: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天啦！
0: 好了，那记得明天早上集合出发哦。
2: 这里的景色真是太美了，甜筒，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自然景色带回家里呢？
3: 大自然是属于大家的，别这么贪心。
4: 香菱，你在想什么呢？真以为道具能够为所欲为啊？
2: 万一可以呢？你说是不是啊？
0: 同学们，我们准备吃饭了，吃完饭大家自由活动，放松一下。
5: 讨厌。
6: 太香了！
1: 甜筒能帮我们呢？说实话，我也想把这里的景色带回家。
2: 甜筒一定会有办法的。
4: 不是吧？你们还真的想把大自然的景色带到你家里去？
3: 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今天累了，我们先回去，等。

0: 在这个画卷上画的东西都会变成真的翅膀。我来试试。
1: 好漂亮啊。
0: 那是必须的，我画的鱼缸是最漂亮的。
2: 张胜男，让我们也画一下，你刚刚不是画过了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大自然呢。张胜男，你画得太好了，
0: 真舒服，要是有个冰淇淋吃就好了。
1: 不过还少了点东西。
3: 在沙滩上最重要的东西都没画，看来就差我的点睛之笔了。
0: 你们知道错了吗？现在知道大自然的威力了吗？
4: 我们不应该把大自然占为己有，那样真的太自私了。
0: 大自然是大家生活的地方，不能像我们这样自私。
1: 大家说的没错，对吧，李亨同学？我想养宠物。
0: 刘浩，你在写什么？
5: 这是今天的作业吗？
0: 刘浩，你写得好认真啊。
2: 那肯定，写完就可以去找李亨的宠物玩了。
0: 你喜欢宠物，可以自己养一只啊。
2: 我是很想养啊，可妈妈就是不让我养宠物，越写越难过，不写了。
0: 你要去干嘛？第一次看刘哈这么认真写作业，他肯定很难过吧。
2: 甜筒，我也很想养个小宠物，可家里不让。吉他真乖。
6: 你能不能自己养一只啊？
2: 我也想，家里不让。
6: 吉他都不和我玩了，他都快要被你给拐走了。
2: 看来吉他更喜欢我。
6: 再这样就不让吉他和你玩了，你还是自己养一只吧。
2: 李恒都不让我和吉他玩了。甜筒，你帮我变个宠物好不好？我太想要了。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被发现了怎么办？
2: 真的好想养个宠物啊。
7: 怎么不吃饭？说了不能养宠物，现在你连自己都养不好，怎么养宠物啊？
2: 今天作文就是小动物，香菱有甜筒，李亨有吉他，就我没有。甜筒，我请你吃冰淇淋蛋糕，你就帮我一次吧。啊，
0: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
2: 有没有那种很霸气很聪明的？我想要别人没有的，和别人不一样的。
0: 我尽力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哇，这是什么？
0: 这是神兽貔貅，霸气聪明，别人没有。
2: 那这神兽好养吗？不会让我养死了吧？
0: 那可不能，神兽很厉害的。
2: 那我不会被自己养的宠物给吃了吧？那样就太吓人了，神兽太厉害了。
0: 不会的，你就安心养吧，神兽是不会伤害你的。
2: 那我一定要好好养，神兽真的太帅了。

0: 哎呀，忘了问神兽平时吃什么的。和我吃一样的就好了。奶油蛋糕，他爱吃吗？这可是我平时最爱吃的了。原来神兽爱吃这些，甜筒给我变的神兽真的是太棒了，都不用我扔垃圾了。我的作业呢？
1: 算了，我把这点写完，你抄我的吧。下次可别拿作业喂宠物了。
0: 李恒，真是太谢谢你了。

0: 他作业真的被吃了，要不是抄我的，他就完了。天野，你还是快去他家里看看吧。
1: 那就好，我就去看看吧。刘哈，我们赶紧走吧。把你作业都吃了，还好你的书本逃过一劫。
2: 天童，你能不能把神兽带走啊？那怎么办？我也要不起啊。妈妈说的没错，先照顾好自己吧。嘿，不过还是谢谢你，天童，帮我完成了养宠物的梦想。
1: 这没什么啦，小意思。还是以后再养宠物吧，现在应该全力学习。
2: 说的对啊，我一定用心学习。
1: 那你可要加油呀，我看好你。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许愿气球。
1: 啊，美丽，你怎么来了？
2: 你为什么把我的书藏起来？你要我明天怎么背书啊？
1: 我没有藏你的书啊，是不是你自己忘记放哪里了？我可没有害你。
2: 我一直都放在书包里的，我发誓。
3: 你们在吵什么？不就是背书吗？我帮你能背出来。
2: 我冠军，你真能帮我吗？明天老师可是要抽查的。
3: 放心吧，我去给你想办法。
4: 哎，怎么了？
3: 我刚说帮着美丽，帮她能通过明天的抽查。
4: 助人为乐是好事啊，你叹什么气啊？
3: 我也不会呀。
4: 看在你助人为乐的精神份上，我来帮你吧。
3: 太好了！
4: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许愿气球，把你想要实现的愿望对着气球说就可以了。
3: 太好了！
4: 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变出你想要的东西。
3: 真的吗？那快给我吧，我迫不及待的要试试了。气球，气球，快点帮助甄美丽顺利通过这次的背诵课文，拜托你了。这真的可以吗？
4: 嗯，相信我。
5: 不知道这帮同学回去有没有认真复习，希望他们都能背出来吧。
1: 准备好了吗？老师马上到了。
2: 花什么？老师也不一定会查到我啊。
1: 那可不一定，老师来了。
6: 昨天的作业是背诵，希望大家都能背出来，等会儿老师要考你们的哦。
5: 甄美丽同学，难道她早准备好了？
1: 甄美丽，别看课外书了，老师发现你了，待会儿可能会叫你背课文。
6: 现在老师要准备抽查一下你们了，看看你们回去有没有认真复习功课。甄美丽，你来背吧。
2: 啊，好吧。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6: 对了，很好。甄美丽同学，你先坐下，看来同学们回去都有认真复习过了，以后老师还会不定期的抽查你们的哦。
3: 同学们都要到我家来玩，我要在他们面前露一手绝活。
7: 有什么道具好呢？
3: 气球啊，气球，拜托了，给我一个能变魔法的道具吧，我要做魔法师。咦，怎么是个笛子？会有什么魔法呢？哇，这也太神奇了吧。哦，我再试试看。
1: 吴冠军说要表演节目，
4: 他会表演什么？
1: 我们等会儿不就知道了吗？
4: 嗯，哦。
1: 没想到你还会魔术表演。
3: 看到没，我就是真正的魔法大师，这是我召唤出来的神兽。
4: 我想吴冠军，你一定会遇到大麻烦的。
3: 我能有什么麻烦？让我去看看。糟了，这是我奶奶最喜欢的一件毛衣，这可真是大麻烦了。
4: 你应该是个破坏大师嘛，这次看你怎么收场了，要是奶奶知道会很伤心的。
2: 怎么办啊，吴冠军，你闯大祸了。
1: 不要难过，我来帮你想办法吧。我会织毛衣，这个就交给我吧。
3: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香菱，下次我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1: 哼，要不是看在你奶奶的份上，我才不帮你这个冒牌法师呢。 是喇叭。
4: 许博文，你怎么还不睡觉呀？我要赶紧把作业给补上。我没有听错吧？你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要补作业呢？
3: 我不小心把作业搞丢了。
4: 什么时候你也开始丢三落四了啊？
3: 甜筒，你能帮帮我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刚好有这么一个道具。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个计时喇叭人，他可以帮你安排好所有事情。
3: 啊，也太好了吧！他能像保姆一样为我服务吗？
4: 是啊，有了他，你就不会丢东西了。他还有提醒功能哦。
3: 真是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谢谢你啊，天爷。有你在，什么事都能解决。下次请你吃冰淇淋。

0: 我还有一个眼镜去哪儿了？怎么找不到了？
1: 在床底。
0: 什么？你说我的眼镜在床底吗？许博文，你在干嘛？我的眼镜找不到了，喇叭人告诉我在床底下面。太好了，终于找到了。怎么丢床底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床底了。多亏了你给我的计时喇叭人，我才能找到眼镜。
2: 找到就好了，不过你以后可不能再乱放东西了。
0: 我记住了，天爷，你给我的这个计时喇叭人真好用。
2: 那当然，你也不看看是谁给的。
3: 许博文，你竟然记得约我们出来玩了，太不可思议了。
0: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3: 因为平常大家说出来玩，你总是忘了来，每次总放我们鸽子。这一次你竟然主动约我们出来玩。
0: 天童给了我道具，我才记得的。
3: 这次的人总算到齐了。
2: 是呀，之前许博文总是不来，
3: 每次说大家一起出来玩，他总是忘。
2: 今天难得许博文能主动约我们出来玩，
3: 今天一定要好好玩一玩。
0: 原来我之前放了大家这么多次鸽子，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4: 许博文说找我，怎么还不来？
0: 香菱，我来了，外面好大雨啊。
4: 你可算来了，找我什么事？
0: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想让你帮帮我。天童为了帮我给了我一个道具。
4: 是道具没有作用吗？还是你不想用了？
0: 我是不想用了，我该怎么给他说好呢？
4: 跟他实话实说呀。
0: 那好吧，

0: 天野，这些你喜欢吗？
1: 哇，太喜欢了！有什么事情吗？
0: 天野，你实在是太聪明了，这都被你猜到了。
1: 耶，那你说嘛，到底怎么了？
0: 有了道具后，我感觉我的生活都被安排好了。
1: 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
0: 不是的，不是的，但比起被安排好，我更喜欢原来的生活。
1: 你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你不喜欢被安排好的生活，那我就把道具收回来了。
0: 谢谢你，天眼。

0: 文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是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0: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1: 找到了吗？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2: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1: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2: 对呀。
3: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2: 老爷爷，爷爷，您的文明记录本。
3: 哦，谢谢。
4: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2: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0: 逆，奋进，忠诚，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1: 向人民报告。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3: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全力投入夏季治安整治各项任务。女孩手指意外卡进文具尺子上圆孔里，没想到就拿不下来了，上门求助消防员，成功脱困。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底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28号，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在大连世博广场启幕。
2: 本届展会前瞻布局发展机遇，从产业趋势、技术创新到消费普及、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打造水产行业的交流盛宴。
0: 本届展会汇聚了亚太地区多个国家上百家企业、千余种水产品，各家企业均把自家最亮眼的水产品带到了展会现场，从生鲜到烹制到深加工到预制菜，可谓是应有尽有。大连味道鲜动世界，集中展示了大连本土水产企业的品牌故事与创新菜品，让城市味道走向世界舞台。
3: 在这次展会里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明星产品以及我们的新品。那比如我们的明星产品，有我们的鳕鱼，直接深海鱼，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的冷冻类的产品。
4: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是空炸系列的，就是家庭快速烹饪的清烹的小食类的产品，还有我们的新的海鲜面点产品，都是我们这次新推出的产品，比较成系列的，就是在家庭空气炸锅10到15分钟的空炸小食产品。
0: 展会现场设有新品试吃，特邀烹饪大师甄选水产食材为核心，开展专业水产菜品研发竞技，打造兼具口感、颜值与市场潜力的水产美食新品，让市民看得到、吃得到、买得到，沉浸式感受从食材到菜品的转化魅力。展会立足大连全国水产市场枢纽优势，辐射亚太水产领域，极具前沿。

0: 市场。
1: 这次到大连来参加这次海鲜节，主要是参观的一些环节，到一些比较成熟的、比较知名的大连的海鲜企业去走访学习，我们彼此之间进行经验交流。
0: 行业人看趋势找商机，品牌方推新品拓渠道，吃货们尝鲜打卡，买产地直供好货。作为亚太地区水产商贸领域年度重磅盛会，本届展会同期举办的二十余场高规格会议、创新大赛、品牌推介及公益活动，精准聚焦行业痛点，前瞻布局发展机遇，从产业趋势技术创新到消费普及、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打造水产行业的交流盛宴。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2: 5月25号晚7点，在梭鱼湾畔，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全力投入夏季治安整治各项任务。
0: 行动现场1000余名参勤警力代表庄严列阵，200余辆各类警用车辆蓄势待发，交警摩托车指挥车、巡逻警车、特种车辆、运兵车辆依次排开，消防、交管、巡特警、属地分局、平安志愿者等8支党员突击队方阵整齐列阵，姿态昂扬，回应着这场平安守护之战的集结号令。
3: 行动期间，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及时排查治安、交通和公共场所各类安全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进一步加大街面巡逻力度，让警灯多亮一分，群众心里更踏实一分。
0: 行动动员令要求坚持全员参战，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稳。总指挥一声令下，现场瞬间进入出征状态，3枚信号弹腾空升起，全体方队民警郑重宣誓：
4: 全体参战警力坚决做到忠诚利剑平安护航，
5: 忠诚利剑平安护航。
0: 铿锵有力的口号响彻现场，让出征现场的集结号迅速转化为全市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整治的冲锋号。全体参勤警力整齐登车，各组车辆梯次启动，引擎轰鸣，奔向城市主干道、重点区域、繁华商圈、交通枢纽和基层辖区。
3: 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6: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新闻上榜。近日，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采用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的3维立体标准判定疲劳驾驶，引发网友的关注。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新规明确了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即认定为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后，至少要休息20分钟，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最多8小时。客运机动车规定适用的车辆范围包含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等经营车辆。那至于货车驾驶员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休息不得少于20分钟，拒绝疲劳驾驶。那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到达。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当中致谢，特别提及学校呢默许拾荒老人入校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写道：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呢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死恩，那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稍有能力的人，为有需要的人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他认为兰州大学呢不仅为他提供了学习和科研的条件，那这件事呢更是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记录下来。那不少网友呢被这份朴素又温暖的相互关照打动，

0: 纷纷的留言点赞，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地方。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浙江宁波呢一处河边，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那旁边的姐姐呀吓得浑身发抖，拼命的哭喊。那此时正在河边钓鱼的刘胜闻声赶来，生死一线，容不得半分的犹豫。那不会游泳的刘胜啊，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看着孩子没了，必须马上救人。刘胜死死地攥住岸边的铁链，一步一步地滑向水中，向落水的女孩靠近。当脚下稳稳地踩住河床的那一刻，他一把捞住了下坠的孩子，全力地向上托举，那送到匆忙赶来的孩子妈妈的手中，成功地救回了一条生命。那据了解，慈溪公安已经认定刘胜此次跳水救人属于见义勇为，最朴素的想法做出了最勇敢的事儿，钓鱼侠刘胜那值得一个大大的赞。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湖北十堰出租车司机刘洪敏那接到了一位疑似饮酒的乘客，那送达目的地之后呢，该乘客扫码支付之后便下了车离去。那直到后来，刘洪敏在闲暇之余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的时候，他猛然发现了一笔巨额转账。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上一位乘客呀误将9.9元的乘车费输入成了199,395元。那由于没有这名乘客的联系方式，那刘洪敏呢驾车前往了派出所，那请求民警的帮助。第二天中午，刘洪敏的手机呢收到了一条消息，那对方自称是前一天晚上啊误付车费的乘客。那刘洪敏呢当即爽快地答应退款，并提议双方呢一同前往朝阳路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之下完成了退款的流程。刘洪敏呢还主动地免除了乘客9.9元的车费，乘客十分的感动，那又给啊刘洪敏发了一个66元的红包表示感谢。一场虚惊之后，暖心收场，为拾金不昧的老司机点赞。好的，我们再来看，在山东青岛海洋大学食堂，一个昵称为静的账号啊，几乎每天都会发布一篇介绍当日或者是次日早餐的笔记，因此呢收获了3800多位粉丝。那据学校介绍，该账号的运营者是食堂窗口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每天呢早早到岗，在工作之余呢就用手机来拍下各类菜品的图片发布到自己的账号，学生们也因此呢亲切地称呼他为静姨。在食堂工作的4年时间里呢，静怡考取了高级面点师的证书，那还会借助 AI 工具来研究食材的配比与糖分营养，不断研发新菜品。从传统的面点到创意新品，从贴合南北口味的家常饭菜到适配减脂健身同学的健康餐食，他总是在不停地探索。那同学们呢也非常的支持他的想法啊，一起帮忙运营账号。那对于同学们的留言提问，静怡呢几乎每一条留言呢都是以宝贝儿开头，宠溺的回复。那下一步呢，他计划可以继续的深耕营养学知识，让早餐窗口成为每一位学生宝贝的美食天堂。好的，以下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女孩手指意外卡进文具尺子上圆孔里，没想到就拿不下来了，上门求助消防员，成功脱困。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5月15号下午，两位市民来到西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站北消防救援站驻地。经了解，他们是祖孙俩，姥爷是带着外孙女来求助的。
2: 西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站北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立即把祖孙二人领进了门。小女孩大约10岁，她的左手食指上套着一个物件。小女孩说，这东西是直尺的一部分。当天上午，她在家学习时意外将手指卡进了尺子上的一个圆孔中，没想到这就拿不下来了。
3: 这个直尺是塑料的，硬度一般，但是韧性很强。女孩的左手食指被卡得很紧，我们尝试了一下，用手是无法直接把它取下来的。
2: 据了解，女孩的家人在事发后也采取了措施，想把尺子给拿下来，可惜没有成功。眼看着孩子手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只好来找消防员们求助。
3: 食指当时看已经出现了红肿的情况，而且肿的还比较严重。由于有点疼，小女孩的情绪不太好，对我们的配合度也不是很高。
2: 消防员们首先轻声安抚女孩，缓解她的紧张情绪，然后又仔细查看了她手指的状况。女孩的手指已经肿了起来，只能采取破拆的方式取下尺子。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对女孩的手指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选用剪刀、尖嘴钳等轻便工具。
3: 我们首先用一块硬塑料垫片垫在了女孩左手食指孔洞之间的缝隙里，对女孩的手指实施保护。然后我的同事把住女孩左手，防止她移动。我小心地一点一点把直尺给剪断，女孩的手指被成功取出。
2: 卡在女孩手指上的尺子被取下后，消防员仔细观察孩子手部状况，确认并无大碍。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很多中医爱好者喜欢拔火罐做艾灸，但这类操作呢，可不是普通的保健手法，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操作。
4: 西安的蔡先生呢，在一个中医诊所拔火罐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酒精洒在了蔡先生的背上，造成了大面积烧伤。
5: 当时就是东西洒在我身上以后，顿时感觉特别疼，背上就着火，怎么掸都掸不掉。后来到医院才知道烧伤，大面积的烧伤。
6: 在哪？
5: 就在后面这个小溪流中医诊所。
7: 蔡先生做治疗的这个地方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前几天身体不适，本想着调理调理，结果出了意外。
5: 我是因为前几天就是一直身上出不了汗，然后呢我就想着找到家门口一个中医馆去看一下。进去以后呢，做拔罐的时候，帮我拔罐的那个医师因为操作不当，他把那个酒精全部洒在我身上了，洒在身上以后，然后在我身上就烧起来了，把我身上全部都烧伤了。
7: 蔡先生说，当时跟着店里的大夫上楼后，就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给他进行操作，结果就是在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意外。
6: 当时给您拔罐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
5: 是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
6: 她有相关的执照什么的，你问过吗？
5: 我问过，她说就是拔罐的时候不需要这个什么资格证，只要有一个培训证就可以上岗。躺在那个拔罐的那个床上，理疗床上，然后呢拔了2-3个罐子的时候，因为我是趴着的，我看不见后面他是怎么操作的，就明显感觉身上有东西洒在我身上，瞬间感觉剧痛，烧起来以后就我就跳起来了嘛。女孩子很紧张，然后就赶紧在我身上掸，用那个布在我身上掸。
7: 事发时是5月18号，在医院就诊后，医院确诊蔡先生为面积为5%的二度烧伤。接下来的几天里，伴随着剧烈疼痛，蔡先生一直往返医院换药。
5: 首先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对吧？责任是他们操作不当，对我造成了人身的伤害，要求他对我要求赔偿，这个不是很正常？态度是挺好，但是4-5天下来了，店家一直迟迟的都没有给我一个处理的结果。
7: 随后，记者跟随蔡先生一起来到小犀牛中医诊所，经过沟通，负责人叫来了当事技师，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8: 用到酒精了吗？当时？
9: 对，是火罐是不是用到酒精？所有的罐子我都拔了，我想这个是不是对他有好处的，因为对他的症状是相应的。首次拔的时候，那个酒精太少，然后一个就蘸了酒精，完了之后再拔。
8: 蘸了点酒精，给他拔那个罐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9: 对，
8: 这是酒精蘸多了，就是溢到别的地方了。
9: 酒精蘸多，我是把它甩了的。
8: 大面积的在烧伤，您的判断当时是什么着的吗？
7: 在小犀牛中医诊所，记者看到了医疗机构所需要的相关资质， 而店内工作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并未见到。询问后，负责人的答复让人很是惊讶。
10: 这个老师有学习资格证吗？
11: 我们老师他是做养生保健的，
12: 行医资格证他没有，因为他在我们店里是做养生保健的，因为他做的是这个拔罐的吧，拔罐也属于养生这块。我们做养生的方面是我们普通老师是可以做的，做理疗的话我们都是有理疗康复理疗师的证。
7: 在蔡先生的本次事件中啊，我们注意到了几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这家店名称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刚刚在店里面我们也是看了他的相关的执照，确实是一个明确的医疗机构，而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其中的拔罐属于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所以必须由卫生技术人员操作。那么真如王先生所说，给他从事拔罐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执照吗？刚刚在医疗诊所呢，我们也是得到了明确的回复。
9: 工费嘛，肯定是这个，肯定是我们要出，还有你的看病的所有费用，包括你的交通费用啊，包括你后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费用，你们可以提出来，然后我
13: 双方协商。
9: 对，协商。我说我在给公司在汇报，然后跟公司汇报嘛，然后看公司，然后怎么样，就是来怎么定。
7: 店内负责人说，他们已将此事上报了公司，对于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会逃避，只要有依据就可以协商。目前在等待蔡先生看病结束后，整理相关费用单据，然后协商处理。也提醒广大的拔罐艾灸爱好者，拔罐艾灸并非普通的保健行为，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避免因操作不当发生意外。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呢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

0: 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幸福生活何为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好的，来继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华家街道余家村的两家邻居因为粪堆的事儿啊，争执了两年多，从纠纷到冲突，虽然期间呢也经过了村、街道以及派出所的出面协调，但是问题最终没有解决。那迫不得已，当事人刘鑫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组。
2: 欣慰的是，在记者老胡的耐心调解下，邻居秦云平终于同意尽快将粪堆挪走。可是转眼呢又过去了四个月，气温也逐渐升高了。那么这堆影响刘鑫岳父一家生活的粪堆又是什么样的情况？记者老胡呢进行了回访。
1: 在现场，老胡看到那已经堆放了好几年的粪堆啊，终于是被彻底清除了。刘鑫说呢，秦家是在清明节至五一前啊，分批次的将粪堆挪走。那没有了粪堆的影响和困扰，刘鑫和岳父全家人的心情都舒畅了许多。用刘鑫自己的话讲啊，那就是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
2: 看到了刘鑫一家人满心欢喜，老胡呢也是打心底里高兴啊。老胡寻思啊，刘鑫一家消除了一块心病，是因为邻居秦云平兑现了承诺，搬走了粪堆。所以呢，老胡也想在第一时间找到秦家，亲口对秦云平说声感谢。
3: 锁门了，应该是干活去了，待会再来。
4: 因为秦云平家院门紧锁，老胡合计秦家两口子是下地干农活去了，于是便返回了刘鑫岳父家。临近中午，老胡再一次来到秦家。隔老远就看见秦云平正站在院门口。
5: 刚才在山上回来，
3: 我刚回来是吧？因为你们家这个兑现承诺，因为当初说好的事就做了，特别好。因为我希望有个好结果，我一听有好结果，马上就我们俩就过来了。过来后，一个呢向你表示感谢，因为你确实兑现承诺了。然后呢，再一个呢，就希望你们关系更上一层楼，关系和好如初。
6: 事情过了，抓就过了。
4: 看到老胡情真意切，秦云平也是满心欢喜呀。秦云平说，他是今年五一之前将粪堆全部搬到山上的地里的。
3: 你那个粪堆那个，我看你全都挖走了，是不是啊？
6: 我盖往山上拉粪呢，我往地里拉盖。
3: 嗯，什么时候挪走的？
6: 挪走好几天了。
5: 你准弄了，再说就干拎干去，用不着那么。
4: 用不着那样。显然，秦云平两口子的态度和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让老胡尤为欣喜。而就在年初，因为粪堆引起的矛盾，秦云平和刘鑫这两家人那简直就是彻底撕破了脸。
7: 你走你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一和派出所早都说了啊，派出所叫我两次背景是啥？我说，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独木桥，咱俩也互不相干。
8: 现在已经属于敌我了，
9: 敌对关系。
8: 那现在严重说敌我矛盾了。
4: 而为了缓和两家的关系，劝说秦家将粪堆挪走，记者老胡更是费尽了口舌。
3: 是这样啊，我也知道你讲的肯定是有你的道理，既然做成这样这么多年放在地方肯定是有你的道理，但是现在目前就像为什么呢，就是邻里和睦相处，然后呢吧化解矛盾是这样的，你那也是碰见他，你其实不那件事情有可能我想一下也是自欺，要不自欺我有可能就
7: 你看我只能说他这个问题啊，他这个找谁找我化解不了。就是因为你作为电视也好是干嘛，你曝光也好，你随便 你爱找谁找谁，
3: 我就不办，
7: 我肯定是不能倒给他。
3: 不是不是，我肯定
7: 不
3: 能倒给他。花姐，妹妹也在啊。你看，我想，我们来，既然来了，你看大老远跑来干什么？就是为了化解邻里猫的，一是邻里猫的，如果去化解以后麻烦，你知不知道？我先把话说清楚。如果说你们俩问题解决不了，他有可能下面就起诉，起诉到法院，法院就判决。判决过后，你肯定要磨，要磨。对，你磨过后，你下法院判决打官司，那就成了仇人了。
7: 好了，话又说回来啊。你既然法院管，好，我认。方钞票管不管？对不对？
3: 翻钞票那有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9: 不要说人家法，
7: 他不盖房，他能说你就分有没有？
3: 不急不急，
7: 他是嘎巴，对不对呀？
4: 显然，秦云平是在较真刘鑫岳父家扩建房屋的事儿。不过这件事儿，刘鑫已经明确。房子虽然有扩建，但是是在自家的宅基地范围之内，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并且也经过了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认可。
3: 毕竟什么呢，房子也盖成了，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就那个风呢，确实影响，就夏天的时候，所以一下雨过后呢，上面全是苍蝇，对他家说生活造成影响特别大。他现在有所顾虑什么呢？一个是他对水源造成影响。我实话实说，我刚才在那边站着，就那些风一吹，还是抽风过来。
7: 抽风，我不是说一定他盖房是我放在那放。
3: 我知道，现在不是关键房子已经盖好了嘛，然后现在是关键在他门口。要他要是说，他说他换位思考一下，要在你家这个范围，其实你们说肯定不行，是不是？
5: 他一点男性话都不说。
3: 他现在关键是他跟你交流不了，所以他让
5: 他
3: 姐，
5: 他不，
3: 他
5: 就是跟儿。
3: 他那个大姑姐，大姨姐，说给你们还是远房亲戚了。
5: 啊，对呀，
7: 对呀，
3: 是不是？
7: 啊，对呀。
5: 你啥老子？
3: 那你为什么怎么这个面子都不给？
5: 也不都给他面子，你就问你套这个墙啊，全都给他签字，没
4: 了。签字套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2023年，刘鑫岳父家建完新房之后，需要将自家院子垒上院墙。不过，为了避免纠纷，新垒院墙是需要四周邻居签字认可的，而这其中认可并签字的就有当年的秦云平。
5: 你签字了是吧？
7: 对呀、啊。
10: 他去俺家砌院墙的时候，签字是那个树。他签字了，确实他帮签字了。
11: 签字能强强的盖起来，他要不签字盖不起来的，是不是这样的？
10: 对，
4: 能愉快签字，老胡想象两家之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老胡也相信，现在的紧张局面，那也是话赶话、事儿赶事儿赶出来的。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何况还是远房亲戚，那就更应该要摒弃前嫌，重归于好了。
3: 我们电视台都在关注
5: 你，
3: 你也给个好态度。大耿听我说，全大连市人都在看，你也给个好态度，大爽啊。然后呢，你也给我表个态。如果说你们俩一下化解，人家看，哎，真是老秦，这是讲道理的人。既然事情发生了，但是呢，问题他还是想解决的。那个大爽也是通情达理的人。那么你在我当着我的面，你有什么要求你提一下，你也表示一个态度，我可以呢让对方呢去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7: 我。
3: 大嫂，你也给个态度，你想怎么解决问题？
7: 你听我说哈，分地我不能挪，第一个，第二个哈，大分的我可以说是过后可以挪走，你叫我整个的分地我挪走，想不到那电视爱怎么拍怎么拍。
4: 大分可以挪走，但不是整个粪堆。秦云平的意思是，这处粪堆里堆的是各种粪，除了大粪之外，还有农家肥，这农家肥它是不能动的。
7: 大粪我可以喝完酒，我可以挪走。你叫我这个主角粪和鸡粪呢？你叫我挪走，那不可能，因为我还得种地，我还得弄农家粪、农家肥。
3: 换个地方没有地方放吗？
7: 往哪放？
3: 没有地方放。
7: 没有地方放，你放你谁家能行高？
3: 保险放的地方
9: 有什么区别？
7: 大粪
5: 又不是
7: 足，大粪不是能足。
9: 那农家肥是啥？
5: 就是那个鸡。
7: 农家肥
3: 那不还分呢？鸡粑粑为了更臭，
5: 用不着
3: 好态度。
9: 然后呢，
4: 挪走大粪，留下鸡粪，那还不是一样臭，一样的影响到别人和环境吗？老胡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既然同意挪，倒不如是一遭挪走，干净利索。这既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也为了不给以后留下纠纷和麻烦。让老胡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一番工作之后，秦云平两口子最终同意将粪堆全部挪走。
5: 粪不跟你放都行，草你都跟你放，草必须都跟你放。
3: 就是草你放在那放，你把那个粪全部搬走，是不是？不放粪了，就在那地方不放粪了，是这意思，是吧？能做出这样的让步，是不是？
5: 行，让一步，让一步。
7: 石头你不挪走，
3: 石头挪走。
7: 把整个那就是说是那个，木了，在我们管区的
5: 是
7: 啥？你好，这咋的关系之内，全部弄，
3: 是这么个意思，对不对？好，我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他，好不好？如果他要是说商量好了过后，让他们直接去跟你主动沟通， 把祖坟给你建掉了，你看行不行？行，对对对。

0: 草必须搁在那儿。秦家的意思是，粪堆他们可以全部挪走，但粪堆旁的草垛要保留在原地。毕竟这草垛他秦家已经堆放了几十年，他们不想挪。而刘歆最初的愿望是希望秦家能将粪堆和草垛一遭搬走，把那块地方空出来。不过面对秦家已经做出的妥协，刘歆一家人最终也退让了一步，同意秦家挪走粪堆保留草垛的最终意见。
1: 好，我接受。
2: 接受啊？
1: 我接受，各自退让一步，为了以后啊将来和谐相处。
2: 好，
1: 我把石头和那个什么所谓的树木，
2: 树
1: 我可以给搬走，他把他家那个分队呢一样给挪走，哎，至于前后的顺序呢，两家在一起商量看看怎么呢？
2: 啊，对，到时候大姐去帮协调一下，可不可以？大姐，
3: 我看可以，
4: 把这个草先放了，等以后有地方放了，他再挪走。
2: 那你们两家再协商，好不好？
4: 对，
2: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大家互退一步，那才能达成和解，对不对？大姐，你看这样好不好？
3: 可以，
2: 可以吧？
3: 嗯，挺好。
2: 你到时候一般都沟通一下，好不好？你去协调，作为桥梁就沟通一下。
3: 可以，
2: 沟通的话呢，尽量去实施啊，别留的时间太长，该是长沟到时候又反悔了啊。好，那么可以吧？
1: 那可以，可以，
2: 可以啊。好，那就这样，行不行？
1: 我同意，
2: 行不行？那就这样了啊。
3: 挺好。
4: 今天是你爱。
5: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底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秦云平答应挪走粪堆，刘世英一家呢认可秦家呢保留草堆，两家达成了共识，让解决粪堆的纠纷呢又向前迈了一步。
1: 按照老胡的想法，妥协之后呢要趁热打铁尽快落实。那么粪堆为什么是今年的五一之前才被挪走呢？
0: 那另外呢，老胡了解到，在老胡离开现场之后啊，两家人呢也及时进行了走动。那么这次走动针对粪堆的问题，双方又是否有新的约定呢？
2: 你们电视台走了，我大姨姐呢就上他家去串个门，然后下午呢，对方的妹妹和妹夫呢又回来一趟，反正双方之间呢交流是挺和谐的。
3: 挺和谐的，
2: 哎，比以前呢缓和了很多。
4: 他家人来的，他大姨姐，
5: 他大姨姐，
6: 大姐不错，哎，他大姨姐和俺妹之间呢，
4: 咋都
6: 小时候都在一起玩，都感觉都不错。就是俺妹在这吧，以后他往后在家待了一会儿吧，
3: 待了一会儿，
6: 因为他们相处之间
3: 聊得挺好吧，聊得挺好是吧？
6: 挺好
1: 啊。老胡了解到，在老胡离开村子之后，刘鑫的大姨姐和秦家之间相互进行了走动。经过商议，两家达成一致意见，秦家不再往粪堆堆积新粪，因为天气寒冷，加上秦云平本人身体欠佳，原有的粪堆待到来年，也就是今年开春之后，再由秦家彻底挪走。
2: 他好像是因为身体原因，还上了普兰店去检查了。
4: 身体不好。
6: 对呀、
3: 啊，住院了吗？
4: 住院
6: 了。
3: 住院了是吧？那身体现在好一些没有？
6: 好了，
3: 是不是？好了，挺好。
2: 他说过，他身体的原因呢，等到来年开春把他分队挪走，这我能理解。不差那么几个月，那个天寒地冻啊。分队挪有这个困难，再说了，他说了开春以后给挪了一下，这我能理解。
6: 就是相处之间别也那么气了，再说这好好来就好吧，我高兴。
3: 就是说，如果你要身体好，去年年底就挪走了，是不是啊？
6: 对呀。
1: 秦云平兑现承诺，挪走了粪堆，既缓和了两家的邻里关系，又消除了刘鑫一家的困扰。有这样的结果，老胡是满心欢喜的。不过，就在老胡和秦云平交流的过程当中，秦云平也向老胡反映了一个情况。
6: 你们说你们两边那个树挪了多长时间？三十年。
1: 挪树。原来秦云平所说的树，就是堆放在他弟弟家门前两侧的木头。当年两家因为发生纠纷，刘鑫一气之下就把自家的木头堆在了秦云平二弟的门前。
2: 就是当初我叫他车走，他车不走的时候，我没办法，被迫采取这种方式啊，我就把我家砍下的大树呢，就放在他的弟弟那个房前。我寻思通过这种方式呢，双方以后各自退让，不就很好的解决呢？而事实不是以我的想法为现实，对方呢还是要求，第一，你的东西都拖走，我东西不挪走。
1: 不过，老胡在年初的调解过程中，秦云平达成妥协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刘鑫将这些木头搬走，而且刘鑫当时也同意了。那么，木头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搬呢？
3: 刘师傅，当初我来的时候，你是讲什么的？他搬分堆的时候，你把那边旁边的树木也搬走，对不对？那个木材搬走，是不是？你为什么没搬呢？这个？
2: 我回来次数很少，这个分堆好像物以前后，好像才正式。我不确认，好像才真正的给挪走吧。
1: 刘鑫说，秦家的粪堆是五一前才彻底挪走的，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搬木头。不过这事儿好办，既然秦家兑现了承诺，他也可以保证在一周之内把这些木头都搬走。
2: 这个木头呢，我主动一点，我争取这一周吧，我看看就给这东西挪走
3: 是吧？
2: 对对对
3: 对对对对，你有行动见了让他看一眼，对不对？
2: 然后这一周吧，
3: 这一周就能挪，
2: 可以。
1: 刘鑫承诺及时挪走木头，老胡很欣慰。是啊，实现和解就是需要双方都能退让一步，达成妥协，并且能够以实际行动兑现承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让两家的邻里关系向前更进一步，才能更好地解决双方之间还希望解决的问题。毕竟对刘鑫一家来说，如果秦家能最终搬走草垛以及草垛旁的沙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7: 我希望他你几家都搬走了就更好了。
2: 我的心思就是说，假如有可能的话，他把他那个柴火堆啊和他那个沙子啊尽可能的给挪走。现在的柴火堆呢已经超出我们的院墙，并且比以前呢不但没维持现状呢，现在还超出了，高出一部分，那个面积又增加一部分。这是我心里稍微有点想法。
1: 刘鑫说，如果秦家能将草垛和沙子搬走，他也不在这个地方堆积任何东西，让他空出来方便大家通行，或者是临时停放个车辆。 那么趁着两家关系缓和的时候，秦建能不能再移走草垛和沙子呢？
3: 如果说因他家他请求你把那个沙子拿走，把那地里让出来，能不能让？就在草垛那一块，能不能？有没有这可能？
4: 你可能性不大。
1: 可能性不大，秦运平说，沙子是临时性堆放，以后慢慢的就用没了。至于柴火垛，他家已经在那堆放了几十年，他现在还不想搬走。不过随着一天天使用，那堆柴火会越来越少，对刘新岳父家也没什么影响。
4: 现在这不咋秋天拿苞米
6: 地不都是我种地吗？
3: 嗯，
4: 这三个苞米地都是拿回来。
6: 农村少扛土地他们你不得少吗？你看农村谁家没有草垛？
3: 不知道，他怕有隐患，你家不家别，万一要是着了火就把他家都给烧，他怕这样的事情，知不知道？
6: 这个草垛啊，我一年呢放不多少，这土地越来越少，也用不着，就是说这。放那么多了，
3: 现在草垛那么大，就慢慢的越烧越少，
6: 越烧越了没有，
3: 烧烧就没有了，
4: 烧了
3: 到了一定季节的时候，那上面就没有了，那上就没有了，是不是？
6: 没有了，赶紧
3: 退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听你们家着家，您看好像没有事，万一出了事，到时候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啊？
4: 最好都没有事，
3: 对对对，
4: 都最好都没有事，
3: 对对对对对，
4: 管什么咋都不管。
3: 都换位思考，都换位思考。
6: 理解吧，对，
3: 理解吧，对对对对对。
5: 我觉得可能就也是底线了。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底线了，他也觉得他做出很大的让步了。
1: 让老胡感到欣慰的是，对于秦云平的观点，刘鑫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显然在上次调解之后，刘鑫和秦云平两人的态度和语气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也是老胡认为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啊，态度决定一切，如今最棘手的粪堆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草垛和沙子，虽然秦云平的答复是可能性不大，但可能性不大，毕竟还是有可能的。老胡相信，随着两家关系的进一步和好，一切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3: 以后你们两家也走动走动。

0: 和一下，好不好？你要关系处好了以后，那些问题都能解决。
1: 嗯，好，俺家大姑娘还是和他家有点亲戚。叫他以后就叫他走动走动吧。两家要是处好了，就更好。
2: 你调解成这个程度已经很进步了，我就感觉应该尊重双方的意愿哈。咱能进行，哎，毕竟生活向前走，咱应该高兴一点，不能老纠结于一点点小事儿。天气暖和了，现在风也挪走了呢，那个异味呢也消失了，所以说我们心情呢就是比以前要好。当然了，还得感谢这些帮忙的电视台。
0: 啊，对，客气，应该的啊。
3: 刘鑫几次表达谢意，是因为记者老胡出面帮他解决了这几年都没解决的粪堆问题。不过在老胡看来啊，问题之所以能解决，主要还是得益于双方当事人最终互让一步，而老胡呢，只是提供了一个能让他们实现沟通、理解、包容和妥协的平台。
4: 嗯，确实是这样。那互让一步呢，是解决纠纷最好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呢，需要双方去沟通、理解、包容和妥协。那其实无论是邻里关系还是日常生活，如果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相互之间自然也就会少一份纷争和麻烦，多一份祥和与安宁。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晚上好，今天呢跟大家来上一堂儿童防溺水的必修课。第一，确认高危地点。一到四岁，脸盆、浴盆、室内水缸；五到九岁，水渠、池塘、水库、小溪；十岁以上，则是河边游泳池和海边。第二，防溺水的八个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全程看护，杜绝野泳。初学游泳，务必穿高质量的浮身物。下水前呢，要充分的热身，预防抽筋儿。水中不喂食，避免呛水。禁止水中打闹，防止窒息。教孩子游泳及心肺复苏的技能。不去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的时候要注意自救，不举手，不挣扎，放松全身，去除重物。仰泳露鼻，头后仰面朝上，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浅呼，规律的呼吸，轻划水，抓漂浮物，大声求救，不抓抱救援者。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及长海的气温在16到26度，北部地区在15到29度。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明后两天呢，我市依然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6-27度。周日到下周二，我市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气温是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5度，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未来几天气温温暖舒适，非常适合安排郊游出行。大连市区晴间多云，17到26度。旅顺晴间多云，16到25度。金浦新区晴间多云，16到25度。普兰店晴间多云，15到28度。瓦房店晴间多云，15到28度。庄河晴间多云，14到29度。长海晴间多云，16到26度。长兴岛晴间多云，17到26度。金石滩晴间多云，15到25度。老虎滩晴间多云，15到26度。接下来请您收看交通天气预报。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1: 大家好，我是一博。
0: 接下来啊，又为大家推荐了这家闽南风格的小吃店，他家的牛肉面啊做得很好吃，汤鲜味美，面还弹。其实呢，我还特别推荐他尝一尝他家的这个泉州牛排。
1: 泉州牛排，这个我好像还真听过啊，说是在泉州这样的牛肉小店啊，几乎是几百米就有一家，非常的受欢迎。
0: 对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牛肉店哈，那就不多说了，咱们赶紧去店里看一看吧。
2: 闽南风味对于东北人来说是一种陌生又新颖的体验，闽南菜以及清鲜香脆的特点，注重调汤菇料，酸甜适宜，常常采用食物融合的方式。对于习惯于饭就是饭菜就是菜的东北人来说，这种烹饪方式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也就是这家小店能成为众多小伙伴打卡必来的原因。
3: 我本身是潮汕，
4: 这个汤还挺好喝，就是如果说能拌饭的话，这个汤可以拌饭吃。
2: 小店不大，也就180平，让食客流连往返的就是他家地道的闽南风味，尤其是泉州特色的牛肉美食，吃过的小伙伴都会点赞。
5: 这个牛排呢，就是算是闽南就泉州当地很有名的，就是去泉州，假如说你去这个街上逛的时候，你可能看走几百米就是一家牛肉店，真的，这个东西是泉州人民从早能吃到半夜的一个好吃的美食。
2: 泉州牛排是地道的中式牛排，精选的牛胸肋排，肉质丰盈，还带着筋腱，独家手法料理到位，香嫩软糯，汁浓味鲜。
5: 咱们这个牛排呢是要先煮后炖，要炖文火炖上一个小时，因为大家都知道牛排的这个肉就是比较硬一些，像我们假如说吃煎牛排的话都要吃个三分五分熟的这样，那咱们的牛肉呢是全熟的，而且是因为它文火炖到一个小时，所以会把这个肉质炖到酥松软烂，它里面的酱汁呢就是那种醇香的，咱们叫红烧，我们叫红烧嘛，里面还会带一丝丝的这个辛辣，这个辣味呢其实像我们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辣度，主要是为了这个调一下，提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味道口感。
2: 在泉州吃牛排，百姓有着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小店也按照泉州当地的方式给大家搭配好了。
5: 你看泉州店里可能拿那个三件套装的那是不锈钢的那小碗，就是很接地气的那种。然后他们会弄牛排配上咸饭吃，有的吃到最后呢饭没有吃了，会用这个牛排汤进行一个汤泡饭。最后再拿这个牛肉羹去淡淡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怎么吃一下。
6: 用牛肉羹来淡口，
5: 对，牛肉羹
6: 好奢侈啊！
2: 咸饭、牛排、牛肉羹，有饭有肉有汤，这个搭配超级完美。
6: 脱骨的大牛排，
5: 可以品尝一下。
6: 你看它的牛排嫩到什么程度，火候就这样子，哇，这一口得多爽，好幸福啊！肥瘦相间，一口咬下去的还超级嫩，那个肉堆满嘴巴里面那个香的感觉，真的，我此刻根本不想讲话，我不想让我的舌头离开这个肉。
2: 牛肉羹绝对值得来店里来品尝，闽南特有的料理手法，入口惊艳。
5: 咱们这牛肉羹其实就是很闽南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闽南菜，它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刚来店的人说你家这个牛肉怎么能做得这么嫩这么滑，它是个很爽滑的一个口感，大家都以为你们是不是加了什么一些科技狠活啥的，其实不是啊。咱们的牛肉呢其实要选那个牛身上的这种紫盖肉，就比较嫩的这个部分叫紫盖肉，然后再通过不停的这个手打脚打，其实你看在闽南街头传统的这种做牛肉羹的方法，它就会把这个牛肉不停的就拿手这种打，打完之后让它这个胶质都打出来之后，加上裹上这个红薯淀粉下到这个汤里面。这种爽滑的感觉吧，很好咀嚼。
6: 哎呀，它怎么可以做的这么嫩呢，滑溜溜的，而且每一口的时候咬下去，你知道你在咬着这个肉，但是你说它没有颗粒感，然后它连肉筋都没有，但是它就是能让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肉在里面。
2: 店里还有不少闽南特色美味，等你到店来发现惊喜。一天最少200斤的牛肉食材，现点现做，到这家小店吃牛肉，保证味美，保证新鲜。来R7广场附近，一定要来这里尝一尝。
0: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哈，咱们呢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又开始忙忙碌碌了、那为了早餐呢还得早点起来，至少要早起半个小时，真的是睡不够啊，索性呢咱就不吃早饭了。
1: 哎，说的没错啊，但是早饭不吃可是影响健康的，那咱们搞点快手早餐怎么样也得吃一口啊。那我给你推荐一家小店吧，煎饼果子做的特别好吃啊，而且各种各样的小吃呢是非常的丰富，什么手抓饼啊、烤冷面啊，通通都有啊，就在罗斯福后身。
0: 哎呦，我可太喜欢这个煎饼果子了哈，营养丰富，方便快捷，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这家位于罗斯福后身的小店是远近很多食客吃煎饼果子的必来打卡地，别看店面不大，却拥有超多的回头客，好吃就是硬道理。
7: 已经来了好几年了，就是一直都在这儿吃，
8: 一直在这儿吃。
7: 对
8: 啊，
7: 数到我直接站在这儿、然后就知道我要吃什么了。因为他家那个煎饼果子特别好吃，一是特别好吃，再一个比较卫生。
2: 小店的杂粮煎饼堪称一绝，每样食材都是小店精心挑选而来，就这煎饼面就加入了黑米粉，不光营养丰富，口感也是更香更干爽。为了调配出最好的口味，小店下足了功夫。
0: 这个黑米面它东西是好的，但是想达到一个好的口感就得试。
9: 对，
0: 那你之前研究的时候最多一天能吃到多少个？
9: 以前应该说一天最多的时候两桶面吧，基本上都是做，连做带这试吃的，就往反复试反复做。
0: 天了，我咋都想傻了，我说一天能吃多少个，人告诉我两桶面来试吃，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啊？
2: 杂粮面糊摊成薄薄的煎饼，加上鸡蛋，撒上葱花，刷上自家秘制的酱料，配上各式配菜。一份煎饼果子看起来相当厚实，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他家的配菜不是直接放到煎饼上，而是先简单的炒制一下，一是更入味，二是让配菜提升温度。
9: 会加热一下，要不然的话这是外面的温度高，里面是凉的，那吃起来口感肯定是有影响的。
0: 这些细节考虑的实在太周到了呀，你们是自己一直在研究还是客人要求的？
9: 根据客人反馈一些，或自己在思考一些
0: 啊，就等于说这煎饼果子我做给自己吃的，我就觉得里面凉了不爽，所以我就给改革了，就这么任性是吗？
9: 对，口感很好。
2: 为顾客考虑的这么周到，难怪小店这么受欢迎。就这么个小店，你猜他们最忙的时候需要做多少个煎饼果子？
0: 像咱们家一天的这个量大概能出多少，能说吗？
9: 100多个煎饼，200多个不一定，这不一定，那赶上哪一天可能一单就是100个煎饼。做过一单，连续摊了2个半小时，
2: 一单就是100个煎饼，那得多受欢迎啊。现在啊，就让我替他家尝尝小店的招牌煎饼果子，看看到底怎么个好吃法。
6: 薄脆要酥，土豆丝要脆，然后再加上这个面香味，包括它那个就是像黑米的这个糊，口感上达到什么样的比例，是老板用了两桶试出来的，才有了我现在这样的口感。为什么人家能活9年？为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2: 烤冷面是很多小伙伴的最爱，也是店里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单品。而且最近小店更新菜单，增加了散面制作的烤冷面，也是到店必点的。和其他店里的做的烤冷面不同的是，他们家的馅料非常的丰富，鸡腿肉、芝士片、玉米粒儿，各式各样，满满当当的馅料，再加上实实在在的散面，这一份能装满满一盒。
6: 我知道了，以后我也点散面。反正真的像他说的哈，特别的松软，比板面的话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上更好一点，更弹一点。嗯，还有里面这个酱料要甜酸那个刚刚好，再加上这个就是香菜啊，还有这个叫什么那个里面洋葱的这个味道一定要提起来。平时不吃洋葱的朋友不要在乎这煎饼，这个咱们这个冷面的里面一定要有这个超级提味的，再加上肠。我这一大碗，我怎么感觉比一碗米饭两碗米饭的量都有了，好实惠啊。
2: 店里还有手抓饼和凉皮儿，小伙伴们到店啊可以来尝一尝。不过呢，杜绝浪费，厉行节约，小店呢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点餐。
9: 朋友们来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食量去点餐，一个是咱们家的量呢比较大，这个是凉了的话剩的话它口感也会影响口感，尽量呢不要浪费， 如果大家都这么很喜欢我们家店的食物的话，可以每次路过的时候经常来小店吃一些，品尝一些。
2: 一家经营了9年的小店，主打的就是好吃的煎饼果子烤冷面。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小吃，一定要到罗斯福后身的这家小店来打卡，红火了9年，必定有2把刷子，不要错过哟。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欢迎回来，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喷喷滋啦啦的菜喽，
1: 形容的非常贴切啊。今天要推荐的就是铁板葱爆孜然里脊。
0: 要说葱爆口的菜哈，基本上都很香，再加上这个孜然的调剂，哎呦，味蕾接受度哈，简直是不能再高了呀。
1: 哎，说的没错啊，比如说滑嫩嫩的里脊裹着香气，这一入口，嚯！
0: 哎呦，真的是太下饭了，
1: 没错，
0: 咱是又有口福了，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呀。
1: 但是丽丽，我有一个疑问啊，比如说我们在家没有铁板，它该怎么办呢？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跟着大厨学会哈，这平底锅咱就得用起来了。
2: 今天呢，我们将用铁板的烹饪方式来为大家制作一道铁板葱爆孜然里脊。
1: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大厨呢，张毅制作这道菜品啊。这个菜名是非常长，可见这个主料辅料非常多。
3: 这道菜的主料是猪里脊肉，然后还有葱白，然后还有鸡蛋一只。这道菜的调料，有盐、辣椒粉、味精、老抽、生抽、香菜、糖，还有一些玉米淀粉。
1: 那下面我们操作一下。
3: 好的，首先我们选用这个新鲜的里脊肉，然后把这个里脊肉切成大约0.2厚的一个薄片。
1: 里脊肉啊，可以说是猪身上是最细嫩的一块肉，是吧？它的烹饪方式也是非常多的，像什么这个滑炒啊，什么清炒啊，溜啊，其实做的方式呢，都是把它那个鲜嫩劲儿给突出出来。
3: 对，咱们这个里脊肉啊，主要是突出一个鲜滑的感觉
1: 啊，鲜滑。
3: 我们这道菜也是用这个滑炒的一个技法，然后进行操作。

0: 半只。
1: 我们是用蛋清还是全蛋？
0: 用蛋清就可以了。
1: 哦，鸡翅口的味道。
0: 对，
1: 这个蛋白呢是使这个里脊肉更加的滑嫩。
0: 对，更加滑嫩。嗯、啊，然后均匀的抓匀它，抓匀之后，放少许的玉米淀粉，
1: 融合匀就行。
0: 对，抓匀，
1: 抓匀就可以。
0: 抓到这样，把它的肉包起来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啊，
0: 对。咱们先把这个锅里先放一些底油，然后进行滑制。这道菜滑制的温度大约是在120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四成油温就可以了。对，
1: 四成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好。
0: 一般我们做滑炒的菜，一般滑到8-9成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在炒制过程中继续加热的话，是能保证它这个产品的鲜滑程度。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滑制啊。滑制肉片儿啊，断生，大家看看一下，然后这个肉片啊，当没有血色了之后啊，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对，好嘞。我们把这个肉片倒到这个罩里边啊，控油，锅中少许底油，下入我们切好的这个葱白啊，进行炒制。葱香味出来之后，葱白炒到这个已经透明状态之下，我们可以下主料了。
1: 好，
0: 然后进行调味，加调料，少许的这个辣椒粉，先把它炒香，加少许的糖，然后加少许的味，加入我们的孜然粉，啊，加少许的一品鲜提味，倒入香菜，锅中加少许的色拉油，进行快速翻炒。

0: 这时候菜可以出盘了。首先在铁板烧热之后，我们放入圆葱啊，增进一下它的这个葱香味儿。
1: 葱香味
0: 儿。然后把我们炒好的这个里脊放到铁板上。
1: 哦。这个出皮呢已经做好了。我发现呢，这道菜是，哎，上到这个餐桌上是非常热闹的啊，滋滋啦啦的感觉像说话一样。现在是非常期待去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啊？嗯，达到了当初的效果，非常的鲜嫩，而且这个鲜嫩也是这道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对，
1: 而且呢，刚才那个是两种葱啊，一种是这个葱白，另一种是圆葱，经过热力之后呢，我感觉哎，激发出它的一种这个清甜的味道。原来辣气不见了，非常柔和。我感觉这道菜呢，宴请宾朋啊，朋友小聚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一个烘托的菜品。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在家里做呢，哎，也可以用这个石锅啊，或者是其他的铁板的一种出品呢，替代一下。
2: 天气越来越舒适，暖阳温柔舒适哈，多晒太阳呢可以是生发阳气、舒缓身心、强健体魄的。
3: 哎，但是呢，也有不少人顾虑重重啊，担心说日晒过后这个肤色呢会暗沉呐、晒伤啊等等一系列问题。
2: 嗯，那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让我们安心的享受阳光的滋养，又能避免晒黑呀、或者是晒伤这样的事情？
3: 虽然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但是在咱们这儿。都必须得得到。
2: 哎呦，超级简单实用的小妙招，帮我们来轻松的解锁晒太阳的正确打开方式。
3: 那接下来咱们有请营养专家给咱们说道说道。
4: 大家好，今天的小课堂贾老师给大家解决个问题，因为有观众朋友给我们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又想晒太阳补补阳气暖和暖和，然后呢还爱美又怕晒黑了，这是不是有点矛盾？有的是办法，贾老师给大家教哈，这怎么办呢？你怕晒黑，无非就是怕脸晒黑了不好看呗，那我们把脸捂着就得了，对不对？那把身上露出来，这个晒太阳是有技巧的，大家首先要知道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晒太阳不是说我穿着衣服戴着个帽子跑动公园里边一坐，沙滩上一坐晒得浑身是汗，你跟没晒是一样的。晒太阳一定把这个阳光和皮肤要接触上，你坐在玻璃窗前晒太阳都没有用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对于钙的吸收啊，对于这个紫外线和皮肤的接触。如果说你接触不到的话，你这个胆固醇它不能转化成维生素 D 三，所以说你补钙都补不进去。所以晒太阳呢，一定是要紫外线和皮肤接触到。那么这里知道这个原理过后，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戴个帽子。现在都有非常好的那种设备，就是把脸和耳朵四周捂着的，然后呢把头顶百会线是露出来的。那这个上边就能晒着了，和太阳就接触到了，上边就晒着了。然后呢，让你尽可能，如果说身体好的时候不感冒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把衣服脱掉，上半身

0: 给它裸露出来啊，然后下半身把裤腿卷起来。如果夏天那更好了，我们就戴个厚的手套，对吧？你手晒黑了不好看，脸晒又不好看，就是上面戴个帽子，下边戴个手套，然后把衣服脱光了，穿个泳衣，沙滩上一躺，这种晒太阳才有作用。那么有的人讲了，说我这个也没这个条件，比如说南方的朋友啊，那我现在这个也没有沙滩，也没有海边，我怎么办呢？还有个办法，就是可以在家里买一个紫外线灯，因为紫外线灯的照射和晒太阳它是一个原理。那我们可以在家里戴个墨镜，或者说直接把眼睛就捂着，这个时候呢，你把衣服脱光，在家里面站着，站上那么几分钟，然后四周用这个紫外线灯照一照，然后用遥控器把灯一关，眼罩一取，这也是模拟晒太阳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好了，今天我们讲讲晒太阳的话题，咱们下堂课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是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爸妈，我回来了。
3: 王子请进门。
4: 二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2: 爸妈，你们怎么了？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4: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5: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6: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6: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追剧看我的，精彩不错过。大家好，欢迎收看剧透社，我是一博。都市情感励志剧《爱情而已》讲述了网球运动员宋三川和职场精英梁友安在人生低谷中相遇，携手打造职业网球俱乐部，也收获双向奔赴爱情的故事。没有狗血的拉扯，只有成年人之间的真诚与扶持，让你在为他们的奋斗热血沸腾时，也被细腻的爱意暖到心坎里。
1: 你小屁孩天天撩撩谁啊？
2: 嘴上说着不穿，背地里却偷偷的，这就是姐姐吗？
3: 你挺会啊，
4: 弟弟加油吧，姐姐总有一天也会破防的。
3: 怎么搂着睡觉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适应呢？
0: 主演阵容堪称神仙搭配，吴磊饰演的宋三川褪去少年感，把运动员的坚韧与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周雨彤饰演的梁友安将职场女性的清醒与温柔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相差10岁的姐弟恋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甜而不腻，张力拉满，幕后创作更是诚意满满。为还原真实质感，剧组深入打磨职场、运动等场景细节，为了让击球瞬间、赛场光影更真实，特效团队提前采集了职业运动员的击球轨迹和动作数据，反复调试慢镜头下的网球旋转效果，最终呈现出的比赛画面热血又逼真，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好，电视剧《爱情而已》今天就剧透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精彩剧情，欢迎大家每晚8:20关注大连二套生活剧场。朋友们，再见。
5: 他60岁海外求医失败，二次重建能否如愿？
6: 就想为了想自己要个乳房嘛。
5: 他53岁，不仅要治病，还要留住舞台上的希望。
7: 我都想上外地去做了。
5: 从能活就行到活得像样，从不得不切到意外保留，走进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看4段人生同一个答案。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大连云，解锁您手机上的健康管家。每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的信息啊，都在大连云健康频道当中，您可以一键点击选择预约挂号的服务。另外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通过大连云健康直播频道进行直播，各种健康好礼会准时相送，期待您的下载关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乳甲六科王佳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你好，子鹏。你好，佳娃。
0: 昨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了两个乳房方面的一个病例。其实说句实在话，王主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触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两个案例呢，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们首先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它是在国外长期生存的，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但是为什么又一次的来到了王主任的科室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刘女士今年60岁，2024年8月，刘女士在国外洗完澡后无意间摸到乳房有一个肿块，当地医院检查后建议她回中国治疗。回国后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并接受了全切手术。为了保留女性的身体特征，她同时做了一期重建，但结果并不如意。
3: 做的不是那么我想要的，都是乳头坏死了，坏死掉了。
1: 术后刘女士体内被放置了一个扩张器作为临时支撑，此后的漫长日子里，她承受着双侧乳房严重不对称，患侧高高吊起，健侧自然下垂，乳头完全缺失，只剩一个平坦的色素斑痕。她四处打听，却始终不敢轻易再做手术。直到听病友说起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整形外科有一位王佳主任，专攻乳腺整形。
4: 找到我的时候呢，在门诊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第一呢，就是说乳房下丘壁的一个校正，我需要把包膜挛缩呢给它做一个松解。第二呢，是把这个扩张器置换成这个永久的这个假体。第三呢，尽量的通过它自体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移位，把它腋窝的这个缺损呢给它进行一个补充。第四呢，如果能更上一层楼的话，把它的这个乳头呢做一个重新做一个再造，因为呢坏死的这样的一个平的这样的一个皮肤，那么去做一个乳头的一个再造以后，后期呢它经过这个纹身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乳晕。
1: 尽管风险不小，王佳主任团队还是决定接手。术前医生反复划线测量设计切口，术中在保证乳头血运的前提下谨慎取瓣精准缝合。术后第六天，当换药揭开纱布的那一刻，刘女士第一次看见了自己新的乳头。
3: 那做手术的时候，王佳主任握着我的手，哎妈，就一直感觉我心里啊就是很激动，救命恩人救了我。
1: 这位刘女士啊，她是面临怎样的一个情况到您这儿来就诊的？
0: 她呢其实是在一年前，应该是，那么是其他人给她做的手术。当时呢是诊断的是乳腺癌，也稍微重一点，因为有淋巴结转移了，所以呢不但没法保乳，他做了这个全乳房瘤乳头的这个腺体的切除以后，那么放了一个扩张器，就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水囊在胸壁上面，然后呢同时呢做了腋窝清扫。那么经过一年的这个后续的治疗都稳定了以后，那么他呢现在到我的门诊面临的问题呢，主要是有这几点。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扩张器放在这个胸壁上面，只是放上去了，那么和对侧的乳房的对称性完全不一致。那么扩张器呢，也本身因为他第一次的手术，可能去做的这个分离也不是很够。另外呢，后续呢他又做了放疗，所以呢，整个这个扩张器的这个导致的这个患侧的这个乳房的位置呢，下周壁的位置呢，和对侧他自己的这个乳房完全上下是一上一下是错位的。第二呢，是因为他做了这个腋窝清扫以后，那么腋窝区域呢是存在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组织的缺损，是凹进去的。那这侧呢就是没做的，就是很平整。那么第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乳头，因为当时第一次呢是想保留乳头入孕，但是因为呢可能取的组织非常的多，那么后续呢他不长时间自己呢就发生了这个乳头乳晕的这个坏死。那么他抱着这么老多的问题过来找我，其实呢他要求还挺高，他是尽管是快60的人了，但是非常的爱美。我在接诊他的时候，包括我们后续 医生之间都给他叫粉色的羽绒服啊，穿粉色羽绒服的啊，包括他后续天气暖和以后他穿粉毛衣啊，穿粉 T 恤，他是
5: 一
0: 个
5: 少女心，
0: 少女心小公主啊。所以呢，刚才这个子鹏也问我，就说是不是说现在这个患者都喜欢美，我觉得不是，现在是从古至今，这个女性就是这样，尤其现在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还靠前。那么这个患者六十几岁或者是没到六十的比例来说要少一些，那么其实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更多，因为第一次手术他的这个状况包括后续的治疗的影响那他目前来讲形成的这个状态不是非常的满意。那么来找到我的时候，他想解决刚才我说的那几个问题，那么我们能否通过一次手术尽量给他校正成那么左右是对称。所以呢，我们给他做了四步。那么首先呢，第一步呢，就是沿着他原来的这个切口打开以后，把他已经因为之前的这个扩张器这个导致的这个包膜的挛缩给他松解开。那么这个松解的这个难度呢，就在于内上内下和这个整个这个下周壁的这样的一块，它和它自己的正常的组织呢是几乎是粘连了，它的皮肤非常的薄。我同时呢，一方面需要把它原来没扩的这个组织给它完全打开，那么换成这个永久性的假体的时候，这个位置呢才能下来，跟它的这个对侧的乳房尽量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呢，还是尽量要保持它的皮肤的完整性，这是一。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腋窝的这样的一个缺损。那么因为所有做过这个腋窝清扫的患者乳腺癌患者知道，这一块呢，你一旦做了这个腋窝清扫以后，难免这块是有一个坑。我是否能够通过局部的一些组织去做一个溶脊的移位，把这个坑尽量能填的平整一些，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他说尽量能够给他去做一个假乳头，那我如何去做平地起高楼？那么可能有一些这个懂一点的人会说，哎，你就皮肤揪起来不就完事儿？可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的难度呢，就在于我需要去做这个皮瓣三叶草的皮瓣的时候，这个切取这个皮瓣的厚度也不能太薄，太薄的话这个乳头活不了，也不能太厚，太厚如果打破了的话，那么假体直接在你这个乳头再造的这个下面的话，就会再造成假体的这个导致这个渗液引起乳头的不愈合。所以当时手术的时候，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的左手的食指是放在这个皮肤和皮下组织的下面，然后垫着，那么右手持的这个手术刀就在自己的手肚上去做，这样的话我才能感觉到我留的这个组织的薄和厚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给他做了第四步，就是因为他想尽量保持对称，那么他对侧呢，因为快六十岁的人是有一个自然的下垂的，那么乳房呢并不是很大，我们做了一个双环法的一个上提的手术，这样的话呢他尽量能够达到他自己的一个要求。
5: 那是不是他自己做完手术以后心态上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大，因为本身就那么爱美，粉红女士嘛。你感觉六十岁来讲的话，他对于这些方面的需求大吗？
0: 他要求挺高的，他这种要求高不仅体现在对我们这个医疗团队的要求，包括对自我的这个要求也一样。那么其实从他到了我们这个病房以后，整体的这个状态，那么包括他的评价，我就感受到了其实我们让他感受到的这种整体的这个人文关怀还是和上一次是有差别的。那我呢尽量是去让我的这个团队的小伙伴以人为本，我们是从这个患者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就说我经常跟医生和护士也说，说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对吧？他为什么反复去问你说，哎，我下一步应该干什么？是不是说在你的服务细节上还应该去精敲细磨一些，去关注他目前的一个就诊的感受，更不如说我更想是给他当成一个絮絮叨叨的朋友，那么也希望 通过和我们的这个诊疗的一个接触，能够让他以后呢变坏事为好事，那把乳腺上的任何的一个这个手术留下的一个瘢痕作为一个粉红战士的一个勋章。那我想呢，将来他再去做其他的这个事情的克服困难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也应该比今天或者是昨天的自己更加的坚强。
6: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架，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接下来这位患者呢，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咱们来看一看一位53岁的舞蹈教师王老师的经历。
1: 王女士是一位舞蹈老师，发现患病前6年，她从未做过乳腺检查，直到照顾患癌的姐姐时，她才顺手给自己检查了一下，结果比姐姐还严重。确诊后肿瘤太大，医生建议先化疗再手术，但她接受不了乳房全切。
2: 我不想失去一个乳房，就哪怕里边是假的，但是我外表是正常的，大家伙都看不出来。
1: 去年6月，她接受了第一次手术，先置入扩张器，为后续重建打基础。术后经历了放疗，进入了稳定期后，她开始满心期待第二次手术，但医生告诉她，由于健侧乳房的下垂无法手术，这让她再次陷入绝望。
2: 我都很苦恼，我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如果只是这边做，然后这边还这么下垂，就感觉像睁只眼闭只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是很纠结的，我当时一度我都想，不行，就是因为在抖音上经常刷嘛，我不行，我都想上外地去做了。
1: 陷入绝望的王女士在一次放疗时与病友的聊天中，她得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王家主任专攻乳腺整形，她立即找到了王家主任。王家主任给出的方案让她眼前一亮，不仅做患侧的扩张器换假体，松解包膜挛缩和腋窝畸形，同时健侧乳房做乳头乳晕上体手术，双侧减量对称。
3: 她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呢，是一位舞蹈老师，那么乳房的外形对于她来讲，那么包括她的职业生涯和她的生活质量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希望经过第二次手术呢，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期，肿瘤呢也是目前是一个治愈的一个状态，能不能说好上加好，给患者带来一个更好的生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提高。
1: 手术在不久前顺利完成，虽然最好的效果要等到半年后才能完全呈现，但患者王女士却感觉到充满期待。
2: 但是我觉得我虽然得这个病了，好像是不幸的，但是遇到王家主任我又是万幸的。因为就是说不但是给我病治好了以后，还能让我这侧也提升上来了，就相当于我觉得是给自己一个奖励吧。
0: 更漂亮一点，身心更愉悦一点。那针对这种类型的患者，您会给出怎样的针对性建议呢？
3: 这个王老师呢，实际上大概是5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要强调他的这个职业呢？他其实是一个舞蹈老师。那么在我的这个就诊的接诊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年轻的患者居多。那这里面呢包括有一些特殊要求的，那么还有呢一部分呢，就是尽管年龄稍微偏大一些，但是呢从他的这个社会的属性来讲的话，他对自己包括社会对他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说不仅我们需要活的这个长，另外呢如果说因为在你30几岁40几岁得了这个病以后完全改变了你的职业生涯，我们也是不希望的。我们只希望你越来越好，通过性格上变坏事为好事，不那么去纠结了。但我们希望呢你的这个职业呢，包括你的一些这个社会的属性呢依然保留。所以这里面呢乳房的整体保持这个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之下，如何去让患者让他自己的心灵有一个安慰，能够去继续做，包括他的舞蹈，包括去讲课等等，那都有一个几乎是没有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属性，非常的重要。
4: 患者的这个职业身份一般会影响您在这个手术设计上的一些决策吗？
3: 影响手术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有非常多。那么这里面呢包括职业，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另外呢包括他的家庭，包括他的经济条件以及他本身的性格都非常的重要，这里面缺一不可。那么我经常也打比方，包括就是我们去接触的一些这个患者的家庭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战友也非常的重要。这里面有一些女性是一点没有主意的，她完全就说我老公说什么是什么。那么我们可能去做接触的时候，无论你如何去说服她，你完全可以保乳，那么你可能过一会儿他们俩说一会儿话以后回来，她就要全切所以呢这里面这就是我提到的性格，有的时候可能跟学历都没有关系。那么有一些患者呢还有是反面典型，就是他在网上呢包括这个视频号啊公众号啊 这个抖音呢无数的查，然后呢他去接收了很多很多这个不利的这个因素，然后去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必要的功课，然后到你这儿来以后他就非常的倔强。那么可能他做这个手术也不错，但是呢并不是一个非常最佳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经常说，包括我们的行业内的规范和指南也在说无论是保乳还是再造都是患者决定，我们医生永远是去帮助去抚慰，那么永远不能给这个患者本人去做最后的决定。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些，那么我们把老百姓不懂的这些知识用最通俗的话去给这些这个患者和家属去传递，但最终呢我想选择一定是自己去做。
0: 刚才也聊到了关于手术的成功，其实要素是诸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项是心态。哎，跟咱们前面聊那位患者的经历有点近似，就是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好，你看有点玄学啊，但是结果一检查果然他是良性的。不是说要鼓励大家盲目乐观，而是说如果患者心态上很乐观，对于术后的康复是不是有很正向的引导和作用？
3: 非常的重要。这个心理上来讲的话，他如果你相信自己没有问题，你去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那最重要的是你接受了正规的这个医学的治疗，然后你积极向上，你去适量的去做运动，去做健康的饮食和睡眠，那其实呢我认为这个病70%-80%是可以治愈的。那我在这儿呢经常是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宋美龄。宋美龄大家知道她47岁得了乳腺癌，但是她活到了100几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钦佩她，因为你想在80几岁以后，那她的周围可能存活下来的已经没有她就是熟悉她的人理解她的人了，包括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可能都先于她去世。那么她最后她剩她自己，周围也有人去照顾她，但是可能都不了解她。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想他是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个状态。所以我经常给我的这个粉红战士们这个讲宋美龄这个例子，就说你是绝对可以治好的。那么几十年前宋美龄那个时候，那么手术包括药物到现在都差很多，那么绝大部分的患者能治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种担忧？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其实即便没诊断肿瘤的所有的健康的人，每时每秒身体里面都会出现肿瘤细胞，那我们为什么不长起来？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像刚才子鹏说的，那么通过你的整个的情绪的调动，肾上腺素、多巴胺这些都会刺激免疫系统，刺激 T 细胞，刺激 NK 细胞，那么他们去实现他们的这个警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可以达到痊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4: 我觉得乳腺最大的敌人就是生气。
3: 对，
4: 不要跟自己生气，不要跟家人生气，不要跟孩子生气，任何一个点都放过自己，这样的话可能身心状态就会好很多。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案例，也谢谢您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正能量，让更多的女性朋友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劲儿，有自己的精神，可以坚持着改变自己的状态，更好的走下去。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的陪伴，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更多的女性朋友可以更加健康自信的飞扬起来。好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6: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4: 宋三双，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4: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5: 哎，你俩差几岁啊？
4: 10岁。
6: 以后这种逆风局，第一局输了就输了，别管他，心态赶紧调整回来。
1: 所以像你刚刚说的，什么俱乐部也好，打比赛也好，我们不是为了跟你较劲儿，也不是为了证明给你看。
6: 他这输球的心理负担啊，有点重。一个选手吧，上场不能没有恐惧，但是如果完全被恐惧笼罩住了，打不出原有的水平。
7: 你吃过海参花吗？
8: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9: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7: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棒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保真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1: 来，小明，你出牌吧。
1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3: 我出口才5。
12: 一个学历7。
11: 职称8。
12: 才艺10。
13: 我出智商 G。
12: 情商 Q。
11: 能力 K。
12: 小刘，你出了。
13: 我的是王牌，人品。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5: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6: 站住！
15: 使命，奋进，忠诚。

0: 用十个奖杯换一个走到你身边的可能。
1: 鉴于你擅自在桃子账号发布了对公司形象不利的负面消息，且你坚持要解约，那我就来跟你聊一下你的解约问题。按照合同约定，你单方面提出解约需要向公司支付300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
2: 我没钱赔。
1: 可以啊，那我会到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判赔，这白纸黑字的合同你是跑不掉的。真可惜啊，这大好的人生还没开始呢就要结束了。
2: KK 姐，你一定要这样吗？就没得商量吗？
1: 梁桃，只要你公开道歉认错，以后公司安排你播什么你就播什么，让你干嘛你就干嘛，那这一次我可以不追究，否则你就准备好你的300万吧。

梁桃要解约，估计要赔很多违约金。你如果真的喜欢他，就去关心一下。他的电话号码是18529587725。

0: 喂，哪位？
1: 是我，贾娇娇。
2: 你要赔300万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先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这签的比卖身契还不人道。你签字的时候怎么想的？
0: 他们跟我说这是行业模板，想入行都一样。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人家也说胜算不大，最好的方法就是按 KK 姐说的，道个歉，继续去做主播。所以我想过了，我就认了吧。字儿是我签的，事儿是我办的，回去听他们安排就是了。
2: 哎，你别，给我点时间，我能帮你解决了。
0: 你怎么解决啊？
1: 我认识他们
2: 公司大老板，他们约的网球局上，我爸都带我见过。
1: 行了，别担心了啊。

喂，老冯啊，好久不见了，怎么有空打给我？什么？啊，那蒋娇娇怎么说的？女朋友啊，这我不知道。啊，不用不用，你不用管她，该怎么办怎么办，不用给我面子。不是，老冯不用，真，你看，这我多不好意思。啊，好，好，好，那就这样，这次呢，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改天请你吃饭，好吧？哎，好，那就这样，哎，拜拜。

0: 蒋娇娇，你真是长本事了，敢打着我的旗号出去招摇过市，找网红养主播是吧？行，这个月开始你的生活费零花钱，一分都别想从我这拿。你要真有本事，你先养活你自己，再来跟我谈条件。
1: 钱没了。
2: 蒋娇娇
1: 啊，
2: 谢谢你，他们松口了，说赔他们两个月的运营成本，一共。

0: 20万，这事儿算了结，和平解决。
1: 没有别的条件了？
0: 有附加条件，就是以后不能再当主播了。
1: 这不砸人饭碗吗？
2: 只要这事儿能解决，以后我也不想干这个了。这行业水又深，人又杂，也不是我想的靠自己就能行。总之，真的已经很谢谢你了。
1: 哎，小事儿。哎，对了，你有钱吗？
2: 我回去跟我妈，我还是跟我爸要吧。
1: 行了，这点钱都小钱，我借你。

0: 停一下，停一下！今天呢，大家不用路途奔波，多亏了梁桃借来这个场地，大家表示一下感谢。
1: 鼓掌！
2: 谢谢姐姐。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是听蒋娇娇说了，你们跟游击队似的，到处被人撵，这个球场正好之前我拍过，跟负责人比较熟，不算事儿。你们赶紧训练吧，时间有限。
3: 来，动起来！
0: 还有两天就比赛了，大家不要松懈。
4: 梁安，
0: 我出来一下。
4: 怎么样，下回再有你搞不定的事儿，可以请我帮忙吗？
0: 看得出来你最近挺闲的，工作又没了。
4: 是我吵的他们。
5: 嘿，妈的！打网球的，给我出来！
0: 哎，大哥，
6: 是你妈妈。
7: 大哥，
4: 对不起啊，大哥，您先别着急，我来解决。你们回去接着练，梁安你也回去。
0: 搞得定啊。
4: 这事儿难不住我。
0: 喂，艾丽，
4: 训练吧，抓紧时间。
6: 哎，别走啊！
4: 哎，大哥，大哥。
0: 哦，没问题。
4: 您别急啊，您先听我说，这事儿是我们不对，我把损失赔给您。这冰淇淋球呢，我算您10块，这网球我送您，留个纪念。衣服干洗算您20，但其实您回去手洗一下就行。为表歉意，我赚您100，您肯定不吃亏。
6: 行吧，这回就算了，幸亏没伤着人，要不然就不是赔点钱的事儿了。
4: 我马上就跟场地负责人说，您放心，我让他们把那网子再加高点，以后您就放心在这吃冰淇淋，绝没有下一次。
6: 行，收着了，你们注意一点啊。
4: 哎，
8: 合着不是你能解决，是钱能解决啊？
4: 一会儿回去不许提，我要在梁永安面前挣这份脸呢。
8: 你俩到底什么梁子？
4: 梁讨的梁。
8: 哎呦，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还在这逞什么强？
4: 你不懂，我是来办正事儿的。
8: 明白，保密，绝对保密。咱俩认识这么久了，都没有微信，要不加一下？
4: 行，扫我吧。
8: 通过啊！哎，刚多少钱啊？我转给你。
9: 今儿是不是不做了啊？打比赛咱们得吃得好点，都练这么久了，你们肯定没问题。放平心态，好好打。早餐吃得好，冠军跑不了啊！
10: 谢叔。哎，叔，有一说一啊，你这手艺可比这强多了。
9: 哎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说实话的孩子啊！碰你知己了，好好吃，不着急，吃饱了咱再去啊。几点比赛？今儿叔掏钱，你们俩打车去啊。
11: 哎，不用算我啊。我不去。
9: 不去拉倒，你就不配吃肉。

0: 真的假的？
1: 你要当我金主啊？
2: 我看了你的运营方案来运营的话呢，或者我可以相信一下，反正也不多，一辆车的钱我还投得起。
1: 所以你这是拿一成当饵，我怎么着也要豁出去求那剩下的九成了。
2: 这个就要你加油了啊！我今天先看你的队员表现。哎，我私下跟你说，已经有人来打听蒋娇娇了，但是呢，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宋三川。我在想，我要好好看你们研究什么秘密武器来。今天我最想看的就是他。
3: 那我们先去换衣服了。
0: 加油！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0: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假发挺贵的，你要没心思剪，你别剪行不行？你自己看你把刘海剪成什么样了啊？
1: 中。来来来来，
0: 哎哎，这剪刀先借我试试。
2: 哎，你干嘛？
0: 你不是不打了吗？我用一下你的线。
2: 别动我拍子啊！
0: 凭什么不动你拍子？
2: 给我！
0: 我问你，那天咱俩就在这吃饭，你喝的挺急，你说为你自己要重新练网球，是不是？不为别的，是不是你自己亲口说的？是不是吧？
2: 哎，给我来！
0: 我不给你，你当时我还觉得，哎呦，后来你练那么急，
2: 给我一把，
0: 咱俩青一块紫一块的啊！我还说这孩子成了，出息了。
2: 给我一把，
0: 我不知道你这次为什么
2: 啊？不急了，
0: 我告诉你，我就最后问你一遍，哎，这网球你为你自己还打还是不打？
2: 打打打打打！
0: 你打我就给他剪了。
2: 我打，我说我打。
0: 早说你打呀！
2: 赶紧拿车钥匙去，我比赛要来不及了。啊，我换衣服，你快点车钥匙。
0: 哎，哎呦。啊，这就打了，我给你拿啊。
3: 还来得了吗？我这报名表就差他一个人，那对手签都抽完了。你别我开玩笑啊，这9点钟就停止检录了，里面第一场都快打上了。你打电话催一下，
4: 他在路上了，已经。
3: 吵架了？哎呦，累不累啊？找个这么小的，你吵个架比赛还不打？我跟你说，那天在我厂子里就属他叫嚣了欢了，人就是个孩子，到了关键时刻靠不住。
4: 你觉得我们俩是那种可以在马路上闲聊感情生活的关系吗？你怎么做到的呀？一把年纪了，我看你那眼力劲儿倒退的还不如孩子。
3: 我，
4: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一个选手还没有到。
5: 哎呀，这已经9点了，没到了都算弃权。
4: 再等2分钟行吗？
5: 那只能明年再来了，这规则呀就是规则。
4: 他平时训练特别刻苦，今天一定会到的。他肯定是路上有什么事儿耽搁了，能不能再等一下？如果他2分钟之后还没有到，你们马上走，可以吗？拜托了。
6: 对不起，我来。

打得不错啊，往前执行的很坚决啊，明天还接着这么打，啊，明天练场啊，你给我注意几个问题啊。

0: 相信梁经理不会让我失望的。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1: 非常感谢。
0: 好好，那你们聊，我去参观一下。
1: 好，您忙，谢谢。
0: 好的，好的。
2: 哎，我连续看了宋三川两场的比赛啊，他真的没有辜负我们对他的期望。我原本以为重扣网球的动力链够他突破的，哎，我没想到他还能借力打力的调整网前截击，真不错。
1: 其实严导帮他改了很多，当然他自己非常努力。
2: 我认真说啊，虽然这次 Daniel 他能出的钱呢比我们想象的少很多，但是呢我那一程我还是愿意投你的。
1: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其实只要前期的启动资金凑齐了，最难的部分就已经过去了。
2: 我相信你，我再去找 Daniel 聊聊。

0: 田导，我发现他每次发球前都习惯朝积分盘那个方向走5步，这是不是就是您在集训时候说的，让球员设计自己在场上的球间动作，形成条件反射以后稳定自己的状态？
1: 你也发现了？是的，这是他养成的习惯。

0: 有请深圳市网球运动协会副理事长李和先生为本届精英杯网球俱乐部巡回赛 A 组男子单打冠军 VS 俱乐部朱天宇颁奖，获得 B 组冠军的是来自华东飞马蒋娇娇。
1: 本来是想练练兵，还打出成绩了，
2: 对吧？咱俩这算是互帮互助吧。
3: 谢谢。
0: 获得 C 组冠军的是来自北京第三江海龙。
4: 冠军，
5: 那得反过来念一啊。
3: 天哪，这也是你带出来的？
6: 我自己知道。
0: 获得 D 组冠军的是来自华东飞马宋三川。
7: 冲呀！
8: 三川，这是你第一座奖杯。Yes！
2: 一下子拿了两个组别的冠军，这都是你的实际啊。
9: 要我说，你跟你的队员就踏实留在我俱乐部，刚好我们这个商业人数这块没人做，有了你的加入，明年呢，咱们从第八到第一，肯定 A 级了。

0: 这几天我也看了，你一个女生混在都是男人堆的俱乐部里，本来就不容易，还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何苦呢？我这场地、教练，那都是现成的。永安，你不就想做 A
1: 级俱乐部吗？你球员也有资格呀。不用了，这几天我在现场一直在给观赛的各路媒体投资人递名片，很明确地告诉了他们哪几个是我的人，只是短期的租借给你。
2: 欢迎各位大佬将来投资我的新俱乐部。哦，
1: 你这速度挺快，你这属于一边过河一边拆桥利用我。你不想被利用，难道想被报复吗？
2: 不是，我想着这几天咱俩相处的挺融洽，能翻篇了呢。
1: 你真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你在我这儿啊，早就无伤也无感了。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咱俩恩怨也就清了。 以后谁也不欠谁，从今往后，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的交集。
3: 梁经理，

0: 不好意思啊，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在车里等我呀？哦，我玩手机，怕吵到你。你的奖杯，真是万幸啊！那天脑子没抽，没有错过比赛，好久没有拿奖杯了，感觉真不错。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拉黑你是赌气来着，我也不应该动了要放弃比赛的念头。恋爱脑算什么男人啊？这几天我专心比赛，想明白了你说的，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就是很容易到最后哪个都没把握。
1: 对了，我听严导说，新俱乐部的运营方式你已经规划好了。嗯，拉到了一小部分投资，我相信俱乐部很快就可以重新开张了。我还听说，新俱乐部要改球员签约制了。那你看我够不够格，成为你的第一个签约球员？你想好了？
2: 那都要签约了，不加个经纪人的微信说不过去吧？加一个，我扫你，宋三川，梁永安。
0: 其实我是想跟你说，没事儿，你先说。梁安，这第一个奖杯，你替我收好。咱俩之间差的这10岁，我会用10个奖杯来补齐，然后换一个走到你身边的可能。你放心。
2: 我会摆正心态，先把打球放在第一位的。好了，到你了，你刚才要说什么来着？我今年快33岁，一个人的生活过得驾轻就熟的，工作日什么作息，休息日怎么安排？ 去餐厅点几碗菜比较合适，看电影选什么片子，有点时间留给我妈，留给你。我一个人安排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宋三川，23岁，哇，使不完的精力。你想，他敢从羽毛球转到网球的一个小男生，哎，对于我生活中习惯的、稳定的一切。 它都是破坏性极强的危险因素，我从来都不觉得年龄是恋爱的障碍，但是我们俩的年龄差里面，变量因素有太多太多太多。

0: 我害怕，我害怕亲密关系，我害怕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羁绊之后又会突然的断开。我是一个恐惧值高于正常线的姐姐，我遇到了一个量变因素高于普通线的弟弟。但是他把我拉黑了，还说球都不打了。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真的害怕了，我怕俱乐部没了以后我也见不到他了。是，我是有100种理由我可以拒绝他，但是只有一个理由，我没法骗自己，我舍不得。如果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见见爱情的真身的话，那个人如果不是宋三川的话，他会是谁呢？
1: 宝贝儿，你勇敢了呀。
0: 我勇敢了。
1: 勇敢。
0: 决定了，这次巡回赛不管他来不来，我都要亲自，我要当面把刚刚那些话都告诉他。我要告诉他，没事，这样才对嘛。你说的这样就对了，特别好，合作愉快。球员宋三川，以后我会好好当你经纪人的。
2: 好嘞，梁经理。

0: 回来了，哎，饿死了，你给我留饭了吗？
1: 心情不错呀，是赢球了还是人和好了？你可以啊，知坛算卦去吧。
2: 哎，你知道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怎么恢复吗？
0: 没事，下山人微信了吧？这删了怎么恢复啊？以后做事啊，切忌冲动。
3: 哎，这次比赛虽然你们俩谁也没去看，但是我赢了。这奖杯分财产的时候应该没人要吧？明天去律师事务所公证吧。我同意离婚。
0: 行，这回踏实了。哎，这么大人离婚啊，也没什么好伤感。喝一杯呗。我敬你们俩啊。

深圳的房子，一人一套吧。还有北京那套房子是你眼光好，坚持要买的，就留给你吧。这份保险，当初说我投资的项目风险都太高了，有一些现金储备还是好的，以备不时之需嘛。 像被保人换成你一个人，不动产全部都写在里面了啊，就一人一半吧。这种分割方式，你还满意吗？嗯。

0: 我想单独聊一下。
1: 字儿都签了，你就告诉我句实话，你跟那厨子有没有关系？
2: 对呀，字儿都已经签了，我更没必要骗你了。没事儿，
1: 我就那么讨人厌吗？你跟我过不下去了？
2: 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与你无关。

0: 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用惦记我，我在哥们家住挺好。
0: 在人家家住，人不烦你？
2: 我这个人魅力大着呢，训练去。

0: 这些不带走了，不都是你的宝贝吗？
1: 你要嫌占地儿就扔了吧，在这家摆太久，看够了。

0: 喂，
1: 陈可姐，你怎么来了？
2: 你们最近都是在这种地方打球啊？
3: 新俱乐部还差一笔投资，只能临时租一些场地，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儿，这还算挺不错的了。
2: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蒋娇娇给别人捡球。
0: 你不觉得她现在挺像样的吗？
2: 嗯，有点看头。我和蒋杰的离婚手续都办完了。
0: 我们知道，蒋娇娇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冒昧的问一句，因为我真的挺想知道，你跟蒋杰离婚真正的原因是……
2: 等你经历过就懂了。有时候，一切都可以打败爱情。
0: 但我觉得有时候，爱情也能打败一切。
2: 那你首先也得先遇对人呐。至少我觉得蒋杰在离婚这个事情上做的还可以，财产该分的也都平均分配了。有一天娇娇问我说，接下来她的训练费我们两个谁掏？我想了想，北京那个房子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我打算卖了，一次性付他的学费吧。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2: 你不是在找新俱乐部的大股东吗？我来投。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梁友安，
4: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3: 梁友安。Every
4: step that I took，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3: 其实我是
4: 想，我想说
3: 我喜欢你。
4: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3: 我不能再躲了。
4: 你真的想好了吗？
3: 我要找到同路。
5: 骨灰签署存放的最后一年，冥冥中还是有这个缘分吧。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梁小姐找到我们了。
6: 啊，给我看着什么意思啊？
7: 你是不是跟宋三川那什么了？

0: 能，说什么呢？
1: 你不承认没关系。
2: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3: 吃桃酥。
2: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3: 吃桃酥。
2: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4: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2: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2: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担心什么？交给我戴妃。
1: 你不是一直在找新俱乐部的大股东吗？我来投。
2: 你真的不是因为跟蒋杰离婚了，觉得在他手上关掉的俱乐部要从你手上重建？
1: 我在你心目中格局就这么小。
2: 是我一直以为对我挺有意见的。
1: 嗯，我是介意你很长时间，你和蒋杰那种在职场上的并肩作战的默契，是我和他在家里我够不到的。没关系，其实不重要了，都事过境迁了。我现在想投俱乐部肯定有娇娇的原因，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你已经用大半年的时间足够证明你可以成为俱乐部很好的一个经理人。我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很有潜力的投资项目才决定的。反正我后半辈子能不能随心所欲的好好享受生活，就看你肯不肯给我卖命了。
2: 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这个场地就是进门有点麻烦，要登记，但我还想让你看看，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是说你们主教练今天也来吗？人呢？
4: 他给我发微信了，已经到球场了。走吧，
3: 苏哥，我们来了。
5: 哎，好，你们自己进去看吧。
4: 辛苦啊。
3: 好嘞，
5: 好嘞。好。
3: 大家印象里还以为这只能职业队打球，其实早对外开放了，可以外包。我觉得算是个宝藏场子。
6: 走吧。带你们去室外场看看。室外场是四片，然后楼下的室内场是两片，马路对面啊是个游泳馆，还有那边是新义的羽毛球基地。总体来说，这一块运动氛围还是很不错的。
4: 哦，优缺点也都挺明显的，地理位置很好，租金也很公道。但是我们未来肯定是要发展商业会员的，现有的这几片球场会不会太少？
6: 反正我这儿呢，满足日常训练需要就可以了，你考虑你的。你们再看看，我再去确认一下室内场啊，不用等我了。
3: 怎么样啊？咱们这也看了好几天，好几块场。
7: 我觉得这个最划算。
4: 我还不知道你，无利不起早，无功也受禄。说吧，想要什么？
3: 干嘛要装听不懂啊？我就是跟你要工作呢，给不给吧？
4: 你是真的想清楚了，还是一时脑热？我的俱乐部不接受把他当成玩闹的员工。
3: 我赶来就是想清楚了，我要认真一次，给所有人看看。
4: 你那事儿听说是蒋娇娇帮你解决的。
3: 嗯，所以我现在不只欠她人情，还欠她钱。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4: 不让你来好像我怕你。来吧，跟我一起搞开业筹备。
3: 行。哎，那场地怎么说？我要不要赶紧摁下来？夜长梦多呀。
4: 场地的事儿再说吧，我再想想。

0: 哎，不行，你这个，你这衣服都湿透了，你这样肯定会着凉的。
1: 不是，你要不把那个衣服就是换下来，我帮你把浴霸挂衣服上烤一下。
0: 那个
1: 啊，换了。
0: 对，我给你拿一件我的衣服。
1: 啊，可以
0: 行吧，
1: 可以换。
0: 走走走走。我家这有一把伞。哦不，我家这有一把雨，哎，你先上，我给你拿。
1: 没事儿。
0: 不行，那儿。
1: 哎呀，真没事儿，都淋透了。

0: 就是你喝点热水吧。啊，那个，你大晚上的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嗯，我想跟你说一下，这几天梁桃不是在帮我看场地吗？有三家，我觉得还不错的场地，想跟你商量一下。第一块场地呢，在一个公园，环境特别好。 而且那里啊，之前就开过一家网球俱乐部，所以也算是热场子了。但是租金比较贵，而且对于俱乐部的黄金时段来说，堵车也是一个大问题，环境很好啊。嗯，
1: 还行。
0: 第二个场地呢，在一个商业区，旁边有大的公司和好的医院，对于我们未来发展团体客户来说，我觉得还挺棒的。
1: 那也行啊。
0: 但是，三公里以内有好几家网球俱乐部。 所以竞争压力会比较大。第三个场地呢，旁边有很多的体育群体扎堆，而且呀，白领本地人很多。未来呢，我觉得发展青少年的会员应该也挺不错的，租金也很合理。
1: 那听你这么说，你心里已经有数了呀？这第三家有什么缺点吗？
0: 你看一下他在哪儿。
1: 哎，这不是我们羽毛球队的斜对面吗？
0: 嗯，我怕你心里不舒服，会介意，影响心态的话，对你成绩也不好。

0: 不介意的话，你会为了我放弃最优选项吗？
1: 说实话，这三块场地的所有减分项，我都有信心把它做成加分项，但唯独这一块，它不取决于我。宋南川，你别笑。
2: 啊。
0: 哦。
1: 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0: 我很认真。
1: 我想听你诚实的回答我，到底还有没有心结了？
0: 不知道。但最近打网球每天都有在进步，成绩也在越来越好。说实话啊，我是真不怎么在乎那个羽毛球啊、场地啊什么的。就你能为我考虑这份心，比什么都比心。
1: 小孩还挺迷信啊，辟邪呢。
3: 这雨下的，路全堵死了。
1: 安叔，
3: 哎，这交通部门这疏导能力太强了，仨小时就回来了。我就没耽误你们什么事儿吧？
1: 没，我们没什么事儿。我有事儿，我跟他聊正事儿呢。啊，聊完了，阿叔您坐。我
3: 那个，
4: 哎呀，真是的，你跟我说一声啊，我在外头哪儿不能待一会儿啊？
5: 你别乱说话行吗？我们俩就再聊正事儿。
4: 我就是说耽误你们正事之后的相处啊。
5: 什么呀？我
4: 你看他衣服，
5: 他那衣服是因为弄湿了，所以才他换了。
4: 我别说，
5: 我用不是那个弄湿。
4: 我下回回来之前肯定跟你说。
5: 别，你正常点就行吗？你
4: 很
5: 正常。尴尬。
4: 要不这样，我现在出去。
5: 别，你别，你消停。
1: 安叔，哎，我先走了啊。
3: 哎，行，
1: 那个事儿你想着点。
0: 啊，行，
5: 啊好。哎，你的包，
3: 哎，包别拿，别忘了。对，
1: 你衣服我给你叠好，放哪儿了？打扰了啊。
5: 要不还是我送你？
1: 不用，
5: 不是我送你，
1: 不用。
3: 哎呀，每天下雨你还打什么字？
5: 别说话了。
3: 我什么嘴呀？我这是。
6: 去。
7: 外卖。
6: 啊，等一下。
7: 好，给你放门口了啊！
6: 哦，行，谢谢。

0: 今天钱打过去了，跟 Cake 姐那边算彻底了了，所以想请你吃个高级的饭，当做感谢了。
1: 哎，我没那么挑，随便出去吃两碗面就行，没必要选这么贵的地方。
0: 因为这楼上是酒店。
1: 什么意思？
0: 关于你借我的钱，我没办法立刻还上，所以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2: 梁桃，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真心想帮你，没多少钱，我真就是积德行善事。你是欠我一个人情，但不用拿这种方式还我。你明白吗？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你
3: 蒋娇娇，你疯了吧你？你什么意思呀？你哪种人啊？我哪种人呀？我是记得你之前喜欢在这家酒店度假，我攒了好久，省吃俭用的给你攒出这套网红海景房，你居然觉得我要……
1: 粗糙，太粗糙了，对不起啊，我错了。但是你没必要用我借你的钱去订海景房，最后来谢我，你这不是傻吗？我又不是那么看重钱的人。
0: 你看得重不重我不知道，但这是我省了好久的诚意。
1: 哎呀，赶紧退回去吧，别再省吃俭用了。
0: 行，既然你不要这张卡，那就把这张收着吧。
1: 怎么这么多张卡？
0: 我找到新工作了，以后每个月我就把还你的钱打到这张卡里，你拿着随便花吧。
1: 怎么听着也怪怪的，还有一种被圈养了的感觉。哎呀，行了，你也没多少钱，这地儿齁贵的，咱俩出去吃两面。
4: 你好。
5: 两位的餐齐了，请慢用。
0: 谢谢。
1: 你在这儿点了两碗面，这包厢费可比这面贵。
0: 能省点是点儿。再说了，我钱不都订海景房去了吗？
1: 啊，对，你说到海景房，我得跟你说清楚。以后啊，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别随随便便的拿张房卡就给男人，知道吗？
0: 知道了，赶紧吃吧，吃吧，来来来。
6: 我们 Top Smash 顶级扣杀俱乐部今天正式开业了。

0: 也可以提前想办法给你凑齐。哎，
1: 不急不急，我不缺钱。开业的糖，我刚从前台顺的，吃了有好运。
2: 你说什么？
1: 开业的糖，吃了有好运。

0: 今日，顶级扣杀网球俱乐部在深圳开业，同时他们宣布将会开启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也就是公费生计划。俱乐部将会签下排名前10的球员，并且承担他们的训练费、教练费以及赛事费。在日后我们球员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赢得的一些奖金等收入呢，也将会和俱乐部来进行共享。这种前期投入巨大成本押宝在签约球员身上的运营模式，是否会成为一种培养球员的新思路呢？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俱乐部的经理人梁友安。
1: 其实这个公费生计划就是优中选优，我们希望在激励球员的同时能够降低打网球的门槛。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一点是，我们从出资人到经理人到球员，每一个人的出发点都非常真诚，哪怕只是一小点成绩，我们都想为中国的网球做贡献。如果我这个模式将来成功的话，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打网球。现在这十名福利球员里面，你们男生队是我们从易速前就一直在的元老级球员了，女生队是我们从新进会员里按照成绩筛选出来的。把你们留到这儿是想告诉你们，这个合约是一年一签。如果你们成绩掉队了，或者有来踢馆的实力比你们强，你们自然会被淘汰。到时候你们就会面临两个选择，一，留在 Top Smash 自付学费，二，去找一个你们认为更适合你们的俱乐部。
2: 这也太狠了吧，我这签名字儿都没干呢，你就这么吓唬人。
3: 我最怕有压力了。
1: 我还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也算是福利吧，我们和教练组一致协商，决定给你们安排球员宿舍，希望大家在集体生活里面可以互相帮助，团结奋进。
4: 可姐，方便的话我们单独说几句。
5: 207，
6: 咱俩一屋。
4: 出去吗？
5: 不是没单人间吗？
7: 哎，等会儿，恭喜你们啊！我也207，
8: 咱们仨一屋。
9: 哎，这很热闹
10: 啊！为什么我是206啊？
11: 你就在我们隔壁，今儿晚上过来啊！
12: 晚上我去，
13: 必须的。
12: 哎，那506，咱俩一个屋，漂亮。
1: 其实最近有不少媒体质疑我们这个公费生计划的可行性，我也是怕您担心，想跟您交个底儿。说一说我之后的计划。
0: 其实我知道这种押宝的方式风险不小，但我觉得你可以放手去干啊。
1: 老实说啊，我现在只有50%的把握，因为这确实它不是一个可以迅速赚钱的项目，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养球员、养人气、养知名度。所以我的计划是，第一年尽量控制咱们的投入成本，用商业会员赚取更多的利益。说白了就是用 B 面养 A 面，等到职业球员里面有人打出知名度，俱乐部开始盈利，证明了我们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我相信就会吸引来更多的投资人。
0: 我听懂了，你的意思就是，要不然我们就一鸣惊人，要不然就一无所有呗。我跟你讲啊，梁友安，这是我离婚以后为自己选的第一件事情，然后现在就让你给我做的这么刺激心跳，你好好干吧。我为自由出的价，最后可不接受血本无归啊。
14: 什么味儿？
15: 我只想问一句，有没有卫生间？
14: 有没有客厅？
16: 没那么夸张，卫生间有，客厅没有，但有阳台。把眼睛睁开吧，死不了人。
17: 哇，这感觉还行啊。
16: 是啊，这我有发言权啊。职业队的宿舍，这也算是很好的了，天花板了都。
14: 哟，还有欢迎礼物呢。
18: 看来是我们对梁友安期待太低了，这感觉他还算有良心啊。

0: 我不客气，我就这张烤床。哎，哎，我赌他是哭着付的钱。哎呦，夸张啊！你们把他想太抠了。哎，陈哲，看我像不像这个？
1: 你那个看着太聪明了。哎，这个像你。哎，
2: 这也不像嘛。
3: 嗯，还挺好吃。 这里还有宿舍的条件，你们都看到了啊。在这一点上面，我们都要谢谢梁经理。咱们俱乐部刚刚重新出发，资金很紧张，哪哪都需要用钱。但是梁经理给到我们的，已经是他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有一点我希望你们明确啊，宿舍不是俱乐部给你们的福利，而是你们自己赢得的荣誉。 只有俱乐部前十的队员才有资格住进来，所以我希望你们珍视这份荣誉。办公室的门24小时为你们开着，想要查阅任何资料进来就自己查，渴了饿了那边吃的喝的自己拿，还有我们教练组也会安排人值班，随时解决你们的问题。总而言之，从今天开始，这就是你们第二个家。
4: 好，
3: 整那些虚的啊。 好了，别拘着了，都说第二个家了，该干嘛干嘛吧。
5: 好，
6: 先走。
7: 科长，市长，
8: 梁文，出来吃饭吧。

0: 慢点吃。
1: 俱乐部现在的运营模式，
0: 我就知道你在琢磨这个。你现在背负的压力我很清楚，但是我想说，梁经理，你今天工作的时长已经超额了，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吃饭吗？我就是想让你出来放空一下，喘口气，摆脱焦虑，行吗？
1: 我确实很焦虑，我怕我的那些想法根本就实现不了，我也怕我把老板的钱给赔了。我一直在假装我自己，我从艺术离开，从艺术的俱乐部里离开，到今天我才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我要自己做决策了，我要为我自己的项目负责。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到。
0: 那我觉得你现在不用去想你可不可以，我觉得你要相信我们可以，我们这些球员可以。你的球员签约制，你的光费生计划，
2: 都是特别特别牛的想法。
0: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这些运动员出成绩了，不是吗？相信我，我一定让你今天这些大话全部都变成真话。
1: 这么有自信啊？
0: 嗯，因为我们梁经理说了，我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而且我自己的状态我非常清楚。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人知道，你是对的。无论是当初你劝我来俱乐部，还是现在的各种想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决定。你现在要做的是，相信我，相信你自己的眼光。所以你担心什么呀？交给我戴飞。
1: 太招人喜欢了。
0: 嗯，说什么呢？
1: 嗯，
0: 说什么呢？
1: 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孙三川，你刚说那些话，我全都记住了。好好表现。我吃饱了。

0: 突然给我发微信，还把我约到这儿来，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现在离得近了吗？就想亲口跟你说声恭喜。再就是，有几个动作想请你帮我练练。
0: 行，说吧，啥动作？
2: 就还是这个往前搓球，总觉得自己动作有点不到位。川哥，你把你的秘诀交给我呗。
0: 哎，不是我不教你，你也知道，我现在打球换网球拍了，动力练完全不一样。你让我教你，你不怕你练呲了？
2: 怎么可能？最秀的怎么能忘？川哥，我给你做做我的动作，你看看我的节奏和步伐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行，那我给你喂啊。
2: 哎，
0: 反手。
2: 嗯。
0: 我觉得你不是步伐和节奏的问题，是你的手腕。
2: 手腕？
0: 你带多余的拍子了吗？
2: 有，我给你带了。这儿。
0: 你看
2: 啊。哎，
0: 反手，肘关节朝下，小臂尽量不要动，主要是靠手腕和手指。

0: 行，
1: 一会儿咱俩
0: 找地儿啊，
1: 一辆菜 ，OK。哎，
2: 哟，你这挺早啊。
3: 好，你们也。
4: 哇，我
1: 啊，这个球，
4: 这球不是鬼打墙吗？
1: 这不是哥，这球你怎么打出来的？
3: 没有，我就手腕一用劲，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昨晚打了会儿羽毛球，你一叫我手一搓，下意识的挥了一拍。
0: 这是无解球啊，谁都接不住吧？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5: 不是这个，嗨，我以为你这是个制胜绝杀，没想到是个偶发球。行，我来。
1: 行，超二哥说手腕抖一下。
5: 哎，算，你来，我热身去。
3: 你小心地下球啊！
6: 这小子在研究什么新球路呢？
7: 严导。我做了一下最近的队员比赛计划，您方便可以听一下吗？严导，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8: 听到了，说。
7: 网球比赛嘛，本来就是要全国各地到处跑，这也是目前我们公费生最大的一笔支出。我最近每天都在筛选比赛，根据他们个人的技术特点，还有对手的交手记录，以及气候、地域，我发现有一些人喜欢在北方打，有一些人在南方赢得多，所以呢，我筛选出来每个人三站比赛。我知道少是少了点，但是目前我们要选高效的、性价比高的比赛。您看一下，觉得这样可以吗？
8: 你一个人把十个人的都做了？
7: 明宇帮我去查了机酒，锁了特价的机票，团购了酒店。
8: 行吧，我跟着你的计划。
7: 行，谢谢严导。什么球啊！
9: 哎，这什么
10: 球啊！哎，
7: 严导，这是你新教的吗？我都没见过。
3: 严导，你找我啊？
8: 哎，进来。坐。啊，这个是梁永安根据你们个人特点排的赛程啊，我看了，用来冲积分不错的。哎，问你个事儿。你那个刚才打的那个球，就是那个球，你练了多久？
3: 没多久，我第一

0: 这次也是无意中打出来的。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复盘那个球的动作要领。我觉得，这是我鱼抓网的手腕技术优势。你现在是准备把它当你的绝杀球，可行吗？
1: 我觉得比较困难啊。就算你有跨动力链的手腕优势，但这种球说到底呢，属于运气球。你能打出来一次，不代表每次都能打出来，对吧？而且你心里面清楚，关键是成功率。你能保证在比赛的关键时候用得上它。如果我再练练，提高成功率呢？其实呢。 现在还不到研究绝杀球的时候，没有必要那么冒进。要是伤了手腕，反而得不偿失。

0: 严导，我这个高校比赛计划是不是还不错？他们的个人积分都以最快的速度上升了。
1: 哎，梁永安，那你说这个他们成绩上升的那么快，是你的功劳大还是我的功劳大呀？
0: 那肯定是您的功劳多啊！
1: 哎，别，不是我的功劳，我不领啊。我知道你最近没少做功课啊，分析球员、分析比赛这套方法，在国际上面挺流行的啊。你是从这儿借鉴的吧？你这三板斧呢，头几站是有点效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2: 他们的积分高了，就会遇见更强的对手，以他们的真实实力，还能按照你的算法一直赢下去吗？再说了，这样的方式会让他们的心态一直得不到锻炼，如果靠这种虚假的提升，很有可能让他们失去对自己真实的判断。在我看来，这对他们并不是什么好事。
3: 没有这么严重吧？那上场比赛不就是实力加运气吗？算法就是增加的运气成分呀。
1: 你也不用替你闺蜜嘴硬啊，我说什么说的有没有道理，她能听进去。
3: 不，什么叫嘴硬啊？我觉得你真特别不会说话。那提升成绩本来就是好事儿啊，咱就说俱乐部现在多穷多难，还要迅速提升球员的认可，你能想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请问
1: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他，
3: 你就不能至少尊重一下别人的付出吗？
4: 这一到大晚上我就开始饿啊。
5: 好像没那么晚。
6: 怎么？
5: 这我们几个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0: 啊，没事儿，我跟严导商量你们后面的比赛计划。
7: 比赛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最近都赢了呀。
8: 对啊，

0: 大晚上不睡觉晃什么晃？
1: 饿了，你不是说这儿有吃的喝的吗？我们就来找点吃的喝的。
0: 吃什么呀？就只有泡面啊？
2: 泡面也行啊，那就。啊，那个罗教练，嗯，我们能吃吗？
3: 煮啊，我也饿了。Yes！
4: 哎，我给大家做一个奥利奥甜品啊。哇。

0: gentlemen， 面好啊！
1: 哎，着什么急呀、啊？
2: 罗教练，啊，这面今天有你一份功劳啊！你要不说我们都吃不上，这必须得给你盛一碗。
3: 你刚才跟严导没事吧？
4: 没事啊。嗯，
2: 烫啊！要烫吗？
4: 不用了，不用了。
2: 烫啊，小心。
4: 谢谢。行，退下吧。
5: 这，
4: 好好吃啊。哎呦，
2: 嗯，这甜品看着。
4: 你先吃吧。
2: 可以啊。行
6: 啊。我不吃方便面。
4: 嗯，刚才是我上头了，你都是为了大家好，我跟你道歉。
6: 嗨，多大点事儿，我就没女人给我道过歉。
4: 那你是没碰见过好女人。你甜品也不给我来一杯，
7: 正好放你那来。
1: 这甜品
8: 卖相还可以，味道特别棒。
4: 真的吗？
2: 真的，你尝尝。
7: 你先喝我的吧。
9: 嗯。好喝。哎，怎么样，刘亮？味道不错吧？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泡面甜品
7: 都会有，
6: 明白？哎，
10: 才那么多人抢那面，你吃饱了吗？
4: 吃饱了，吃的老香了。果然，泡面里连鸡蛋都不加，才是青春。什么时候啊，煮泡面的时候开始往里面丢鸡蛋、青菜、午餐肉，那才是变老的开始。
10: 最近我一直忙着比赛和训练，你呢也一直忙着俱乐部的事儿。感觉自从 Top Smash 开张之后，咱俩都没啥机会见面了。
4: 啊，没事儿，以后像这种白泡面局我都会来蹭青春的。
10: 行，那我多备一点，我想吃给您煮。
4: 哦，对了，最近几场比赛打得不错，就杀球起效了。
10: 哦，没，严导没让我练那球。绝杀球嘛，怎么着也得等到技术扎实了再练才行。
4: 加油啊！
10: 那个，我们明天就要去南京打比赛了。
4: 我知道啊，机票酒店都是我订的。这次比赛会有很多很强的选手，不要轻敌。
10: 如果输了一轮游的话，两天就回来了。那要是赢了的话，怎么着也得有五天才能见面了。
4: 嗯，那我还是希望你能住满五天，酒店钱不用给我省。
10: 两万，手机借我一下。昨天赢比赛的时候，主办方给我发了一礼包，然后里面呢

还你了。说好了要带飞。

0: 就等着我把所有的冠军奖杯通通带回来吧。
1: 行，那我就等着起飞了。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2: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3: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3: 爷爷的老习惯。
5: 你好，
6: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7: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4: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7: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全力投入夏季治安整治各项任务。女孩手指意外卡进文具尺子上圆孔里，没想到就拿不下来了，上门求助消防员，成功脱困。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底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

0: 走了。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28号，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在大连世博广场启幕。
2: 本届展会前瞻布局发展机遇，从产业趋势、技术创新到消费普及、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打造水产行业的交流盛宴。
0: 本届展会汇聚了亚太地区多个国家上百家企业、千余种水产品，各家企业均把自家最亮眼的水产品带到了展会现场，从生鲜到烹制到深加工到预制菜，可谓是应有尽有。大连味道鲜动世界，集中展示了大连本土水产企业的品牌故事与创新菜品，让城市味道走向世界舞台。
3: 在这次展会里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明星产品以及我们的新品。那比如我们的明星产品有我们的鳕鱼，这些深海鱼，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的冷冻类的产品。
4: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是空炸系列的，就是家庭快速烹饪的轻烹的小食类的产品，还有我们的新的海鲜面点产品，都是我们这次新推出的产品，比较成系列的，就是在家庭空气炸锅10到15分钟的空炸小食产品。
0: 展会现场设有新品试吃，特邀烹饪大师甄选水产食材为核心，开展专业水产菜品研发竞技，打造兼具口感、颜值与市场潜力的水产美食新品，让市民看得到、吃得到、买得到，沉浸式感受从食材到菜品的转化魅力。展会立足大连全国水产市场枢纽优势，辐射亚太水产领域，集聚前沿技术、优质产品与商贸资源，吸引数万行业从业者、采购商及科研人员参会对接。
5: 这次也是我们博沃品牌联合京东全球购，然后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条蓝鳍金枪鱼，也是给到大连的一些市民来进行品尝，就是想把全球好物带给大家，也希望大连的一些有高端产品的一些好物的厂家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进行一个深度洽谈合作。
0: 首发赋能链通亚太，2026亚太水产与海参产业链新品首发活动，为企业新品提供黄金首发舞台，实现首发即领先、首秀即出圈，助力优质水产新品快速触达市场。
6: 这次到大连来参加这次海鲜节，主要是通过这种展会的形式认识更多的看展企业之间进行项目的交流。第二呢，也安排了这种企业参观的一些环节，到一些比较成熟的、比较知名的大连的海鲜企业去走访学习，我们彼此之间进行经验交流。
0: 行业人看趋势找商机，品牌方推新品拓渠道，吃货们尝鲜打卡，买产地直供好货。作为亚太地区水产商贸领域年度重磅盛会，本届展会同期举办的20余场高规格会议、创新大赛、品牌推介及公益活动，精准聚焦行业痛点，前瞻布局发展机遇，从产业趋势、技术创新到消费普及、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打造水产行业的交流盛宴。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5月25号晚7点，在梭鱼湾畔，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以最高标准、最严取措，全力投入夏季治安整治各项任务。
0: 行动现场1000余名参勤警力代表庄严列阵，200余辆各类警用车辆蓄势待发，交警摩托车指挥车、巡逻警车、特种车辆、运兵车辆依次排开，消防、交管、巡特警、属地分局、平安志愿者等8支党员突击队方阵整齐列阵，姿态昂扬，回应着这场平安守护之战的集结号令。
7: 行动期间，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及时排查治安、交通和公共场所各类安全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进一步加大街面巡逻力度，让警灯多亮一分，群众心里更踏实一分。
0: 行动动员令要求坚持全员参战，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稳。总指挥一声令下，现场瞬间进入出征状态，3枚信号弹腾空升起，全体方队民警郑重宣誓。
8: 全体参战警力坚决作战，忠诚利剑，平安护航。
9: 忠诚利剑，平安护航。
0: 铿锵有力的口号响彻现场，让出征现场的集结号迅速转化为全市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整治的冲锋号。全体参勤警力整齐登车，各组车辆梯次启动，引擎轰鸣，奔向城市主干道、重点区域、繁华商圈、交通枢纽和基层辖区。
7: 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新闻上榜。近日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采用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的三维立体标准判定疲劳驾驶，引发网友的关注。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新规明确了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即认定为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后，至少要休息20分钟，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最多8小时。客运机动车规定适用的车辆范围包含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等经营车辆。那至于货车驾驶员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休息不得少于20分钟，拒绝疲劳驾驶。那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到达。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当中致谢，特别提及学校呢默许拾荒老人入校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写道：“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呢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死恩。那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稍有能力的人，为有需要的人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他认为兰州大学呢不仅为他提供了学习和科研的条件，那这件事呢更是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记录下来。那不少网友呢被这份朴素又温暖的相互关照打动，纷纷地留言点赞。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地方。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浙江宁波呢一处河边，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那旁边的姐姐呀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地哭喊。那此时正在河边钓鱼的刘胜闻声赶来，生死一线，容不得半分的犹豫。那不会游泳的刘胜啊，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看着孩子没了，必须马上救人。刘胜死死地攥住岸边的铁链，一步一步地滑向水中，向落水的女孩靠近。当脚下稳稳地踩住河床的那一刻，他一把捞住了下坠的孩子，全力地向上托举，那送到匆忙赶来的孩子妈妈的手中，成功地救回了一条生命。那据了解，慈溪公安已经认定刘胜此次跳水救人属于见义勇为，最朴素的想法做出了最勇敢的事儿。钓鱼侠刘胜那值得一个大大的赞。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湖北十堰出租车司机刘洪敏那接到了一位疑似饮酒的乘客，那送达目的地之后呢，该乘客扫码支付之后便下了车离去。那直到后来刘洪敏在闲暇之余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的时候，他猛然发现了一笔巨额转账。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上一位乘客呀误将9.9元的乘车费输入成了19.9395元。那由于没有这名乘客的联系方式，那刘洪敏呢驾车前往了派出所，那请求民警的帮助。第二天中午，刘洪敏的手机呢收到了一条消息，那对方自称是前一天晚上啊误付车费的乘客。那刘洪敏呢当即爽快地答应退款，并提议双方呢一同前往朝阳路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之下完成了退款的流程。刘洪敏呢还主动地免除了乘客9.9元的车费，乘客十分的感动，那又给啊刘洪敏发了一个66元的红包表示感谢。一场虚惊之后暖心收场，为拾金不昧的老司机点赞。好的，我们再来看。 在山东青岛海洋大学食堂，一个昵称为静的账号啊，几乎每天都会发布一篇介绍当日或者是次日早餐的笔记，因此呢，收获了3800

0: 300多位粉丝。那据学校介绍，该账号的运营者是食堂窗口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每天呢早早到岗，在工作之余呢就用手机来拍下各类菜品的图片，发布到自己的账号。学生们也因此呢亲切地称呼他为静怡。在食堂工作的4年时间里呢，静怡考取了高级面点师的证书，那还会借助 AI 工具来研究食材的配比与糖分营养，不断研发新菜品。从传统的面点到创意新品，从贴合南北口味的家常饭菜到适配减脂健身同学的健康餐食，他总是在不停地探索。那同学们呢也非常的支持他的想法啊，一起帮忙运营账号。那对于同学们的留言提问，静怡呢几乎每一条留言呢都是以宝贝儿开头，宠溺的回复。那下一步呢，他计划可以继续的深耕营养学知识，让早餐窗口成为每一位学生宝贝的美食天堂。好的，以下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女孩手指意外卡进文具尺子上圆孔里，没想到就拿不下来了，上门求助消防员，成功脱困。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5月15号下午，两位市民来到西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站北消防救援站驻地。经了解，他们是祖孙俩，姥爷是带着外孙女来求助的。
2: 西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站北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立即把祖孙二人领进了门。小女孩大约10岁，她的左手食指上套着一个物件。小女孩说，这东西是直尺的一部分。当天上午，她在家学习时意外将手指卡进了尺子上的一个圆孔中，没想到这就拿不下来了。
3: 这个直尺是塑料的，硬度一般，但是韧性很强。女孩的左手食指被卡得很紧，我们尝试了一下，用手是无法直接把它取下来的。
2: 据了解，女孩的家人在事发后也采取了措施，想把尺子给拿下来，可惜没有成功。眼看着孩子手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只好来找消防员们求助。
3: 食指当时看已经出现了红肿的情况，而且肿的还比较严重。由于有点疼，小女孩的情绪不太好，对我们的配合度也不是很高。
2: 消防员们首先轻声安抚女孩，缓解她的紧张情绪，然后又仔细查看了她手指的状况。女孩的手指已经肿了起来，只能采取破拆的方式取下尺子。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对女孩的手指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选用剪刀、尖嘴钳等轻便工具。
3: 我们首先用一块硬塑料垫片垫在了女孩左手食指孔洞之间的缝隙里，对女孩的手指实施保护。然后我的同事把住女孩左手，防止她移动。我小心的一点一点把直尺给剪断，女孩的手指被成功取出。
2: 卡在女孩手指上的尺子被取下后，消防员仔细观察孩子手部状况，确认并无大碍。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很多中医爱好者喜欢拔火罐做艾灸，但这类操作呢，可不是普通的保健手法，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操作。
4: 西安的蔡先生呢，在一个中医诊所拔火罐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酒精洒在了蔡先生的背上，造成了大面积烧伤。
5: 当时就是东西洒在我身上以后，顿时感觉特别疼，背上就着火，怎么掸都掸不掉。后来到医院才知道烧伤，大面积的烧伤。
6: 在哪？
5: 就在后面这个小溪流中医诊所。
7: 蔡先生做治疗的这个地方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前几天身体不适，本想着调理调理，结果出了意外。
5: 我是因为前几天就是一直身上出不了汗，然后呢我就想着找到家门口一个中医馆去看一下。进去以后呢，做拔罐的时候，帮我拔罐的那个医师因为操作不当，他把那个酒精全部洒在我身上了。洒在身上以后，然后在我身上就烧起来了，把我身上全部都烧伤了。
7: 蔡先生说，当时跟着店里的大夫上楼后，就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给他进行操作，结果就是在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意外。
6: 当时给您拔罐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
5: 是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
6: 她有相关的执照什么的，你问过吗？
5: 我问过，她说就是拔罐的时候不需要这个什么资格证，只要有一个培训证就可以上岗。躺在那个拔罐的那个床上，底疗床上，然后呢拔了2-3个罐子的时候，因为我是趴着的，我看不见后面他是怎么操作的，就明显感觉身上有东西洒在我身上，瞬间感觉剧痛，烧起来以后就我就跳起来了嘛。女孩子很紧张，然后就赶紧在我身上掸，用那个布在我身上掸。
7: 事发时是5月18号，在医院就诊后，医院确诊蔡先生为面积为5%的二度烧伤。接下来的几天里，伴随着剧烈疼痛，蔡先生一直往返医院换药。
5: 首先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对吧？责任是他们操作不当，对我造成了人身的伤害，要求他对我要求赔偿，这不是很正常？态度是挺好，但是4-5天下来了，店家一直迟迟的都没有给我一个处理的结果。
7: 随后，记者跟随蔡先生一起来到小犀牛中医诊所，经过沟通，负责人叫来了当事技师，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8: 用到酒精了吗？当时？
9: 对，是火罐是不是用到酒精了？所有的罐子我都拔了，我想这个是不是对他有好处的，因为对他的症状是相应的。首次拔的时候，那个酒精太少，然后一个就蘸了酒精，完了之后再拔。
8: 蘸了点酒精，给他拔那个罐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9: 对，
8: 这是酒精蘸多了，就是移到别的地方了。
9: 没蘸多，我是把它甩了。
8: 大面积的在烧伤，您的判断当时是什么着的吗？
7: 在小犀牛中医诊所，记者看到了医疗机构所需要的相关资质， 而店内工作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并未见到。询问后，负责人的答复让人很是惊讶。
10: 这个老师有行医资格证吗？
11: 我们老师他是做养生保健的。
12: 行医资格证他没有，因为他在我们店里是做养生保健的，因为他做的是这个拔罐的吧，拔罐也属于养生这块。我们做养生的方面是我们普通老师是可以做的。做理疗的话，我们都是有理疗康复理疗师的证。
7: 在蔡先生的本次事件中啊，我们注意到了几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这家店名称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刚刚在店里面，我们也是看了他的相关的执照，确实是一个明确的医疗机构。而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其中的拔罐属于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所以必须由卫生技术人员操作。那么真如王先生所说，给他从事拔罐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执照吗？刚刚在医疗诊所呢，我们也是得到了明确的回复。
9: 工费嘛，肯定是这个，肯定是我们要出，还有你的看病的所有费用，包括你的交通费用啊，包括你后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费用，你们可以提出来，然后我
13: 双方协商。
9: 对，协商。我说我再给公司再汇报，然后跟公司汇报嘛，然后看公司，然后怎么样，就是来怎么定。
7: 店内负责人说，他们已将此事上报了公司，对于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会逃避，只要有依据就可以协商。目前在等待蔡先生看病结束后，整理相关费用单据，然后协商处理。也提醒广大的拔罐艾灸爱好者，拔罐艾灸并非普通的保健行为，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避免因操作不当发生意外。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呢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结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各个区的公益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幸福生活何为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好的，来继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华家街道余家村的两家邻居因为粪堆的事儿啊，争执了两年多，从纠纷到冲突，虽然期间呢也经过了村、街道以及派出所的出面协调，但是问题最终没有解决。那迫不得已，当事人刘鑫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组。
2: 欣慰的是，在记者老胡的耐心调解下，邻居秦云平终于同意尽快将粪堆挪走。可是转眼呢又过去了4个月，气温也逐渐升高了。那么这堆影响刘鑫岳父一家生活的粪堆又是什么样的情况？记者老胡呢进行了回访。
1: 在现场，老胡看到那已经堆放了好几年的粪堆啊，终于是被彻底清除了。刘鑫说呢，秦家是在清明节至五一前啊，分批次的将粪堆挪走。那没有了粪堆的影响和困扰，刘鑫和岳父全家人的心情都舒畅了许多。用刘鑫自己的话讲啊，那就是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
2: 看到了刘鑫一家人满心欢喜，老胡呢也是打心底里高兴啊。老胡寻思啊，刘鑫一家消除了一块心病，是因为邻居秦云平兑现了承诺，搬走了粪堆。所以呢，老胡也想在第一时间找到秦家，亲口对秦云平说声感谢。
3: 锁门了，应该是干活去了，待会再来吧。
4: 因为秦云平家院门紧锁，老胡合计秦家两口子是下地干农活去了，于是便返

0: 回了刘新月府家。临近中午，老胡再一次来到秦家，隔老远就看见秦云平正站在院门口。
1: 刚才在山上回来，
2: 我刚回来是吧？因为你们家这个兑现承诺，因为当初说好的事就做了，特别好，因为我希望有个好结果。我一听有好结果，马上就我们俩就过来了。过来后，一个呢向你表示感谢，因为你确实兑现承诺了。然后呢，再一个呢，就希望你们关系更上一层楼，关系和好如初。
3: 事情过了，抓就过了。
0: 看到老胡情真意切，秦云平也是满心欢喜啊。秦云平说，他是今年五一之前将粪堆全部搬到山上的地里的。
2: 你那个粪堆那个，我看你全都挖走了，是不是啊？
3: 我盖往山上老坟那个，往地里老盖。
2: 嗯，什么时候挪走的？
3: 挪走好几天了。
1: 啊，你弄了，再说就打零杆去用不着那么。
0: 用不着那样。显然，秦云平两口子的态度和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让老胡尤为欣喜。而就在年初，因为粪堆引起的矛盾，秦云平和刘鑫这两家人那简直就是彻底撕破了脸。
4: 你走你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一和派出所早都说了啊，派出所叫我两次背这个事啊，我说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独木桥，咱俩也互不相干。
5: 现在已经属于敌我了，
6: 敌对关系。
5: 那现在严重说敌我矛盾了。
0: 而为了缓和两家的关系，劝说秦家将粪堆挪走，记者老胡更是费尽了口舌。
2: 是这样啊，我也知道你讲的肯定是有你的道理，既然做成这样这么多年放在地方，肯定是有你的道理。但是现在目前就像为什么呢，就是邻里和睦相处，然后呢把化解矛盾是这样的。你那也是碰见他，你其实我那边事情有可能，我想一下也是自欺，要不自欺我有可能就
4: 要我只能说啥，他这个问题啊，他这个找谁找的化解不了。就是你作为电视也好是干嘛，你曝光也好，你随便你爱找谁找谁，
2: 我就不办，
4: 我肯定是不能倒给他。
2: 不是，我还想化解，妹妹也在啊。你看，我想，我们来，既然来了，你看大老远跑来干什么？就是为了化解邻里矛盾。要是邻里矛盾，如果说激发过以后麻烦，你知不知道？我先把话说清楚。如果说你们俩问题解决不了，他有可能下面就起诉到法院就判决过后，你肯定要磨，要磨。对，你磨过后，你向法院判决打官司，那就成了仇人了。
4: 好了，话又说回来啊。嗯。既然法院管，好，我认。方。钞票管不管？对不对？
2: 翻钞票那有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7: 不要说人家法，
4: 他不盖房，他能说你就分有味啊？
2: 不急，
4: 他是干吧？对不对呀？
0: 显然，秦云平是在较真刘鑫岳父家扩建房屋的事儿。不过这件事儿，刘鑫已经明确，房子虽然有扩建，但是是在自家的宅基地范围之内，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并且也经过了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认可。
2: 毕竟什么呢，房子也盖成了，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就那个风呢确实影响，就夏天的时候出去下雨过后呢上面全是苍蝇，对他家说生活造成影响特别大。他现在有所顾虑什么呢，一个是他对水源造成影响，我实话实说，我刚才在那边站着，就那些风一吹还是抽风过来，
4: 抽风我不是说一定他盖房子我放在那放，
2: 我知道现在不是关键房子已经盖好了嘛，然后现在是关键在他门口，他要是说他换位思考一下，要在你家这个房子，其实你们说肯定不行，是不是？
1: 他一点男性化都不是，
2: 他现在关键什么，他跟你交流不了，所以他不让他姐，
1: 他就是跟儿，
2: 他那个大姑姐大姨姐说给你们还是远房亲戚了，
4: 对呀，
2: 是
4: 吧？
1: 你咋了？
2: 那你为什么怎么这个面子都不给？
1: 不都给他面子，你就我掏这个墙啊，全都给他签字，
0: 签字套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2023年，刘鑫岳父家建完新房之后，需要将自家院子垒上院墙。不过为了避免纠纷，新垒院墙是需要四周邻居签字认可的，而这其中认可并签字的就有当年的秦云平。
1: 你都不给他签，
2: 你签字了是吧？
1: 都给他签字了。
4: 对呀，
8: 他去俺家砌院墙的时候签字是那个树。他签字了，确实他帮签字了。
6: 签字能强强的盖起来，他要不签字盖不起来的，是不是这样的？
8: 对，
0: 能愉快签字，老胡想象两家之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老胡也相信，现在的紧张局面，那也是话赶话、事儿赶事儿赶出来的。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何况还是远房亲戚，那就更应该要摒弃前嫌，重归于好了。
2: 我们电视台都在关注自己，你也给个好态度。大哥，你听我说，前大连市人都在看，你也给个好态度，大嫂啊。然后呢，你也给我表个态。如果说你们俩一下想化解，人家看，真是老秦，真是讲道理的人。既然事情发生了，但是呢，问题他还是想解决的。那个大嫂也是通情达理的人，那么你在我当着我的面，你有什么要求，你提一下，你也表示一个态度，我可以呢让对方呢去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4: 我。
2: 大总，你也给个态度，你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问题？
3: 你听我说哈。嗯，分队我不能挪，第一个，第二个哈，大分的我可以说是过后可以挪走，你叫我整个的分队挪走，想不到那电视爱怎么排怎么排。
0: 大分可以挪走，但不是整个粪堆。秦云平的意思是，这处粪堆里堆的是各种粪，除了大粪之外，还有农家肥。这农家肥它是不能动的。
3: 大粪我可以喝完酒，我可以挪走，你叫我这个主角粪和计粪呢？你叫我挪走那不可能，因为我还得种地，我还得弄农家肥，农家肥
2: 荒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吗？
3: 往哪放？
2: 没有地方放，
3: 没有地方放，你放你谁家能行高吗？
2: 老铁放的地方
1: 有什么区别？大粪
3: 又
1: 不是
3: 大粪，不是
1: 大粪。
7: 那农家肥是啥？
1: 就是那个鸡。
3: 那不还分了？
2: 鸡粑粑为了跟虫，
1: 用
2: 好态度。
1: 我只用不着。
0: 挪走大粪，留下鸡粪。那还不是一样臭，一样的影响到别人和环境吗？老胡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既然同意挪，倒不如是一遭挪走，干净利索。这既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也为了不给以后留下纠纷和麻烦。让老胡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一番工作之后，秦云平两口子最终同意将粪堆全部挪走。
1: 粪不跟你放都行，草也得跟你放，草必须得跟你放。
2: 就是草你放在那里放，你把那个粪全部搬走，是不是？不放粪了，就在那地方不放粪了，是这意思，是吧？能做就这样的让步，是不是？
1: 行，让一步，让一步。
3: 石头你给我挪走，
2: 石头挪走。
3: 把整个那就是说是那个，木木了，在我们管理管区的
1: 是
3: 子民哈，这咋的管区之内？全部弄，
2: 是这么个意思，对不对？好，我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他，好不好？如果他要是说商量好了过后，让他们直接去跟你主动沟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行，
2: 你看行不行？
1: 行，
2: 可以，对对对。
0: 草必须搁在那儿。秦家的意思是，粪堆他们可以全部挪走，但粪堆旁的草垛要保留在原地，毕竟这草垛他秦家已经堆放了几十年，他们不想挪。而刘鑫最初的愿望是希望秦家能将粪堆和草垛一遭搬走，把那块地方空出来。不过面对秦家已经做出的妥协，刘鑫一家人最终也退让了一步，同意秦家挪走粪堆保留草垛的最终意见。
5: 好，我接受。
2: 接受啊，
5: 我接受，各自退让一步，为了以后啊将来和谐相处。
2: 好，
5: 我把石头和那个什么所谓的树木我可以给搬走，他把他家那个分队呢一样给挪走，至于前后的顺序呢，两家在一起商量看看怎么弄。
2: 对，到时候大姐去帮协调一下，可不可以？大姐，
7: 我看可以。
2: 把这个
8: 草先放了，等以后有地方放了，他再挪走。
2: 那你们两家再协商，好不好？
8: 对，
2: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大家互退一步，那才能达成和解，对不对？大姐，你看这样好不好？
7: 可以，
2: 可以吧？
7: 挺好。
2: 你到时候你帮着沟通一下，好不好？
7: 可以，可以。
2: 作为桥梁就沟通一下，
7: 可以。
2: 沟通的话呢，尽量去实施啊，别留的时间太长，给是长沟，到时候又反悔了啊。那么可以吧？
5: 啊，可以可以
2: 可以啊。好，那就这样，行不行？
5: 我同意。
2: 行不行？那就这样了啊。
7: 挺好。
8: 今天是你。
9: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齐云平答应挪走粪堆，刘世英一家呢认可秦家呢保留草堆，两家达成了共识，让解决粪堆的纠纷呢又向前迈了一步。
1: 按照老胡的想法，妥协之后呢要趁热打铁尽快落实。那么粪堆为什么是今年的五一之前才被挪走呢？
0: 那另外呢，老胡了解到，在老胡离开现场之后啊，两家人呢也及时进行了走动。那么这次走动针对粪堆的问题，双方又是否有新的约定呢？
2: 你们电视台走了，我大姨姐呢就上她家去串个门，然后下午呢，对方的妹妹和妹夫呢又回来一趟，反正双方之间呢交流是挺和谐的。
3: 挺和谐的，
2: 哎，比以前呢缓和了很多。
4: 他家人来的，他大姨姐，
5: 他大姐，
4: 他
5: 大姐
4: 不，
5: 哎，和他大姨姐和俺妹子间呢，
4: 啊，咋都
5: 小时候都在一起玩，都感觉都不错。就是俺妹在这吧，以后他们和在家待了一会儿吧，
3: 待了一会儿，
5: 因为他们相处之间
3: 聊得挺好吧，聊得挺好是吧？
5: 挺好
1: 啊。老胡了解到，在老胡离开村子之后，刘鑫的大姨姐和秦家之间相互进行了走动。经过商议，两家达成一致意见，秦家不再往粪堆堆积新粪，因为天气寒冷，加上秦云平本人身体欠佳，原有的粪堆待到来年，也就是今年开春之后，再由秦家彻底挪走。
2: 他好像是因为身体原因，还上了普兰店去检查了。
4: 身体不好。
5: 对呀、
3: 啊，住院了吗？
5: 住了，
3: 住院了是吧？那身体现在好一些没有？
5: 好了，
3: 是不是？好了，挺好。
2: 他说过，他身体的原因呢，等到来年开春把他分队挪走，这我能理解。不差那么几个月，那个天寒地冻啊，分队挪有这个困难。再说了，他说了开春以后给挪了一下，这我能理解。
5: 就是相处之间别也那么气了，再说这好好来救护吧。
3: 就是说，如果你要身体好，去年年底就挪走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1: 秦云平兑现承诺，挪走了粪堆，既缓和了两家的邻里关系，又消除了刘鑫一家的困扰。有这样的结果，老胡是满心欢喜的。不过，就在老胡和秦云平交流的过程当中，秦云平也向老胡反映了一个情况。
5: 你们说，你们两边那个树挪多长时间？三十年。
1: 挪树。原来秦云平所说的树，就是堆放在他弟弟家门前两侧的木头。当年两家因为发生纠纷，刘鑫一气之下就把自家的木头堆在了秦云平二弟的门前。
2: 就是当初我叫他撤走，他撤不走的时候，没办法，被迫采取这种方式啊，我就把我家砍下的大树呢，就放在他的弟弟那个房前。我寻思通过这种方式呢，双方以后各自退让，不就很好的解决呢？而事实不是以我的想法为现实，对方呢还是要求，第一，你的东西都拖走，我东西不挪走。
1: 不过老胡在年初的调解过程中，秦云平达成妥协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刘鑫将这些木头搬走，而且刘鑫当时也同意了。那么木头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搬呢？
3: 刘师傅，当初我来的时候，你是讲什么的？他搬粪堆的时候，你把那边旁边的树木也搬走，对不对？那个木材搬走是不是？你为什么没搬呢？这个？
2: 我回来次数很少，这个分队。好像五一前后好像才正式，我不确认，好像才真正的给挪走吧。
1: 刘鑫说，秦家的粪堆是五一前才彻底挪走的，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搬木头。不过这事儿好办，既然秦家兑现了承诺，他也可以保证在一周之内把这些木头都搬走。
2: 这个木头呢，我主动一点，我争取这一周吧，我看看就给这东西挪走
3: 是吧？
2: 对对对
3: 对对对对，你有行动见了让他看着你，对不对？
2: 然后这一周吧，
3: 这一周就能挪啊。
2: 可以。
1: 刘鑫承诺及时挪走木头，老胡很欣慰。是啊，实现和解就是需要双方都能退让一步，达成妥协，并且能够以实际行动兑现承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让两家的邻里关系向前更进一步，才能更好地解决双方之间还希望解决的问题。毕竟对刘鑫一家来说，如果秦家能最终搬走草垛以及草垛旁的沙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6: 我希望他你几家都搬走了就更好了。
2: 我的心思就是说，假如有可能的话，他把他那个柴火堆啊和他那个沙子啊尽可能的给挪走。现在的柴火堆呢已经超出我们的院墙，并且比以前呢不但没维持现状呢，现在还超出了，告出一部分，那个面积又增加一部分，这是我心里稍微有点想法。
1: 刘鑫说，如果秦家能将草垛和沙子搬走，他也不在这个地方堆积任何东西，让他空出来方便大家通行，或者是临时停放个车辆。 那么趁着两家关系缓和的时候，秦家能不能再移走草垛和沙子呢？
3: 如果说因他家他请求你把这个沙子拿走，把那地里让出来，能不能让？就在草垛那一块，能不能？有没有这可能？
4: 你可能性不大。
1: 可能性不大，秦运平说，沙子是临时性堆放，以后慢慢的就用没了。至于柴火垛，他家已经在那堆放了几十年，他现在还不想搬走。不过随着一天天使用，那堆柴火会越来越少，对刘新岳父家也没什么影响。
4: 现在这不咋条件拿苞米
5: 地，不都是我种地吗？
3: 嗯，
4: 这三个苞米地都是拿回来。
5: 农村少扛土地，他们你不得少吗？你看农村谁家没有草垛？
3: 不知道，他有隐患，你家不家别，万一要是着了火，就把他家都给烧了，他这样的事情知不知道？
5: 这个草垛啊，我一年呢放不多少，这土地越来越少，也用不着，就是说这。放那么多了，
3: 现在草垛那么大，就慢慢的越烧越少，
5: 越烧越了，没有
3: 烧烧就没有了，到了一定季节的时候那上面就没有了，那上就没有了，是不是？
5: 没有了，感觉
3: 是不是隐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听你们家着家，您看好像没有事，万一出了事，到时候你们家担责任，是不是啊？
4: 最好都没有事，
3: 对对对，
4: 都最好都没有事，
3: 对对对对对，
4: 管什么咋个不？
3: 都换位思考，都换位
5: 理解吧，对，
3: 理解吧，对对对对对。
7: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底线了。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底线了，他也觉得他做出很大的让步了。
1: 让老胡感到欣慰的是，对于秦云平的观点，刘鑫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显然在上次调解之后，刘鑫和秦云平两人的态度和语气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也是老胡认为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啊，态度决定一切，如今最棘手的粪堆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草垛和沙子，虽然秦云平的答复是可能性不大，但可能性不大，毕竟还是有可能的。老胡相信，随着两家关系的进一步和好，一切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3: 以后你们两家也走动走动，把关系缓和一下，好不好？你要关系处好了以后，那些问题都能解决。
6: 嗯，好，俺家大姑娘还是和他家有点亲戚。叫他以后叫他走动走动吧。两家要是处好了。就更好。
8: 你调解成这个程度已经很进步了，我就感觉应该尊重双方的意愿哈。
3: 嗯，
8: 咱能进行，哎，毕竟生活向前走，咱应该高兴一点，不能老纠结于一点点小事儿。天气暖和了，现在粪也挪走了呢，那个异味呢也消失了，所以说我们心情呢就是比以前要好。当然了，还得感谢这些帮忙的电视台。
3: 啊，对，还是应该的啊。
9: 刘鑫几次表达谢意，是因为记者老胡出面帮他解决了这几年都没解决的粪堆问题。不过在老胡看来啊，问题之所以能解决，主要还是得益于双方当事人最终互让一步，而老胡呢，只是提供了一个能让他们实现沟通、理解、包容和妥协的平台。
0: 嗯，确实是这样。那互让一步呢，是解决纠纷最好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呢，需要双方去沟通、理解、包容和妥协。那其实无论是邻里关系还是日常生活，如果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相互之间自然也就会少一份纷争和麻烦，多一份祥和与安宁。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 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1: 大家好，我是一博。
0: 接下来啊，又为大家推荐了这家闽南风格的小吃店，他家的牛肉面啊做得很好吃，汤鲜味美，面还弹。其实呢，我还特别推荐他尝一尝他家的这个泉州牛排。
1: 泉州牛排这个我好像还真听过啊，说是在泉州这样的牛肉小店啊，几乎是几百米就有一家，非常的受欢迎。
0: 对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牛肉店哈，那就不多说了，咱们赶紧去店里看一看吧。
2: 闽南风味对于东北人来说是一种陌生又新颖的体验，闽南菜以及清鲜香脆的特点，注重调汤菇料，酸甜适宜，常常采用食物融合的方式。对于习惯于饭就是饭菜就是菜的东北人来说，这种烹饪方式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也就是这家小店能成为众多小伙伴打卡必来的原因。
3: 我本身是潮汕，
4: 这个汤还挺好喝，就是如果说能拌饭的话，这个汤可以拌饭吃。
2: 小店不大，也就180平，让食客流连往返的就是他家地道的闽南风味，尤其是泉州特色的牛肉美食，吃过的小伙伴都会点赞。
5: 这个牛排呢，就是算是闽南，就泉州当地很有名的，就是去泉州，假如说你去这个街上逛的时候，你可能看走几百米就是一家牛肉店，真的，这个东西是泉州人民从早能吃到半夜的一个好吃的美食。
2: 泉州牛排是地道的中式牛排，精选的牛胸肋排，肉质丰盈，还带着筋腱，独家手法料理到位，香嫩软糯，汁浓味鲜。
5: 咱们这个牛排呢是要先煮后炖，要炖文火炖上1个小时，因为大家都知道牛排的这个肉就是比较硬一些，像我们假如说吃煎牛排的话都要吃个3分5分熟的这样，那咱们的牛肉呢是全熟的，而且是因为它文火炖到1个小时，所以会把这个肉质炖到酥松软烂。它里面的酱汁呢就是那种醇香的，咱们叫红烧，我们叫红烧嘛，里面还会带一丝丝的这个辛辣，这个辣味呢其实像我们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辣度，主要是为了这个调一下，提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味道口感。
2: 在泉州吃牛排，百姓有着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小店也按照泉州当地的方式给大家搭配好了。
5: 你看泉州店里可能拿那个3件套装的是不锈钢的那小碗，就是很接地气的那种。然后他们会弄牛排配上咸饭吃，有的吃到最后呢，饭没有吃了，会用这个牛排汤进行一个汤泡饭。最后再拿这个牛肉羹去淡淡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怎么吃一下。
6: 用牛肉羹来淡口，
5: 对，牛肉羹
6: 好奢侈啊！
2: 咸饭、牛排、牛肉羹，有饭有肉有汤，这个搭配超级完美。
6: 脱骨的大牛排，
5: 可以品尝一下。
6: 你看它的牛排嫩到什么程度，火候就这样子，哇，这一口得多爽，好幸福啊！肥瘦相间，一口咬下去都还超级嫩，那个肉堆满嘴巴里面那个香的感觉，真的，我此刻根本不想讲话，我不想让我的舌头离开这个肉。
2: 牛肉羹绝对值得来店里来品尝，闽南特有的料理手法，入口惊艳。
5: 咱们这个牛肉羹其实就是很闽南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闽南菜，它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刚来店的人说你家这个牛肉怎么能做得这么嫩这么滑，它是个很爽滑的一个口感，大家都以为你们是不是加了什么一些科技狠活啥的，其实不是啊。咱们的牛肉呢其实要选那个牛身上的这种子盖肉，就比较嫩的这个部分叫子盖肉，然后再通过不停的这个手打脚打，其实你看在闽南街头传统的这种做牛肉羹的方法，它就会把这个牛肉不停的就拿手这种打，打完之后让它这个胶质这么打出来之后，加上裹上这个红薯淀粉下到这个汤里面。
7: 我手我经常
5: 随
7: 拍的，后面我
5: 就
7: 要走，
5: 我
7: 印象
5: 是这种爽滑的感觉吧。很好咀嚼。
6: 哎呀，它怎么可以做的这么嫩呢，滑溜溜的，而且每一口的时候咬下去你知道你在咬着这个肉，但是你说它没有颗粒感，然后它连肉筋都没有，但是它就是能让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肉在里面。
5: 香
2: 哦、店里还有不少闽南特色美味，等你到店来发现惊喜。一天最少200斤的牛肉食材，现点现做，到这家小店吃牛肉，保证味美，保证新鲜。来二七广场附近，一定要来这里尝一尝。
0: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哈，咱们呢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又开始忙忙碌碌了，那为了早餐呢还得早点起来，至少要早起半个小时，真的是睡不够啊，索性呢咱就不吃早饭了。
1: 哎，说的没错啊，但是早饭不吃可是影响健康的，那咱们搞点快手早餐怎么样也得吃一口啊。那我给你推荐一家小店吧，煎饼果子做的特别好吃啊，而且各种各样的小吃呢是非常的丰富，什么手抓饼啊、烤冷面啊，通通都有啊，就在罗斯福后身。
0: 哎呦，我可太喜欢这个煎饼果子了哈，营养丰富，方便快捷，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这家位于罗斯福后身的小店是远近很多食客吃煎饼果子的必来打卡地，别看店面不大，却拥有超多的回头客，好吃就是硬道理。
8: 已经来了好几年了，就是一直都在这吃，
9: 一直在这吃。
8: 对，数到我直接站在这儿，然后就知道我要吃什么了。因为他家那个煎饼果子特别好吃，一是特别好吃，再一个比较卫生。
2: 小店的杂粮煎饼堪称一绝，每样食材都是小店精心。

0: 心挑选而来，就着煎饼面就加入了黑米粉，不光营养丰富，口感也是更香更干爽。为了调配出最好的口味，小店下足了功夫。
1: 这个黑米面它东西是好的，但是想达到一个好的口感就得试。
2: 对，
1: 那你之前研究的时候最多一天能吃到多少个？
2: 以前应该说一天最多的时候两桶面吧，基本上都是做，连做带这试吃的就往反复试反复做。
1: 天了，我咋都想傻了，我说一天能吃多少个，人告诉我两桶面来试吃，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啊？
0: 杂粮面糊摊成薄薄的煎饼，加上鸡蛋，撒上葱花，刷上自家秘制的酱料，配上各式配菜。一份煎饼果子看起来相当厚实，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他家的配菜不是直接放到煎饼上，而是先简单的炒制一下，一是更入味，二是让配菜提升温度，
2: 会加热一下，要不然的话这是外面的温度高，里面是凉的，那吃起来口感肯定是有影响的。
1: 这些细节考虑的实在太周到了呀，你们是自己一直在研究还是客人要求的？
2: 根据客人反馈一些，或自己在思考一些
1: 啊，就等于说这煎饼果子我做给自己吃的，我就觉得里面凉了不爽，所以我就给改革了，就这么任性是吗？
2: 对，口感很好。
0: 为顾客考虑的这么周到，难怪小店这么受欢迎。就这么个小店，你猜他们最忙的时候需要做多少个煎饼果子？
1: 像咱们家一天的这个量大概能出多少，能说吗？
2: 100多个煎饼，200多个不一定，这不一定，那赶上哪一天可能一单就是100个煎饼。你做过一单，连续摊了2.5小时，
0: 一单就是100个煎饼，那得多受欢迎啊！现在啊，就让我替他家尝尝小店的招牌煎饼果子，看看到底怎么个好吃法。
3: 薄脆要酥，土豆丝要脆，然后再加上这个面香味，包括它那个就是像黑米的这个糊，口感上达到什么样的比例，是老板用了两桶试出来的，才有了我现在这样的口感。为什么人家能活9年？为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烤冷面是很多小伙伴的最爱，也是店里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单品。而且最近小店更新菜单，增加了散面制作的烤冷面，也是到店必点的。和其他店里的做的烤冷面不同的是，他们家的馅料非常的丰富，鸡腿肉、芝士片、玉米粒儿，各式各样，满满当当的馅料，再加上实实在在的散面，这一份能装满满一盒。
3: 我知道了，以后我也点散面。反正真的像他说的哈，特别的松软，比板面的话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上更好一点，更弹一点。嗯，还有里面这个酱料要甜酸那个刚刚好，再加上这个就是香菜啊，还有这个叫什么那个里面洋葱的这个味道一定要提起来，平时不吃洋葱的朋友不要在乎，这煎饼这个咱们这个冷面的里面一定要有这个超级体味的，再加上肠。我这一大碗，我怎么感觉比一碗米饭两碗米饭的量都有了，好实惠啊。
0: 店里还有手抓饼和凉皮儿，小伙伴们到店啊可以来尝一尝。不过呢，杜绝浪费，厉行节约，小店呢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点餐。
2: 朋友们来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食量去点餐，一个是咱们家的量呢比较大，这个是凉了的话，剩的话它口感也会影响口感，尽量呢不要浪费。如果大家都这么很喜欢我们家店的食物的话，可以每次路过的时候经常来小店吃一些，品尝一些。
0: 一家经营了9年的小店，主打的就是好吃的煎饼果子烤冷面。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小吃，一定要到罗斯福后身的这家小店来打卡，红火了9年必定有2把刷子，不要错过哟。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来，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喷喷滋啦啦的菜喽，
1: 形容的非常贴切啊。今天要推荐的就是铁板葱爆孜然里脊。
0: 嗯，要说葱爆口的菜哈，基本上都很香，再加上这个孜然的调剂，哎呦，味蕾接受度哈，简直是不能再高了呀。
1: 哎，说的没错啊，比如说滑嫩嫩的里脊裹着香气，这一入口，嚯，
0: 哎呦，真的是太下饭了。
1: 没错，
0: 咱是又有口福了，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呀。
1: 但是丽丽，我有一个疑问啊，比如说我们在家没有铁板，它该怎么办呢？
0: 嗯，那咱们接下来就跟着大厨学会哈，这平底锅咱就得用起来了。
2: 今天呢，我们将用铁板的烹饪方式来为大家制作一道铁板葱爆孜然里脊。
3: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大厨呢张毅

0: 制作这道菜品啊，可见这个主料辅料非常多。
1: 这道菜的主料是猪里脊肉，然后还有葱白，然后还有鸡蛋一只。这道菜的调料有盐、辣椒粉、味精、老抽、生抽、香菜、糖，还有一些玉米淀粉。
0: 那下面我们操作一下。
1: 好的，首先我们选用这个新鲜的里脊肉，然后把这个里脊肉切成大约0.2厚的一个薄片。
0: 里脊肉啊，可以说是猪身上是最细嫩的一块肉，是吧？
1: 对，
0: 它的烹饪方式也是非常多的，像什么这个滑炒啊，什么清炒啊、溜啊，其实做的方式呢，都是把它那个鲜嫩劲儿给突出出来。
1: 对，咱们这个里脊肉啊，主要是突出一个鲜滑的感觉。
0: 啊，鲜滑。
1: 我们这道菜也是用这个滑炒的一个技法，然后进行操作。
0: 哦。
1: 然后下面把我们这个大葱，首先从中间一开二，然后切成马蹄刀。

0: 组织摔破它，然后使这个肉的口感更加滑嫩。也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烹饪技法。对，适量的盐，然后糖。腌制的时候放适量的这个老抽，
1: 老抽，
0: 对，然后进行这个调色，对，啊，然后鸡蛋半只，
1: 我们是用蛋清还是全蛋？
0: 用蛋清就可以了。
1: 哦，其实刚才是调味料给它增加这个底口的味道，
0: 对，
1: 这个蛋白呢是使这个里脊肉更加的滑嫩，
0: 对，更加滑嫩，啊，然后均匀的抓匀它，抓匀之后，放少许的玉米淀粉。
1: 融合匀就行，
0: 对，抓匀，
1: 抓匀就可以，
0: 抓到这样，把它的肉包起来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啊，对，咱们先把这个锅底先放一些底油，然后进行滑制。这道菜滑制的温度大约是在120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四成油温就可以了。对，
1: 四成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好。
0: 一般我们做滑炒的菜，一般滑到8-9成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在炒制过程中继续加热的话。是能保证它这个产品的鲜滑程度。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滑制啊，滑制肉片儿啊，断生，大家看看一下，然后这个肉片啊，当没有血色了之后啊，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对，好嘞。我们把这个肉片倒到这个罩里边啊，控油，锅中少许底油，下入我们切好的这个葱白。进行炒汁，葱香味出来之后，葱白炒到这个已经透明状态之下，我们可以下主料了。
1: 好，
0: 然后进行调味，加调料，少许的这个辣椒粉，先把它炒香，加少许的糖，然后加少许的味，加入我们的孜然粉，加少许的一品鲜提味，倒入香菜，锅中加少许的色拉油，进行快速翻炒。

0: 这时候菜可以出盘了。首先在铁板烧热之后，我们放入圆葱啊，增进一下它的这个葱香味儿。
1: 葱香味
0: 儿。然后把我们炒好的这个里脊放到铁板上。
2: 哦。这个出皮呢已经做好了。我发现呢，这道菜是上到这个餐桌上是非常热闹的啊，滋滋啦啦的感觉像说话一样。现在是非常期待，是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啊？嗯，达到了当初的效果，非常的鲜嫩，而且这个鲜嫩也是这道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对，
2: 而且呢，刚才那个是两种葱啊，一种是这个葱白，另一种是圆葱。经过热力之后呢，我感觉激发出它的一种那个清甜的味道。原来辣气不见了，非常柔和。我感觉这道菜呢，宴请宾朋啊，朋友小聚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一个烘托的菜品。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在家里做呢，也可以用这个石锅啊，或者是其他的铁板的一种出品呢，替代一下。
3: 天气越来越舒适，暖阳温柔舒适哈，多晒太阳呢可以是生发阳气、舒缓身心、强健体魄的。
1: 但是呢，也有不少人顾虑重重啊，担心说日晒过后这个肤色呢会暗沉呐、晒伤啊等等一系列问题。
3: 那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让我们安心的享受阳光的滋养，又能避免晒黑或者是晒伤这样的事情？
1: 虽然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但是在咱们这儿。都必须得得到。
3: 超级简单实用的小妙招，帮我们来轻松的解锁晒太阳的正确打开方式。
1: 那接下来咱们有请营养专家给咱们说道说道。
4: 大家好，今天的小课堂贾老师给大家解决个问题，因为有观众朋友给我们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又想晒太阳补补阳气暖和暖和，然后呢还爱美又怕晒黑了，这是不是有点矛盾？有的是办法，贾老师给大家教哈，这怎么办呢？你怕晒黑，无非就是怕脸晒黑了不好看呗，那我们把脸捂着就得了，对不对？那把身上露出来，这个晒太阳是有技巧的，大家首先要知道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晒太阳不是说我穿着衣服戴着个帽子跑动公园里边一坐，沙滩上一坐晒得浑身是汗，你跟没晒是一样的。晒太阳一定把这个阳光和皮肤要接触上，你坐在玻璃窗前晒太阳都没有用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对于钙的吸收啊，对于这个紫外线和皮肤的接触，如果说你接触不到的话，你这个胆固醇它不能转化成维生素 D3， 所以说你补钙都补不进去。所以晒太阳呢一定是要紫外线和皮肤接触到。那么这里知道这个原理过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戴个帽子，现在都有非常好的那种设备，就是把脸和耳朵四周捂着的，然后呢把头顶百会线是露出来的，那这个上面就能晒着了，和太阳就接触到了，上面就晒着了。然后呢，让你尽可能，如果说身体好的时候不感冒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把衣服脱掉，上半身给它裸露出来啊，然后下半身把裤腿卷起来。如果夏天那更好了，我们就戴个厚的手套，对吧？你手晒黑了不好看，脸晒又不好看，就是上面戴个帽子，下边戴个手套，然后把衣服脱光了，穿个泳衣，沙滩上一躺，这种晒太阳才有作用。那么有的人讲了，说我这个也没这个条件，比如说南方的朋友啊，那我现在这个也没有沙滩也没有海边，我怎么办呢？还有个办法，就是可以在家里买一个紫外线灯，因为紫外线灯的照射和晒太阳它是一个原理，那我们可以在家里戴个墨镜，或者说直接把眼睛就捂着，这个时候呢你把衣服脱光，在家里面站着，站上那么几分钟，然后四周用这个紫外线灯照一照，然后用遥控器把灯一关，眼罩一取，这也是模拟晒太阳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好了，今天我们讲讲晒太阳的话题，咱们下堂课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1: 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机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政治意识淡薄，机关偏差错位，弱化党的领导，阻碍政令畅通。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宗旨意识不牢，背离初心使命，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败坏干群关系，侵害群众利益。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脱离客观实际，盲目任性用权，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贻误事业发展，影响全面振兴大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真正以实干立身，用实际说话。思想防线失守，纪法意识缺失，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助长不良风气，滋生腐败问题。要时刻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始终做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熊茂平指出，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警醒，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立党为公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两先驱三个中心高质量发展、党员干部党性原则、新官不理旧账等方面的问题，旗帜鲜明讲政治，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穿透式把提升清单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坚决防范和纠治为民造福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对群众冷漠麻木、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尽心尽力解决群众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社保等急难愁盼，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科学决策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脱离实际盲目决策、任性用权、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方面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真抓实干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急功近利搞数字政绩、不担当不作为、重部署轻落实等方面的问题，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雷厉风行狠抓落实，敢作善为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务求实效，全力以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以实干实际交出一份合格答卷。要坚决防范和纠治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一把手履职不严、带头腐败、重点领域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方面的问题，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熊茂平强调，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在拧紧责任链条上持续用力，合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要在深化学习上持续用力，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在找准查实问题上持续用力，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要在集中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在做好建章立制上持续用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市委副书记李德新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直各单位、市属国有企业、市属院校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主持并讲话，请看报道。
0: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制定加强社会治理基础“一加五”工作方案，扎实开展矛盾化解治理、信访积案集中攻坚、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

0: 工作，社会治理质效稳步提升。同时，我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短板和弱项，必须高度重视，主动发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精准研判我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全面梳理逐项解决社会治理存在的瓶颈问题和难点堵点，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更安全、更和谐、更宜居的现代化城市。李强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狠抓关键环节，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提升治理水平。要全力攻坚信访突出问题，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定不移去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扎实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要加力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坚持常态化滚动排查，加强重点人员管理，建好用好综治中心，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健全完善社会防控体系，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构建现代化巡防体系，强化重点物品管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要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聚焦两千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深入开展宣传阐释，为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营造强大正能量。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持续理顺权责关系，为基层松绑减负，提升综合调度能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李强强调，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市级统筹，压紧压实责任，聚力解决民生各类诉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推动两千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提供有力保障。会上，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金伯忠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围绕枫桥经验的历史和传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标识，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谱写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等三个方面做专题辅导报告。市级领导同志、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报道。日前启幕的东北超开启了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新华社27号发文，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同时推出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点赞这一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一文中说，东北超开幕当天，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不到20元一张的东北超球票比大奖还难抢，凭一张纸质票根就能享受100余家景区免票、1000万元消费券、球迷专列和啤酒节狂欢。这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网评中说，东北超火在接地气儿。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上场踢球，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百姓花小钱享大实惠，火在聚人心。整装东北、东北世家的旗帜下，4省区球迷一家亲，火在新模式，打破行政壁垒，以足球为纽带构建跨区域联赛共同体。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依托人工智能，当下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正成为创业新赛道。但艺人公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相关的专业社区和政策扶持等正让越来越多的艺人创业者拔节生长。来看报道。
2: 孙宝在高新区开有一家艺人公司，由于实战经验丰富，近日他和业内资深从业者组建互助共享内生社区，搭建经验互通、资源共享的创业指导平台，既帮助新手创业，自己也从中受益。
3: 一个人创业真的很难， 团队小，资源少，很容易陷入一种单打独斗的局面。而我们一起联手打造了这个 OPC 内层社区，核心就是打破创业信息的壁垒，让新手创业者直接对接这种成熟的经验，对接行业资源。
2: 鲍海明也是 OPC 内生社区的受益者，他深耕货代行业多年，拥有成熟业务体系和稳定客户资源，计划开启个人创业项目，但初创阶段面临诸多困难。在社区伙伴们的帮助下，一人公司顺利创办，业务额也实现翻倍。
4: 因为本身并不是学计算机的，所以说在技术方面是有一定的一个欠缺。大连这边成立了这么一个 OPC 的一个社区，跟他们交流了我这边的一个想法，他们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而且也可以去实现去落地。
2: 业内互助，政府加力，大连树谷 OPC 社区依托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500P 普惠算力，为入驻企业提供算力补贴、模型应用扶持、数据交易奖励等政策。近日，高新区更是出台东北首个区级层面支持 OPC 发展的专项政策，涵盖免费工位、算力补贴、创业资金奖励、天使投资、免费培训、安居补贴等内容，每年可最高提供算力补贴20万元，最高可提供1000万元投资，还有贷款贴息。
5: 场地空间、AI 资源、产学研合作、OPC 社区建设、赛事活动等维度，推出一揽子精准支持政策，涵盖初创到成长的全生命周期。目前，高新区已率先落地东北地区首批 OPC 创业载体。
2: 目前，我市 OPC 创业生态正多点开花，全域铺开。高新区海创、金浦新区大连树谷、冰山汇谷等 OPC 社区已相继投入运营。本台报道。
0: 今天，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在世博广场启幕。作为亚太水产行业年度盛会，展会聚焦产业趋势、创新成果和民生消费，搭建面向全球的贸易对接、消费体验综合平台。来看报道。从深海捕捞的蓝色粮仓到精深加工的舌尖美味，再到赋能产业的智能装备，来自全球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水产企业集中展示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趋势。
6: 生产车间的这个清洗消毒的设备属于这个国内的领先这个水平，目标是跟咱们大连的这个水产加工做到深度合作，然后再借助咱们大连的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7: 我们主要是做鱿鱼的深加工，还有一些海味零食的系列。大连的企业们，三文鱼啦，一些高端的海胆，一些系列鲍鱼产品，我希望你可以给到我们，与我们进行一个深度洽谈合作。
0: 我是水产资源丰富，产业链条完备，水产龙头企业、专精特新渔业企业集中亮相，展示智能养殖技术、预制海鲜新品、高端海珍品礼盒等。
7: 新品都叫镇海鞘，韩国的引进的苗种。完了，我们在国内我们的海域养殖，但是这个品种主要是用于刺身。我们这次展会，我们订单很多，现在是我们就是供不应求的。
8: 加工量最大的霞鳕鱼的话，希望给到消费者更多更好的便捷的应用场景，希望将我们这些新品然后传递给全球，通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桥梁，能够实现一些新的业务的合作。
9: 清烹和轻食产品，这也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定位。一些商超一些线上的一些达播呀，我们都做了深入的交流。
0: 2026第四届全国海参产业链交易会同步举办，威海市组织7家海参企业组团参会，寻求与我市企业深度合作。
10: 我们有中国海洋大学的院士团队，咱们大连这边有优质的海参，珍稀品种的海参，我们会做基因测序，从这个不同谱系的海参基因的培育是可以深度合作的。
11: 大连海参有其独特的特征，值得全国的海参企业进行学习。通过这种展会的形式，安排了这种企业参观的一些环节，促进海参这个行业往更深更强的方向进行发展。
0: 展会为期3天，将举办20多场行业论坛、新品发布、技艺大赛、公益活动。本台报道。
1: 5月28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举报问题18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瓦房店14件、沙河口区3件、金浦新区3件、中山区2件、普兰店区2件、西岗区1件、甘井的区1件、庄河市1件、市自然资源局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 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18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1: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全力投入夏季治安整治各项任务。女孩手指意外卡进文具尺子上圆孔里，没想到就拿不下来了，上门求助消防员，成功脱困。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底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28号，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在大连世博广场启幕。
2: 本届展会前瞻布局发展机遇，从产业趋势、技术创新到消费普及、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打造水产行业的交流盛宴。
0: 本届展会汇聚了亚太地区多个国家上百家企业、千余种水产品，各家企业均把自家最亮眼的水产品带到了展会现场，从生鲜到烹制到深加工到预制菜，可谓是应有尽有。大连味道鲜动世界，集中展示了大连本土水产企业的品牌故事与创新菜品，让城市味道走向世界舞台。
3: 在这次展会里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明星产品以及我们的新品。那比如我们的明星产品有我们的鳕鱼，这些深海鱼，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的冷冻类的产品。
4: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是空炸系列的，就是家庭快速烹饪的清烹的小食类的产品，还有我们的新的海鲜面点产品，都是我们这次新推出的产品，比较成系列的，就是在家庭空气炸锅10到15分钟的空炸小食产品。
0: 展会现场设有新品试吃，特邀烹饪大师甄选水产食材为核心，开展专业水产菜品研发竞技，打造兼具口感、颜值与市场潜力的水产美食新品，让市民看得到、吃得到、买得到，沉浸式感受从食材到菜品的转化魅力。展会立足大连全国水产市场枢纽优势，辐射亚太水产领域，集聚前沿技术、优质产品与商贸资源，吸引数万行业从业者、采购商及科研人员参会对接。
5: 这次也是我们博沃品牌联合京东全优购，然后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条蓝鳍金枪鱼，也是给到大连的一些市民来进行品尝，就是想把全球好物带给大家，也希望大连的一些有高端产品的一些好物的厂家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进行一个深度洽谈合作。
0: 首发赋能链通亚太，2026亚太水产与海参产业链新品首发活动，为企业新品提供黄金首发舞台，实现首发即领先、首秀即出圈，助力优质水产新品快速触达市场。
6: 这次到大连来参加这次海鲜节，主要是通过这种展会的形式认识更多的灿烂企业之间进行项目的交流。第二呢，也安排了这种企业参观的一些环节，到一些比较成熟的、比较知名的大连的海鲜企业去走访学习，我们彼此之间进行经验交流。
0: 行业人看趋势找商机，品牌方推新品拓渠道，吃货们尝鲜打卡，买产地直供好货。作为亚太地区水产商贸领域年度重磅盛会，本届展会同期举办的20余场高规格会议、创新大赛、品牌推介及公益活动，精准聚焦行业痛点，前瞻布局发展机遇，从产业趋势、技术创新到消费普及、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打造水产行业的交流盛宴。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5月25号晚7点，在梭鱼湾畔，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全力投入夏季治安整治各项任务。
0: 行动现场1000余名参勤警力代表庄严列阵，200余辆各类警用车辆蓄势待发，交警摩托车指挥车、巡逻警车、特种车辆、运兵车辆依次排开，消防、交管、巡特警、属地分局、平安志愿者等8支党员突击队方阵整齐列阵，姿态昂扬，回应着这场平安守护之战的集结号令。
7: 行动期间，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及时排查治安、交通和公共场所各类安全隐患，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进一步加大街面巡逻力度，让警灯多亮一分，群众心里更踏实一分。
0: 行动动员令要求坚持全员参战，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稳。总指挥一声令下，现场瞬间进入出征状态，三枚信号弹腾空升起，全体方队民警郑重宣誓：
8: 全体参战警力坚决做到忠诚立见平安护航，
9: 忠诚立见平安护航。
0: 铿锵有力的口号响彻现场，让出征现场的集结号迅速转化为全市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整治的冲锋号。全体参勤警力整齐登车，各组车辆梯次启动，引擎轰鸣，奔向城市主干道、重点区域、繁华商圈、交通枢纽和基层辖区。
7: 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出，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新闻上榜。近日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采用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的三维立体标准判定疲劳驾驶，引发网友的关注。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新规明确了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即认定为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后，至少要休息20分钟，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最多8小时。客运机动车规定适用的车辆范围包含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等经营车辆。那至于货车驾驶员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休息不得少于20分钟，拒绝疲劳驾驶。那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到达。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当中致谢，特别提及学校呢默许拾荒老人入校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写道：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呢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此恩，那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稍有能力的人，为有需要的人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他认为兰州大学呢不仅为他提供了学习和科研的条件，那这件事呢更是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记录下来。那不少网友呢被这份朴素又温暖的相互关照打动，纷纷的留言点赞，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地方。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浙江宁波呢一处河边，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那旁边的姐姐呀吓得浑身发抖，拼命的哭喊。那此时正在河边钓鱼的刘胜闻声赶来，生死一线，容不得半分的犹豫。那不会游泳的刘胜啊，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看着孩子没了，必须马上救人。刘胜死死地攥住岸边的铁链，一步一步地滑向水中，向落水的女孩靠近。当脚下稳稳地踩住河床的那一刻，他一把捞住了下坠的孩子，全力地向上托举，那送到匆忙赶来的孩子妈妈的手中，成功地救回了一条生命。那据了解，慈溪公安已经认定刘胜此次跳水救人属于见义勇为，最朴素的想法做出了最勇敢的事儿，钓鱼侠刘胜那值得一个大大的赞。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湖北十堰出租车司机刘红敏那接到了一位疑似饮酒的乘客，那送达目的地之后呢，该乘客扫码支付之后便下了车离去。那直到后来刘红敏在闲暇之余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的时候，他猛然发现了一笔巨额转账。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上一位乘客呀误将9.9元的乘车费输入成了199,395元。那由于没有这名乘客的联系方式，那刘红敏呢驾车前往了派出所，那请求民警的帮助。第二天中午，刘红敏的手机呢收到了一条消息，那对方自称是前一天晚上啊误付车费的乘客。 那刘洪敏呢，当即爽快地答应退款，并提议双方呢一同前往朝阳路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之下完成了退款的流程。刘洪敏呢还主动地免除了乘客9.9元的车费，乘客十分的感动，那又给啊刘洪敏发了一个66元的红包表示感谢。一场虚惊之后暖心收场，为拾金不昧的老司机点赞。好的，我们再来看，在山东青岛海洋大学食堂，一个昵称为静的账号啊，几乎每天都会发布一篇介绍当日或者是次日早餐的笔记，因此呢收获了3800多位粉丝。那据学校介绍，该账号的运营者是食堂窗口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每天呢早早到岗，在工作之余呢就用手机来拍下各类菜品的图片发布到自己的账号，学生们也因此呢亲切地称呼他为静姨。在食堂工作的4年时间里呢，静怡考取了高级面点师的证书，那还会借助 AI 工具来研究食材的配比与糖分营养，不断研发新菜品。从传统的面点到创意新品，从贴合南北口味的家常饭菜到适配减脂健身同学的健康餐食，他总是在不停地探索。那同学们呢也非常的支持他的想法啊，一起帮忙运营账号。那对于同学们的留言提问，静怡呢几乎每一条留言呢都是以宝贝儿开头，宠溺的回复。那下一步呢，他计划可以继续的深耕营养学知识，让早餐窗口成为每一位学生宝贝的美食天堂。好的，以下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女孩手指意外卡进文具尺子上圆孔里，没想到就拿不下来了，上门求助消防员，成功脱困。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0: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5月15号下午，两位市民来到西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站北消防救援站驻地。经了解，他们是祖孙俩，姥爷是带着外孙女来求助的。
2: 西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站北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立即把祖孙二人领进了门。小女孩大约10岁，她的左手食指上套着一个物件。小女孩说，这东西是直尺的一部分。当天上午，她在家学习时意外将手指卡进了尺子上的一个圆孔中，没想到这就拿不下来了。
3: 这个直尺是塑料的，硬度一般，但是韧性很强。女孩的左手食指被卡得很紧，我们尝试了一下，用手是无法直接把它取下来的。
2: 据了解，女孩的家人在事发后也采取了措施，想把尺子给拿下来，可惜没有成功。眼看着孩子手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只好来找消防员们求助。
3: 食指当时看已经出现了红肿的情况，而且肿的还比较严重。由于有点疼，小女孩的情绪不太好，对我们的配合度也不是很高。
2: 消防员们首先轻声安抚女孩，缓解她的紧张情绪，然后又仔细查看了她手指的状况。女孩的手指已经肿了起来，只能采取破拆的方式取下尺子。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对女孩的手指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选用剪刀、尖嘴钳等轻便工具。
3: 我们首先用一块硬塑料垫片垫在了女孩左手食指孔洞之间的缝隙里，对女孩的手指实施保护。然后我的同事把住女孩左手，防止她移动。我小心的一点一点把直尺给剪断，女孩的手指被成功取出。
2: 卡在女孩手指上的尺子被取下后，消防员仔细观察孩子手部状况，确认并无大碍。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很多中医爱好者喜欢拔火罐做艾灸，但这类操作呢，可不是普通的保健手法，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操作。
4: 西安的蔡先生呢，在一个中医诊所拔火罐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酒精洒在了蔡先生的背上，造成了大面积烧伤。
5: 当时就是东西洒在我身上以后，我顿时感觉特别疼，背上就着火，怎么掸都掸不掉。后来到医院才知道烧伤，大面积的烧伤。
6: 在哪？
5: 就在后面这个小溪流中医诊所。
7: 蔡先生做治疗的这个地方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前几天身体不适，本想着调理调理，结果出了意外。
5: 我是因为前几天就是一直身上出不了汗，然后呢我就想着找到家门口一个中医馆去看一下。进去以后呢，做拔罐的时候，帮我拔罐的那个医师因为操作不当，他把那个酒精全部洒在我身上了，洒在身上以后，然后在我身上就烧起来了，把我身上全部都烧伤了。
7: 蔡先生说，当时跟着店里的大夫上楼后，就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给他进行操作，结果就是在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意外。
6: 当时给您拔罐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
5: 是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
6: 她有相关的执照什么的，你问过吗？
5: 我问过，她说就是拔罐的时候不需要这个什么资格证，只要有一个培训证就可以上岗。躺在那个拔罐的那个床上，底疗床上，然后呢拔了2-3个罐子的时候，因为我是趴着的，我看不见后面他是怎么操作的，就明显感觉身上有东西洒在我身上，瞬间感觉剧痛，烧起来以后就我就跳起来了嘛。女孩子很紧张，然后就赶紧在我身上掸，用那个布在我身上掸。
7: 事发时是5月18号，在医院就诊后，医院确诊蔡先生为面积为5%的二度烧伤。接下来的几天里，伴随着剧烈疼痛，蔡先生一直往返医院换药。
5: 首先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对吧？责任是他们操作不当，对我造成了人身的伤害，要求他对我要求赔偿，这不是很正常？态度是挺好，但是4-5天下来了，店家一直迟迟的都没有给我一个处理的结果。
7: 随后，记者跟随蔡先生一起来到小犀牛中医诊所，经过沟通，负责人叫来了当事技师，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8: 用到酒精了吗？当时？
9: 对，是火罐是不是用到酒精？
8: 所
9: 有的罐子我都拔了，我想这个是不是对他有好处的，因为对他的症状是相应的。首次拔的时候，那个酒精太少，然后一个就蘸了酒精，完了之后再拔。
8: 蘸了点酒精，给他拔那个罐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9: 对，
8: 这是酒精蘸多了，就是溢到别的地方了。
9: 没蘸多，我是把它甩了。
8: 大面积的在烧伤，您的判断当时是什么着的吗？
7: 在小犀牛中医诊所，记者看到了医疗机构所需要的相关资质， 而店内工作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并未见到。询问后，负责人的答复让人很是惊讶。
10: 这个老师有行医资格证吗？
11: 我们老师他是做养生保健的。
12: 行医资格证他没有，因为他在我们店里是做养生保健的，因为他做的是这个拔罐的吧，拔罐也属于养生这块。我们做养生的方面是我们普通老师是可以做的。做理疗的话，我们都是有理疗康复理疗师的证。
7: 在蔡先生的本次事件中啊，我们注意到了几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这家店名称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刚刚在店里面我们也是看了他的相关的执照，确实是一个明确的医疗机构。而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其中的拔罐属于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所以必须由卫生技术人员操作。那么真如王先生所说，给他从事拔罐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执照吗？刚刚在医疗诊所呢，我们也是得到了明确的回复。
9: 工费嘛，肯定是这个，肯定是我们要出，还有你的看病的所有费用，包括你的交通费用啊，包括你后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费用，你们可以提出来，然后我
13: 双方协商。
9: 对，协商。我说我再给公司再汇报，然后跟公司汇报嘛，然后看公司，然后怎么样，就是来怎么定。
7: 店内负责人说，他们已将此事上报了公司，对于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会逃避，只要有依据就可以协商。目前在等待蔡先生看病结束后，整理相关费用单据，然后协商处理。也提醒广大的拔罐艾灸爱好者，拔罐艾灸并非普通的保健行为，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避免因操作不当发生意外。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呢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幸福生活何为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好的，来继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华家街道余家村的两家邻居因为粪堆的事儿啊，争执了两年多，从纠纷到冲突，虽然期间呢也经过了村、街道以及派出所的出面协调，但是问题最终没有解决。那迫不得已，当事人刘鑫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组。
2: 欣慰的是，在记者老胡的耐心调解下，邻居秦云平终于同意尽快将粪堆挪走。可是转眼呢，又过去了4个月，气温也逐渐升高了。那么这堆影响刘鑫岳父一家生活的粪堆又是什么样的情况？记者老胡呢进行了回访。
1: 在现场，老胡看到那已经堆放了好几年的粪堆啊，终于是被彻底清除了。刘鑫说呢，秦家是在清明节至五一前啊，分批次的将粪堆挪走。那没有了粪堆的影响和困扰，刘鑫和岳父全家人的心情都舒畅了许多。用刘鑫自己的话讲啊，那就是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
2: 看到了刘鑫一家人满心欢喜，老胡呢也是打心底里高兴啊。老胡寻思啊，刘鑫一家消除了一块心病，是因为邻居秦云平兑现了承诺，搬走了粪堆。所以呢，老胡也想在第一时间找到秦家，亲口对秦云平说声感谢。
3: 锁门了，应该是干活去了，待会再来。
4: 因为秦云平家院门紧锁，老胡合计秦家两口子是下地干农活去了，于是便返回了刘鑫岳父家。临近中午，老胡再一次来到秦家。隔老远就看见秦云平正站在院门口。
5: 刚才在山上回来，
3: 我刚回来是吧？因为你们家这个兑现承诺，因为当初说好的事就做了，特别好。因为我希望有个好结果，我一听有好结果，马上就我们俩就过来了。过来后，一个呢向你表示感谢，因为你确实兑现承诺了。然后呢，再一个呢，就希望你们关系更上一层楼，关系和好如初。
6: 事情过了，抓就过了。
4: 看到老胡情真意切，秦云平也是满心欢喜啊。秦云平说，他是今年五一之前将粪堆全部搬到山上的地里的。
3: 你那个粪堆那个，我看你全都挖走了，是不是啊？
6: 我盖往山上老坟了，往地里老盖。
3: 什么时候挪走的？
6: 挪走好几天了。
5: 你这弄了，再说就是嘎零嘎去，用不着那么。
4: 用不着那样， 显然，秦云平两口子的态度和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让老胡尤为欣喜。而就在年初，因为粪堆引起的矛盾，秦云平和刘鑫这两家人那简直就是彻底撕破了脸。
7: 你走你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一和派出所早都说了啊，派出所叫我两次背景是啥？我说，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独木桥，咱俩也互不相干。
8: 现在已经属于敌我了，
9: 敌对关系。
8: 那现在严重说敌我矛盾了。
4: 而为了缓和两家的关系，劝说秦家将粪堆挪走，记者老胡更是费尽了口舌。
3: 是这样啊，我也知道你讲的肯定是有你的道理，既然做成这样这么多年放在地方肯定是有你的道理，但是现在目前就像为什么呢，就是邻里和睦相处，然后呢吧化解矛盾是这样的，你那也是碰见大理，其实我那边事件有可能我想一下也是自欺，要不自欺我有可能就
7: 你看我只是说啥，他这个问题他乐找谁找的化解不了。你就是说你作为电视也好是干嘛，你曝光也好，你随便你爱找谁找谁，
3: 我就不办，
7: 我肯定是不能倒给他。
3: 不是，我是想化解，化解。妹妹也在啊，你看，我想，我们来，既然来了，你看大老远跑来干什么？就是为了化解邻里矛盾，也是邻里矛盾，如果说激化以后麻烦，你知不知道？我先把话说清楚，如果说你们俩问题解决不了，他有可能下面就起诉，起诉到法院，法院就判决。判决过后，你肯定要挪，要挪。对，你挪过后，你下法院判决打官司，那就成了仇人了。
7: 好了，话又说回来啊，你既然法院管，好，我认。方。钞票管不管？对不对？
3: 反钞票那有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10: 不要说人家反，
7: 他不盖房，他能说你就分有味啊？
3: 不急，
7: 他是干不，对不对呀？
4: 显然，秦云平是在较真刘鑫岳父家扩建房屋的事儿。不过这件事儿，刘鑫已经明确，房子虽然有扩建，但是是在自家的宅基地范围之内，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并且也经过了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认可。
3: 毕竟什么呢？房子也盖成了。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就那个风呢，确实影响，就夏天的时候，所以下雨过后呢，上面全是苍蝇，对他家说生活造成影响特别大。他现在有所顾虑什么呢？一个是怕对水源造成影响。我实话实说，我刚才在那边站着，就那些风一吹，还是臭风过来。
7: 臭风，我不是说一定他盖房子，我放在那放。
3: 我知道，现在不是关键，房子已经盖好了嘛。然后现在是关键在他门口。要他要是说，他说他换位思考一下，要在你家这个房子，其实你们说肯定不行，是不是？
5: 他一点男性房都不熟。
3: 他现在关键是他跟你交流不了，所以他帮他姐，
5: 他就是根儿。
3: 他那个大姑姐，大姨姐说给你们还是远房亲戚了。
5: 啊，对
7: 呀，
3: 是远房亲戚
7: 呀。
5: 你咋了？
3: 那你为什么怎么这个面子都不给？
5: 也不都给他面子，你就我就套这个墙啊，全都给他签，怎么
4: 了？签字套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2023年，刘鑫岳父家建完新房之后，需要将自家院子垒上院墙。不过，为了避免纠纷，新垒院墙是需要四周邻居签字认可的，而这其中认可并签字的就有当年的秦云平。
5: 那有年都不给他签，
7: 都不给他签，
5: 谁给你签？
9: 你签字了是吧？
5: 都给他签字了。
7: 对呀、
11: 他去俺家砌院墙的时候签字是那个树。他签字了，确实他帮他签字了。
9: 签字能恰恰的盖起来，他要不签字盖不起来的，是不是这样的？
11: 对，
9: 哎对。
4: 能愉快签字，老胡想象两家之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老胡也相信，现在的紧张局面那也是话赶话、事儿赶事儿赶出来的。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何况还是远房亲戚，那就更应该要摒弃前嫌，重归于好了。
3: 我们电视台都在关注自己，你也给个好态度。大哥，你听我说，全大连市人都在看，你也给个好态度，大家大嫂啊。然后呢，你也给我表个态。如果说你们俩一家想化解，人家看，哎，真是老秦，这是讲道理的人。虽然事情发生了，但是呢，问题他还是想解决的。那个大嫂也是恳请大理的人，那么你在我当着我的面，你有什么要求你提一下，你也表示一个态度，我可以呢让对方呢去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大嫂，你也给个态度，你想怎么解决问题？
7: 你听我说哈，分队我不能弄，第一个，第二个哈，大分队我可以说是过后可以挪走，你叫我整个分队挪走。想不到那电视爱怎么拍怎么拍。
4: 大分可以挪走，但不是整个粪堆。秦云平的意思是，这处粪堆里堆的是各种粪，除了大粪之外，还有农家肥。这农家肥它是不能动的。
7: 大粪我可以喝完酒，我可以挪走。你叫我这个猪圈粪和鸡粪呢？你叫我挪走，那不可能，因为我还得种地，我还得弄农家粪、农家肥。
3: 换个地方没有地方放吗？
7: 往哪放？
3: 没有地方放。
7: 没有地方放，你放你谁家能行高？
3: 哪些放的地方？
10: 有什么区别？大粪
7: 味儿
10: 足，
7: 大粪味儿足。
10: 那农家肥是啥？
5: 就是那个鸡
3: 那不还分呢？鸡马都会的跟冲，一个好态度，然后呢，
4: 挪走大粪，留下鸡粪，那还不是一样臭，一样的影响到别人和环境吗？老胡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既然同意挪，倒不如是一遭挪走，干净利索。这既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也为了不给以后留下纠纷和麻烦。让老胡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一番工作之后，秦云平两口子最终同意将粪堆全部挪走。
5: 粪不搁那放倒行，草也得搁那放，草必须得搁那放。
3: 就是草你放在那里放，你把那个粪全部搬走，是不是？不放粪了，就在那地方不放粪了，是这意思，是不是？能做出这样的让步，是不是？
5: 行，让一步，让一步。
7: 石头你给我挪走，
3: 石头挪走。
7: 把整个让就是说是那个，木固了，在我们管理管区的
5: 纸，
7: 你好。这照的关系之内，全部弄，
3: 是这么个意思，对不对？好，我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他，好不好？如果他要是说商量好了过后，让他们直接去跟你主动沟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看行不行？可不可以？对对对，
4: 草必须搁在那儿。秦家的意思是，粪堆他们可以全部挪走，但粪堆旁的草垛要保留在原地，毕竟这草垛他秦家已经堆放了几十年，他们不想挪。而刘鑫最初的愿望是希望秦家能将粪堆和草垛一遭搬走，把那块地方空出来。不过，面对秦家已经做出的妥协，刘鑫一家人最终也退让了一步，同意秦家挪走粪堆、保留草垛的最终意见。
10: 好，我接受，
3: 接受啊，
10: 我接受，各自退让一步，为了以后啊，将来和谐相处。
3: 好，
10: 我把石头和那个什么所谓的树木，我可以给搬走，他把他家那个分队呢一样给挪走，至于前后的顺序呢，两家在一起商量看看怎么弄。
3: 啊，对，到时候大姐去帮协调一下，可不可以？
12: 我看可以，
11: 把这草先放了，等以后有地方放了，他再挪走。
3: 那你们两家再协商，好不好？
11: 对，
3: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大家互退一步，那才能达成和解，对不对？大姐，你看这样好不好？
12: 可以，
3: 可以吧？
12: 挺好。
3: 你到时候你帮着沟通一下，好不好？
12: 可以，可以，
3: 作为桥梁就沟通一下。
12: 可以，
3: 沟通的话呢，尽量去实施啊，别留的时间太长，隔时长沟到时候又反悔了啊。好，那么可以吧？
10: 那可以，可以，
3: 可以啊。好，那就这样，行不行？
10: 我同意，
3: 行不行？那就这样了啊。
12: 挺好。
11: 今天是你爱。
13: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秦云平答应挪走粪堆，刘世英一家呢认可秦家呢保留草堆，两家达成了共识，让解决粪堆的纠纷呢又向前迈了一步。
1: 按照老胡的想法，妥协之后呢要趁热打铁，尽快落实。那么粪堆为什么是今年的五一之前才被挪走呢？
0: 那另外呢，老胡了解到，在老胡离开现场之后

0: 就是俺们在这吧，能够他们好这就带了
1: 像猪之间
2: 聊得挺好吧，
0: 嗯，
2: 聊得挺好是吧，
0: 嗯，挺好
2: 啊。
3: 老胡了解到，在老胡离开孙子之后，刘鑫的大姨姐和秦家之间相互进行了走动。经过商议，两家达成一致意见，秦家不再往粪堆堆积新粪，因为天气寒冷，加上秦云平本人身体欠佳，原有的粪堆待到来年，也就是今年开春之后，再由秦家彻底挪走。
4: 他好像是因为身体原因，还上了普兰店去检查了。
5: 身体不好。
1: 对呀，我住院了吗？
5: 住
1: 了，住院了是吧？那身体现在好一些没有？
0: 好了，
1: 好了是不是？好了，挺好。
4: 他说过，他身体的原因呢，等到来年开春把他分队挪走，啊，这我能理解。
2: 嗯，
4: 不差那么几个月，那个天寒地冻啊。分队挪有这个困难，再说了，他说了开春以后给挪了一下，这我能理解。
0: 就是相处之间别也那么气了，再说这好好来来救护吧，我就行
1: 了。就是说，如果你要身体好，去年年底就挪走了，是不是啊？
0: 对。
3: 秦云平兑现承诺，挪走了粪堆，既缓和了两家的邻里关系，又消除了刘鑫一家的困扰。有这样的结果，老胡是满心欢喜的。不过就在老胡和秦云平交流的过程当中，秦云平也向老胡反映了一个情况。
0: 那个书，那个两边那个书，弄了多长时间？三十年。
5: 是。
3: 挪树。原来秦云平所说的树，就是堆放在他弟弟家门前两侧的木头。当年两家因为发生纠纷，刘鑫一气之下就把自家的木头堆在了秦云平二弟的门前。
4: 就是当初我叫他车走，他车不走的时候，没办法，被迫采取这种方式，我就把我家砍下的大树呢，就放在他的弟弟那个房前。我寻思通过这种方式呢，双方以后各自退让，不就很好的解决呢？而事实不是以我的想法为现实，对方呢还是要求，第一，你的东西都拖走，我东西不挪走。
3: 不过老胡在年初的调解过程中，秦云平达成妥协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刘鑫将这些木头搬走，而且刘鑫当时也同意了。那么木头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搬呢？
1: 刘师傅，当初我来的时候你是讲什么呢？他搬分堆的时候，你把那边旁边的树木也搬走，对不对？那个木材搬走是不是？你为什么没搬呢？这个
4: 我回来次数很少，这个分堆好像木以前后好像才正常，我不确认，好像才真正的给挪走吧。
3: 刘鑫说，秦家的粪堆是五一前才彻底挪走的，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搬木头。不过这事儿好办，既然秦家兑现了承诺，他也可以保证在一周之内把这些木头都搬走。
4: 这个木头呢，我主动一点，我争取这一周吧，我看看给这东西挪走。
2: 挪走是吧？
4: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你有行动见了啊，让他看着眼，对不对？
4: 然后这一周吧，
2: 这一周就能挪啊，
4: 可以。
3: 刘鑫承诺及时挪走木头，老胡很欣慰。是啊，实现和解就是需要双方都能退让一步，达成妥协，并且能够以实际行动兑现承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让两家的邻里关系向前更进一步，才能更好地解决双方之间还希望解决的问题。毕竟对刘鑫一家来说，如果秦家能最终搬走草垛以及草垛旁的沙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6: 我希望他你几家都搬走了就更好了。
4: 我的心思就是说，假如有可能的话，他把他那个柴火堆啊和他那个沙子啊尽可能的给挪走。现在的柴火堆呢已经超出我们的院墙，并且比以前呢不但没维持现状呢，现在还超出了，高出一部分，那个面积又增加一部分，这是我心里稍微有点想法。
3: 刘鑫说，如果秦家能将草垛和沙子搬走，他也不在这个地方堆积任何东西，让他空出来方便大家通行，或者是临时停放个车辆。那么趁着两家关系缓和的时候，秦家能不能再移走草垛和沙子呢？
1: 如果说因他家他请求你把那个沙子拿走，把那地里让出来，能不能让就在草垛那一块，能不能，有没有这可能？
3: 可能性不大。秦云平说，沙子是临时性堆放，以后慢慢的就用没了。至于柴火垛，他家已经在那堆放了几十年，他现在还不想搬走。不过随着一天天使用，那堆柴火会越来越少，对刘鑫岳父家也没什么影响。
5: 现在这不咋条件，哪苞米
0: 地？我种地嘛，
5: 这三个苞米地都是拿回来。
0: 农村烧炕土地什么你不得烧吗？你看农村谁家没有草垛？
1: 不知道，他有隐患，你家不家别，万一要是着了火，就把他家都给烧了，他怕这样的事情，知不知道？
0: 这个草垛啊，我一年呢放不多少，这土地越来越少，也用不着，就是说这放那么多了。
1: 现在草垛那么大，就慢慢的越烧越少，
0: 越烧越了没有？
1: 烧烧就。

0: 没有了，到了一定期间的时候，那上面就没有了，那方就没有了，是不是？
1: 没有了，感觉
0: 是
1: 这样的
0: 话。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替你们家着想，您看好像没有事，万一出了事，到时候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啊？
2: 最好都没有事，最好都没有事，
0: 对对对
2: 对对，管什么大都不。
0: 都换位思考，都换位思考。
3: 理解吧，
0: 对，理解吧，对对对对对。
4: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底线了。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底线了，他也觉得他做出很大的让步了。
5: 让老胡感到欣慰的是，对于秦云平的观点，刘鑫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显然在上次调解之后，刘鑫和秦云平两人的态度和语气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也是老胡认为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啊，态度决定一切，如今最棘手的粪堆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草垛和沙子，虽然秦云平的答复是可能性不大，但可能性不大毕竟还是有可能的。老胡相信随着两家关系的进一步和好，一切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0: 以后你们两家也走动走动，把关系缓和一下好不好？你要关系处好了以后，那些问题都能解决。
6: 嗯，好，俺家大姑娘还是和他家有点亲戚，叫他以后就叫他走动走动吧。两家要是处好了就更好。
4: 你调解成这个程度已经很进步了，我就感觉应该尊重双方的意愿哈。咱能进行，毕竟生活向前走，咱应该高兴一点，不能老纠结于一点点小事儿。天气暖和了，现在风也挪走了呢，那个异味呢也消失了，所以说我们心情呢就是比以前要好。当然了，还得感谢这些帮忙的电视台。
0: 啊，对，客气，应该的啊。
5: 刘鑫几次表达谢意，是因为记者老胡出面帮他解决了这几年都没解决的粪堆问题。不过在老胡看来啊，问题之所以能解决，主要还是得益于双方当事人最终互让一步，而老胡呢，只是提供了一个能让他们实现沟通、理解、包容和妥协的平台。
7: 嗯，确实是这样。那互让一步呢，是解决纠纷最好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呢，需要双方去沟通、理解、包容和妥协。那其实无论是邻里关系还是日常生活，如果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相互之间自然也就会少一份纷争和麻烦，多一份祥和与安宁。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5: 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台前隐形的守护神，手不执刀却托起术中安稳。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室里灵敏的顺风耳、监护仪、麻醉机，对任何异响都高度敏感。他们只是在我们生命里一闪而过，甚至不曾熟悉，但是经历过手术的人和他们都有过命的交情。我的麻醉医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8: 忠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我还是个宝宝，为了拆掉健康隐患，我被推进手术室。在恐惧中，有一双结实的大手托住了我，在那里我安稳地睡着了。娃娃们的麻醉手术，父母们有多担心，麻醉医生就有多细心。我家宝宝睡着了，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刘燕，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主持第三手术室麻醉工作，曾任大连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耳鼻咽喉、眼科及颌面外科手术的麻醉，对小儿麻醉及困难气道的麻醉管理经验丰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吕佳兰。今天的节目啊有一点特别，我们呢要把医院手术室里为我们生命保驾护航的幕后英雄请到台前，他们呢就是我们的麻醉医生。首先呢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刘燕医生，欢迎您。
2: 你好
1: 啊，听说啊您主要是和小朋友打交道。
2: 是的，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分到中心医院做麻醉工作，做33年了。近17年吧，我就是主要负责的耳鼻喉科麻醉。耳鼻喉科呢，我们家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是孩子，所以说近17年吧，我主要是跟小朋友打交道比较多一些，做小儿麻醉。我们最小的孩子呢，大概是9个多月啊，这样的孩子还不止一个啊，是先天性耳聋，就是听力有影响，没发育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做一个人工电子耳蜗啊，所以说我们要抓住孩子这个语言发育的这个敏感期，不要错过，是孩子要尽早的来做这个电子人工耳蜗这个手术。所以说家长比较焦虑，比较要求的就是尽早手术。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孩子这个体重要超过10公斤，我们再来做麻醉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这有些孩子像9个月就不够10公斤，那么这种家长的急迫的心理我们也要考虑到，所以说我们也就评估风险，然后呢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来给他做麻醉，尽早安排手术。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哈，就是人说那个儿科医生本身就不好当，因为小孩不会表达，他可能明明是疼但他又说痒，就很容易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误导。尤其像您这样的，更多的这9个月真的是连抱着捧着都觉得容易要碎开的这个状态。
2: 是的
1: 啊，所以就是您在接触到的这些孩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2: 我们在接触儿童麻醉的时候要比做成人麻醉要付出更多的关注啊，这个关注不光在术中，还包括在术前、术中和术后，整个为术期都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像我爸也是做奶奶的人了，所以说
1: 您这个状态太年轻了，
2: 所以说我就会把更多的这种关注和这个爱护要给到这个病患的孩子。
1: 我们这个每年接触孩子应当是最多的是吧？听说大概能接触多少个孩子呢？
2: 我们的这个耳鼻喉科的小儿的手术呢，主要是这个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先天性耳聋，还有这个鼻腔异物啊、外耳道异物啊等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的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啊。那么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团队大约要跟800到1000个孩子来做打交道，所以说还是相对在我们医院来说，是我们因为没有儿童外科啊、儿科外科，所以说主要的儿科手术都集中在耳鼻喉科了。
1: 您认为做小儿麻醉最难的点在哪？
2: 我们常说呀，这个小儿啊，它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这是我们做儿童麻醉常说的一句话。不要把成人的那个麻醉用药的这个剂量就缩小了，或者是这个成人用的这些器械是或者用具都缩小了，用在小儿。
1: 缩小一个号。
2: 它是小儿，它有特殊性，它的这个解剖、它的这个生理都有它的特殊性，包括它的药物这个代谢、药效学都有和成人不一样的这个机理，所以说我们要把孩子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群来赋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在术前，我们一般要在病房要去访视病人，我们在访视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了解像刚才那个9个月的小朋友，他除了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耳聋以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啊其他的，所以要了解他的整体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个像针对的他的一个麻醉方案，把风险降到最低。因为麻醉医生的任务不光是要保证孩子病人在手术当中无痛啊，还要更要保证他的安全，他的这个生命体征的平稳，这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所以说我们在术前就要了解病人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你要孩子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手术前一天要在病房，要等待麻醉医生来访视，这个很重要。我们在术前访视的时候，一个呢是我们要跟家长来交代这个麻醉大致的一个流程和它的风险，然后要签署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跟孩子要建立一个这个了解熟悉的这么一个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做术前访视，而且我们要指导孩子，你在术前什么时候要喝最后一次水，什么时候吃最后一次饭。
1: 嗯，
2: 这个术前的几时水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按照这个常规来进行这个几时水的时间。特别小的小儿，一般来说我们是要这个6个小时进食，2个小时进水。但是特别小的小儿呢，我们就按照他的间隔的喂奶的时间来制定他的这个进食水的方案。这样呢是以防在麻醉的过程中出现了病人这个反流误吸这种情况，嗯，这样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的。所以说一定在术前要跟麻醉医生要
1: 充分的沟通
2: 啊，这样呢对术中这个麻醉呢就会安全性会提高，大大的提高。
1: 这手术过程当中呢，
2: 这手术当天呢，病房的护士会把这个孩子的留针给他扎上，这个流程是为了术中来输液和给麻醉药的一个途径啊。那么有一些特别焦虑的小儿呢，我们会用一些鼻喷的这个镇静剂来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进到手术室之后呢，跟家长分离，这个焦虑也可以大大降低啊。那么进到手术室之后呢，我们就对小孩子要进行安抚啊，他跟妈妈分开了，他会有一些哭闹啊，有一些这个焦虑的情绪。我们一个呢是给他准备玩具，还有呢就是给他看动画片儿，然后呢大一点孩子给他唠唠嗑啊，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呢就尽快的把各种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护给他连上，然后等到这个开始麻醉诱导，我们尽量把这个诱导给药前这个时间缩短，减少孩子焦虑的时间。麻醉给药的时候呢，就是1分钟它就会起效的，孩子就会睡着的。孩子在睡着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放心，我们麻醉大夫是不离开病人的，在整个手术当中，在整个手术室期间，都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陪在孩子的身边，麻醉大夫是不会离开病人，一定要放心。所以说呢，就是有好多家长是不是被孩子进去了麻倒了，是不是就离开孩子了，然后呢我的孩子没人管了，这个不要有这种担心，我们这个是一定要不能离开病人的，进行这个各项生命体征的监护，要维持他的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他的氧供啊，一直到手术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会停麻醉药的。所以说家长也不用担心孩子在手术当中会出现醒啦疼啦这些情况啊，手术这个当中的麻醉药是持续的输入，维持他一定的麻醉深度。我们也会在手术当中监测他的这个脑电双频谱指数，来判断他的麻醉深度，给他的麻醉深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保证术中孩子的平稳。那么手术结束了，我们停了药之后呢，我们就把孩子送到苏醒室了。
1: 关于您说的这个脑电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是所有的手术都会接通吗？还是只是孩子的手术一般会接通的比较多一些？
2: 现在基本所有的病人都会接通，
1: 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报道，就比如说是他其实全程是清醒的状态下，
2: 那个我们叫麻醉术中知晓
1: 啊，
2: 那是个很恶性的一种事件，
1: 对
2: 病人体验是非常痛苦的。
1: 是，我就说现在其实
2: 现在不会出
1: 现
2: 这种情况，
1: 对不对？
2: 我们有各种监测的手段来维持他的合适的麻醉深度。
1: 但我相信很多的就是家长肯定还会说，哎呀，这麻醉会不会伤脑子啊，对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不好啊，一定会听到很多这样的
2: 问话。是的，在我们做术前访视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来询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担心做了麻醉之后孩子会不会这个智力下降啦，学习
1: 受影响
2: 啊，我将来要考清华我考不上了呀，就是有这些担心的。但是现在的麻醉药呢都比较安全， 它的这个综述的抑制作用都是可逆的，你的短时间的单次的麻醉都不会对孩子智力产生任何影响的。那么你要如果是反复的长时间的这种反复的做麻醉，有一些病人需要反复的手术的这种情况呢，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轻微的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他的精细动作，但是对智力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这个家长可以放心。比起这个麻醉的伤害来说，这个手术或者疾病的本身，或者是这个疼痛，孩子这个围术期这种恐惧的心理，比麻醉产生的影响要更大。
1: 我理解，是不是大多数的麻醉可能是在术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算是结束了，就可能是跟麻醉师就已经脱离关系了。那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术后的这个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延长啊，观看的时间会更久之类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麻醉医生手术结束的时候，任务并没有完全结束的啊，我们把病人送在苏醒室，有专门的医护人员负责他苏醒。大概在停麻醉药之后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孩子的意识和这个呼吸就逐渐恢复了。现代的麻醉药都比较好，它的这种作用的时间都不会那么长，它的可控性很好。他醒来了之后，自主呼吸都恢复了，我们这个维持呼吸的管子就拔掉了，然后呢就可以回到病房了。那么在手术当天呢，我们在这个下班之前，我们到病房去访视。我们访视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孩子，你术中睡得好不好，也是为了防止有没有术中知晓这种事儿的，要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问一下有没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这是麻醉后容易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啊。还有你的疼痛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前给过这个术后镇痛的药，来维持他术后的疼痛。但是你过了这段时间，他是不是这个每个孩子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对疼痛耐受的能力也不一样，是不是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我们再及时的处理。这是我们术后访视的目的。
1: 你看啊，就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小儿的麻醉，跟孩子打交道这么多，您认为最难的点在哪呢？是在孩子还是在家长还是在什么位置上？
2: 像我是做了33年麻醉的麻醉医生来说，就是麻醉的难点并不是太多了啊，但是就是跟家长的沟通确实是术前好沟通啊，术后有的时候不太好沟通啊。为什
1: 么
2: 呢？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各种这个细微细小的一些这个情况，他会过度的焦虑。比方说这个这个地方出现一点点红，因为我们在这个麻醉诱导的时候要造面罩，这个面罩呢是一个气囊密封的，然后呢它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保证病人的通气
1: 的，
2: 所以说可能这个口周有一点红的表现，他就会很焦虑。为什么这个地方面口周为什么这么红呢？或者我们驼下颌的时候，下颌角驼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这家长就很焦虑，这个地方为什么红了啊？会不会就是这一直这样呢？或者是有一点什么什么小小的那个
1: 过敏啦之类的，
2: 胶布的反应，那个胶带，我们那个要固定那个，有的孩子皮肤比较嫩，比较敏感，就有那个红的印子，他们就很焦虑。你跟他解释，他好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把他这个焦虑一下子就给他消除掉，这都是很正常的。我要做麻醉的时候呢，我是在术前，我会把术后的这些情况都跟他说清楚，让他心里有一个预期，有一个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然后这些情况不会导致什么太严重的后果，那么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如果他不知道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出现一丁点的小小的情况，他都会觉得很放得很大，他都觉得很紧张，然后呢要投诉呀，要生气呀，要吵闹，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家长对孩子这种关心是每个家长都会有的。不要太过于把自己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传染到孩子，因为孩子他很小，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这后果会是什么样子，他反倒很轻松。如果家长过于焦虑的话，那么家长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孩子也是很敏感的，他会无形当中就感知
1: 到
2: 的家长的这种焦虑，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要做手术，这个可能是个大事儿，这可能是很，因为爸爸妈妈表现跟平时不一样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焦虑的 这个情绪就带到自己身上啊，孩子就会过度的哭闹的情况，过度的这种，就是根本跟家长跟妈妈分不开的，有这种情孩子，
1: 明白，
2: 我们就得用一点那个鼻喷的镇静剂啊，才能跟妈妈分开。
1: 麻醉的工作呢，从术前到术后啊，哈，我相信一定是到了最后最后那一刻，可能病人出院了，您才会彻底的松这一口气。
2: 啊，是的，
1: 对吧？啊，
2: 对，
1: 所以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最后的安全了，才是真的安全了。所以说呢，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麻醉医生为生命做出的这个托举，为这个生命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再一次的谢谢刘主任的讲述。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3: 大连云 App 健康频道。看视频学妙招，干货满满的。
0: 找医生能挂号，效率杠杠的。
1: 吐吐槽，说说病，安排妥妥的。
4: 好看
3: 更好
4: 用，
3: 健康揣兜里。
4: 大连云
3: APP， 大连人自己的 APP。
0: 平均寿命越来越高的今天，背后的支撑是生活条件的提高，医疗水平的提升。当各类手术不断放宽年龄限定，谁将面临更高的风险挑战？耄耋之年闯过手术关，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毕聪杰，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临床麻醉学教研室主任、麻醉科主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麻醉科基地主任，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擅长高龄患者、心脏病患者、胸科手术患者、高危产科患者的麻醉。
1: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欢迎我们可爱的麻醉医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毕聪杰，欢迎您。欢迎
5: 主
1: 任，
5: 你好。
1: 今天呢也是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啊。其实咱们每天要接触的这个手术状态还是特别的多，是不是？
5: 对，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这个手术，因为流水的外科医生，铁打的麻醉医生。
1: 是，其实呢，很多人都跟我们说，麻醉医生真的是他们心里边最托底的这个保障了，尤其是这些外科医生来讲哈，这个你们就真的是一个无冕英雄。那前一段时间哈，我们呢一个同事老妈呢80多岁了，在外面忽然之间就跌了这么一跤，结果呢以为可能是不行了，没想到呢手术以后啊，这现在又是能走了，状态就非常的好。其实呢经常听说哈，活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是个挺幸福的事儿，医疗水平不断的提高，让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呢也变成了可能。那我们想问一问啊，现在在这个手术室里，是不是这种高龄老人的手术也会逐渐的增多呢？
5: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尤其是咱们大连啊，是一个特别宜居的一个城市，有很多的外地的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呢都会到大连来进行养老。所以说我们大连呢其实在全国来说是一个输入性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面临的这种老龄的患者就特别特别多。大概呢每年呢以我们这个手术室为例吧，大概能接受到几千例的这种超过85岁以上的这种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术来救治。
1: 主任，您大概有没有一个统计，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龄的这些患者大概占我们全年手术的这个量是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5: 以2025年为例吧，我们其实在三个手术室内呢一共做了将近28000例的麻醉，其中呢高龄的患者，比如说能超过70-80岁的这种患者大概能有4000多例。
1: 其实这个比例在全市范围来看应当也算是非常高的。
5: 非常高。对，
1: 我想问一下，人家说这个手术有的是简单的有的是难的哈，分个大小什么手术的，那像您认为这个麻醉有大小这么一说吗？
5: 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说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外科医生觉得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做完了，但是如果我们给一个高龄的一个，比方说一个85后的、90后的一个老年人做麻醉的话，他的风险呢要比外科手术的风险要高很多。因为手术呢他给80后 或者给年轻人做都是一样的，几乎那个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对我们麻醉医生来说呢，这种挑战就特别关键了。
1: 那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做了这么多的手术，比如说年龄最高的有没有印象，或者让您印象就是高龄这些手术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台呢？
5: 其实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就以最近为例吧，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大概也就在半个多月之前吧，就有一个外地的，应该是盖州的一个患者，摔了一跤，髋部骨折，然后当地医院呢就以他这个心肺功能啊高龄这种各种的原因，就是拒绝给他做手术。然后呢，这个患者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可能是联系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某一位医生，然后就问我们能不能收治。我们通过初步的判断觉得还可以，这个患者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应该算一个手术一个团队吧，这个精心的这个准备下，这个患者呢其实是有惊无险的把这个手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大概就术后五天就病人就康复出院了。其实这种患者其实很多，包括前一段时间，也就上一周，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高龄的患者，最高的年龄是在102岁，
1: 那么高。
5: 对，但是呢，就在上一周，我们又突破了这个极限，一个107岁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救治。就这种患者呢，说句实在话，你在大街上你碰见这种100几岁的患者，你可能
1: 都想要绕着远走。
5: 对，但是他来做手术，第一关呢，就手术的指征很明确，就有很明确的手术指征。外科医生呢也之前也给我们包括我还有很多科室啊，心内科、营养科、康复科，很多的科室叫起来联合的会诊，第一关就问我们这个麻醉的风险。
1: 是
5: 比如说107岁的患者做麻醉来说，不管他是这个在得病之前身体可能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旦要是进入到疾病这个状态下，他的这个储备功能会跟我们正常人来相比来说，他会迅速的下降。就是说平时可能平时的日常活动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就得病了之后呢，他应该得的是肠穿孔的手术，也就是大概个3-4天的时间，他的状况呢就急转直下，储备功能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外科医生就说，我手术指征很明确，你麻醉医生怎么样，敢不敢麻？
1: 对，
5: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我跟他说，我说这个麻醉风险太高，不敢给他麻醉，这个患者肯定就是必死无疑了，因为他不可能这个通过自愈来把这个疾病这个能够康复出院，这是不可能的，这必死无疑。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遇见这种情况，其实心里边怎么说呢，就是更倾向于想要选择逃开啊，就是我不接收，还是说是更想要挑战一下，就是对于您是哪种状态？
5: 我们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哈，在我们的新一届的院领导班子，应该说正确的领导下，其实我们在14-15的时期呢，是提出的口号是大连市属医院的中心。但是今年呢是15-15开局之年，我们的院领导班子已经提出了在15-15的目标是成为大连市这个所有医院的这个中心。所以说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担当的这个院领导，他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要求我们那个很多的这个科室的，尤其是像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的一线来说，其实是责无旁贷的。我们院长呢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只要是就是说我们有能力达到的，这个绝对不会让患者就是说去到别的地方，比方说去到外地去就医的。所以说这个真是责无旁贷的，是吧？你说推也可以推，绝对是可以推的。然后我可以推到附属医院、附属二院，他们是省级单位。但是你推完之后呢，你可能就失去了这份担当的这种责任。所以说对我来说呢，尤其是对我们麻醉科，以前呢就是很多的外科医生说，我们敢做，你们敢不敢麻？我们现在呢几乎已经是就是说，你们只要敢做，我们就能够敢麻，然后呢尽量呢会保证，不能说哈一点风险都没有啊，因为毕竟这个高龄的哈，各种各样的心肺疾病，它的基础状态每个人都是相差很大的。
1: 是，
5: 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份担当的精神。对于我来说哈，我当了这个几年的科主任，从来没有一例说外科手术有需求我们麻醉科拖后腿的，没有，从来没有。
1: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家属，比如说是可能会 给我们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呀、啊，尤其像是90多岁，很多家属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么大年纪不做了，或者这么大年纪有什么风险呢？会不会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您去解释的事情呢？
5: 是的，这个，高龄的手术的患者呢，其实，应该说呢，他的风险还是在那摆的。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在术前，一个就是说多学科的会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征得家属的这种理解。
1: 嗯，
5: 因为这种患者呢，你就是不做手术，他的风险依然会很高的，对吧？他可能随时随地就会，这个并发心血管或者脑血管方面的意外，何况你还是在做这种，一般来说都是等的不能再等的这种，亚健康或者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
1: 就真的是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才来的，
5: 才来的。对的，真是就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跟患者提前呢，要跟他充分的一个术前一个交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医生，当然呢，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这个风险或者意外，也希望这个患者包括这个家属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嘛，这种80后啊或者90后这种。像我刚才说那个10后的那种患者，他这个心肺功能啊，真是很差很差，他需要摆脱各种各样的难关，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跟患者，比方说他的心功能，对吧？这种患者一般，80后的这种患者，一般来说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比方说一些动脉硬化呀，比方说有一些冠心病啊，再有一些脑血管的硬化。脑栓塞呀，这种术前的这种合并症啊，都要跟他讲清楚啊。术中呢，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但是呢，一般来说还好，一般来说都是在1%或者是到5%之间的这个风险。如果超过了5%，我们就要跟患者要重点要交代了。
1: 嗯，
5: 啊，这种风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救治。尤其是这种这个高龄的，就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啊，会跟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就是说这种高龄的患者，就是说我每天一早上一交班啊，一看就先把这些80后甚至90后先
1: 重点
5: 先
1: 拎出来，
5: 列出来，对，就不可能说我们说不重视，就是说可能从最开始就全科一开始，如果有针对性的那种病情，我们会全科进行一个讨论，然后呢，术中呢也会。安排多个人，比方说，一个年轻的30岁的患者，我们可能就安排一个低年资的主治医生做这个麻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是真是要碰到那80后甚至90后的话，我们可能不仅要安排一个高年资的那个，比方说副主任医师，甚至呢，我还有或者其他的人也会同时参与这个手术的这个麻醉，就是多人协作，多人这个帮忙，然后呢，为这个高龄的这种患者呢手术的。来保驾护航啊，所以说也希望哈，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给这个广大老百姓来说着，就是说如果一个高龄的一个患者啊，他毕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要是真是发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意外，其实可能在手术室大家都不太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多人都是尽了全力的这种。
1: 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一些这样的报道哈，90多岁高龄。接受了一个特别难的手术，大获成功。当我们在感叹这个年龄上限在不断被打破的时候，尤其在我们这102、107不断被打破的时候，惊叹这些医疗设备精确辅助的时候，感叹这些医生手术到巧夺天工的时候，您可以想一想，这些背后其实呢，正是这些细心如发的麻醉医生，他们呢在默默地成就手术，托举生命。真心的感谢这些和我们有过命交情的这些陌生人，同时也是真的是最后的一个底牌啊，最后的一个托举。感谢毕主任的讲述，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4: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1: 大家好，我是一博。
0: 接下来又为大家推荐了这家闽南风格的小吃店，他家的牛肉面做得很好吃，汤鲜味美，面还弹。其实呢，我还特别推荐他尝一尝他家的这个泉州牛排。
1: 泉州牛排这个我好像还真听过啊，说是在泉州这样的牛肉小店啊，几乎是几百米就有一家，非常的受欢迎。
0: 对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牛肉店哈，那就不多说了，咱们赶紧去店里看一看吧。
2: 闽南风味对于东北人来说是一种陌生又新颖的体验，闽南菜以及清鲜香脆的特点注重调汤菇料，酸甜适宜，常常采用食物融合的方式。对于习惯于饭就是饭菜就是菜的东北人来说，这种烹饪方式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也就是这家小店能成为众多小伙伴打卡必来的原因。
3: 我本身是潮汕，
4: 这个汤还挺好喝，就是如果说能拌饭的话，这个汤可以拌饭吃。
2: 小店不大，也就180平，让食客流连往返的就是他家地道的闽南风味，尤其是泉州特色的牛肉美食，吃过的小伙伴都会点赞。
5: 这个牛排呢，就是算是闽南就泉州当地很有名的，就是去泉州，假如说你去这个街上逛的时候，你可能看走几百米就是一家牛肉店，真的，这个东西是泉州人民从早能吃到半夜的一个好吃的美食。
2: 泉州牛排是地道的中式牛排，精选的牛胸肋排，肉质丰盈，还带着筋腱，独家手法料理到位，香嫩软糯，汁浓味鲜。
5: 咱们这个牛排呢是要先煮后炖，要炖文火炖上一个小时，因为大家都知道牛排的这个肉就是比较硬一些，像我们假如说吃煎牛排的话都要吃个3分5分熟的这样，那咱们的牛肉呢是全熟的，而且是因为它文火炖到一个小时，所以会把这个肉质炖到酥松软烂，它里面的酱汁呢就是那种醇香的，咱们叫红烧，我们叫红烧嘛，里面还会带一丝丝的这个辛辣，这个辣味呢其实像我们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辣度，主要是为了这个调一下，提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味道口感。
2: 在泉州吃牛排，百姓有着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小店也按照泉州当地的方式给大家搭配好了。
5: 你看泉州店里可能拿那个三件套装的是不锈钢的那小碗，就是很接地气的那种，然后他们会弄牛排配上咸饭吃，有的吃到最后呢饭没有吃了，会用这个牛排汤进行一个汤泡饭，最后再拿这个牛肉羹去淡淡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怎么吃一下。
6: 用牛肉羹来淡口，
5: 对，牛肉羹
6: 好奢侈
2: 啊！咸饭、牛排、牛肉羹，有饭有肉有汤，这个搭配超级完美。
6: 脱骨的大牛排，
5: 可以品尝一下。
6: 你看它的牛排嫩到什么程度，火候就这样子，哇，这一口得多爽，好幸福啊！肥瘦相间，一口咬下去的还超级嫩，那个肉堆满嘴巴里面那个香的感觉，真的，我此刻根本不想讲话，我不想让我的舌头离开这个肉。
2: 牛肉羹绝对值得来店里来品尝，闽南特有的料理手法，入口惊艳。
5: 咱们这牛肉羹其实就是很闽南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闽南菜，它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刚来店的人说你家这个牛肉怎么能做的这么嫩这么滑，它是个很爽滑的一个口感，大家都以为你们是不是加了什么一些科技狠活啥的，其实不是啊。咱们的牛肉呢其实要选那个牛身上的这种紫盖肉，就比较嫩的这个部分叫紫盖肉，然后再通过不停的这个手打脚打，其实你看在闽南街头传统的这种做牛肉羹的方法，它就会把这个牛肉不停的就拿手这种打，打完之后让它这个胶质都打出来之后，加上裹上这个红薯淀粉下到这个汤里面。就是这种爽滑的感觉吧，很好咀嚼。
6: 哎呀，它怎么可以做的这么嫩呢？滑溜溜的，而且每一口的时候咬下去，你知道你在咬着这个肉，但是你说它没有颗粒感，然后它连肉筋都没有，但是它就是能让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肉在里面。
5: 对，
6: 好香哦！
2: 店里还有不少闽南特色美味，等你到店来发现惊喜。一天最少200斤的牛肉食材，现点现做。到这家小店吃牛肉，保证味美，保证新鲜。来二七广场附近，一定要来这里尝一尝。
0: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哈，咱们呢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又开始忙忙碌碌了，那为了早餐呢还得早点起来，至少要早起半个小时，真的是睡不够啊，索性呢咱就不吃早饭了。
1: 哎，说的没错啊，但是早饭不吃可是影响健康的，那咱们搞点快手早餐怎么样也得吃一口啊。那我给你推荐一家小店吧，煎饼果子做的特别好吃啊，而且各种各样的小吃呢是非常的丰富，什么手抓饼啊、烤冷面啊，通通都有啊，就在罗斯福后身。
0: 哎呦，我可太喜欢这个煎饼果子了哈，营养丰富，方便快捷，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这家位于罗斯福后身的小店是远近很多食客吃煎饼果子的必来打卡地，别看店面不大，却拥有超多的回头客，好吃就是硬道理。
3: 已经来了好几年了，就是一直都在这吃，
7: 一直在这吃。
3: 对，数到我直接站在这儿，然后就知道我要吃什么了。因为他家那个煎饼果子特别好吃，一是特别好吃，再一个比较卫生。
2: 小店的杂粮煎饼堪称一绝，每样食材都是小店精心挑选而来，就这煎饼面就加入了黑米粉，不光营养丰富，口感也是更香更干爽。为了调配出最好的口味，小店下足了功夫。
8: 这个黑米面它东西是好的，但是想达到一个好的口感就得试。
9: 对，
8: 那你之前研究的时候最多一天能吃到多少个？
9: 以前应该说一天最多的时候两桶面吧，基本上都是做连做带这试吃的情况，反复试反复做。
8: 天了，我咋都想傻了，我说一天能吃多少个，人告诉我两桶面来试吃，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啊？
2: 杂粮面糊摊成薄

0: 薄的煎饼，加上鸡蛋，撒上葱花，刷上自家秘制的酱料，配上各式配菜。一份煎饼果子看起来相当厚实，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他家的配菜不是直接放到煎饼上，而是先简单的炒制一下，一是更入味，二是让配菜提升温度。
1: 会加热一下，要不然的话这是外面的温度高，里面是凉的，那吃起来口感肯定是有影响的。
2: 这些细节考虑的实在太周到了呀，你们是自己一直在研究还是客人要求的？
1: 根据客人反馈一些，或自己在思考一些
2: 啊，就等于说这煎饼果子我做给自己吃的，我就觉得里面凉了不爽，所以我就给改革了，就这么任性是吗？
1: 对，口感很好。
0: 为顾客考虑的这么周到，难怪小店这么受欢迎。就这么个小店，你猜他们最忙的时候需要做多少个煎饼果子？
2: 像咱们家一天的这个量大概能出多少，能说吗？
1: 100多个煎饼，200多个不一定，这还不一定，那赶上哪一天可能一单就是100个煎饼。你做过一单，连续摊了2.5小时，
0: 一单就是100个煎饼，那得多受欢迎啊！现在啊，就让我替他家尝尝小店的招牌煎饼果子，看看到底怎么个好吃法。
3: 薄脆要酥，土豆丝要脆，然后再加上这个面香味，包括它那个就是像黑米的这个糊，口感上达到什么样的比例，是老板用了2桶试出来的，才有了我现在这样的口感。为什么人家能活9年？为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烤冷面是很多小伙伴的最爱，也是店里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单品。而且最近小店更新菜单，增加了散面制作的烤冷面，也是到店必点的。和其他店里的做的烤冷面不同的是，他们家的馅料非常的丰富，鸡腿肉、芝士片、玉米粒儿，各式各样，满满当当的馅料，再加上实实在在的散面，这一份能装满满一盒。
3: 我知道了，以后我也点散面。散面真的像他说的哈，特别的松软，比板面的话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上更好一点，更弹一点。嗯，还有里面这个酱料，要甜酸那个刚刚好，再加上这个就是香菜啊，还有这个叫什么？那个里面洋葱的这个味道一定要提起来。平时不吃洋葱的朋友不要在乎这煎饼，这个咱们这个冷面的里面一定要有这个超级提味的，再加上肠。我这一大碗，我怎么感觉比一碗米饭2碗米饭的量都有了，好实惠啊！
0: 店里还有手抓饼和凉皮儿，小伙伴们到店啊可以来尝一尝。不过呢，杜绝浪费，厉行节约，小店呢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点餐。
1: 朋友们来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食量去点餐，一个是咱们家的量呢比较大。这个是凉了的话，剩的话它口感也会影响口感，尽量呢不要浪费。如果大家都这么很喜欢我们家店的食物的话，可以每次路过的时候经常来小店吃一些，品尝一些。
0: 一家经营了9年的小店，主打的就是好吃的煎饼果子烤冷面。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小吃，一定要到罗斯福后身的这家小店来打卡，红火了9年，必定有2把刷子，不要错过哟。

0: 欢迎回来，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喷喷滋啦啦的菜喽，
1: 形容的非常贴切啊。今天要推荐的就是铁板葱爆孜然里脊。
0: 要说葱爆口的菜哈，基本上都很香，再加上这个孜然的调剂，哎呦，味蕾接受度哈，简直是不能再高了呀。
1: 哎，说的没错啊，比如说滑嫩嫩的里脊裹着香气，这一入口，嚯，
0: 哎呦，真的是太下饭了。
1: 没错，
0: 咱是又有口福了，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呀。
1: 但是丽丽，我有一个疑问啊，比如说我们在家没有铁板，它该怎么办呢？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跟着大厨学会哈，这平底锅咱就得用起来了。
2: 今天呢，我们将用铁板的烹饪方式来为大家制作一道铁板葱爆孜然里脊。
3: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大厨呢张毅制作这道菜品啊。这个菜名是非常长，可见这个主料辅料非常多。
4: 这道菜的主料是猪里脊肉，然后还有葱白，然后还有鸡蛋一只。这道菜的调料有盐、辣椒粉、味精、老抽、生抽、香菜、糖，还有一些玉米淀粉。
3: 那下面我们操作一下。
4: 好的，首先我们选用这个新鲜的里脊肉，然后把这个里脊肉切成大约0.2厚的一个薄片。
3: 里脊肉啊，可以说是猪身上是最细嫩的一块肉，是吗？
4: 对。
3: 它的烹饪方式也是非常多的，像什么这个滑炒啊，什么清炒啊，溜啊，其实做的方式呢，都是把它那个鲜嫩劲儿给突出出来。
4: 对，咱们这个里脊肉啊，主要是突出一个鲜滑的感觉
3: 啊，鲜滑。
4: 我们这道菜也是用这个滑炒的一个技法，然后进行操作。然后下面把我们这个大葱，首先从中间一开二。然后切成马蹄刀，

0: 组织摔破它，然后使这个肉的口感更加滑嫩，
1: 嗯
0: 啊，
1: 嗯，
0: 也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烹饪技法，
1: 对，
0: 适量的盐，然后糖，腌制的时候放适量的这个老抽，
1: 老抽，
0: 对，然后进行这个调色，对，啊，然后鸡蛋半只，
1: 我们是用蛋清还是全蛋？
0: 用蛋清就可以了。
1: 其实刚才是调味料给它增加这个底口的味道，
0: 对，
1: 这个蛋白呢是使这个里脊肉更加的滑嫩，
0: 对，更加滑嫩，啊，然后均匀的抓匀它，抓匀之后，
1: 嗯，
0: 放少许的玉米淀粉，
1: 融合匀就行，
0: 对，抓匀，
1: 抓匀就可以，
0: 抓到这样把它的肉包起来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啊，对。咱们先把这个锅里先放一些底油，然后进行滑制。这道菜滑制的温度大约是在120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4成油温就可以了。对，
1: 4成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好。
0: 一般我们做滑炒的菜，一般滑到8-9成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在炒制过程中继续加热的话，是能保证它这个产品的鲜滑程度。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滑制啊。滑制肉片儿，断生，大家看，看一下，然后这个肉片儿啊，当没有血色了之后，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对，好嘞。我们把这个肉片儿倒到这个罩里边，控油，锅中少许底油，下入我们切好的这个葱白，进行炒汁。葱香味出来之后，葱白炒到这个已经透明状态之下，我们可以下主料了。
1: 好，
0: 然后进行调味，加调料，少许的这个辣椒粉，先把它炒香，加少许的糖，然后加少许的味，加入我们的孜然粉，加少许的一品鲜提味，倒入香菜，锅中加少许的色拉油，进行快速翻炒。

0: 这时候菜可以出盘了。首先在铁板烧热之后，我们放入圆葱啊，增进一下它的这个葱香味儿。
1: 葱香味儿。
0: 然后把我们炒好的这个里脊放到铁板上。
1: 哦。这个出皮呢已经做好了。我发现呢，这道菜是，哎，上到这个餐桌上是非常热闹的啊，滋滋啦啦的感觉像说话一样。现在是非常期待，是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啊？嗯，达到了当初的效果，非常的鲜嫩，而且这个鲜嫩也是这道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对，
1: 而且呢，刚才那个是两种葱啊，一种是这个葱白，另一种是圆葱，经过热力之后呢，我感觉哎，激发出它的一种那个清甜的味道。原来辣气不见了，非常柔和。我感觉这道菜呢，宴请宾朋啊，朋友小聚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一个烘托的菜品。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在家里做呢，哎，也可以用这个石锅啊，或者是其他的铁板的一种出品呢，替代一下。
2: 天气越来越舒适，暖阳温柔舒适哈，多晒太阳呢可以是生发阳气，舒缓身心，强健体魄的。
3: 哎，但是呢也有不少人顾虑重重啊，担心说日晒过后这个肤色呢会暗沉啊，晒伤啊等等一系列问题。
2: 嗯，那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让我们安心的享受阳光的滋养，又能避免晒黑啊或者是晒伤这样的事情？
3: 虽然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但是在咱们这儿都必须得得到。
2: 哎呦，超级简单实用的小妙招，帮我们来轻松的解锁晒太阳的正确打开方式。
3: 那接下来咱们有请营养专家给咱们说道说道。
4: 大家好，今天的小课堂贾老师给大家解决个问题，因为有观众朋友给我们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又想晒太阳补补阳气暖和暖和，然后呢还爱美又怕晒黑了，这是不是有点矛盾？有的是办法，贾老师给大家教哈，这怎么办呢？你怕晒黑无非就是怕脸晒黑了不好看呗，那我们把脸捂着就得了，对不对？那

0: 把身上露出来，这个晒太阳是有技巧的。大家首先要知道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晒太阳不是说我穿着衣服戴着个帽子跑动公园里边一坐，沙滩上一坐晒得浑身是汗，你跟没晒是一样的。晒太阳一定把这个阳光和皮肤要接触上，你坐在玻璃窗前晒太阳都没有用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对于钙的吸收啊，对于这个紫外线和皮肤的接触，如果说你接触不到的话，你这个胆固醇它不能转化成维生素 D3， 所以说你补钙都补不进去。所以晒太阳呢一定是要紫外线和皮肤接触到。那么这里知道这个原理过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戴个帽子，现在都有非常好的那种设备，就是把脸和耳朵四周捂着的，然后呢把头顶百会线是露出来的，那这个上面就能晒着了，和太阳就接触到了，上面就晒着了。然后呢让你尽可能，如果说身体好的时候不感冒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把衣服脱掉，上半身给它裸露出来啊，然后下半身把裤腿卷起来。如果夏天那更好了，我们就戴个厚的手套，对吧？你手晒黑了不好看，脸晒又不好看，就是上面戴个帽子，下边戴个手套，然后把衣服脱光了，穿个泳衣，沙滩上一躺，这种晒太阳才有作用。那么有的人讲了，说我这个也没这个条件，比如说南方的朋友啊，那我现在这个也没有沙滩，也没有海边，我怎么办呢？还有个办法，就是可以在家里买一个紫外线灯，因为紫外线灯的照射和晒太阳它是一个原理。那我们可以在家里戴个墨镜，或者说直接把眼睛就捂着，这个时候呢你把衣服脱光，在家里面站着，站上那么几分钟，然后四周用这个紫外线灯照一照，然后用遥控器把灯一关，眼罩一取，这也是模拟晒太阳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好了，今天我们讲讲晒太阳的话题，咱们下堂课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

0: 拜求医失败，二次重建能否如愿？
1: 就想为了想
0: 对，不仅要治病，还要留住舞台上的希望。
1: 我不行，我都想上外地去做了。
0: 从能活就行到活得像样，从不得不切到意外保留，走进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入房肿瘤整形外科，看四段人生同一个答案。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大连云，解锁您手机上的健康管家。每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的信息啊，都在大连云健康频道当中，您可以一键点击选择预约挂号的服务。另外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通过大连云健康直播频道进行直播，各种健康好礼会准时相送，期待您的下载关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乳甲六科王佳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你好，子鹏。你好，佳娃。
0: 昨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了两个乳房方面的一个病例。其实说句实在话，王主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触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两个案例呢，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们首先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它是在国外长期生存的，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但是为什么又一次的来到了王主任的科室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刘女士今年60岁，2024年8月，刘女士在国外洗完澡后，无意间摸到乳房有一个肿块，当地医院检查后建议她回中国治疗。回国后，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并接受了全切手术。为了保留女性的身体特征，她同时做了一期重建，但结果并不如意。
3: 做的不是那么我想要的，都是乳头坏死了，坏死掉了。
1: 术后，刘女士体内被放置了一个扩张器作为临时支撑。此后的漫长日子里，她承受着双侧乳房严重不对称，患侧高高吊起，健侧自然下垂，乳头完全缺失，只剩一个平坦的色素斑痕。她四处打听，却始终不敢轻易再做手术。直到听病友说起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整形外科有一位王佳主任，专攻乳腺整形。
4: 他找到我的时候呢，在门诊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第一呢，就是说乳房下丘壁的一个校正，我需要把包膜挛缩呢给它做一个松解。第二呢，是把这个扩张器置换成这个永久的这个假体。第三呢，尽量的通过它自体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移位，把它腋窝的这个缺损呢给它进行一个补充。第四呢，如果能更上一层楼的话，把它的这个乳头呢做一个重新做一个再造，因为呢坏死的这样的一个平的这样的一个皮肤，那么去做一个乳头的一个再造以后，后期呢它经过这个纹身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乳晕。
1: 尽管风险不小，王佳主任团队还是决定接手。术前医生反复划线测量设计切口，术中在保证乳头血运的前提下谨慎取瓣精准缝合。术后第六天，当换药揭开纱布的那一刻，刘女士第一次看见了自己新的乳头。
3: 没做手术的时候，王佳主任握着我的手，哎妈，就一直感觉我心里啊就是很激动，救命恩人救了我。
1: 这位刘女士啊，她是面临怎样的一个情况到您这儿来就诊的？
0: 他呢其实是在一年前应该是，那么是其他人给他做的手术，当时呢是诊断的是乳腺癌，也稍微重一点，因为有淋巴结转移了，所以呢不但没法保乳，他做了这个全乳房瘤乳头的这个腺体的切除以后，那么放了一个扩张器，就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水囊在胸壁上面，然后呢同时呢做了腋窝清扫。那么经过一年的这个后续的治疗都稳定了以后，那么他呢现在到我的门诊面临的问题呢主要是有这几点。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扩张器放在这个胸壁上面只是放上去了，那么和对侧的乳房的对称性完全不一致。那么扩张器呢也本身因为他第一次的手术可能去做的这个分离也不是很够，另外呢后续呢他又做了放疗，所以呢整个这个扩张器的这个导致的这个患侧的这个乳房的位置呢，下周壁的位置呢和对侧他自己的这个乳房完全上下是一上一下是错位的。第二呢

0: 是因为它做了这个腋窝清扫以后，那么腋窝区域呢是存在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组织的缺损，是凹进去的。那这侧呢就是没做的，就是很平整。那么第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乳头，因为当时第一次呢是想保留乳头入孕，但是因为呢可能取的组织非常的多，那么后续呢它不长时间自己呢就发生了这个乳头乳晕的这个坏死。那么他抱着这么老多的问题过来找我，其实呢他要求还挺高，他是尽管是快60的人了，但是非常的爱美啊。我在接诊他的时候，包括我们后续医生之间都给他叫粉色的羽绒服啊，穿粉色羽绒服的啊，包括他后续天气暖和以后他穿粉毛衣啊，穿粉 T 恤，他是
1: 一
0: 个
1: 少女心，
0: 少女心小公主啊。所以呢刚才这个子鹏也问我，就说是不是说现在这个患者都喜欢美，我觉得不是现在，是从古至今。这个女性就是这样，尤其现在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还靠前。那么这个患者60几岁或者是没到60的比例来说要少一些，那么其实30几40几50几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更多，因为第一次手术她的这个状况啊，包括后续的治疗的影响啊，那她目前来讲形成的这个状态不是非常的满意。那么来找到我的时候，他想解决刚才我说的那几个问题，那么我们能否通过一次手术尽量给他校正成那么左右是对称。所以呢我们给他做了4步。那么首先呢第一步呢就是沿着他原来的这个切口打开以后，把他已经因为之前的这个扩张器这个导致的这个包膜的挛缩给他松解开。那么这个松解的这个难度呢就在于内上内下和这个整个这个下周壁的这样的一块，它和它自己的正常的组织呢是几乎是粘连了，它的皮肤非常的薄。我同时呢一方面需要把它原来没扩的这个组织给它完全打开，那么换成这个永久性的假体的时候，这个位置呢才能下来跟它的这个对侧的乳房尽量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呢还是尽量要保持它的皮肤的完整性，这是一。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腋窝的这样的一个缺损。那么因为所有做过这个腋窝清扫的患者乳腺癌患者知道，这一块呢你一旦做了这个腋窝清扫以后，难免这块是有一个坑。我是否能够通过局部的一些组织去做一个容积的移位，把这个坑尽量能填的平整一些，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他说尽量能够给他去做一个假乳头，那我如何去做平地起高楼？那么可能有一些这个懂一点的人会说，哎，你就皮肤揪起来不就完事儿？可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的难度呢就在于我需要去做这个皮瓣三叶草的皮瓣的时候，这个切取这个皮瓣的厚度也不能太薄，太薄的话这个乳头活不了，也不能太厚，太厚如果打破了的话，那么假体直接在你这个乳头再造的这个下面的话，就会再造成假体的这个导致这个渗液引起乳头的不愈合。所以当时手术的时候，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的左手的食指是放在这个皮肤和皮下组织的下面，然后垫着，那么右手持的这个手术刀就在自己的手肚上去做，这样的话我才能感觉到我留的这个组织的薄和厚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给他做了第四步，就是因为他想尽量保持对称，那么他对侧呢因为快60岁的人是有一个自然的下垂的，那么乳房呢并不是很大，我们做了一个双环法的一个上提的手术，这样的话呢他尽量能够达到他自己的一个要求。
1: 那是不是他自己做完手术以后心态上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大，因为本身就那么爱美，粉红女士嘛。你感觉60岁来讲的话，他对于这些方面的需求大吗？
0: 他要求挺高的，他这种要求高不仅体现在对我们这个医疗团队的要求，包括对自我的这个要求也一样。那么其实从他到了我们这个病房以后，整体的这个状态，那么包括他的评价，我就感受到了其实我们让他感受到的这种整体的这个人文关怀还是和上一次是有差别的。那我呢尽量是去让我的这个团队的小伙伴以人为本，我们是从这个 患者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就说我经常跟医生和护士也说，说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对吧？他为什么反复去问你说，哎，我下一步应该干什么？是不是说在你的服务细节上还应该去精敲细磨一些，去关注他目前的一个就诊的感受，更不如说我更想是给他当成一个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朋友，那么也希望通过和我们的这个诊疗的一个接触，能够让他以后呢变坏事为好事，那把乳腺上的任何的一个这个手术留下的一个瘢痕作为一个粉红战士的一个勋章，那我想呢将来他再去做其他的这个事情的克服困难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也应该比今天或者是昨天的自己更加的坚强。
2: 嗯。接下来这位患者呢，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咱们来看一看一位53岁的舞蹈教师王老师的经历。
3: 王女士是一位舞蹈老师，发现患病前6年，她从未做过乳腺检查。直到照顾患癌的姐姐时，她才顺手给自己检查了一下，结果比姐姐还严重。确诊后肿瘤太大，医生建议先化疗再手术，但她接受不了乳房全切。
4: 我不想失去一个乳房，就哪怕里边是假的，但是我外表是正常的，大家伙都看不出来。
3: 去年6月，她接受了第一次手术，先置入扩张器，为后续重建打基础。术后经历了放疗，进入了稳定期后，她开始满心期待第二次手术，但医生告诉她，由于健侧乳房的下垂无法手术，这让她再次陷入绝望。
4: 我都很苦恼，我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如果只是这边做，然后这边还这么下垂，就感觉像睁只眼闭只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是很纠结的，我当时一度我都想不行，就是因为在抖音上经常刷嘛，我不行，我都想上外地去做了。
1: 嗯。
3: 陷入绝望的王女士在一次放疗时与病友的聊天中，她得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王家主任专攻乳腺整形，她立即找到了王家主任。王家主任给出的方案让她眼前一亮，不仅做患侧的扩张器换假体，松解包膜挛缩和腋窝畸形，同时健侧乳房做乳头乳晕上提手术，双侧减量对称。
0: 她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呢，是一位舞蹈老师，那么乳房的外形对于她来讲，那么包括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的生活质量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希望经过第二次手术呢，因为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期，肿瘤呢也是目前是一个治愈的一个状态，能不能说好上加好，给患者带来一个更好的生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提高。
3: 手术在不久前顺利完成，虽然最好的效果要等到半年后才能完全呈现，但患者王女士却感觉到充满期待。
4: 但是我觉得我虽然得这个病了，好像是不幸的，但是遇到王家主任我又是万幸的。因为就是说不但是给我病治好了以后，还能让我这侧也提升上来了，就相当于我觉得是给自己一个奖励吧。
2: 更漂亮一点，身心更愉悦一点。那针对这种类型的患者，您会给出怎样的针对性建议呢？
0: 这个王老师呢，实际上大概是5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要强调他的这个职业呢？他其实是一个舞蹈老师。那么在我的这个就诊的接诊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年轻的患者居多，那这里面呢包括有一些特殊要求的，那么还有呢一部分呢，就是尽管年龄稍微偏大一些，但是呢从他的这个社会的属性来讲的话，他对自己包括社会对他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说不仅我们需要活的这个长，另外呢如果说因为在你30几岁40几岁得了这个病以后完全改变了你的职业生涯，我们也是不希望的。我们只希望你越来越好，通过性格上变坏事为好事，不那么去纠结了。但我们希望呢你的这个职业呢，包括你的一些这个社会的属性呢依然保留。所以这里面呢乳房的整体保持这个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之下，如何去让患者让他自己的心灵有一个安慰，能够去继续做，包括他的舞蹈，包括去讲课等等，那都有一个几乎是没有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属性，非常的重要。
1: 患者的这个职业身份一般会影响您在这个手术设计上的一些决策吗？
0: 影响手术 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有非常多。那么这里面呢，包括职业，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另外呢，包括他的家庭，包括他的经济条件，以及他本身的性格都非常的重要，这里面缺一不可。那么我经常也打比方，包括就是我们去接触的一些这个患者的家庭的这个情况，那么这在这里面呢，就是战友也非常的重要。这里面有一些女性是一点没有主意的，她完全就说我老公说什么是什么。那么我们可能去做接触的时候，无论你如何去说服她，你完全可以保乳，那么你可能过一会儿他们俩说一会儿话以后回来，她就要全切啊。所以呢，这里面这就是我提到的性格，有的时候可能跟学历都没有关系。那么有一些患者呢，还有是反面典型，就是他在网上呢，包括这个视频号啊、公众号啊、这个抖音呢、无数的查，然后呢，他去接收了很多很多这个不利的这个因素，然后去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必要的功课，然后到你这儿来以后，他就非常的倔强。那么可能他做这个手术也不错，但是呢，并不是一个非常最佳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经常说，包括我们的行业内的规范和指南也在说无论是保乳还是再造，都是患者决定，我们医生永远是去帮助去抚慰，那么永远不能给这个患者本人去做最后的决定。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些，那么我们把老百姓不懂的这些知识用最通俗的话去给这些这个患者和家属去传递，但最终呢，我想选择一定是自己去做。
2: 刚才也聊到了关于手术的成功，其实要素是诸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项是心态。哎，跟咱们前面聊那位患者的经历有点近似，就是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好，你看有点玄学啊，但是结果一检查果然他是良性的。不是说要鼓励大家盲目乐观，而是说如果患者心态上很乐观，对于术后的康复是不是有很正向的引导和作用？
0: 非常的重要。这个心理上来讲的话，他如果你相信自己没有问题，你去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那最重要的是你接受了正规的这个医学的治疗，然后你积极向上，你去适量的去做运动，去做健康的饮食和睡眠，那其实呢，我认为这个病70%-80%是可以治愈的。那我在这儿呢，经常是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宋美龄。宋美龄大家知道，她47岁得了乳腺癌，但是她活到了100几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钦佩她，因为你想在80几岁以后，那她的周围可能存活下来的已经没有她就是熟悉她的人、理解她的人了，包括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可能都先于她去世。那么她最后她剩她自己，周围也有人去照顾她，但是可能都不了解她。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她是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个状态。所以我经常给我的这个粉红战士们这个讲宋美龄这个例子，就说你是绝对可以治好的。那么几十年前宋美龄那个时候，那么手术包括药物到现在都差很多，那么绝大部分的患者能治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种担忧？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其实即便没诊断肿瘤的所有的健康的人，每时每秒身体里面都会出现肿瘤细胞，那我们为什么不长起来？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像刚才子鹏说的，那么通过你的整个的情绪的调动，肾上腺素、多巴胺这些都会刺激免疫系统，刺激 T 细胞、刺激 NK 细胞，那么他们去实现他们的这个警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可以达到痊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1: 我觉得乳腺最大的敌人就是生气，
0: 对，
1: 不要跟自己生气，不要跟家人生气，不要跟孩子生气，任何一个点都放过自己，这样的话可能身心状态就会好很多。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案例，也谢谢您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正能量，让更多的女性朋友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劲儿，有自己的精神，可以坚持着改变自己的状态，更好的走下去。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的陪伴，希望 通过这期节目，更多的女性朋友可以更加健康自信地飞扬起来。好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